0: 欲成鳄鱼，就是你们呢要服从文化，服从那个儒家的教诲，老老实实安家乐业。所以他就是给予一段时间，让他们改挂自新，这也是体现了韩愈仁政之心，也是体现了韩愈呢那个赤子之心。
1: 韩愈在潮州不止驱除鳄鱼，据传他还在潮州带领百姓抗击洪水。巡迹团从步行街穿过潮州古城，来到广济楼，跟随吴荣清教授走上城墙，去了解韩愈与洪水博弈的故事。
0: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是潮州的古城墙，这个地方呢就是东门城楼，东门城楼也叫做广济城楼，因为是面对着广济桥而命名叫做广济城楼。这里呢既是城墙又是堤防。
2: 现在所处的这个堤坝与韩愈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当年我们有个传说，就是叫做那个走马千堤。这个故事说的是呢，韩愈呢在潮州当刺史的时候呢，他修筑了那个堤坝，他是骑了一匹马，他让随从呢在他走挂的地方呢一直在插竹竿，他走挂之后的话呢，那个竹竿呢都变成堤防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叫做走马千堤的故事。
3: 如果我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样一种场景跟画面就太好了。
4: 那我们复原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
3: 好，
4: 请帮我复原一张韩愈走马千堤图。
0: 哦，有了，
3: 还是非常有画面感，
4: 生动，
0: 太好了。
2: 既然韩愈被贬潮州，他怎么还依然如此的为百姓谋福利？
0: 这个是跟韩愈的性格有关系的，因为韩愈呢，他有坚韧不拔这个精神。他虽然呢处于那个逆境之中，但是呢他还没有躺平，没有呢被那个困难所压倒，他就是振作精神呢，为民为国呢操劳。
1: 巡迹团通过走访古城遗迹，发现韩愈不止在民生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振兴文教方面，更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潮州的气质。历代潮州治理者都将韩愈作为表率，他们治理潮州都将兴学作为首务，产生了因尊韩而兴学，因兴学而更尊韩的风尚，使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0: 韩文公祠位于韩山旁，是中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祠庙。这里的场景都与韩愈有关，可其中一个雕塑却不只是韩愈。吴荣清教授带着巡迹团来到像前，诉说两位知音为振兴文教所做的事迹。
1: 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那个韩愈跟邵德的雕塑啊。邵德是当时潮州本地的一位秀才，韩愈来潮州当刺史之后呢，发现本地呢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做邵德的，他是饱读诗书，很有才学，所以他非常赏识他，请他来当潮州州学的老师。
1: 那州学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州学就是当时呢每个州呢所必须拥有的一所那个学校，它是那个庙学合一的，就是培养当地的那个人才。此地的州学呢日久荒废了，所以他就拿出他八个月的俸禄重建这个州学。
0: 唐代地方官学分为直系与旁系两类，直系学校包括府学、州学、县学等，由地方长史管辖。韩愈努力恢复了州学，可没过几个月他便离开潮州。巡迹团不禁为潮州的兴学犯愁，刚有起色的学校在韩愈走后将如何应对呢？
3: 当时韩愈在这里只待了八个月。
2: 对，
3: 那在韩愈走之后，邵德对潮州本地有没有做出一些特别的贡献呢？
2: 有啊，就是韩愈虽然离开了，但是邵德还是留下来继续当好州学的老师，使到那个潮州的文脉呢延续下来，能够到宋代呢成为一个文化的名邦。
0: 韩愈在蓝关古道上经历了怎样的风景？

0: 冰雪，刘宗元在潇水之畔又面对着怎样的孤寂？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霓虹记。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韩愈在瘴气弥漫的潮州做官，可能就连韩愈自己都未必会料到，挣扎在命运漩涡之中苦苦坚持的他，会在潮州发展史上拥有如此不可撼动的地位。巡迹团跟随韩愈的事迹，探寻济恶台，参观北城墙，仿佛亲眼见证了韩愈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将会成为巡迹团的座右铭。以韩愈为榜样，即使在风雨中，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金龙鱼一比
4: 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
5: 一。一杯好羊奶，滋养。

天，福心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心羊奶，爱的关怀。

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龟大墓之谜》下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李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李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那地点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李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级、三个级、镂空铜矛。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5厘米。

0: 八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成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1: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连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除了这件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戈形戟。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脊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
1: 武器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底，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1: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器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

0: 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陈；襄公十年，率师救郑；襄公十二年，率师亲宋。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发掘在期待中继续，清理已经顺着西北抵达墓室的南端，开始自西向东推进。这16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铜人，均为健硕的祭祀男性形象，头顶俊壮发饰，双脚平贴，额顶有棱形突饰，细刘海，双耳外张，面部宽阔。铜人双手紧扣，紧拉手中人形铜环，因用力，粗眉下二目圆睁，张嘴露齿，面部上仰，表情生动。
1: 玉座铜人这个东西也是头一次发现，我也没见过。说句实话，当时出土这个玉座铜人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每个铜人手上一个铜环，这个东西出土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琢磨透。
0: 一个个疑问加快了发掘人员手下考古铲的速度，但发掘清理工作却像古代工艺一样，是个慢工细活，磨练着耐心和细心。寸土之间往往隐藏着细节。就在此时，一片钱币大小的青铜薄片被考古铲带了出来。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泥土，一张生动的表情显露出来。很快，一个、两个、三个，考古人员如获至宝。
2: 出来一共大概是90多件吧，这个人脸型的一种东西。后来当时我们对它认知不到，感觉到是一种这个铅笔还是什么东西。
0: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98件人面形铜饰，人面饰大小相似，高2.8厘米到3厘米，宽2.7厘米，厚1.3厘米到1.5厘米，钱币大小的面部纹饰清晰可见，正面中部向上隆起，张口露齿，发、眉、眼、鼻、口、耳栩栩如生。98件竟然是98张形态各异的脸，面部表情喜、怒、哀、乐、悲，应有尽有，近百个感情饱满的生动形象跃然眼前。这近百件表情各异的脸谱在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出现，从没有人见过一次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面饰。这么多小人面饰是做什么用的呢？人面铜饰凹陷的背部中间有一轴状横梁，像是用于贯穿隔带。
3: 就我们发现这种带扣，它就是这个马面那个缰绳上面佩戴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其他一般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我们叫就是铜扣。
0: 这些面饰在出土时与车马器在一

0: 个区域，一个墓葬同时出土近百件面饰，从这一结构和数量上，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一种车马式。
1: 我见过有雕刻的，比如有些这个炮上面它会雕刻一些纹饰，但是做成人面的这应该肯定是第一次，而且还发现这么多，非常讲究的。哎，
0: 发掘清理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考古人员大部分都认定这是一座楚系王侯墓，一件件出土的器物所蕴藏的信息都在传递和不断印证着这个判断。此刻所有人期盼能尽快解开谜底，墓主人究竟是谁，迄今为止未能从这些器物上找到只字片言。就在此时，最早从盗洞中出土的一堆青铜残片修复完成，很快一件组合型器物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眼是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以有穿孔的壁，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立，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其实它的用途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蒸锅。这个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这件眼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器，它和鼎、簋组合一起是象征身份级别的礼器。那么将中原王权的象征和那只楚系束腰鼎组合在一起，这个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让人陷入迷惑。
1: 因为啥？因为它这个王室里面这个墓葬，它不管是在中原呢还是在这个楚国，因为它那个等于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礼制嘛，周礼嘛，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诸侯，他是什么样的礼制啊，他大夫是什么样的礼制啊，或者最后下面是平民，他都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这个里面这个随葬品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你有钱了或者是你是个贵族啊什么你就可以随葬什么东西，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0: 而修复过程中，人们从里到外并未从这只器物上找到一个字的铭文，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他到底是谁？来自楚国还是中原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个南北交界的重镇之地，曾经埋葬过怎样一位或杀伐果断，或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随着一套大型编钟惊现，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编钟细节暗藏玄机，专家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密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丽水岸边叶县 M 四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时正照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来自这件颠覆人们判断的青铜眼，眼鼎和鬼组合，是象征身份级别的重要礼器。M 四号墓中这件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和。

0: 装饰都具有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将这只匾和之前发掘出的楚鼎组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挑战着人们的认知。此时发掘清理已经过半，原本日渐清晰的墓主人形象在这个问号之下又模糊起来，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发掘工作也越来越艰苦。
1: 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到了初春，春寒料峭，当时的环境是泥泞非常严重，生活是最后是在县城解决的，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帐篷下面住的那就是一个木板，木板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土地。
0: 现场发掘出一个残破的青铜圈，附近堆叠着数不清的小龙，虽已被压得残损不齐，但是小龙缠绕盘曲的姿态和生动各异的表情却清晰可辨。在场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盘绕的青铜小龙，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器物。叶县文物部门决定将这些碎片送去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2: 当时他这个碎了比较严重的话呢，有那个砖头啊，就大概一公分、两公分呢、啊，长的可能也就是大概有个十公分、八公分。
0: 经过无数次盘绕、拆卸等反复试验调整，最终确定了八条龙一组的盘绕规律。马兴明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造型问题，攻克了浇筑、组装焊接等一个个难题，耗时三年，最终使群龙在数千年后再次展露惊世骇俗的头角。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重回人间，整体器物由一圈四组复制拷贝组成，通高约16厘米，直径74.5厘米，周长233厘米的青铜器物，由圆筒形底、四层32只盘龙和中心圆筒柱组成。这件破土而出的杰作，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彰显着古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也让人们一窥春秋时期中国人高超的、充满智慧的青铜铸造技术。然而，随着这件精美器物的成功修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古人精心打造的这件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发掘铲继续向泥土之下搜寻答案。2003年2月，青铜小龙出土后不久 ，M4号墓又给发掘人员抛出一份大礼——大型组合乐器。
1: 当时出土这个青铜铲是编钟、这个扭钟和甬钟，它们是一个一个瓦合状的，一个套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平躺着在这个墓葬里边，边缘上。钹钟是8个钹钟，它是扣在了墓葬的底部。
0: 这组组合乐器发现于靠近墓壁处，由37件编钟和一组编磬组成。出土时，石灰岩制的边磬因墓室进水常年溶石，毁坏严重。而8枚钹钟、9枚钮钟和20枚甬钟，则像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平置于墓底，完好无损。王子初是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半生致力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自2003年 M4号墓这套编钟出土以来，20多年间，他带领学生往返郑州叶县数十次。这套编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价值，让他情有独钟呢？
3: 曾侯乙编钟是咱们整个人类在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编钟没有曾侯乙规模那么大，啊，时间上要比曾侯乙编钟早出100多年。
0: 曾侯乙编钟 一九。

0: 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整套65件。他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1: 永宗是在西周初期周公之礼作乐以后建立的，这种制度叫做乐弦制度。为什么叫弦？你看这个编钟都悬挂起来用的啊，有悬挂起来的乐器。那么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呢，就确定了以这一种钟，也就是永钟来体现。永钟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这种钟的，是西周人就为了建立他的礼乐制度啊造出来的。
0: 永钟因其头上带把，形状类似永而得名。在王子初眼里，这套编钟的每个细节都会说话，向他诉说着无数穿越时空的秘密。在中国，五音不全这个词经常用来嘲笑那些唱歌跑调音准不佳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五音不全这个词从哪来。
1: 西周啊，他灭掉的是谁啊？商。所以他把政治的含义放到乐器上来了。商在我的最高的祭祀礼器上面不能出现。
0: 西周编钟制度严格规范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中商音严禁出现。西周永钟五音缺商，表现出周人对音商的否定态度，而 M4 号墓的永钟却并不缺商音。
1: 这一套编钟七声齐全，不仅不是四声，也不是五声齐全，而是七音齐全，所以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
0: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崛起，不断有强者敢于挑衅和僭越周礼，与周天子比豪进华，礼制的解体带来乐器的繁星。此时不仅商音的忌讳荡然无存，各国诸侯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礼器和乐器，自由的空间为编钟的发展迎来一个辉煌的时期。除了造型更加精致华丽、恢宏壮观之外，编钟也开始回归它的音乐功能，音阶日趋完整，音域更加宽广。M4 号墓的编钟总数达37件，由两组永钟、一组扭钟和两组编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群。虽然总数不及曾侯乙编钟，但是它前所未见的超凡之处是，这组编钟的八支钹钟有两组不同风格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飞棱和前后带钟脊的有脊编钹4件，另一组是不带飞棱和钟脊的无脊编钹4件。这两种不同形制的钹钟同出一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音乐文物之唯一。它比曾侯乙编钟多出一组钟形，在低音区的音乐更丰富宽广，扩大了全套编钟的总体音域。
1: 钹这种青铜乐器起源于商代，而且它不是中原文化，它是我们南方中国分成9州，那个地方正好是扬州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生活的居民，它是越人的一支，叫做扬乐。
0: 源于扬乐文化的钹钟先是被楚人接受，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融入中原。两组八件编钹的同时出现，展示出编钟组合向大型多元化组合形式发展的轨迹。往事随编钟的袅袅清音越过千年，回到春秋时期的礼和岸边。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

里河与烧车河的交汇处，这座楚国的北方屏障邺城，因地理位置彰显出特殊的地位。大幕之下，这不断出土的国之重器，让人们窥见中原邺地在南北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多元发展的现象。

0: 墓主人现身却尸骨未存，神秘皲裂的玉凤面下，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最终破解？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03年3月底 M4 号墓的发掘已至尾声，但此时墓主人仍未现身。墓葬的发掘清理只剩下靠近河沿的这一部分，所有人都对这最后一段充满了期待。最后一个区域的清理工作是在不断出现的惊喜中完成的。 大量瑰丽精美的随葬玉器一件件破土而出，但是直到最后，考古人员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尸骨。人体骨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被放于玉器的这个金光看，可以大概看出人体里大概是达至的位置。因为墓室曾经渗水严重，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败无存，人们期待。 从这些耀眼夺目的陪葬玉器中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密码，在人体的头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玉石碎片。在文物专家王龙正的指导下，一副完整的玉覆面被修复技师拼对出来。玉覆面是古代丧葬面具，有坠玉覆面和整玉覆面两种。 M4号墓出土的这件坠玉覆面，丝织品已腐朽，只留下坠玉。古人上玉，认为玉石的万年精髓可以防止灵魂出窍、尸体腐烂。西周时期，人们便开始用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制成饰片，坠于丝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面部，曾盛行一时。
1: 但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另外呢，在他这个墓主人的顶部呢，还有一件玉璧，口中还含有玉，这叫含玉。他两个手中还有握玉，两个脚部呢还有袒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藏玉。那么他这些玉器呢，按照用途上来分。
0: 主要用礼玉、装饰玉、藏玉。这款祖佩明显承袭周礼风尚，而墓主人的身份猜测从一开始的楚国贵族，随着出土器物南北特征的夹杂而变得摇摆不定。此刻，随着这些藏玉的特征又指向春秋早期的中原政权，真相在一次次波澜起伏中。 变得扑朔迷离。此时，这些珠串里几粒小饰品引。

0: 起了胡永庆的注意。
1: 就是在这座墓里边还出土了几颗蜻蜓眼玻璃珠，通过我们的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些玻璃珠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也就是从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传过来的。
0: 这种玻璃珠饰物被称为蜻蜓眼，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就出现于西亚及埃及。随珠合璧，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珠曾出土了173颗精美绝伦的蜻蜓眼玻璃珠。古人将这种随国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古玻璃珠是价值连城，并非一般王侯所能享用得起。随着一件件非凡器物的出现，墓主人的身份也愈显高贵神秘。但直到 M4 号墓完成发掘清理，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墓主人的只字片语。他是谁？难道墓主人的身份真要成为不解谜题了吗？就在此时，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最早出土的青铜戈上，文保人员竟然洗刷出清晰可辨的有名铜戈6件。经专家鉴定，文字可辨为许公车戈、许公屠戈、许公宁用戈和许公之车戈、许公之造走戈、许公宁之用戈。所谓车戈，是指古代车站所用之戈，走、屠两字相近，可相通，指战场上步兵所用之戈。许公宁之用戈，许公指许国的国王，之名为宁，应是许公宁本人所用之戈。
2: 通过这些铭文，就确定了他属于是许国的国君，许公宁的墓葬，也就确定了墓主人身份。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起伏摇摆，大墓深处的主人终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然而，他的身后却隐藏着一段晦暗的历史。许公宁为许国国君，谥号许灵公。许是西周初年被封于许的姜姓诸侯国。竹书纪年记载，许文公曾参与拥立周平王，说明许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从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506年的70年间，举国迁徙了6次，这是为什么呢？许国地处号称四战之地的中原，是齐、晋、楚等大国逐鹿之地，是夹缝中求存的众多弱小国家之一。春秋时期，许国毗邻的郑国实力大增，眼皮底下的许国就成了郑国时常挂念的一块肥肉。到了春秋中叶，许灵公即位前后，郑国于公元前588年派兵伐许，连年无休的攻击不断削弱了许国的国力，许灵公不得不请求迁到楚国境内寻求庇护。公元前576年，许国迁徙到了楚国方城外驻镇邺地，寄居于楚地北境，成为楚国经营中原的一枚棋子。虽暂时避开了郑国的淫威和攻击，但各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时刻祸及夹缝中的小国。公元前547年，年迈的许灵公在屈辱无奈之下前往楚都，屡次请求楚王助许伐郑无果，最终撂

0: 下一句，师不兴，孤不归矣。这一年竟然客死楚都。楚王担心再不出兵伐郑，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才发兵攻打郑国。当人们面对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陪葬器物，一次次感愧墓主显赫身份时，谁也未曾想到，神秘的王者竟是一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亡国怨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许国这段屈辱无奈的历史，是春秋时期众多小国在弱肉强食下悲苦命运的缩影。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皆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时过境迁，2000多年前，无论是邺地的繁华，或是许地的凋零，无论是许公壮年时的富国壮志，或是暮年的无奈哀愁，历史的风云激荡终将在泥土下沉寂，那曾经的色彩和荣辱沉淀如这些青铜般凝住深沉。随着钟声奏响，大风泱泱，大潮滂滂，2000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在历史的乐章中跌宕起伏，最终落幕在澧水之滨，掩盖着一位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诸侯国君的悲凉。

0: 先天下之幼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3: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1: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3: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扎了吗？
3: 扎了呀，扎着呢。
2: 什么时候扎的呀？
0: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灵活度最高的关节。穿衣、取物、晾晒等等日常高频率动作，都靠它支撑发力和灵活转向。通常，越灵活的关节都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稳定性比较差。要保证它能稳定运转，就得靠肩部周围的肌肉群、韧带、肌腱来帮忙。一旦它们出现损伤，肩关节就容易失去支撑保护，稳定性变差，肩部疼痛不适便会随之而来。长期劳损、运动不当、年龄增长都是肩周损伤的根源，很多人正在饱受肩痛、活动受限的困扰。这些问题在中医视角下如何被看待？有哪些中医特有的外治手段能帮助缓解？今天的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李树明主任医师，辨析疼痛原因，展现特色疗法，帮您摆脱肩痛困扰。
1: 肩膀的疼痛呢，这个是非常常见，每天都有，门诊上都有大量的病人。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白领，肩膀的一个酸痛僵硬，肩膀发僵发板。另外一种就是俗称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当然就是五十岁上下，这个人群最多见，它是两个病啊。
2: 那我们要不然就现场啊，帮我们的嘉宾来测试一下，看他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不适，好不好？
1: 哎，好的，
2: 来何叔，咱有请。
1: 您是哪一侧这个肩膀？
3: 我是这左面。
1: 好，好，我们检查一下啊，来，我们看，放松，这个胳膊肘弯一下啊，顺着我。哎，我们做一个招财猫的动作
2: 啊！招财猫的动作，不行了，上不去了，
1: 开始痛了，对吧？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这侧好的这一侧，两侧比较一下，你看，
3: 这边
1: 就很正常，
2: 很轻松的啊，
1: 很正常。对，我们看这何叔的年纪，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医的看法，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肝肾亏虚，这个是本，那么又感受了一些寒湿或者是劳损。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这个是运动不足，这些原因，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就气血不通。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肱骨呢，肱骨头是一个圆球啊，今天我拿了一个乒乓球，就类似于乒乓球一样，它这个地方只要能在这个关节里面来回自由的转动，那么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它转不动了，卡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个疼痛。
2: 所以说何叔叔他像是这样的一种
1: 原因，他这个年龄包括他的症状，病人自己的描述，包括我们做的检查，都提示他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就两个症状，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胳膊抬不起来。
2: 那另外一种肩部疼痛还有什么可能呢？
1: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年纪，就是白领们20岁、30岁、40岁，
2: 是
1: 这种肩膀的这种酸痛，这个肩膀很僵，然后很痛，上一天班，这个肩膀非常的僵硬，这个厉害的，这个肩膀像铁板一样，就很僵硬，很难受，总要去按摩揉一揉，这种。
2: 那要不然我们让关关来体会一下，你给他看看是不是那种白领的疼痛，好不好？来，谢谢何叔叔，我们休息一下哈，关关来体会一下。
1: 那首先要问病人哪里痛，
4: 这个位置，
1: 都是这个地方，这个它就不是肩膀头了，
4: 是，
1: 是肩膀这些位置，对吧？这些位置就会很痛啊，很痛。但是你看我们活动它这个。
2: 招财猫是没问题，
1: 没问题，这一招就可以完全分开。
2: 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招财猫的自测方法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您到底是肩周炎，我们说这个肩膀这个小骨头那个小圆球，
1: 对，
2: 是那儿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可能肩颈连接处肌肉的这个问题？
1: 对，
2: 好的，谢谢关关，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1: 好，
2: 谈到我们李树明主任的治疗方式了，这个之前呢，我们通过颈部领教了您的这个三联疗法。您说针对这个肩部的问题也能使用我们的三联疗法吗？
1: 对，我们这三联疗法啊，比如说就是说按揉穴位，第一招，第二招，那么厉害一点的我们叫皮针治疗，第三招回家之后不能闲着，还要动作锻炼。
2: 三位一体的治疗它们的好处怎么样理解？
1: 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啊，它是要一个多维度的治疗，阶梯治疗啊。那么我们说如果你疼得很轻的话，那么你自己按一按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是最好的吧，对吧？皆大欢喜，不用去医院排队了啊。
2: 是，
1: 当这个疼得挺厉害的，自我按一按不是太管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升级啊，皮针治疗，那要需要到医院做皮针治疗。那么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僵硬啊粘连都给松开之后，松开之后怎么办？赶紧趁热打铁，回家还要继续的锻炼活动，让这个效果一直好。 越来越好。
2: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招开始。

0: 说起，好不好？来，进入到今天的穴位按摩的环节。那这一环节呢，我们的课代表就是梓潼，想不想体验一下？
1: 当然了，我太想学了。
0: 李主任，我们说针对肩部疼痛的穴位按摩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我们来马上上妙招啊！您是哪一侧痛？
1: 右侧。
2: 右侧好、那我们把这个搭过来，肩膀头，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中指尖的位置。一搭就是了，
0: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左手搭在右肩膀，然后中指那个位置就是那个穴位了。
2: 对，
0: 那个穴位叫什么？
2: 肩颈穴。
1: 肩颈穴。
0: 嗯，我们看一下图片，肩颈穴。哦，不是颈椎那个颈，是水井那个井。
3: 对，
2: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水井那个井。
0: 啊
2: 啊，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很深的，所以说呢，就像一个井一样。
0: 哦，
2: 但是在肩膀上。也随着提示这个穴位的这功能非常的强大，
0: 嗯
2: 啊，然后其实我们一找，哎，一搭就这个地方痛点，对吧？有点
1: 对，很痛，
2: 有点痛之后呢，你这个按住不动，然后呢慢慢的转，抻一抻，多做几个来回，大约一分钟，啊，哎，你会发现这个筋呢，它就越来越松。
0: 哦，
2: 越来越松。
0: 各位有这样的体会吗？
2: 有，
0: 体会一下，
2: 有，
0: 很神奇。
4: 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肩颈穴，肩颈穴它在哪一条经脉上？
2: 它在我们这个足少阳的胆经上，啊，胆经呢就循行在我们的侧面，
0: 嗯，
2: 而且是从头到脚，它主管的我们说就是我们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绕着圈走，所以说呢，哎，你的这个肩膀的这种酸痛疼痛，这个穴位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医讲这叫做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0: 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2: 对，
0: 我们说按照中医的专业的术语来说的话，这个肩颈穴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2: 位置呢是在我们说，哎，低头一点，哎，这个最下面这个颈椎和肩膀头画一条线，它的终点，哎，就是我们大图上这个穴位，
0: 能看到叫
2: 大椎
0: 和肩峰画线的终点靠上一些。
2: 您说的很对啊，我们讲这个穴位是活的，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
0: 哦，
2: 哎，你自己这个指尖稍微划一划，找到那个最痛那个痛点。
0: 嗯，
2: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硬结条索，按住它不动就可以了，就是肩颈穴。
0: 梓潼一直在酸爽着，是不是？
1: 对，但是这种酸真的很爽，
0: 熟人上瘾。
1: 对，因为我按压它的时候，特别是向左的时候，抻拉它的时候，就会非常痛。
0: 嗯，
1: 但是痛完了之后，等你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松了。
0: 哦，
1: 对。
0: 这个技巧能不能再明确一点？比如说我大概每天点揉几次，这个频率有没有什么讲究？
2: 这个是非常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做个几次，三四次、四五次都可以的。
0: 嗯，
2: 你在家里可以做，
0: 嗯，
2: 这个单位可以做，
0: 嗯，
2: 上班路上也可以做
0: 啊。好，第一个非常简单哈，各位感觉是不是也还挺好的？
4: 我感觉挺舒服的，
0: 有用是不是？
4: 是是是，
0: 好，
4: 是这样，应该多做的。
0: 还有没有一些挑战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穴位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6: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2: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5: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2: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5: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还有没有一些挑战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穴位呢？
2: 啊，有，比如说我们讲下面的五十肩。五十肩的话，我跟你讲上病下治啊，肩膀疼，但是我们会按揉腿上的穴位。
6: 不能理解
0: 啊
6: 啊，因为如果是肩颈穴的话，我们知道这叫精准拿捏痛点。但是如果肩膀疼按腿的话，一个在上半身，一个在下半身，就好像我跟村长说我们家房子漏水。

0: 对了，村长，没问题，我把那个村口的路给你修一下。不可，太不可思议了。啊，
1: 中医呢最精妙的就是他的一个整体观念，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说牵一发动全身，也是这个道理。哎，特别是我们说五十肩，它实际上是一个炎症。哎，有这个炎症的话，你再去局部的再扎针、再揉、再刺激它，那么实际上这个炎症相当于会火上浇油，更疼。嗯，那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我们中医的理论做一个远端取穴。在远端做一个按摩，做一个扎针的话，它实际上会很好的改善局部的这个炎症和疼痛。
2: 嗯，以中医的整体观念来关照我们全身的器官，我们的四肢，我们的穴位，就可以更加的准确了。
1: 这个还有我们说可以从经络上也可以解释。嗯啊，你看我们这个阳陵泉穴属于足少阳的胆经，
2: 是，哎，
1: 与它对应呢，我们有一个手少阳的穴位，那么叫三焦经，它呢刚好经过我们的肩膀。我们讲手足是相对应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足少阳经的穴位就可以治疗手少阳经的症状。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找对策的，哎，就是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哎，不光是上下，还有一个交叉。嗯，
2: 这摘自我们的《黄帝内经》。
1: 对，
2: 我突然想到，我们说古代那个太极八卦那个图，那个黑白的那个界限，它不是一条直线切成两半的，
1: 对，
2: 它是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含你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这背后也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对吗？
1: 对，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嗯，哎，这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关系。
2: 好，我们说呢，这个可能治我们的五十肩会更有效一些。
1: 对，
2: 五十肩，梓潼还离五十还远着呢。
3: 提早预防也行啊，是吧？哎，
2: 那梓潼，你有资格学了。
1: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活动度啊。
3: 好，哎，
1: 怎么？哎，真的有点痛啊。
3: 就是到最后那一下，
1: 对吧？
2: 好突然，
1: 有点。好嘞，那我们有点障碍，那我们试一试
2: 啊。好，
1: 好嘞。
2: 右肩疼痛，所以我们要在左边的腿部
1: 对
2: 找。
1: 哎，我们说上并下治，然后呢还要一个交叉对应啊。嗯，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腓骨头啊，你看对吧？
3: 啊，对。
1: 然后我们这骨头下面啊，我们拨一拨，啊，会有一种麻到脚的感觉。
2: 发生了什么？我就看没有什么区别，梓潼突然就弹起来了，
3: 瞬间就麻了，
2: 哎，真的，
3: 对对，
1: 嗯，对吧？哎呀，它会到脚背啊，
3: 对，
1: 好了，
3: 还到脚趾，
1: 好了啊，可以了，来，
2: 就找到了，
3: 对，
2: 可以了，
3: 你应该体验一下，太好玩了，真的真能治肩膀吗？
1: 来，我们看看见证奇迹啊，
3: 哎，不疼，一点都不疼，
1: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确实不是在配合我们的节目，
3: 没有，
2: 真的是不疼
1: 了，这个，
3: 对。
1: 活动幅度也变大，
3: 对，因为刚一开始，
1: 哎，打到我的手了，
3: 对对对对，啊，主人在弄的时候，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啊，又会有一个咯噔的一下，我感觉我的筋又崩一下，啊，但是现在完全自如，没有感觉，就是随意运动，跟我的左胳膊一样，
1: 对，
2: 可以飘起来了，
3: 随意招财，
2: 这感觉真的好厉害，啊，就只是按了一下而已吗，主任？
3: 三下吧，
1: 三下吧，啊，麻了三下是吧？嗯，
3: 啊，对。
2: 为什么这个穴位这么管用？它叫什么？
1: 阳陵泉，哎，这个穴位就在我们的小腿的外侧，找这个腓骨头，
3: 它是很明显的骨头，啊，你能摸到，哎，嗯，
1: 然后骨包的下面就是这个阳陵泉的穴位，
2: 下面大概多少？哎，
3: 又麻了，
1: 下面大约一个拇指的，
2: 一个大拇指的那个距离，哦，
1: 距离，对，哦，横着拨啊，像一根琴弦一样，我们横着拨动它，如果你拨得准，手法好，那么它这个感觉会有点像串麻到脚背，哦，啊，
3: 对。
1: 对吧？
3: 对，
2: 哎，啊，有了，
1: 对，
2: 找到了吗？
0: 是的，是的，
3: 是
0: 的，啊，
3: 是吧？你会忍不住的 A 一下，对吗？嗯，啊，嗯，啊，然后会瞬间，然后到脚趾尖都是麻掉的，啊啊，对。
2: 主任，就是这样的一种按摩的话，看似当场就见效，
1: 对，
2: 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又不通了？它不是按完之后就从此就完全好了，就根除了，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人肩膀疼，一疼一年两年都不好？嗯，实际上因为他就是不敢动，我们讲疼痛就是不敢动，嗯，疼痛就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那应该怎么办？怎么能战胜它？那实际上就要你叫不停地活动，嗯，千方百计地活动，哎，你越动它这个越通，会越来越松，嗯，筋越来越松之后呢，气血就越来越通，哎，通则不痛啊。
2: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我们按摩之后呢，有一个必要的步骤不能省，就是立刻要进行一些尝试性，做一些之前你以为不能做的动作，
1: 对，
2: 进行活动来巩固我们按摩的这个效果， 对， 对不 对， 对？
1: 因为我们讲这个肩膀这个问题呢，它只是有一点炎症，嗯，啊，它里面这个筋也没有断，骨头也没有坏，所以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 所以呢我们

0: 说肩膀的它的功能就是要干活，可以抬起来。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腰跟髋跟膝不一样，这他们需要负重。
1: 是，
0: 但是肩膀不需要负重
1: 啊、哦，
0: 所以说本身它只要能转起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是很容易好的。那么很多人疼，那个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都疼得不得了，有的时候这个疼啊，特别是半夜疼。你这时候来到我的诊室之后呢，坐下来这个情绪很激动，我先哭一会儿啊，
1: 可以理解，
0: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说被这个病啊，被这个痛啊折磨的非常厉害。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病人讲呢，我说这个我们说疼痛是真的，对吧？但是疼痛不是伤害，不是说你疼得厉害，你这个病就越厉害，他们俩是没有关系的
1: 啊。
0: 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大家认为一疼就慌了，就害怕了，
1: 嗯，
0: 一疼就不敢动了，一疼，哎呦，我这个病又厉害了，哎，他就不敢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越不动，他就气血越不通，他就越痛。
1: 是，
0: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扎针或者是按摩，
1: 嗯
0: 啊，让这个穴位我们给他哎打通之后，你瞬间就好了，
1: 嗯，
0: 马上缓解，缓解之后就跟着马上就要运动，这是这个治疗疼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疼痛是一把锁的话，那么那把钥匙就是穴位
1: 啊，真的是找准了穴位，一按当场就立刻有效。问主任，我们说这个阳陵泉穴的话，我们自己的平时的按摩大概什么样的频次频率比较好？
0: 这个穴位按摩非常的，我们说这个安全，因为它在我们的胳膊腿啊远端，哎，你按一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一天可以按个3-5次是可以的。
1: 嗯。
0: 关键是你要按到那个感觉出来，
1: 对，
0: 有点串有点麻啊。
1: 嗯，
0: 当你按过几次之后啊，很快你对疼痛的这种恐惧就没有了。
1: 嗯，
0: 没有之后啊，你自然而然你个肩膀就好多了。
1: 是，看我们梓潼此刻多么的陶醉啊，多么的喜笑颜开，
2: 开心开心，特别
1: 肩膀就不疼了，是不是？你再试一下。
2: 现在我的肩膀真的就往后的时候是不痛的，但我现在腿是麻的。
1: 那我们下去以后我们缓一缓，
2: 一会儿蹦着回去。
1: 好，谢谢。
2: 很麻，还很明显。
1: 休息一下，谢谢。
3: 穴位按摩真是大有门道，针对肩部疼痛较轻的患者，要先找到肩颈穴，按压的时候脖子也不能闲着，得左右活动，气血流通了，疼痛也就缓解了。那对于疼痛比较严重的肩周炎患者，由于炎症期间疼痛比较明显，有些患者根本就不能触碰疼痛部位，这个时候治疗就要采用远端取穴来止痛。这个穴位叫阳陵泉穴，位于小腿外侧，肩痛按腿，而且是右边肩痛按摩左边腿的穴位，这跟中医诊疗的整体观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自我按摩的方案来止痛。如果您肩痛严重，通过自我按摩无法缓解，别着急，我们中医止痛组合拳还有第二招披针疗法。
1: 主任，这个披针治肩部疼痛也管用是吗？
0: 俗语讲，我们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当你这个疼得没那么厉害的轻度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按一按揉揉可能就缓解了，管事了，
1: 嗯，
0: 就好了。那如果这个自己按一按揉一揉还是那个有点痛，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升级，哎，就到了就要来到我的诊室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披针治疗，这个效果就要翻倍了啊。因为我们是按的穴位跟你扎的穴位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到底该怎么找怎么去扎呢？我们要不然请何叔叔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4: 非常荣幸。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皮针，
1: 嗯，
0: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针灸针实际上是亲兄弟，
1: 嗯，
0: 非常的细，所以呢它的痛苦是非常小的。它有一个独门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针尖是扁的，
1: 嗯，
0: 扁片扎进之后呢是一条缝
1: 啊，
0: 哎，出来之后呢那个缝还依然存在，
1: 嗯，
0: 它对一些顽固的一些疼痛的一些粘连组织的粘连松解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1: 那么说用披针去找穴位治肩膀疼痛该怎样去进行呢？主任，
0: 先要这个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到什么程度。
1: 好
0: 啊，我们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比较就更好了，
1: 嗯，
0: 啊，来，您放松下来，顺着我啊，
1: 嗯，
0: 哎，不要怕，不要怕，
1: 就到这了。
0: 就这样好了，就这样程度是吧？好，好嘞，好，你放下来，放松下来啊。
1: 好，
4: 太烫了，
1: 我收拾颜色。

0: 太变了啊。
1: 您扎过针吗？
0: 没扎过针。
1: 啊啊，没扎针就更要放松啊，
2: 就更要放松。
0: 我那个一直是艾灸，艾灸
2: 好
0: 的、啊。
2: 好，要开始了。
1: 您看啊，您看，我们先找找穴位，是这里啊？
0: 对、哦、
2: 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在这里啊，好嘞，好了，
0: 很厉害，
1: 就已经进去了。啊、
2: 何叔叔，您知道针已经进去了吗？现在
0: 没什么感觉，就麻。这麻呀！
1: 好了，完事了。
2: 啊这么快吗？
1: 啊，
2: 一句话还没说完。
1: 对，我们这个应该有个
0: 麻的很厉害，
1: 几秒钟
2: 啊！
1: 您转过来，好，来，我们看看变化。
3: 哎，这样，
1: 哎，不一样了，是吧？
0: 好多了，好多了，好多，舒服
2: 多了。哇，真的好神奇啊！
0: 舒服多。
2: 啊，
1: 对，放松下来，哎，跟着我做，跟着
0: 舒服多，
1: 放松下来，哎。
2: 何叔说，我这胳膊几十年了，
0: 不，到后面这还有，
2: 到后面还是有点，
1: 但是高了很多了，
2: 高了很多，
1: 高了，放松下来，越动越松啊，里面会有响声，很正常。
0: 你胳膊梗的是吗？我平时
1: 那个响声不是病啊，
0: 是
1: 那个不是，那个是说老化了。
0: 是吧？
1: 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啊，每个人都会老化。
2: 嗯，
1: 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好像我们说脸上长皱纹一样，
2: 是
1: 头发会白，我们这关节里面呢也会长皱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间袖损伤。
2: 嗯，
1: 啊，间袖撕裂那种轻微的老化、撕裂、蜕变。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0: 嘎嘣嘎嘣的也基本上少了，
1: 越来越松，
2: 越来越松，骨头越来越大了、哎。
1: 那为什么我们长皱纹不害怕呢？因为长皱纹的时候我们。看在眼里能看见，
2: 是
1: 我们不害怕，
2: 是
1: 这个里面的皱纹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这个人呢对我们这个不是很了解看不见的这个东西呢总是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
2: 对，
1: 哎，他认为有点不舒服就是痛就是病。
2: 嗯，
1: 那结果就不动，越不动越不痛。
2: 嗯，
1: 越不通越痛啊，就变成这个情况了。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关节的这种皱纹呢都是可以适应的。那我们扎针目的让它更好的更快的适应，你适应好了可以动了可以举起来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病了。
2: 啊，
1: 好多了。
0: 行，
1: 是吧？
2: 这感觉我们的
1: 你看抬得很高了。
3: 哦，真的，
0: 这么多，
2: 也没那么紧张了，是不是？再问问，
0: 因为那个痛点已经过去了，要不然原来那个刚到这儿就已经疼了，就不
2: 是。
1: 对我们讲就是这个，
0: 这现在你原来到这儿就开始疼。
1: 我们讲就是这个，还是这个乒乓球，它这个关节它周围有好多的这种肌腱，就是我们间袖，它把它这个牢牢的抓住这个球，让它一块来活动。但是你紧张的时候啊，它们就互相扯着，
2: 嗯，
1: 转不开。但是一针下去之后呢，你放松下来之后啊，这个筋都柔软了，
2: 啊，
1: 柔软之后它们就不再互相牵拉了，那么它这个转动就很自如了，
2: 嗯，
1: 它自然就抬起来了。
2: 是，
1: 那这个就发生在一瞬间就可以，
2: 就发生在一瞬间，真的我看太快了，
0: 那个疼的感觉特别轻，
2: 嗯，
0: 关键后面是那麻，
2: 是麻，
0: 对对对，就是到那个点，嗡夹一下，不像你心炎似的，嗡的一下，
2: 像琴弦被触动一样，
1: 对，
2: 然后再之后你就发现我的胳膊能抬得很高了，
0: 对对，我这起码刚才那准工动，要不然我就不敢动这块。
2: 对
1: 您自己抬，
0: 你看这嘎嘣嘎嘣的也没了，
2: 对，
0: 原来嘎嘣嘎嘣的都，
1: 啊，
0: 动一直不敢动，没到过这个位置。
2: 在我看，至少是大概角度的话，15度的变化至少是有的，
0: 有，
2: 是不是？好的，谢谢何叔叔，我们再来回座位慢慢回味一下啊。我们这个非常神奇的劈针疗法，谁还想体会一下吗？
3: 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2: 期待的眼神是不是满足你？来，
0: 有请，感受一下。
3: 我就住那个台上了。
2: 因为梓潼还不是50肩，你属于那个就是肩颈那个肌肉那个疼痛，
3: 嗯，应该是
2: 啊，
3: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话，主任，我们就不是找那个阳陵泉穴，
1: 对，
2: 是要找肩颈。
1: 就是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说白领一族的肩膀的僵硬和酸痛，
2: 是，
1: 哎，这个厉害之后啊，这会像好像一个像我经常形容像铁板一样，
2: 嗯，
1: 或者像一个大石头压住一样，这个非常的难受，这个是女性更多见
2: 哦，
3: 特别难受。就前段时间我比如说脱衣服啊，比如就是开衫这样往外脱的时候，到这儿我都会扯到脱不了，我都先脱这一半，然后再把它卸下来。就是前段时间，后来我疯狂运动之后，现在好像还可以一点点，但是还是很痛。
1: 我们也先找一找这个位置哈，哎，
2: 就是找肩颈。
3: 我觉得我最疼的，哎，就是这儿。
2: 好准啊！好，消消毒之后，
1: 好，哎，可以吗？
3: 扎了吗？
2: 还没。
1: 哎，等会儿啊，嗯，好
3: 啊，扎了，这回感受到。

0: 一下就进去
1: 了，但是不疼，我能感觉到扎，但是不疼。
2: 对，嗯，可以哈，
0: 啊，
3: 哎，这种体会这种感觉啊，
0: 向上
1: 扎了吗？
0: 扎了呀，扎着呢。
1: 什么时候扎的呀？
0: 针还没出来呢。
3: 对，我们这个痛苦非常小
0: 啊，
3: 哎，
1: 不是很小，是没有感觉，还没有主任捏的疼呢。
3: 好了。
1: 出来了吗？
3: 出来
0: 了
3: 啊！
0: 你是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像做的梦一样。
1: 对。
0: 啊，
1: 我不知道。
3: 好了，我们可以
1: 好了是吗？我可以
0: 动，可以活动一下了。
1: 不痛了，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但是比刚才缓解了至少80%。
0: 嗯。
1: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扯在这里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3: 对对对对，
1: 但是基本上至少80%吧。
0: 是。
1: 嗯。
0: 就是扎这个肩颈穴，没有那种感觉一根筋麻的状态，是不是？
3: 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阳陵泉我们要目的是要隔山打牛，
0: 嗯，
3: 但是这个穴位呢，它只是说局部的给它这个紧张给它松开
0: 啊
3: 就可以了啊。
0: 而且真的是全程非常快，也就几秒钟，从我们进针
3: 对
0: 到稍微的提拉再到出针，
3: 对，
0: 梓潼是完全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聊着天呢是不是，
1: 对，然后就过去了。我问你什么时候扎的我都不知道，但我迫不及待的想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是那个很好的学生了，老师刚才说扎完了之后要立即运动嘛，
0: 没错，
1: 我觉得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一直在动，
0: 嗯，
1: 我觉得它的程度你看现在又没有刚才那么痛，
3: 越来越松，
0: 越
1: 来会
3: 越
1: 来
3: 越
1: 松，就
3: 越动越松，
1: 一直动它就会越来越松。
0: 是，
1: 刚才如果80%的话现在90%了吧，我觉得
0: 主任看病这么快的话，一天能看多少个患者呀？这也太快了。
3: 对，我们一天这个满负荷就30个号，因为我看病呢，既要动嘴，还要动手。
0: 哦，是，我们说看这个扎这一下很快，但说我们从前期的了解，然后到慢慢的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个时间也很重要，对不
3: 对？对，对，没错。我们说疼痛呢，就是要扎针。
0: 嗯，
3: 扎完针之后要马上就要运动，哎，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我的病人我都一定要求扎完针之后回去一定要运动，
0: 嗯，
3: 哎，运动是什么？就是要趁热打铁啊，让你越动越松，越动这个气血越通畅，筋骨力线它就逐渐往回调，越调越好，哎，通则不痛，
0: 嗯，
3: 但是如果你不动回家不练，哎，好那一阵之后啊，它又会慢慢的又会堵住了。
0: 对，所以看梓潼就没停过，多好。
1: 一会儿录节目下半场我就一直这样。你会看到我一直在动
0: 动着，感觉真热闹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设计出来，我们的关节，我们的是不是腰腿天生就是为运动而生的，
0: 嗯，
3: 所以哎，你不运动它就出了好多问题，反过来通过这种运动活动之后呢，它这个关节我们叫关卡，
0: 嗯，
3: 我们讲为什么要关卡，因为气血就很难通过这个地方，
0: 对，
3: 就容易堵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你经常的活动活动，哎，它这样润滑一下就可以很容易气血就通过了，
0: 嗯，
3: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0: 好，谢谢主任，谢谢梓潼，
1: 我继续动着回去了。
0: 好嘞，
1: 谢谢主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3: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4: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肩周损伤对于肩痛患者来说最麻烦，更疼更不好治，病情反反复复。组合拳第二招劈针疗法正好派上用场，那就是针刺远端的阳陵泉穴。相比普通的针灸针，劈针针头呈扁平，针刺后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气血，刺激的力度也更明显。同时肩部还要配合做一些抬手上举的动作，这样气血流通更加顺畅，驱痛的效果更明显。中医认为通则不痛，气血流通，肩痛得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不难发现运动锻炼在中医疗法中的重要性。而针对肩部的锻炼，并不是简单的伸展活动，而是要通过拉伸肩背部的肌肉来恢复关节的灵活性，缓解疼痛。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医止痛组合拳的第三招运动锻炼，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那这个环节呢，恐怕关关最合适来体验一下，是不是？
2: 对，太合适了。尤其刚才看他们都缓解了，我莫名其妙的酸疼了起来。
0: 嫉妒让你酸疼是不是？
2: 对，
0: 来，有请。好，主任，该如何通过锻炼来缓解肩部的酸疼呢？
3: 我们还是先找看哪，评估一下哪里痛啊？哪个地方痛？平常您自己觉得
2: 这个位置
3: 好，那就是左手啊。第一步呢有点特别，这个手掌呢要放在臀部下面压住它，目的是固定住它，让这固定住这个胳膊。第二步方便我们拉伸。第二步呢，我们的头向右前下方，
0: 右前下方，
3: 弯过来，有个侧弯，然后有个低头，好，感觉到这根筋绷得很紧，对吧？
2: 这块
3: 对，
2: 就这一条线，真的，
3: 对，会绷得很紧啊，可以自己就可以，自己调这个角度，让这个筋绷到最紧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绷住了，是吧？然后30秒钟，
0: 30秒钟哦啊，
3: 实际上是一个拉伸，把这个肌肉给它拉开
0: 哦，
3: 持续30秒钟，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肌肉的紧张。
2: 我自己总动脖子，但是没有像今天感觉绷得这么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放到了臀部下面，导致了这样紧绷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住胳膊。这样它就不会一块动了。
2: 怪不得
0: 这样就完全抻拉开了，
3: 这样拉伸效果最好啊，最好。
2: 这跟平时自己瞎晃的脖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是在拉伸哪一块肌肉呢？我们看一下图片，就是上斜方肌是吗？
3: 对，这个就是上斜方肌，它是我们说肩膀酸痛僵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说的肩颈穴，它就位于上斜方肌上
0: 啊，
3: 按揉穴位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是中医的妙招，那我们拉伸上斜方肌，这个是国外的一个方法，也是很简单，
0: 只要坐着不动，这样就可以。
3: 对，30秒，
0: 30秒钟，
3: 然后体会这个筋呢，它会逐渐的变软，逐渐的变软，就好像这个冰消雪融的一个感觉，
2: 稍微有一点发热，比刚才。
3: 对，因为它气血通了。
0: 现在应该已经到30秒了，来关关，我们来恢复，你体会一下。
2: 恢复不了了。
3: 好，
2: 我感觉左半身的我跟右半身的我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2: 感觉这块好像在负重，这块是正常的
0: 啊。感觉现在是在右边挑了一个担子一样，左边轻松了。
2: 对，就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刚才我没有跟主任说，我两边都有点痛，只不过这块更明显
0: 啊。
2: 刚才做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这块也急需。
0: 那你自己再试一下好不好？体会一下右边，自己再找一下。
2: 所以是手放在
0: 臀部下方
2: 下面，
3: 对。
2: 然后如果我是想动我的右侧肩膀，想治疗这块，就要把我的头向左下方去看。
3: 对，左前下方，
0: 30秒钟，
3: 让这根筋绷紧绷住啊。
0: 可能从正面看来，感觉关关有点不太友好的样子，但其实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不但不太友好，也不太聪明。
0: 关关又体会了一下我们右侧上斜方肌的放松，
2: 太简单了，所以现在才知道以前这么晃是多么愚蠢。
0: 好，
2: 现在终于知道原来不是点的问题，其实我们用线性的一种眼光去对待这个疼痛是最好的。
3: 对，就是我们这个疼痛啊，你开始我们讲一个点线面，开始都是一个点，对吧？但是因为

0: 你要是不管它，它慢慢发展，哎，它就可以蔓延到一条线。
1: 好，
0: 最后我们身体会逐步的去代偿，身体很聪明的代偿。然后呢，这个事情实际上代偿之后，这个事情就逐渐扩大，点、线、面啊，
1: 都开始，
0: 最后变成一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片肌肉都会紧张。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拉伸它，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好，嗯，这只是第一个动作哈、啊，光这样还是没动哈、啊，主任，怎么样可以动起来呢？
0: 哎，那么也有一个锻炼方法，
1: 哎，
0: 那这个就需要借助一个我们说道具啊，弹力带。
1: 弹力带，
0: 哎，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肩膀的这个它有几条肌肉来控制它，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叫做冈下肌，
1: 嗯，
0: 它在我们的后背肩胛骨，
1: 哎，
0: 啊，这个肌肉的力量薄弱之后呢，会引起我们这个肩膀的内扣，很多老人都是有内扣、有驼背，那实际上对你这个抬肩膀呢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要锻炼这个冈下肌
1: 啊，
0: 增强它的力量。锻炼也很简单，我们用这个弹力带。
1: 嗯，
0: 哎，我们端起来，哎，双肘夹在腋下，
1: 来就关关你也拿一个，我们现场就学一下好不好？
2: 嗯。
1: 先把弹力带大概窝成自己舒服的
0: 对
1: 一个宽窄程度，
0: 哎，比这个肩膀要宽一些
1: 啊、
0: 然后哎，双肘夹在腋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像开门一样，你看我的这个手啊，把这个撑开。
1: 刚刚还是果然放松一层，是不是？这个弹力带是叠的层数越多，它的拉力越强，越不
0: 量力而行啊，
1: 对吧？量力而行啊，不着急。
0: 那我们这样啊，这个曲肘90度，然后双肘夹腋下，
1: 嗯，
0: 然后就不动了，然后把它向两侧打开，
1: 向两侧打开，
0: 哎，会感觉到实际上我们后背的这个冈下肌在使劲儿
1: 啊、
0: 有感觉。
1: 打开什么时候再合回来？
0: 3秒钟，
1: 3秒钟，
0: 二，
1: 保持3秒钟，
0: 回来，
1: 慢慢回来，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哎反复的做，
1: 嗯，
0: 实际上干嘛呢？就是练这个力量
1: 啊，
0: 就是练这个冈下肌的这个肌肉力量。哎，当我们做几个之后，我们做5个啊，
1: 做5个为一
0: 小组，做五个之后、啊，哎，我们可以为了让这个动作标准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做，
1: 嗯，
0: 有很多这个我的病人啊，这毛病就是他是这样做。
1: 哦，
0: 哎，这个双肘离开了腋下，
1: 嗯，
0: 离开身体，这不对啊，这样不是啊，
1: 对，
0: 嗯、就是始终夹在腋下啊。
1: 好，我看我们梓潼呢也在做，他做的很努力，很使劲，好像有点这个双肩微微往上去抬，有点缩脖，这个也要避免，
0: 这个就是不要抬肩膀，
1: 对
0: 啊，
1: 不能抬肩膀的，
0: 对，
1: 这种夹住我们的双臂向外侧拉，对吧？
0: 是像开门一样，
1: 像开门一样，
0: 对，
1: 啊。
3: 我都出汗了，
1: 真的，
3: 好累啊！这个动作，
1: 你拉了几次？
3: 4-5次吧。
1: 4-5次就有感觉，是不是？
3: 这个会标准了吧？
0: 标准了，好了，好了，拉完之后，哎，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马上抬肩膀，会非常的轻松。
1: 试一下，
3: 啊，
1: 有变化吗？
3: 嗯，
1: 啊，
3: 就我可以向后很多。
1: 对，关关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就是感觉后背是通的，能感觉是通的，
1: 嗯，
2: 因为有微热的感觉。
0: 对，
1: 好，主任，我们说这样的做法的话，您说一组做大概5个左右，
0: 5个可以，
1: 一天一次做几组比较好？
0: 就是我们有空就做一组
1: 啊、
0: 这个很安全的
1: 啊、
0: 这个就是说你越做之后啊，这个越有感觉，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我们讲这个筋骨力线的平衡，把这个后面的冈下肌的力量加强之后呢。那实际上你这个肩膀这个力线它就越来越平衡了，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说这个改善疼痛，改善你这个活动障碍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这也是我的病人就是要都要去做的啊一个动作。
1: 好，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招财猫啊，
1: 哎，
0: 它既是诊断也是一个我们说也是一个锻炼动作
1: 哦，
0: 哎，好在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乒乓球一样，在里面来咕噜咕噜可以转动，
1: 对，
0: 能转动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镜子前面做
1: 啊，
0: 镜子前面做，哎，
1: 好，
0: 你可以两侧这个比较一下，看看，哎，好的这一侧跟这个有问题的这一侧，
1: 对
0: 啊，两边做到一样了，哎，就好了。
1: 哎，这个动作呢，不光是方便、好用，
0: 对，
1: 而且还可爱呢，是不是？看关关，多帅的招财猫哈，
2: 嗯，
1: 好人喜欢啊。好，谢谢关关，我们休息一下，谢谢主任。好，我们的3连疗法真的是依然名不虚传哈，通过我们的穴位的按摩，我们的劈针的治疗，以及我们最后的动作锻炼，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
2: 嗯，
1: 都觉得
3: 轻松，
1: 很轻松，很自在，而且好像不那么怕肩。

0: 方疼痛了，是吧？
1: 嗯
0: 嗯，主任，我们说这个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是不是？
2: 对，我们讲这个为什么肩膀痛啊，它很长时间不好啊，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就是对这个疼痛的看法出了问题。
0: 嗯，
2: 因为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一疼就不敢动，一疼就害怕就慌啊，一疼就认为我这个里面这个毛病就厉害了。其实这个疼痛是一个症状，是一个感觉，跟你这个病厉不厉害其实没有大的关系。那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要尽可能的活动。那很多病人那是啊，我等我好了我再活动，这个其实也是错的。哎，虽然有点痛，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活动。
0: 嗯，没错，我们说要直面疼痛啊，不光是一句励志的鼓励的话语，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所在。疼痛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呢，以我们的中医的智慧加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多管齐下，三位一体，我相信疼痛将不再是我们的困扰。谢谢主任，谢谢四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亚洲啊，有很多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中在青海省南部一片广袤的区域呢，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因而被称为是三江源。三江源啊，地处高寒环境之中，存在着大面积的无人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打扰，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土，很多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尤其是冬季，由于人迹罕至，再加上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给三江源渲染了非常浓重的神秘感。为了解三江源的真实面貌，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进行一次冬季探访，第一站就是青海省境内的匝多县。
1: 匝多县境内的长江南源当区是考察组的第一个目标，然而考察组并没有直奔当区，而是首先驶向了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源头在冬天常常大雪封山，人迹罕至。队员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地调查三江源地区类别繁多的野生动物。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那里的野生动物如何维持种群的生存，让队员们充满了好奇心。
2: 路上路况怎么样？
3: 路况不是特别好。
2: 不是特别好。
3: 还行。哦，
2: 我们的车能开到跟前吗？
3: 车只能开到那个山底下。
4: 就是山。
3: 我们上去那边是牧草地撒，咱们车辆一般不进去。我们那边有马。
2: 车到那个地方
5: 换马，骑马上去是吧？
3: 对，换马。
1: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两旁成群的秃鹫在牧场周边出没。向导说，牧民不吃意外死亡的牛羊，于是摆放在山脚下让秃鹫啄食。天长日久，秃鹫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取食的领地，如果有狼来偷袭牛群或羊群，他们会帮助牧民把狼赶走。牧民们把秃鹫视为保护牧场的神鸟。刚刚翻过瓦砾山，原本晴朗的公路上突然浓雾弥漫，司机只能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随行专家说，这种现象在高原公路上经常会发生。公路是大型硬质建筑，吸热能力较强，再加上汽车行驶带来的热力，致使积雪升华形成水汽。水汽与公路上方的冷空气相遇时，又凝结为雾气，

0: 雾气覆盖的路段短的有几十米，而长的能达到几千米。在途中，考察组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了解到，长江的主要源头有三个，分为北源、正源和南源。其中地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当区是长江南源，也是考察组此行的目的地。
1: 在地质学界啊，确定江河源头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江源为源，意思是说啊，这个距离最远最长的起源地才可以成为是江河的源头。这个思路呢，是明朝末年中国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提出来的，并且呢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为何长江会有三个源头呢？其中啊，究竟哪个源头才是最远呢？现在啊，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
2: 实际上长江有三个源头，北源是楚马尔河，就西边那个源头是沱沱河，南边还有个当渠，三个源头。那么过去一直认为沱沱河是长江的正源，它最长，但是2008年中国科学院再一次考察之后发现气候环境变了，南源当渠现在这个流域更长，而且流量更大，所以目前当渠在三个源头当中被认为是正源。
1: 原来啊，长江的源头不止一处，这让长江从最上游开始呢就接纳了更多水源。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源头，可可西里所贡献的水源都是功不可没。那么冬季的可可西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呢？让我们跟随考察组前去探访。
0: 经过一整天行进，考察组抵达玉树城区。这里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的所在地。休息一夜之后，考察组再次启程。
3: 一会儿过去看看那边的状况。
0: 不久，汽车便行驶到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这条公路部分海拔高达4700米以上。随行专家说，由于高寒缺氧，冬季时间漫长，这里的野草每年生长速度只能用毫米计算。如果从地面铲掉一块草皮，在自然状态下甚至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恢复。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们停车休息，考察组乘机对周边的河流湖泊进行了观察。全面了解三江源水系的特征是考察组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距离保护站不远处是青藏铁路，虽然这里地面很平坦，铁路却采用了漫长的高架桥结构。
3: 这个地方离人住的地方很近，我在这竟然看到狼了，看到了没有？我后边就是保护站，这是清水河桥，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我就看到狼了，看到没有？桥墩底下，在我画面的正中心，这只狼在观察我呢。
0: 队员们用望远镜搜索，远远的能够看到偶尔有野生动物从桥下通过。让考察组感到兴奋的是，其中包括这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藏羚羊。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高架桥不仅是为了方便野生动物通行，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地高寒的自然环境中，地下存在永久冻土层，如果把铁路铺设在地面上，火车运行时产生的热力会导致地下冻土层融化，造成对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

0: 野生动物一冬天的啃食之后，这里的野草已经变得很稀很薄，一眼望去，视野之内都是单调的枯黄色。只有这片刚刚解冻的湖水，让考察组感到一丝春天的气息。
1: 正常在我们的那个大家的心目中呢，可可西里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干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可可西里的湖泊非常非常多。你看我的前面就是一个小湖，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呢，你看这个地面看起来似乎非常干燥，其实我们稍微往底下动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地非常潮湿，含水量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可可西里这边也是长江源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水区。
0: 向导告诉队员们，每年五六月份都会有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铁路桥下穿过，前往卓乃湖产崽。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腹地，除此之外，卓乃湖的自然环境相比其他地区并无明显的优越之处。为何在每年春夏之交，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会长途跋涉抵达卓乃湖繁殖下一代？这在生物学领域仍然是未解之谜。
2: 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这样一条线，看似无影无踪，却对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以南以东的地区，降水量比较充沛，适宜发展农作物种植，是我国传统的农耕区域。而在这条线以北以西的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属于半干旱和干旱气候，是我国传统的牧业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但是呢，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呢，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也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5左右。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3: 因为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并被世界屋脊，那么它常年的这个降水其实是以降雪的形式呢沉积下来，形成了万年的积雪，形成了千年的冰川。这个冰川积雪呢，就恰恰变成了这个亚洲的十多条长河大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所以呢，正是因为它的高海拔，冰川全球除两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发源区域的这一个特点呢，才造就了亚洲的水塔，它变成这十多条长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区。所以说它的水资源也占到了我们国家的1/5左右，这也是我们把青藏高原誉为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的最主要的原因。
2: 由于这些原因呢，让原本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的青藏高原储存了大量的水资源，也成为亚洲众多河流密集发源的地方。

之隔的两条大江，为何入海口相距万里？三条细小的溪水又如何汇聚成长江干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唐古拉山，
2: 唐古拉山
1: 的北路是吧？
2: 嗯，
1: 哦，是东北方向是吧？
2: 对，它是叫延支山脉。
1: 哦，是它的一个支脉哈。
2: 支脉。
1: 哦，你看，我们现在正在穿越一座山脉。你看，我们现在这条路是通到西藏的路，我们去南园的话，就要从这个地方要左拐了。那边是通到西藏那曲安多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路口，剩下的路是不是全是这样的了？
2: 剩下的路全是这样的土板路了。
1: 哦，
2: 这条道路就得修通土路。
1: 哦，今天也要
3: 从可可西里一路南行，汽车转向了一条碎石铺成的支线公路。一路上，考察组强忍着剧烈颠簸和高原反应。这时，一场大雪又突如其来。此次考察只能盘山而行。司机告诉队员们，眼下是这条公路最好走的时候。等到天气转暖，融化的冰雪会把路面变成翻江路，来往的车辆常常会陷入泥浆之中。
1: 我们一会儿要到达的地方，它是长江的南缘，当渠是吧？
2: 对，当渠。
1: 那个地方的水域就流向我国的东海了，你看。
4: 现在平均海拔4400多一点，4460，
1: 海拔4460是吧？
2: 对啊。
1: 哦，海拔越来越高了。哇，现在雪越来越大了，你看。
4: 是的。
2: 今天一阴，气压就，气压低。
3: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旁边一条冰封的河流，覆盖公路的冰面与河面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宽阔的冰原。如同河水漫流冻结的冲击扇。
1: 请你看，我们现在开的这已经不是路了，就直接开在一个河道上，就是一个冲击扇。
3: 向导告诉考察组，目前虽然距离长江南缘不远，但只有翻过前面的山脊，才真正进入长江流域。而眼前这条冰河名叫扎曲，现在行车的位置属于澜沧江流域。周边群山的冰雪融化之后，都将汇流到澜沧江，最终注入南海。这让队员们意识到，长江与澜沧江的入海口相距万里，可是源头却仅有一山之隔。
1: 后边还有这样的路吗？
2: 基本上没了。
1: 没有了哈。
3: 经过一番吃力上行，汽车终于抵达山脊。让考察组意想不到的是，山脊居然是一片开阔的台地，地势相当平坦。大雪覆盖了道路，每隔一段距离就能遇到的马泥堆是唯一的导航地标。向导说，冬天的山顶人迹罕至，在夏天却是一条墓道。藏族牧民们依照传统风俗，每路过一座马泥堆，都要在上面加一块石头。
1: 我们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山顶上了啊！
2: 那是到了一个山顶上了。
1: 我们现在到了山脊上了，你看。
2: 咱们如果现在
1: 到了最高处。

0: 朝西朝南走的话，还有15公里就西藏。
1: 哦，西南那方向是西藏。哦，哎，我看前面一个小屋，那是什么屋？
0: 那是咱们的源头的管护站。
1: 哦，管护站。
2: 保护站是山脊上唯一的建筑。冬天的山脊寒风凛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极少会来到这里。现在保护站内并没有人员值守，向导告诉考察组，此时已经进入了杂多县的杰多乡，通往长江南缘的公路也即将到达尽头。
1: 你看路上这个风刮的雪，把原来的路都快盖住了。
0: 是，有的路就找不到路了。
1: 对。
0: 这条路就是去源头的路。
1: 就这个
0: 啊。
1: 啊、
0: 哦。马上就到尽头了。
1: 你看看前面。啊，这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
3: 这附近是不是还有牧民人家呀？
0: 咱们这边是下窝子。
3: 下窝子、啊、
0: 夏天的时候
3: 啊、
0: 会在这边放牧，冬天没有人。
1: 车只能开到这儿了，接下来就要换交通工具了。
2: 向导事先联系的藏族牧民已经准备好了马匹，在公路尽头等候考察组的到来。随行专家说，当地为保持长江南缘的原生态环境，没有继续往前修路，考察组还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当区。
4: 然后老乡已经在把马牵过来了，一共4匹马，他们在顶着雪风雪要把马哥送过来的。
0: 走，
5: 哎，对，把凳子踩紧，然后拉这个裤子往下拽拽，然后拉这个。
1: 哇，
5: 把那个牵绳放好。
4: 这个
2: 在狂风扑面的冰天雪地之中，藏马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缓缓而行。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地面遍布着凸起的冰疙瘩，让马匹的行进变得更加艰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夏季这里是一片泥泞湿地，在藏语之中，当区的意思是沼泽河，湿地之中丛生的草根冬天与泥土冻结在一起，使地面变得凹凸不平。
4: 前方就那个就是碑，马上就到了。到了，他们终于到了。

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时光流转，央小

0: 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长江源头的石碑已经被积雪掩埋，这让考察组在寻找时又费了一番周折。按照藏族的传统习惯，队员们为石碑挂上了象征着敬意的哈达。
2: 这个地方的风雪非常大，我们看到长江源那几个字上都被冰雪被糊住了。长江源看见了，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标志还有别的标志吗？
3: 本来埋着一块他们地质院做的那个地心的那个压心的那个标志
2: 啊，
3: 这块冻在下面着，拿不出来喽。
2: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3: 这么大的一个圆环状的玻璃的，
2: 是有坐标什么的是吧？
3: 坐标，就在这儿。
2: 大概哪个位置？
3: 就在这儿。
2: 就在这个位置，
3: 就在这儿，咱现在不可能找着了。就在这里了。现在关键是冻住着。
2: 现在雪太厚了，
3: 太厚了。现在雪最起码
2: 太厚了，
3: 这雪最少有30公分。
2: 太厚了。
1: 此时，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除了几名探访者和四匹藏马，几乎再无其他的生命迹象。冰封的河道已经被积雪覆盖。长江源头仿佛进入了冬眠状态。
3: 水从这里流下去，
2: 水
3: 朝这个方向。
2: 夏天的时候水就从这儿吧，
3: 往这里、这里就在这儿。河道实际上它小溪的河道就是我走的这一条，它是这样流的。
2: 这个地方有泉水吗？
3: 然后实际上你看是能看出来的
2: 啊，
3: 这里的雪要冻得比别的地方要硬实得多。
2: 就这个
3: 你看这个，这是下面有水才能冻成这样的。旁边没水的是这样的，有水的是这样的，
2: 然后一直往下流
3: 流走，朝那个方向走了，
2: 往北方。
3: 往北走了，
2: 往北走了。
3: 往北走。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的三大源头究竟哪一个距离最远，在地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沱沱河曾经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长江正源，但在2008年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当区有可能更长，这一结果是否属实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而在长江三源头之中，当区是水量最大的源头，这是确定无疑的。当地人按照传统的风俗，把雕刻着经文的玛尼石堆积在这里，以表达他们对长江之源的敬畏。
3: 现在我们在这
2: 到了一块碑了，
3: 咱们这边是204立方米每秒，它的这个流量要大一些。咱这就是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眼前的当区仅仅是一条细小的溪流，但它与长江北源楚马尔河、长江正源沱沱河交汇之后，就形成长江上游的干流通天河。
3: 现在我们在这，这就是咱们的当区。你看过来以后，这一条就是我们所谓的牦牛河，也叫不去。然后这是嘎子区，沱沱河。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布马尔、楚马尔汇集到这里以后，进入咱们的玉树地区内，就是咱们的通天河。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1: 在这儿，不去。
2: 专家说，
1: 不去。
2: 在青藏高原的一些高海拔区域，一年之中没有明显的四季，而是仅有冷季和暖季的变化。眼前厚厚的冰雪，如同一座凝固的水库。暖季来临之后，融化的冰雪就会化作滔滔东流的江水。长江也将进入一年中的丰水期。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清澈的，但在冰雪融化的季节，洪水会把大量的泥沙携带到河流之中，而进入枯水期后，河水又会重新变得清澈。对河流来说，一清一浊的交替就是一次寒来暑往的转换，而长江源头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从休眠转向复苏，呈现出百泉争流的盎然生机，并在东流入海的漫漫路途中造就了难以胜数的古文明发祥地。而古往今来的一条长江文化之路，也正是从三江源启程，沿着长达6000多千米的干流以里而行，最终注入东海。
3: 在人们心目中，青藏高原呢是一片雪域仙境，这让长江源头也自然而然地带有某种神秘感。这次对长江的探源之旅也让我们意识到，长江从源头开始就以博大的胸怀广纳百川，最终汇聚成滔滔江水东流入海。科学家对长江源头的探索还在不断持续，人们在探寻中华民族母亲和源头的过程当中，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大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头巨兽，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一个经典的非洲画面。这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高雅的庞然大物，即将走完它漫长而传奇的一生。有人说大象从来不会遗忘，它们拥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大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头大象代表了它们全体，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在这头巨兽的复杂记忆，它周围的世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是一头公象，一出生就成为了妈妈的世界中心，也成为我们的大象。妈妈孕育它的时间长达22个月，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养育它。开始时，小家伙会被自己的鼻子绊倒，他还有许多关于自己、家人和周围环境的知识需要学习。妈妈只是宠爱他的族群成员之一，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被祖母和阿姨们包围着，大家都想要保护他安全的生活。这是家族的核心，母系象群的核心。母象往往会终生生活在一起，所有成员在养育、保护和教导幼象的过程中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大象的寿命与人类的相差不多，和我们一样，它们有很长的幼年期，幼崽们在此期间学习一切它们将来要用到的知识。小家伙们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观察象群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以进行学习。象群由一头母象带领，它是家族中最年长。

最有智慧的成员。象群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他的女儿和孙女。他会利用漫长一生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引导象群在非洲大草原上走过春夏秋冬。在这趟前往水源地的行程里，当象群尽情饮水时，这头小公象却力不从心。小象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学会熟练掌控自己的长鼻子，这并不奇怪，整个人体有600多块肌肉，而大象仅仅是长鼻子就拥有40000块肌肉。需要控制的肌肉太多了，所以现在就像所有的小象一样，想要喝上一小口水，它就必须跪下。小家伙的姐姐和哥哥们看上去很轻松，不久之后他也可以。目前享受妈妈营养丰富的乳汁对他来说更合适，他可以站着吸吮乳汁。在他出生的第一年里，他都可以站在妈妈的肚子下面，这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他会吃4年或更长时间的奶。

虽然他把南非的大草原和灌木丛林称为家园，但大象是四处游荡的。在5000多万年前，大象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从这里向世界各地扩散。地球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大陆是没有被大象征服的陆地，但大象的统治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过去的数万年间，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但在大象之后，另一个物种无疑加剧了大象种群的消亡。

多重的压力导致大象的大部分物种灭绝。非洲象得以留存下来，而它的表亲亚洲象也设法存活到了今天。水坑会吸引大批野生动物前来，在酷热的南亚大陆原始森林中，纤弱的斑鹿单独占据了这块地方。一只懒熊，一种极为好斗且坏脾气的熊，前往水坑解渴。这让斑鹿感到有些不安，他们只能在附近等着，水太珍贵了，不能放弃。直到他们听到植被中传来越来越大的隆隆声。在水坑这里，大象占据支配地位，森林中的其他生物都要乖乖地靠边站。

的非洲同类体型要小一些，但不是侏儒，它们的体重有时会超过5吨。亚洲象的耳朵更小一些，这里的母象很少会长长长的象牙，有的只是隐藏在嘴唇下的长一些的牙齿。两种大象都有象鼻，这是地球上最灵巧的工具之一。象鼻可以取水并送入嘴中，而一次吸取8升或更多的水，也很适合进行一场凉爽的淋浴。亚洲象没有非洲象那种组织性极强的母系象群结构，所有的母象仍然生活在一起，但它们会穿梭于不同的象群之间，不会始终跟随同一位首领。尽管如此，它们的社会仍然是由亲密关系组成的，没有比妈妈和幼崽之间更亲密的纽带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的毛发比他非洲表亲的毛发更浓密，他紧紧地粘在妈妈身边。在森林中有许多危险，小象很可能会成为别的动物的食物，但任何捕食者在对付象妈妈之前都会考虑再三。躲在象群的中心位置是抵御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在宠爱他的阿姨们的陪伴下，这头非洲象幼崽正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光。几个月过去了，这头小象已经变得更加强壮，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待在一起。更大一些的年轻大象承担起了照顾幼崽的大部分工作，大家都想成为好哥哥好姐姐。一些幼象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已经能够吃一点固体食物了。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他的鼻子仍然会给他带来困扰。

大象是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型最大的大象肩高达4米，体重有10吨。当然，如此庞大的巨兽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成年大象的体重接近3吨，差不多是普通家用小汽车的3倍。大象拥有陆地动物最大的肚子，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16个小时的时间找吃的。每天进食150千克的食物，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因此，象群会对当地的景观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象群才会四处游荡。象群是个永不满足的游牧队伍，他们从一个喜欢的觅食地向另一个移动，但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因为过度放牧

而时间更长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面临一些令人生畏的障碍。这片草原上几条河流纵横交错，有时新鲜的牧草就在河对岸。大象喜欢水，这些巨兽可以简单地趟过大多数河流。但当你的身高只有象群伙伴的膝盖那么高时，涉水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小家伙儿发出了抗议，但象群必须继续前进。妈妈鼓励小象划水游过去。大象是优秀的游泳健将，事实上他们甚至可以在热带岛屿之间的海域游泳。但小家伙需要一点时间来掌握浮潜呼吸管的使用方法。水流很强劲，但小象挤在妈妈身旁，妈妈庞大的体型起到了很好的分流作用。还有另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它跟在妈妈身边，非洲的河流中栖息着巨型鳄鱼，它们的个头确实很大，足以抓住一头小象。但只要小家伙们躲在妈妈柱子一样粗壮的腿墙之中，鳄鱼就无法对小象发动攻击。在这个季节，当这个家族来到喜欢的觅食地时，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象群了。即使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也可以保持联络通畅。大象拥有发出次声波的独特能力，低沉的隆隆声里包含了许多我们人耳无法听到的信息。低频声音通过身体震动传入大地，其他大象不但可以用它们巨大而灵敏的耳朵听到，还可以通过柔软的脚垫接收到。它们可以通过地面站在那里聆听到最远14千米之外大象的声音。我们的大象快1岁了，在他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恰逢大象黄金时代的结束。小公象妈妈小时候，大约有1000万头非洲象在非洲草原上游荡，而在小公象1岁时，这里只剩下不到500万头非洲象了。这绝非巧合，在同一时期，人类的数量增加到了30亿。但在此时，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仍然有大片的荒野，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大象在四处游荡。

小公象一周岁时，象群来到了大象的乐园。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小象们并不太关心绿色植物，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场漫长的派对。这些推推搡搡的游戏非常重要。现在是结下终生友谊的时刻。

这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小家伙也偶尔会尝尝那些让成年大象无比兴奋的绿色植物。大象的鼻子既拥有折断树木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挑选一根草茎的灵活。尝试掌握这些动作的练习令人沮丧，成年大象在炫耀他们的能力，如果够不到某一根树枝没有关系，只要折断它就行了。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现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受够了难以应付的练习，来一个更简单的选择吧。虽然越来越难以站在妈妈的腹部下方吸吮，但妈妈的乳汁是在未来几年都可以随时享用的美味。

0: 大象被誉为自然界的关键种之一，它的行为可以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也可以造福周边数百个物种，甚至大象的粪便都会遭到哄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象庞大的体型和力量意味着它们拥有在几个小时之内改变景观的能力。大象之所以被称为关键种和生态工程师，是因为它们对栖息地的影响可以造福数百个其他物种。大量的食物同样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粪便被排泄出来。蝴蝶被这些新鲜的粪便吸引过来，吸收其中富含矿物质的水分。对于蜣螂来说，大象的粪便就是营养丰富的宝藏。它们不仅以大象粪便为食，还会将其团成起

运走埋起来。他们会把卵产在这些粪球中，为幼虫的成长提供可食用的育儿室。在做这些的同时，蜣螂也帮助散布了排泄物中富含的营养物质，肥沃了土壤。当然，他们最好还是先击退那些抢劫者吧。体型更大的动物也被这笔宝藏吸引了过来。狒狒会仔细筛查大象的粪便，挑拣出蜣螂和其他小虫子，同时也在寻找那些未被消化的植物种子和其他好吃的东西。穿山甲也会被大象粪便吸引过来。你可能认为穿山甲是为了昆虫而来，因为昆虫构成了穿山甲的主食谱，但这一次它是为了气味而来。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奇特的生物喜爱大象粪便发出的气味，就像宠物狗一样在粪便中打滚。然后穿山甲带着自己的新香水快乐地离开了。大象总是在移动，因此他们会把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这有助于新植被的生长。在大象经过的地方，它们会在树冠层留下鳞疮，这会让更多阳光照到地面，为其他植物提供生长机会。大象开拓出的空地会形成完美的新栖息地，地面更开阔，以及有更多的青草。羚羊、斑马、鸟类和其他小型生物因此而获益。大象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破坏性的进食行为，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

中非丛林中的大象带来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这里的大象通常被认为是第三种大象。非洲森林象的体型略小，耳朵更大，象牙更长，且向下生长。这块看起来很像森林空地的地方，完全是被大象工程师创造出来的。他们有时会被称为巨型园丁，不难看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这里有着丰富的食物，但雨林植物的营养含量偏低。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富含矿物质的泉眼可以成为大象的水源地。大象喜欢喝这种含盐的泉水，它们频繁地光顾此地，久而久之，它们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大象空地。这块空地得到的阳光比其他正常森林地面更多，这有助于植物茁壮生长。对大象来说，青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森林象在大部分森林中很难找到足够的青草。

很多生物走出森林来到这里，享用新鲜的植物和矿物质泉水。从鹦鹉到非洲野水牛，甚至还有大猩猩。这块空地对于大象还具有文化意义，这里是他们的社交聚会中心。森林象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表亲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小型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挖泥浆、吹泡泡，以便搅起盐分。而当数量众多的象群聚集到一起时，就会引起极大的兴奋。这是老友叙旧的绝佳机会。对于生活在不同象群的小象来说，这是结识新朋友的高光时刻；而对于那些体型庞大、独自生活的公象来说，这是一个漫步象群、寻找配偶的绝佳机会。和往常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大象狂欢节，整座森林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象渐渐长大。在两三岁时，小小的象牙开始显露出来。小公象与玩伴之间的游戏也越来越粗鲁，开始练习一些以后生活中会用到的动作。如果将来发生公象之间竞争同一位配偶的情况时，这就是他们的交锋方式。虽然现在是玩耍式的摔跤，但随着这些年轻公象意识到彼此的优势和不足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帮助他们在将来避免一些冲突。母象可能会终生与象群生活在一起，与母象不同的是，公象终有一天会离开象群。现在他们还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小象都是如此。这头五六岁大的小象遭遇了一场不幸，象鼻断了。这个可怕的创伤可能是由猎人的陷阱造成的。在小象群体中，这样的伤害变得越来越平常，因为人类越来越靠近。陷阱是随意设置的，通常是为了捕捉小羚羊，但也会捕捉到从鸟类到其他任何可能的动物。这个小家伙做得很好，他的创伤已经痊愈，他依然能用象鼻饮水和进食，只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的痊愈证明了象群关怀的天性，在小家伙的伤口康复期间，他受到了象群的保护。这也证明了大象惊人的适应力和忍耐力。它们是如此强悍的生物，有些甚至已经适应了沙漠中的生活。

0: 大象是忍耐力和适应性极强的生物，森林象的个头会变小，沙漠象的脚掌会变大。在特殊的环境里，大象庞大的身体往往会做出惊人的调整。
1: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沙漠象的命名非常贴切，它们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象是同一个物种。但两个种群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差异。沙漠象看起来更高，腿更长，它们消瘦的体型可能是为了适应纳米布沙漠资源的匮乏。更大的脚掌可以把它们的体重分散到松软的沙土中，这样的改变很合适，因为沙漠象需要在最好的觅食地和饮水点之间跋涉数百千米。它们通常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地下深处的水汽让河床沿线的植被含有更多的水分。非洲草原象大多数时候都要喝水，它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在这方面，沙漠象有所不同。沙漠象最多可以5天不喝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对沙漠的深刻认知通过象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意味着沙漠象总能知道可以去哪里解渴。他们能精准定位出某个确切的水源地，哪怕只是地面上一个无形的点，挖掘然后找出隐藏在地下的救命资源。两次造访之间可能相隔数年，但他们仍然记得这个地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大象从来不会遗忘这句老话。然后象群撤退到树林里，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金合欢树坚韧的树枝和树皮。真可惜，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沙漠象通常会在气温更凉爽的夜晚行进，并会寻找阴凉处等待白天最热的时候过去。象群希望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能远离它们。从沙漠资源的角度来看，它们要确保可以掌控一切，在这里没有礼仪可讲。但礼仪又是大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公象都会经历一种成年仪式。一旦小公象长到14岁，就必须离开妈妈的象群。它已经到了情绪波动、易受荷尔蒙影响的阶段。在人工饲养地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年轻的公象会被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小公象在即将成年的这个时期，通常会变得十分危险。小公象经历的荷尔蒙激增被称为发情期狂暴，在此期间，他们会变得暴躁无度。他们会攻击任何东西，从犀牛到长颈鹿，从卡车到人类。看什么不顺眼就攻击什么，

对待这样的功效，大象社会有自己的控制方式，那就是更大的功效。

他与一路上遇到的工匠之间的友谊还在继续，在群体中他又交到了新朋友，他们一起四处游荡，从保护与陪伴中获益，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学习长辈的经验。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象14岁时，人类的数量突破了40亿大关。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荒野中扩散，寻找资源养活自己。大象过去不吃农作物，但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无疑很诱人。由于不了解人类，他们一直等到天黑后才开始他们的抢劫。人类在荒野中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在资源受到威胁的地方。大象和其他动物通常会被射杀以消除竞争。我们的小公象1周岁时，在非洲大陆上还有500万头大象存活，而在它14岁时就只剩下150万头了。在短短十几年里，2/3的大象消失了。单身俱乐部的公象们很明智地避开了这座农场，调整了他们的行走路线，继续在大草原上孤独前行。公象的成长是缓慢的，它的象牙每年增加2厘米，它的头部会变得越来越扁，越来越宽。我们的年轻公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象和人类一样，在10几岁时进入青春期，但大多数公象直到30多岁在发育完成后才会开始交配繁殖。现在年轻公象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家伙，想把河马赶出家园，给它让出喝水的地方。这是两种都足以致命的动物，两只强大的厚皮动物之间暂时会相安无事。但当一群公象出现时，它们通常会占据优势。宽阔的河流可能是河马的领地，但毫无疑问，大象也喜欢这里。洗澡时间似乎让这些公象回到了他们童年时期的游戏中。偶尔游戏会升级，但男孩就是男孩。摔跤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评估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眼下还没有竞争配偶的真正压力。并不是所有的公象都玩得很开心，比如这头躺在泥浆里的年轻公象。另一头公象正在慢慢靠近它。将公象的腿上有一个伤口，可能也是陷阱造成的。伤口已经感染，疼痛让这头年轻的公象再也无法站立。败血症正在慢慢侵蚀他的身体。

0: 走来的公象温柔地触摸着泥浆中的同伴，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象群，或许是刚结识不久的新朋友。他一直守在泥浆公象的身旁，直到对方年轻的生命逝去。在我们的大象30岁时，地球上大象的数量已经减少了90%。大象与人类糟糕的相遇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不只是偶尔的小范围冲突，而是两个种群之间的冲突。对于人类来说，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并不容易。不难想象，人类为什么宁愿赶走他们可怕的邻居。纵观这头公象的一生，对于大象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对象牙的需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这头公象的青年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寻找象牙，用以制作从台球到钢琴键，从信件印章到珠宝首饰等一切平凡的物件。可悲的是，一头大象的死亡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个小小的象牙饰品。在整个20世纪，象牙的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拥有长牙的公象。这意味着长牙基因被从大象种群中移除，大象不再生长尺寸巨大的象牙。我们的大象在30岁生日时迎来一场世界性变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问世，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现在象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不再流行。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会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象牙贸易远不是这些厚皮动物面临的唯一压力。在30岁之后的几十年的生命里，这头公象和他的朋友以及亲人见证了无数次的变化。就和大象的家园一样，他们传统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食物和水资源都因为人类的发展而被瓜分。最后剩下的这些大象发现，他们被城镇、围栏、公路等重重包围。在这头公象的一生中，50%的大象栖息地遭到了破坏。即使到了今天，也只有30%的大象栖息地受到了保护。我们的大象现在快60岁了。从它出生以来，人类的人口数量已经从30亿暴涨到80亿。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90%的非洲象已经消失。也不是所有与人类的互动都是不好的。研究人员对野生大象展开了研究，帮助世界各地的公众了解大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们揭示了大象在景观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大象在分享情感和表现忠诚上的非凡能力，以及大象间形成的令人惊讶的紧密联系。大象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像人类，它们有着漫长的童年时期，可以被培养和教导。他们关爱群体，也很长寿。在此期间，他们积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重视大象，为了让后代还可以看到大象，热切期盼他们受到保护。现在人类与大象的相遇更多是这样的。志愿者们来到那些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留下来的土地上，通过探险之旅观察大象，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旅游业已经为大象赋予了超越象牙的新价值，这也为拯救他们的野外族群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仅靠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保护区就像是海中孤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象需要进行长距离的漫游。把它们围在围栏中，意味着象群是静态的，这会造成区域性过度放牧。在无法自由迁移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导致象群近亲繁殖。在这头大公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看到了新的变化，新的围栏正在建起，连接野生动物保护

0: 区的巨型通道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建立起来，让象群重新获得游荡的自由。现在，我们的大象正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它能够像童年时代一样在大地上游荡，与老朋友相会并结识新朋友，还有机会与母象群相遇，传播它的种子，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下一群小象，留下基因传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他的后代在生命旅途中能够见证人类齐心协力，为大象、为其他野生动物，也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3: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1: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3: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族人家做羊肉美食，为什么要用羊皮当器皿？
1: 陈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0: 制作苗族美食猪刨汤，用到长得像粽子的去腥秘料是什么？满族人怎样用生长在金矿沙土上的蘑菇给鸡肉增香？
2: 金矿呀！
0: 一起踏上旅途，探寻民族特色风味。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各地风味独特的少数民族美食，是我国美食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不同的民族在烹饪炊具制作、食材处理方法、菜品味道调制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做法。云南会泽的彝族人用一堆土、一张羊皮、一把竹签，能打造出何种风味美食？
2: 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
1: 现场分拆整猪，将猪肉的各个部位都聚合到一锅里。贵州丹寨的苗族人制作猪刨汤到底有多奇特？
3: 大家干活真有劲儿呀喂！
1: 烹制新鲜的大块五花肉，要加入什么野菜来解腻？黑河人制作的满族八大碗到底有多少讲究？
4: 厉害吧？
5: 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1: 走进民族村寨，体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烹饪好手们的绝妙好厨艺。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少数民族同胞在烹饪美食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他们丰富的生活智慧。云南省会泽县，依山傍水，物产丰富，当地的

0: 彝族同胞非常善于制作美食。在众多彝族美食中，就有一道特色的传统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大家看我这身扮相了吗？刚到这儿呢，他们就给了我一堆工具，说是前面有一顿丰盛的大餐在等着我。哎，到底什么大餐需要用到这种镐头呢？咱们一块儿呢去看看吧。
0: 找美味为什么要带镐头呢？难道美味藏在地底下吗？
1: 哎呦，陈大哥，终于见着你了。
0: 陈立明大哥是味道调查员的美食向导，他今天要制作一道传统的彝族美味，跟邻里亲朋一起分享。
1: 不是说有大餐等着我吗？
2: 大餐就必须用这个土了。
1: 哦，做大餐必须用这个土。哦，
2: 对，
1: 咱是怎么要吃土啊？白的、
3: 白色、
1: 紫色啊，我这是灰色的，
3: 灰色的，
2: 红色、
1: 红色还有黄色的土。
3: 对对对，
1: 哎呦，这刨出金矿石了，那我今天就赚了。
2: 哇哇哇！
3: 慢一点。啊！哇
0: 哇！陈大哥说，会泽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使土壤的颜色变得丰富而鲜活。这些五彩斑斓的土是他要制作的那道彝族传统美味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土，味道调查员还没弄明白怎么用来做美食，陈大哥又迅速地上了树。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果实多啊，现在。哎，
1: 漂亮，
2: 三颗，
1: 我尽力。哎，哇，漂亮！哇，哎呦，哇，酸中带甜。
0: 没想到酸梨果如其名，真的是非常的酸。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到底是要制作什么彝族美食呢？
1: 不同颜色，这种羊，咱们抓哪种啊？
2: 这样。经常运动的，它膘不会太好。
1: 陈大哥，你得帮帮我，我觉得我自己够呛拿得下。
2: 我跟你从前面断好。
1: 这个，这个，哎呀，差一点。哎呀，这就一下就抓住了。哎，就是真的。
0: 陈大哥说，会泽的黑山羊经过3年的放养，要行走约10000里，所以当地人给了他们一个爱称“万里羊”。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这是会泽万里羊的特点。万里羊在会泽人手中可以变换成很多的美食：烤羊肉、清炖羊肉、黄焖羊肉。陈大哥是有名的村厨，他说要用彝族最传统的方法制作万里羊。回到村子里，陈大哥开始备料。大哥大姐们为了晚上热闹的宴席，开始了舞蹈排练。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知不觉料都备齐了。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再加上万里羊制作的彝族传统美味，到底是什么呢？
1: 哇，这个羊腿，
2: 你别把我刀搞坏了。
1: 不能吧，就是找到骨头当中那个缝儿。
2: 对对对，就是，
1: 但我没找到嘛。
2: 这个你递过去可以。我
1: 不是，陈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0: 陈大哥用一把小刀迅速地分拆羊肉，不同部位的肉讲究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烹制。他要制作两种传统的彝族羊肉美味。
1: 稍微小点，
2: 嗯，
1: 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3: 撒点盐，
1: 八一刀，也是货是吧，大手？
2: 啊，花椒加一点，
1: 加点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2: 这个再来点
1: 薄荷叶，
2: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1: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0: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2: 看这个羊皮就做我们的锅了，
1: 做锅呀！
2: 啊，
1: 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2: 不会。
0: 用羊皮做锅，味道调查员真是没听过。陈大哥又拿出了铁丝，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哎呦，这么厚！

0: 这个羊皮做的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羊皮锅，你看里面的，
2: 看着不像好吃的样子。
1: 看着肯定像。
3: 这个啥子啊，师傅？锅。
4: 锅，锅，你没见过吗？
2: 这个像是皮子吧？哎，
3: 这可以吃吗？哎，
2: 传统的技艺，以前没得这个东西嘛。
4: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
2: 像和绵羊那个头的，
3: 对，很香的泥的味道是吧？哦，
2: 这不稀泥吗？你这稀，
5: 它才糊得上。
3: 你不会是要抹到那个背上？对对对，哎呀，他们猜的还真对了。
4: 就相当于做一个砂锅了，
6: 清澈纯净的山泉水，
3: 上神了。
2: 我觉得咱这不再像做饭，咱这像砌房子似的，清洁面膜。
3: 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加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味道调查员不由得赞叹：“这可真是彝族人的生活大智慧啊！”
7: 激动人心！
8: 哦，来，
7: 让我来，
8: 他来，
7: 放开那盘羊肉，让我来。
8: 收拾好你们的肠胃啊，准备好你们的口水啊！哎呀，
6: 你越喊我越饿，现在。
2: 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2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
6: 咱削这个竹竿，你不会是要串羊肉用吧？对对，
8: 还真让我猜中了呗！
6: 火在那边，你看，都能。
3: 火烤不到吗？哎，还真是。哦，这么一拿就够着了啊！啊，就这样。然后这个尖儿不够尖，再削削。
8: 看看我们的小巢能帅手巧心灵啊！
3: 大姐，你再夸我就飞上天了。
8: 别飞，别飞。
3: 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
8: 会彼此交融。接下来，换装，晚宴马上开始。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太好吃了，
3: 太爽了！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感谢大家成全我啊！哎呦，
9: 浓郁的，
8: 好吃好吃，
7: 太爽了！
8: 嗯，
6: 至今，
8: 至今。
3: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上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皮烹羊肉。 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

0: 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而那些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苗族人，也有着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民族美食烹饪技艺。
1: 哎呀，北方话叫掰棒子啊。
0: 对于贵州丹寨苗家人来说，农忙之后大家围坐一桌吃上一碗猪刨汤，就是非常幸福满足的时刻。猪刨汤又叫全猪宴，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一锅炖煮，寓意十全十美。龙明文大哥制作的猪刨汤一向深受大家好评，他制作猪刨汤会有什么绝活呢？

0: 鸡呢？怎么带母带鸡？
1: 这是我们家的松子啊，稻草给它把那毛去掉，然后增加香味。
2: 哦，这方法不错啊，
1: 烧变黄就行，
2: 烧黄为止啊。
3: 黑毛猪去毛后，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残留。龙哥点燃松针来烧黑毛猪，除了可以去毛，还有另外一个妙用。松针中含有大量的松针油，经过高温灼烧，松针油就会挥发出来，附着在猪肉表面。这样一来，烧好的猪肉不仅有了松针的芳香味，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更加油亮诱人。接下来，龙哥就要分拆猪肉了。
1: 下一步我就把油起掉。
2: 油起掉，这猪油炒菜很香的。
1: 对对对对。
2: 哇，这新鲜的猪肉确实好切，你别说
1: 啊。猪头这个非常关键，猪头要这样子取。猪脚要取出来。
3: 散养的黑毛猪，肉质鲜美，富有弹性。只见龙哥手起刀落，猪板油、猪前腿、猪排骨、猪五花、猪后腿、猪蹄膀等等，都一一拆解下来。龙哥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整猪分拆。
1: 我们本地的黄姜，
2: 好，还有什么蒜？好，那咱们现在下肉了。
1: 下肉，皮烧下，
2: 皮烧下。那您不说还一锅吗？
1: 内脏，
2: 这为什么还得分开呢？
1: 因为分开这个也得拼。内脏的东西放的调料跟这个不一样。猪肺，
2: 猪肺啊！哎呀。这确实血腥味很重啊，
1: 猪心，猪肝，
2: 对，没毛病，这是腰子，
1: 腰子
2: 很明确啊。
3: 在炖煮猪肉的时候，加入葱姜，可以有效去除异味，但是猪内脏的异味比猪肉的异味更加浓烈。龙哥说，这时就要用到他的一个去腥秘料了。
2: 这是粽子吗？这是
1: 不是粽子？这个是花椒。
2: 花椒
1: 用粽子叶包起来的花椒永远不会变味，
2: 能闻到这个粽叶的清香味和花椒的清香味。
1: 对对对，
3: 用粽子叶包裹花椒，可以使花椒保持干燥，便于长时间存储，而且花椒还可以吸收粽子叶的清香味道。姜、蒜、葱、花椒都有助于去除猪内脏的异味。在炖煮猪肉的时间里，龙哥开始制作猪血肠。他制作的猪血肠到底有多独特呢？
1: 先把这个辣椒切好。这链子油先把它切起来。
2: 这是哪块的油啊？
1: 跟小肠一起连在一起那一块油。
2: 为什么非用这块油呢？
1: 因为这块脆，不油，
2: 又脆又香，
1: 还不腻又香。对，
2: 这是什么？
1: 猪脑花。
2: 猪脑花，剁一剁哈。
3: 辣料是当地人祖祖辈辈都十分钟爱的一种植物，它味道清香，自带辣味。这时候，龙哥准备把稻草放到装猪血的盆里，这是做什么呢？
1: 把这个血弄好，要搓细，因为是从坨辣。
2: 凝固了之后，我们得把它搓细才行。
1: 细的。还有，现在还要加糯米饭。
2: 加糯米饭。
1: 糯米饭加，同时就要加这个进去了。
3: 将猪血馅料灌到猪小肠中，小肠瞬间丰盈起来。将猪血肠放进沸水中煮十分钟，期间不断翻动，不断用牙签在猪血肠上扎孔放气，防止其膨胀爆裂。煮好的猪血肠非常嫩滑，香气扑鼻。在炖煮猪血肠的时间里，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取两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只不过这两种食材可并非轻易就能得到。
1: 咱们去取料，
2: 那咱去哪儿打呀？
1: 就去楼上，
2: 这楼
1: 吊脚楼楼上。咱取东西呀、
0: 我要喝酒才辣，
2: 喝酒才能取。
1: 谁不喝干还是咋的？
4: 拜拜，你下来。
3: 苗家大姐们是真热情，以歌劝酒，歌不停，酒不停。大姐们这一关总算是过了。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获取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这它是酒，这它是酸，倒进去就行了。
2: 哎，这工具挺趁手的感觉啊，就挖了一个孔，相当于啊，都挂杯了，你看看。
1: 多大一点呗。

0: 好嘞，红酸。
1: 米酒是去腥增香的好帮手，而红酸则是当地人不能割舍的故乡滋味。红酸牛肉、剁椒鱼头，都是在红酸助力下成就的美味。
0: 好，龙哥，咱后面是不是该处理这个猪脚了？
2: 先用甜酒，全部磨平，放在油里面去炸，提香去腥。
0: 划着它的时候，哎呦，瞬间就起了一股黄色的这个油花哈，很漂亮。这现在看上去很有食欲啊。
1: 脆皮猪脚和猪血肠是制作猪刨汤的两大主料。炸好的脆皮猪脚改刀，之前炖煮的猪肉和猪内脏切成薄片。猪五花、猪梅花、猪心、猪肝、猪肺、猪腰等等，每个部位的精华都汇聚在这个簸箕中。猪刨汤终于要开始正式制作了。
0: 炝锅，
2: 炒酸了。
0: 哦，炒酸是吧？
2: 对。
0: 哇，这菜也太豪横了。
2: 来吧，
0: 今天曹大厨亲自掌厨。
1: 来，红酸的酸辣味和花椒的麻香味与猪肉的鲜香味完美融合，在孤独炖煮中，香味越煮越浓，越飘越远。这是苗家人生活富足的体现。
2: 现在开干了吧？
0: 好，开干吧，那就哎，来吧。
2: 怎么样？
0: 糯中带脆，而且呢，这个混合我们这个调料的香味进去啊，
2: 醇香，
0: 嚼起来特别的醇香绵延。这就是咱们这儿的全猪宴。
1: 苗族同胞制作的猪肉美食猪刨汤，可以用豪迈来形容。北方的原野孕育了黑龙江、黑河满族人的热情好客，他们制作的美食丰盛美味，吃起来尽显豪爽之气。

0: 春雷，师从一位满族师傅学习厨艺，后来又迎娶了一位满族姑娘，成为了满族女婿。他忙着要制作一席满族特色八大碗，准备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1: 这叫投壶，投这壶里边投中的率最多的人，
2: 那个人就获胜，
1: 他就入正了。
2: 那我和春雷大哥来一场比赛怎么样？
1: 大家支持支持啊，稳稳的。
2: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挺难的，因为你的手想要打到哪个位置，它不一定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他就进了。对、哎、呀，
1: 不错呀、啊，
2: 厉害吧？
1: 厉害厉害、哎。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2: 春雷大哥要认真了啊！哎呦！拖把，
3: 拖把，
2: 开门红啊！我来，我来，我来，
1: 力道啊，注意力道。呀哈，九环，这把必须中八斤。
2: 谁呀？
1: 看好。
2: 八环。八环。
0: 小乌斯利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
4: 稳稳的，稳稳的。
0: 这里的满族人尽显骑射民族的彪悍之风。古时候的君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是射箭，但射箭对场地的要求很高，所以渐渐的就延伸出了投壶，代替弯弓射箭，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这里，少不了特色的文娱活动，更少不了美食。八大碗是黑河满族人的传统美食，指的是有荤有素的八道菜，是当地人宴席上不可缺少的美味。
1: 第一道菜，我先做这个扣肉，处理这个去毛和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的汗泥的味道，它慢慢就起
2: 啊，有一层这个
1: 对，在这个毛的地方和汗泥多的地方，勾给它，给它练出来的，这就可以了。
0: 八大碗中的第一碗就是扣肉。春雷大哥说，他制作的扣肉肥而不腻，这其中可是有着两个独门秘方的。首先，铁锅烧热。

0: 制皮，去除五花肉的腥味。春雷大哥说，要想扣肉肥而不腻，就要靠他的第一个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1: 处理好这个猪肉，就放入开水中煮至20分钟，
2: 再煮20分钟，
1: 让它有一个七成熟。下葱和姜是为了一个去它这个腥味，也提它这个香味。
2: 婆婆丁
1: ，对，它平时在我们当地的呢，其实是拌着吃了，或者是炒点肉吃了。但是我这个我尝试过，在猪肉馅里边放了婆婆丁之后，你吃就不会很腻。哎呀，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烀肉的过程里边。
2: 这还是一个在做饭上的小发现吗？
0: 五花肉和葱、姜、婆婆丁一同炖煮，婆婆丁中特有的植物草本清香味儿，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感。婆婆丁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一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是什么呢？
1: 自己做的签子来扎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皮下这个肥的油脂排出来，扎的时候它好起虎皮状。
2: 这有什么技巧吗？在扎的时候？
1: 就是一字排开就行，我们才抹成这个老抽，让它上色。
2: 咱现在就是烤猪肉下锅炸。
0: 五花肉入锅油炸，炸至肉皮呈现出焦黄色时，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这样就会在肉皮表面出现漂亮的虎皮花纹。春雷大哥说，接下来他就要展示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了。
1: 猴头菇就是我今天的扣肉，它里边配的菜。泡第一次清水泡20分钟，对，我们把水换掉之后再次换清水，继续还是20分钟。
2: 第二次又泡20分钟，
1: 2次20分钟，再用刚才取出的这个烀肉的汤再发制20分钟，
2: 再发20分钟，
1: 去掉
2: 3个20分钟，
1: 去掉它苦涩的味道，要不然会苦。
0: 猴头菇因外形酷似猴头而得名。春雷大哥用清水泡发2遍，再用炖煮猪肉的原汤泡发1遍，这样处理过后，不仅能减少苦涩味，还能用肉香激发猴头菇的菌香，使其味道升华。猴头菇就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
2: 这个刀咱们怎么擀呢？
1: 厚一点吧，它会感觉更香一点。
2: 垂直切下去呗。
1: 对啊。
0: 五花肉切成大片，用老抽、白糖、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腌制好的五花肉片码入碗中，猴头菇挤干水分平铺在肉上，上锅蒸制，肉香菌香香香交融。在春雷大哥的八大碗中，除了扣肉，还有一碗美食不得不提，就是东北经典美食小鸡炖蘑菇。不同的是，他用到的蘑菇据说是长在金矿上的。
1: 以前炖的时候就小鸡就炖这个真蘑，现在呢我们在呈现这个八大碗之中，我把小鸡炖蘑菇，
2: 炖什么蘑菇呢？
1: 加出来5种蘑菇来炖它。
2: 5种蘑菇
1: 让它口感更丰富。这是大黄蘑。
2: 大黄蘑，
1: 对，晒干了之后吧，它的主要是吃的这个头，它叫白毛尖，产于金矿。
2: 金矿呀，这个香味很好闻。
1: 对，它单独的这个梗，它就是脆脆的了，一咬感觉好像金针菇的口感，你懂吗？
2: 金针菇的那种
1: 咔咔
2: 那种咔嘣脆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脆脆的口感。
0: 毛尖蘑在当地又被称作金娃娃，生长在废弃的金矿沙土上，产量低，价格高。毛尖蘑的个体非常小，香味却十分浓郁。春雷大哥这次要用好几种蘑菇来和鸡肉搭配制作小鸡炖蘑菇，做好后的味道如何呢？
2: 生炒4到5分钟。
1: 对，姜葱，
2: 姜葱，
1: 野葱，葱香味会更浓一些，
2: 增香的。
1: 对，加入1个八角。
2: 那么下就是真蘑和蘑菇的原汤。第二个
1: 红的那个毛尖蘑，这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黄蘑。
0: 将泡发好的榛蘑和榛蘑水一同倒进锅中，再依次下入毛尖蘑等多种蘑菇，炖煮至70%熟时，再上锅蒸制1小时左右。先煮后蒸，可以使小鸡炖蘑菇的味道更加浓郁。除了扣肉、小鸡炖蘑菇，春雷大哥还制作了牛肉萝卜、炸丸子、豆腐盒子、红烧肉炖豆角、海带丝、八宝饭，八大碗丰俭由人，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0: 先尝尝扣肉吧。
1: 好，
0: 非常烂炖的啊。
2: 味道怎么样？
0: 这个肥肉一点都不腻，而且它里边那个味道很入味儿。
3: 你来年再来，我们给你做更多好吃。
4: 那是满满的一桌子。
0: 阿姨发出邀请了，对，多好，阿姨。
5: 满族八大碗美食传承至今，随着历史的变迁，记忆的更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围坐一桌享受美食、热爱生活的心境。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韩立明制作的皮烹羊肉，饱含着惠泽彝族人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他们心中惦念的那口淳朴的故乡滋味。农民们做出的猪刨汤，体现了丹寨苗族人热情好客、团结守望的精神。王春雷烹制的满族八大碗，承载了黑河满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憧憬。从山川原野到江河湖海，各族人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传统的民族文化会代代相传，而那些独特的民族烹饪技艺和饮食风味也同样会代代相传，更续不断。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少年王勃半生颠沛，身陷绝境，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藏着诗意文人怎样不屈的精神脊梁。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初唐王勃所作《滕王阁序》全文700余字，集骈文之大成，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写下这篇名作的王勃是名动天下的少年神童，年少登科，文采无双。可这位天赋卓绝的青年却屡遭命运重击，几度深陷绝境，甚至

连累亲人，远贬蛮荒。也正是满途失意、前路渺茫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重阳滕王阁的盛宴之上写下兼具悲怆与昂扬的千

0: 志向，那么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惊艳千古的写景名句背后藏着王勃怎样无处言说的孤独，滕王阁序跨越1300年又带给世人怎样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篇文啊。这篇序词藻太华美了，1300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念出其中几句经典的：“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在进入到正文之前，那我们必须呢先认识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人王勃。王勃呢是唐高宗时候的人啊，他的祖父叫王通，是一位隋末大儒。他呢是有着很多的门人的，那些门人啊说出的名字可能都能让大家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像魏征啊，那也是他的门人。这些门人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他有一个谥号啊，司世文中子。他的思想地位是很高的，他呢有一部书叫《中说》，影响是很深远的。王勃生在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他的教育背景有多么深厚。而且呢他自幼就很聪明啊，他6岁的时候呢就能写文章，而且呢构思那是非常的通畅。他9岁的时候呢就读到了颜师古著的《汉书》，他呢就写出了《汉书注指瑕》10卷。他竟然给当时的大学者来指出错误，才9岁啊。那10几岁的时候呢，他又上书宰相刘向道，还不到20岁他就进士登科了，又得到了朝散郎这个职位。之后呢进入到了沛王府工作。这沛王是谁呢？就是唐高宗跟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章怀太子。唐高宗呢认为他这个儿子啊是所有儿子里面最会念书的，所以呢就给他匹配了很多学士到这个沛王府当中呢，带着这太子一起读书，而且他们一起呢进行很多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次呢，老二沛王和老三英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啊，一块呢玩了一个斗鸡这个游戏。在这个场合里面，王勃自负才华，趁才细作了一篇《习英王鸡文》。这样的文字呢是一时游戏，但是啊言语有点轻佻。结果这样的文字呢就到了唐高宗那里。高宗很不高兴啊，我是让你陪我儿子读书的，你在干嘛？在他看来呢，诸王斗鸡已经是非常不应该的了，结果呢还要拿习文这么严肃的文体来写这么轻佻的文字，而且这还挑拨了皇子之间的关系，这可如何得了？于是呢唐高宗一纸诏书啊，就把这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还是个少年，才19岁，结果呢就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呢他是离开了长安，远游蜀中，在那里是将近待了2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补了一个郭州参军的小官，就是做一个地方小吏。可是在这个任上啊，他又卷入了一桩更为凶险的事件。有一个官奴，他叫曹达，他呢犯了罪，这王勃啊是把他藏匿了起来，让他躲起来，不要让那些官差找到。这王勃这个时候就犯了包庇罪了吧。可是这王勃呢之后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把这个官奴曹达给杀掉了。官奴是不可以杀的，王勃按律啊是当处死刑。幸亏啊他赶上了一场大赦，这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父亲王夫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了，就被贬为交趾令，要远谪南荒。写《滕王阁序》之前的王勃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呢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人生谷底。他决定呢要动身南行，他要去看望被贬交趾的父亲。他从洛阳一路南下，一路呢向岭南走去。 他不知。

0: 到的是，在前方有一座阁楼在等他，有一个黄昏在等他，有一篇注定要流传千古的文章在等他。唐高宗上元二年的重阳节，洪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的城内，刚刚重修落成的滕王阁上，正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那主持这场宴会的呢，是洪州都督严恭。关于这位严恭啊，后世呢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传说。那最流行的版本呢，就是五代王定宝的《唐之言》里面记录的，说这严恭啊，这是当地一霸。那原本呢，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宴会上展示才华，而且提前呢让他准备好了一个文章。席间呢，严恭啊就假装啊让宾客们执笔为文，其他人呢都很识趣，都推辞。结果呢，王勃这个小愣头青，他不知天高地厚啊，他当仁不让，接过纸笔就写。严恭很生气，他拂衣而去，然后呢又让人暗中看一下这王勃到底写了啥，要随时报告他。这仆人呢就不断的前来汇报。说到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严恭就觉得这些不就是老生常谈吗？等到这仆人汇报了王勃中间写的段落的时候，严恭就开始沉吟不语。等到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来的时候，那严恭啊豁的就站起来，就感叹，哎呀，真是个天才，当垂不朽矣。于是呢重新回到宴会，以礼相待这年轻人王勃。那上元二年，根据王勃的年谱，他当时呢已经二十多岁了，不是这个故事里面记述的十四岁。如果我们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资料，再看王勃的挚友杨炯撰写的《王子安集序》，里面都没有讲这个翁婿预谋的情节。那这个严恭到底是谁呢？过去呢有很多人加以考证，但是都督严恭的真实姓名，我们今天就是无从确知。王勃探望父亲的途中，路过了南昌，恰逢齐会，他是以过客的身份呢被邀请入席。也许在当时满座的宾客眼里，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过是一个卸了官职的失意者，一个远道而来的过路人而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他。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景，藏着王勃怎样无人共情的孤独心事。
0: 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原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邑镇，地接横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豫章呢是汉代郡名，管辖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江西一省。隋朝的时候改豫章为洪州，唐朝因之并在这里呢设了都督府，一个故字一个新字，就让从古到今的时间折叠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个地方从汉到唐，从郡到府，那有着绵延不绝的积淀。紧接着从天说到地，古人呢会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和地上的山川区域啊对应起来，那衣袖和针袖呢就对应着以豫章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地面上这片土地向西连接着南岳衡山，向北遥望着庐山，于是天与地远与近之间就有了骨架和轮廓。近三江而带五湖，

瞒经而隐欧月，经带控隐，就像四根绳索把四面八方都收拢到了一起，以三江为一经，以五湖为一带，控扼着荆楚大地，牵引着闽粤山川。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视野？他刚刚被贬，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了，为什么下笔反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呢？对于少年王勃来讲，滕王阁不再只是一座楼而已，是一个可以俯瞰天地，重新确认自己位置的立足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写完了地理，接下来写人事。晋初呢，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上冲啊。张华就问雷焕，这咋回事啊？雷焕就说啊，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宝剑呢就埋在这个豫章郡的丰城县。于是啊，他们掘地四丈，果然得到了龙泉太阿二剑。这么一写，仿佛呢天上的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仿佛整个宇宙的精气都凝聚在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徐如子他是东汉豫章的一个隐士，他德行高洁，家里很穷，他躬耕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呢是一位极其方正的人，他从来不接待宾客，却唯独为这个徐如子设下了一张榻。徐如子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榻放下来给他坐。徐如子走了以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榻要悬挂起来，别人坐不了啊，这是表达了他对徐如子的尊敬。那么这一句王勃其实是在暗夸颜公啊，自己是一个曾经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今呢只剩一身落魄。这背后的感慨是隐而不发的，我今时今日来到滕王阁，结果却收到了颜公的邀请，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对颜公的感激。那这里呢其实已经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情绪的伏笔，我们继续往下看。雄州雾列，俊才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颜公之雅望，齐己姚陵，宇文新州之义范，禅为赞助。大地之上，陈国如同大雾般铺展开来，优秀的人才就像流星一般汇聚在这里。南昌城枕倚在南方部族与中原华夏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座的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风流人物。都督颜公那是宴会的主人，王勃呢是以雅望相许，齐己姚陵，齐己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的那个仪仗啊，就是两个己插在一块儿，那就说明呢这个都督呢是带着威严和威仪来到这儿的。宇文新州呢是另一位被宴请的上宾，他应该地位挺高的，挺重要的。王勃呢是以义范来相赞，禅为赞助，这个禅为是车为，宇文他是途经南昌，他也是暂时停留在这里，所以啊，这里又形成了对仗，一远一近，一久一赞，就形成了一种文气的舒张，大家能感受到吧？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先看时巡休假，这是巡休制度，唐代的官员呢每十天休沐一次，重阳节呢是刚好赶上了这个休假之日。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就像云一样聚合，千里之远来，这并非是浮泛的客套，它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叠加，告诉我们这个宴会啊有着怎样的规模，有着怎样的规格，是一步步的推向高潮。宾客们那都非常耀眼，孟学士文采飞扬，就如同蛟龙腾跃，凤凰飞起，是词章的宗将。王将军精通兵法，兵器库中紫电青霜，寒气逼人，这里也是一文一武交相辉映。家军坐在路出名区，童子何知
恭逢盛饯，写完了宴会，最后王勃才说到自己：我父亲在外地做官，我呢不过是路过贵地，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少年竟然能够亲身参与这样盛大的宴会，这是典型的自谦。他不是怯懦，他也不是卑微，他是一种克制。我们来看，从开篇写到这儿，不过寥寥百余字，王勃就完成了从天地时空到宴席座次的穿越。文章进入到第二段，那就是真正登上滕王阁的时刻了。时为九月，去暑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九月是秋的深处，万物走向收敛，光线变得清澈而深沉。王勃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光的质感的变化。秋天的水是最清的，因为不再有夏季暴雨带来的泥沙。秋天的山是最浓的，因为空气干燥了之后，暮色会把远山染成一种沉静的紫色。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整理好车前驾马的马具，到崇山峻岭中探访风景。弟子是谁呢？他就是滕王李元婴。常州啊，那指的是赣江边的那块高地，天人之旧馆呢，那就是滕王阁。王勃不是从地面仰望滕王阁，他是从高处来俯瞰它。你看啊，他用的是临、得这样的字，他都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啊，好像他和这座阁楼之间不是仰望的关系，是一种相望的关系。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位殿蓝宫，及冈峦之体势。一层层绿色的琉璃瓦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这一句呢，说的是向上，朱红色的眼角凌空飞起，俯临着江水。江水深不可测，望过去呢是看不到底的。江中沙洲之上有鹤，有野鸭在栖息，岛屿的回环曲折尽收眼底。那些用桂木兰木修筑的殿堂楼阁，随着山峦的走势而起伏延展，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不是生硬地插入了风景，而是依山就势，仿佛就是山水的自然延伸。披绣塔覆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推开雕饰精美的阁门，俯身看到的是那屋脊上精美的雕饰。远望，山川原野无边无际，涌入眼帘。俯视，曲折的菏泽让人看的是无比惊讶。居民的院落遍布大地，那是富贵人家在撞钟裂顶而食。再看远处江上，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渡口上停满了船舰，船头上装饰着青雀黄龙的图案。王勃的视觉是流动的，他完全不会满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描写风景，他的目光呢是在远近之间自由跳跃，从天上到地上，从山间到江边，毫无边界，毫无限制，毫无障碍。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向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现在我们来到了全篇最光辉的那个瞬间，在这个骤然放晴的秋日午后，大雨停歇，云霄雨霁，天地变得通透明亮，然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动人？这就是王勃的风景，一个少年眼中的风景。
他望向天空，他看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小

0: 小鸭子，它看到了无穷的天幕，它看到了无穷的宇宙。此时此刻的它也在倍感孤独，此时此刻的它也在人生道路上徘徊。当它望向天空，当它看到那只倔强飞翔的鸭子，它或许感受到了来自于天空的一种安慰。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他能够对过往所有经历的崎岖与曲折感到释怀。
1: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望远，目之所及是山水风物，心之所感是身世际遇，胸中抱负。可写下滕王阁序的王勃，彼时早已跌落人生谷底，身负贬谪之痛，还要远赴蛮荒探望受自己牵连的老父。一场重阳雅宴，一座重修新阁，一群东南名士，给了走投无路的少年一方落笔天地。他不曾刻意卖弄才情，却以一纸华章将天地星宿、古今典故、一己悲欢尽数收于700余字之间。这是骈文艺术登峰造极的文字魔力，更是绝境之人直面命运的精神独白。那么为何满堂欢宴反倒勾起他深深的失落之叹？王勃是如何借滕王阁的湖山胜景铺陈心中的困顿与不甘呢？
0: 妖精复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风光如此赞美，宴会的兴致也达到了极点，远眺之后胸怀豁然开朗，飘逸的兴致是随之飞扬起来，箫管声响起，仿佛有清风随之而生，柔细的歌声飘扬在空中，好像把白云都给凝住了，不愿飘走。虽然绿竹欺凌彭泽之尊，夜水珠华光照临川之笔，虽然是西汉梁孝王所著的园林，它是以绿竹著称的。那这里呢，是借指滕王阁宴会的风雅。欺凌彭泽之尊呢，是在说这种雅兴的气派压倒了彭泽令陶渊明的酒兴。陶渊明是好酒的人，但雅集上的文采风流，比那个独饮之趣那要更胜一筹。王勃在这里不吝夸赞，他说座中宾主的文学才华足以和腋下文士临川之笔交相回应，他是在暗含对自身文才的一种自信，因为自己也是这座中的才士之一呀。思美句二难病，穷地免于中天，及余游于暇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齐聚，先主和嘉宾这两种难得的人物同时在场，万事俱备，一切都臻于完美。在这样的日子里，要把目光放到天上，要在此刻尽情欢乐。当一切的满被推到极致的时候，紧接着而来的几乎总是空。这就是许多著名篇章当中的空尊之愁。于是王勃就写下了全篇当中的转折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心境悲来，知盈虚之有数。为什么王勃在面对壮丽的风景、盛大的场面的时候，在拥有飞扬的心智的时候，却在这一刻有了沉重的感慨呢？天是如此之高，地是如此之远，登上高楼极目远眺之后，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的壮美，而是宇宙的浩渺无穷以及自己的渺小。兴致走到了尽头会悲从中来，欢乐不是戛然而止的，而是像潮水退去那样慢慢消散，消散之后露出来那些裸露的沙滩，那就是盈虚之有数。从一个曾经站在高处然后重重跌下来的年轻人，他发出了真实的叹息：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回望长安，他在遥远的落日之下， 远眺无块地区也在

0: 外。这里不是在描写地理上的遥远，它是在写心理上的阻断。过去在长安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如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未来想要去任何的目的地，但是也显得遥不可及。吴哙呢，是唐朝人心目当中的远游圣地啊。但是此时的王勃，他仿佛困在了人间，他仿佛被悬置在了此刻的滕王阁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抓不住，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得。大地延展到尽头，再往南，那就是南冥，那是深渊一般的大海，天的支柱高不可及。而北极星呢，也远在天边，北极星象征的是朝廷的君主。所以啊，这种空间上的失落感最终凝聚回到了政治的现实，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被朝廷和权力呢排斥在了边缘之外。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人生之路，道道跌宕，重重涉阻，难以跨越，有谁会同情一个迷了路的人呢？王勃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萍水相逢之人都是过客，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永恒的连结。这场宴会上的人虽然来了这么多，虽然大家呀那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但是对于此刻心绪极其低沉的王勃来讲，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他乡的过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皇帝的门庭遥不可见，什么时候才能像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于宣室那样得到君王的接见和任用呢？这里的王勃以贾谊自况，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遭贬谪放逐，他的命运和王勃是有相似的一面的。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王勃如何完成精神突围，铸就风骨名句？
0: 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情绪已经降到了谷底，王勃开始了全篇最为重要的一次精神逆转。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冯唐一辈子很清正，但是呢他到老了都没有获得重任。李广战功赫赫，结果呢终生未能封侯。贾谊被贬长沙，梁鸿隐居到海曲，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而且呢他们都生活在了历史上那些盛世啊，都是圣主统治的时候啊，可是他们的命运依然多舛。王勃在这里呢是把自己纳入到了一长串的历史名单里面，他不是第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接下来这一句最耐人寻味， 非无圣主，岂乏明史？贾谊被贬的时候，皇帝是汉文帝，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呐。梁鸿隐居的时候呢，是明章之治的那个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圣明的时代，即使遇到贤德的君主人才，依然可能被埋没、被放逐。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命运意识。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坏人造成的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当中几乎都存在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多舛。说来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能在事物的发展之中看到转机，通达的人能够理解命运的规律。年纪虽老啊，应当呢更加壮大，怎么能因为自己白了头发就改变了志向呢？处在困境之中，应当更加坚定，绝不让高远的志向坠向沉泥。老当益壮，穷且益坚，字字如铁，刻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的要诀，是无数人身处逆境时候的精神支撑啊。濯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是桑榆非晚。即使饮了贪泉的水，内心仍然感到清明，即使身处于干涸的车辙之中，依然能以乐观自娱。北海虽然遥远，趁着旋风一样可以到达。早晨虽然已经过去，傍晚还不算晚。失去了早晨的朝阳，那就把握住黄昏的余晖。这里的王勃以鹏鸟自喻，他始终保有不曾坠落的生命力，或许就是这篇文章最深沉也最为纯粹的精神内核。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孟尝是东汉一位清廉的官吏，他不是战国的时候那个孟尝君啊，他呢是一身高洁，但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空怀抱负。阮籍呀，他是魏晋的名士，动乱年代他无处安顿自己，他常常驾车漫无目的的出行，走到了路的尽头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再返回。王勃说，我虽然有孟尝那样的抱负，但是呢我不见用，可是我内心呢不会效仿阮籍那样陷入绝望的狂诞哀嚎，自暴自弃，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8: 历经心境起落，力主青云之志后，文章步入收尾段落。不同于常规应酬文字的客套空洞，王勃将自我身世、知己相逢与世事无常揉进临别千词，寥寥数笔藏着多层心事。他追忆年少凌云抱负，感念严都督知遇后意，又引兰亭雅集、金谷名园往事，道尽人间聚散无常。一腔报国之志无处施展，王勃为何不沉溺愤懑，反倒以谦卑姿态答谢东道主？明知雅集盛景转瞬消散，他又为何主动邀约众人同赴诗篇，为这场相逢落笔留念呢？
0: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呢是礼节性的收尾，但是在王勃的笔下，即便是礼节之词也写得情理兼备。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忠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我王勃啊，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读书人，弱冠之年便请缨出使南越的中军，年少的时候就说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无路请缨，我没有门路，我只能在精神上追求那份乘风破浪的壮志，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金姿捧袂，喜托龙门。自己无意仕途，只想尽人子之责。自己不是谢家那样的名门子弟，

0: 只不过是在母亲的良好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王勃以极其谦逊的姿态感谢着严公的款待，他说呀，希望将来还有幸能聆听您的教诲，今天能够得以拜见您，就像是登上了龙门一样荣幸。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王勃的翩翩公子气质就跃然纸上了，他的言辞是那么的恳切真诚谦逊厚重。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杨意呢，就是杨得意，他是汉武帝的狗监，是推荐了司马相如的人。司马相如在遇到杨得意之前只能独自叹息。那钟子期呢，是爱听伯牙的琴，一曲高山流水足矣。王勃在这里是说，严公啊，你就是我今天遇到的知音，在知音面前展示才华，我又有什么可羞惭的呢？呜呼，圣地不长，圣言难在，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鄙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美好的地方不会长留，盛大的宴席不会再来，所有过去昔日的文人雅集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已成往事，金谷园呢也成为了废墟。我们要接受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接受命运的波折，即便知道这一点，也要珍惜这相遇的缘分，也要珍惜眼前的此刻。唯有对眼前的此刻是如此的珍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抗时间之力。王勃说自己啊，要斗胆献上这浅陋的序文，他也请宴会上的各位像潘岳、陆机那样才华横溢的挥洒辞藻。王勃在这里啊，是将堂上的诸君是比喻成西晋文坛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学家。在这里王勃真的是谦而不卑，狂而不骄，文气到此圆满收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短短百余字的极简小品文，为何能登顶千年咏雪散文的巅峰？一场寻常的西湖雪夜独行，究竟藏着晚明文人怎样的心境与坚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

0: 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这篇序对于王勃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写完这篇序之后不久，王勃继续南下，到了交趾见到了父亲，随后在返回途中渡南海的时候不幸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6岁。滕王阁序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批文字里面当中的一篇，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作品。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这篇文章重新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被仕途辜负了的人，我是一个配得上自己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坎坷曲折当中重新站起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300年后我们还在读滕王阁序，它早已不只是一篇骈文典范，更是一个年轻人在生命的秋日里用尽全力写下的生命证词，证明即使在最暗淡的时刻，一个人依然可以拥有辽阔明艳的天空，依然可以从那片天空里汲取勇气，然后把这个年轻人从谷底重新举起来的这份勇气落在了文字里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他轻轻点亮了后来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0: 这样，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离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1: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存的地址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1: 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级、三个级、镂空铜矛。
1: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呈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3: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1: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矛锋，矛叶边缘呈灵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除了这件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戈形戟。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脊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 粗壮的三体组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
3: 浮器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桶体，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1: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3: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1: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为臣，襄公十年，率师就政，襄公十二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发掘在期待中继续，清理已经顺着西北抵达墓室的南端，开始自西向东推进。这16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铜人，均为健硕的祭祀男性形象，头顶俊壮发饰，双脚平贴，额顶有棱形突饰，细刘海，双耳外张，面部宽阔。铜人双手紧扣，紧拉手中圆形铜环，因用力，粗眉下二目圆睁，张嘴露齿，面部上扬，表情生动。
4: 玉作铜人这个东西也是头一次发现，我也没见过。说句实话，当时出土这个玉作铜人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每个铜人手上一个铜环，这个东西出土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琢磨透。
1: 一个个疑问 加快了发掘人员

手下考古铲的速度，但发掘清理工作却像古代工艺一样，是个慢工细活，磨练着耐心和细心，寸土之间往往隐藏着细节。就在此时，一片钱币大小的青铜薄片被考古铲带了出来。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泥土，一张生动的表情。

0: 认知不到，跟牛大石一种这个铅笔还是什么东西。
1: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98件人面形铜饰，人面饰大小相似，高2.8厘米到3厘米，宽2.7厘米，厚1.3厘米到1.5厘米，前臂大小的面部纹饰清晰可见，正面中部向上隆起，张口露齿，发、眉、眼、鼻、口、耳栩栩如生。98件竟然是98张形态各异的脸，面部表情喜、怒、哀、乐、悲，应有尽有，近百个感情饱满的生动形象跃然眼前。这近百件表情各异的脸谱在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出现，从没有人见过一次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面饰，这么多小人面饰是做什么用的呢？人面铜饰凹陷的背部中间有一轴状横梁，像是用于贯穿隔带。
2: 就我们发现这种带扣，它就是这个马面那个缰绳上面佩戴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其他一般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我们叫就是铜扣。
1: 这些面饰在出土时与车马器在一个区域，一个墓葬同时出土近百件面饰，从这一结构和数量上，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一种车马饰。
2: 我见过有雕刻的，比如有些这个炮上面它会雕刻一些纹饰，但是做成人面的这应该肯定是第一次，而且还发现这么多，非常讲究的。哎，
1: 发掘清理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考古人员大部分都认定这是一座楚系王侯墓，一件件出土的器物所蕴藏的信息都在传递和不断印证着这个判断。此刻所有人期盼能尽快解开谜底，墓主人究竟是谁？迄今为止未能从这些器物上找到只字片言。就在此时，最早从盗洞中出土的一堆青铜残片修复完成。很快，一件组合型器物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眼是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以有穿孔的壁，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立，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其实它的用途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蒸锅。这个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这件眼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器，它和鼎、簋组合一起是象征身份级别的礼器。那么将中原王权的象征和那只楚系束腰鼎组合在一起，这个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让人陷入迷惑。
2: 因为啥？因为它这个王室里面这个墓葬，它不管是在中原呢还是在这个楚国，因为它那个等于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礼制嘛，周礼嘛，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诸侯他是什么样的礼制啊，他大夫是什么样的礼制啊，或者最后下面是平民，他都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这个里面这个随葬品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你有钱了，或者是你是个贵族啊什么，你就可以随葬什么东西，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1: 而修复过程中，人们从里到外并未从这只器物上找到一个字的铭文，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他到底是谁？来自楚国还是中原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个南北交界的重镇之地，曾经埋葬过怎样一位或杀伐果断，或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随着一套大型编钟惊现，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编钟细节暗藏玄机，专家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密码？
3: 时光流转， 央小满千金玉

0: 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丽水岸边叶县 M 四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时正照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来自这件颠覆人们判断的青铜眼，眼鼎和鬼组合，是象征身份级别的重要礼器。M 四号墓中这件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和装饰都具有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将这只眼和之前发掘出的楚鼎组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挑战着人们的认知。此时发掘清理已经过半，原本日渐清晰的墓主人形象在这个问号之下又模糊起来，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发掘工作也越来越艰苦。
1: 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到了初春，春寒料峭，当时的环境是泥泞非常严重，生活是最后是在县城解决的，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帐篷下面住的那就是一个木板，木板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土地。
0: 现场发掘出一个残破的青铜圈，附近堆叠着数不清的小龙，虽已被压得残损不齐，但是小龙缠绕盘曲的姿态和生动各异的表情却清晰可辨。在场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盘绕的青铜小龙，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器物。叶县文物部门决定将这些碎片送去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2: 当时他这个碎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有那个砖头啊，就大概1公分、2公分呢、啊，长的可能也就是大概有个10公分、8公分。
0: 经过无数次盘绕、拆卸等反复试验调整，最终确定了8条龙一组的盘绕规律。马新民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造型问题，攻克了浇筑、组装焊接等一个个难题。耗时3年，最终使群龙在数千年后再次展露惊世骇俗的头角。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重回人间，整体器物由一圈4组复制拷贝组成，通高约16厘米，直径74.5厘米，周长233厘米的青铜器物由圆筒形底、4层32只盘龙和中心圆筒柱组成。这件破土而出的杰作，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彰显着古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也让人们一窥春秋时期中国人高超的充满智慧的青铜铸造技术。然而随着这件精美器物的成功修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古人精心打造的这件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发掘铲继续向泥土之下搜寻答案。2003年2月，青铜小龙出土后不久， M 四号墓又给发掘人员抛出一份大礼，大型组合乐器。
1: 当时出土这个青铜铲是编钟，这个牛钟和雍钟。

0: 他们是一个一个挖和撞的，一个套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平躺着在这个墓葬里边，边缘上，播种是八个播种，它是扣在了墓葬的底部。
1: 这组组合乐器发现于靠近墓壁处，由37件编钟和一组编磬组成。出土时，石灰岩制的编磬因墓室进水常年溶蚀，毁坏严重。而八枚蒲钟、九枚钮钟和20枚甬钟，则像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平置于墓底，完好无损。王子初是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半生致力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自2003年 M 四号墓这套编钟出土以来，20多年间，他带领学生往返郑州叶县数十次。这套编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价值，让他情有独钟呢？
2: 曾侯乙编钟是咱们整个人类在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编钟没有曾侯乙规模那么大，啊，时间上要比曾侯乙编钟早出100多年。
1: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整套65件。他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2: 甬钟是在西周初期周公之礼作乐以后建立的，这种制度叫做乐旋制度。为什么叫旋？你看这个编钟都悬挂起来用的，啊，与悬挂起来的乐器。那么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呢，就确定了以这一种钟，也就是甬钟来体现。甬钟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这种钟的，是西周人就为了建立他的礼乐制度，啊，造出来的。
1: 甬钟因其头上带把，形状类似甬而得名。在王子初眼里，这套编钟的每个细节都会说话，向他诉说着无数穿越时空的秘密。在中国，五音不全这个词经常用来嘲笑那些唱歌跑调、音准不佳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五音不全这个词从哪来。
2: 西周啊，他灭掉的是谁啊？商。所以他把政治的含义放到乐器上来了。商在我的最高的祭祀礼器上面不能出现。
1: 西周编钟制度严格规范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中商音严禁出现。西周甬钟五音缺商，表现出周人对音商的否定态度，而 M 四号墓的甬钟却并不缺商音。
2: 这一套编钟七声齐全，不仅不是四声，也不是五声齐全，而是七音齐全，所以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
1: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崛起，不断有强者敢于挑衅和僭越周礼，与周天子比豪进华。礼制的解体带来乐器的繁星，此时不仅商音的忌讳荡然无存，各国诸侯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礼器和乐器，自由的空间为编钟的发展迎来一个辉煌的时期。除了造型更加精致华丽、恢宏壮观之外，编钟也开始回归它的音乐功能，音阶日趋完整，音域更加宽广。M 四号墓的编钟总数达37件，由两组甬钟、一组钮钟和两组编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群。虽然总数不及曾侯乙编钟，但是它前所未见的超凡之处是，这组编钟的八支钹钟有两组不同风格的组合。 一组是两侧带飞棱和前后带中脊的游脊鞭帛四件，另一组是不带飞棱和中脊的无脊鞭帛四件。这两种不同形制的帛珠同出一目，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音乐文物之唯一。它比曾侯乙编钟多出一组钟形，在低音区的音乐更丰富宽广，扩大了全套编钟的总体音域。
2: 帛这种青铜乐器起源于商代，而且它不是中原文化，它是我们南方中国分成九州，那个地方正好是扬州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生活的居民，他是乐人的一支，叫做扬乐。
1: 源于扬乐文化的帛钟，先是被楚人接受，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融入中原。两组八件编帛的同时出现，展示出编钟组合向大型多元化组合形式发展的轨迹。往事随编钟的袅袅清音越过千年，回到春秋时期的李河岸边。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李河与烧车河的交汇处，这座楚国的北方屏障邺城，因地理位置彰显出特殊的地位。大幕之下，这不断出土的国之重器，让人们窥见中原邺地在南北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多元发展的现象。

0: 主人现身却尸骨未存，神秘军列的预付面下，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最终破解？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03年3月底 M4 号墓的发掘已至尾声，但此时墓主人仍未现身，墓葬的发掘清理只剩下靠近河沿的这一部分，所有人都对这最后一段充满了期待。最后一个区域的清理工作是在不断出现的惊喜中完成的，大量瑰丽精美的随葬玉器一件件破土而出，但是直到最后，考古人员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尸骨，
3: 人体骨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摆放玉器这个情况看，可以大概看出人体里大概的大致的位置。
0: 因为墓室曾经渗水严重，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败无存，人们期待从这些耀眼夺目的陪葬玉器中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密码。在人体的头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玉石碎片，在文物专家王龙正的指导下，一副完整的玉覆面被修复技师拼对出来。玉覆面是古代丧葬面具，有坠玉覆面和整玉覆面两种。 M4 号墓出土的这件坠玉覆面，丝织品已腐朽，只留下坠玉。古人上玉认为玉石的万年精髓可以防止灵魂出窍，尸体腐烂。西周时期，人们便开始用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制成饰片，坠于丝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面部，曾盛行一时。但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
4: 另外呢，在他这个墓主人的顶部呢，还有一件玉璧，口中还含有玉，这叫含玉。他两个手中还有握玉，两个脚部呢还有塔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藏玉。那么他这些玉器呢，按照用途上来分，主要用礼玉、装饰玉、藏玉。
0: 这款组配明显承袭周礼风尚，而墓主人的身份猜测从一开始的楚国贵族，随着出土器物南北特征的夹杂而变得摇摆不定。此刻随着这些藏玉的特征又指向春秋早期的中原政权，真相在一次次波澜起伏中变得扑朔迷离。此时这些珠串里几粒小饰品引起了胡永庆的注意，
4: 就是在这座墓里边还出土了几颗蜻蜓眼玻璃珠，通过我们的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些玻璃珠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也就是从西方国家的那个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传过来的。
0: 这种玻璃珠饰物被称为蜻蜓眼，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就出现于西亚及埃及， 随珠合璧。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曾出土了173颗精美绝伦的蜻蜓眼玻璃珠。古人将这种随国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古玻璃珠是价值连城，并非一般王侯所能享用得起。随着一件件非凡器物的出现，墓主人的身份也愈显高贵神秘。但直到 M4 号墓完成发掘清理，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墓主人的只字片语。他是谁？难道墓主人的身份真要成为不解谜题了吗？就在此时，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最早出土的青铜戈上，文保人员竟然洗刷出清晰可辨的有名铜戈6件。经专家鉴定，文字可辨为许公车戈、许公屠戈、许公宁用戈和许公之车戈、许公之造走戈、许公宁之用戈。所谓车戈，是指古代车站所用之戈，走、屠两字相近，可相通，指战场上步兵所用之戈。许公宁之用戈，许公指许国的国王，之名为宁，应是许公宁本人所用之戈。
3: 通过这些铭文，就确定了他属于是许国的国君，许公宁的墓葬，也就确定了墓主人身份。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起伏摇摆，大墓深处的主人终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然而，他的身后却隐藏着一段晦暗的历史。许公宁为许国国君，谥号许灵公。许是西周初年被封于许的姜姓诸侯国。竹书纪年记载，许文公曾参与拥立周平王，说明许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从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506年的70年间，举国迁徙了6次，这是为什么呢？许国地处。

号称四战之地的中原，是齐、晋、楚等大国逐鹿之地，是夹缝中求存的众多弱小国家之一。春秋时期，许国毗邻的郑国实力大增，眼皮底下的许国就成了郑国时常挂念的一块肥肉。到了春秋中叶，许灵公即位前后，郑国于公元前588年派兵伐许，连年无休的攻击不断削弱了许国的国力，许灵公不得不请求迁到楚国境内寻求庇护。公元前576年，许国迁徙到了楚国方城外重镇邺地，寄居于楚地北境，成为楚国经营中原的一枚棋子。虽暂时避开了郑国的淫威和攻击，但各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时刻祸及夹缝中的小国。公元前547年，年迈的许灵公在屈辱无奈之下前往楚都，屡次请求楚王助许伐郑无果，最终撂下一句：“师不兴，孤不归矣。”这一年竟然客死楚都。楚王担心再不出兵伐郑，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才发兵攻打郑国。当人们面对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陪葬器物，一次次感愧墓主显赫身份时，谁也未曾想到，神秘的王者竟是一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亡国怨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许国这段屈辱无奈的历史，是春秋时期众多小国在弱肉强食下悲苦命运的缩影。

0: 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经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过境迁，2000多年前，无论是业地的繁华，或是许地的凋零，无论是许公壮年时的富国壮志，或是暮年的无奈哀愁，历史的风云激荡终将在泥土下沉寂，那曾经的色彩和荣辱沉淀如这些青铜般凝住深沉。随着钟声奏响，大风泱泱，大潮滂滂，2000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在历史的乐章中跌宕起伏，最终落幕在漓水之滨，掩盖着一位邦无定郊、土无定主的诸侯国君的悲凉。

0: 柳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教，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柳宗元被贬柳州时已疾病缠身，为何还要亲手种下200棵柑橘树？韩愈的嫉恶于文真的能驱走恶鱼吗？这篇奇文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马上回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
5: 一份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
10: 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柳州柳刺史，众流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这首朗朗上口的五言律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柳州刺史亲自参加种树劳动时的所思所感，也表达着柳刺史一心想惠及百姓、造福柳州的心愿。这位柳刺史就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公元815年农历六月，柳宗元在被贬谪永州十年后，又来到了更为偏远蛮荒的广西柳州。虽然此时他已经是疾病缠身、未老先衰，但仍然希望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兴利除弊，做一些有益州民的好事。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要将仁爱和仁义施之于人，爱惜民众，由此推及博爱万物。由此可见，人民爱物的儒家思想精髓已经深深根植于柳宗元的心中。为了探寻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故事，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邀请到了研究唐宋文学的刘伟平教授，刘教授也是柳宗元的粉丝，他将和寻迹团一起走进柳侯公园。
1: 柳宗元他是第二次被贬，第一次贬是在永州，那他有什么不同呢？
2: 地方呢比永州更远、更靠南、更荒僻、
3: 更穷。
2: 哎，可是他是地方的第一行政长官，他可以做事儿了，这是最大的不同。
0: 刚到柳州的柳宗元就曾给朋友写信说：“士气不足为政也。”难道在这里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关于如何施政，他在永州时期早已思考成熟。在写给同乡薛存义的《送薛存义之任序》中，他写道：“凡利于土者，若知其直乎？盖民之义，非以益民而已也。”那么这句话体现了柳宗元怎样的想法呢？
2: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地方上任职的这些官员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是来劳役老百姓的，你们是来为老百姓做仆役的，
3: 为人民服务。
2: 哎，所以柳宗元的这样一种观点，其实和我们先秦儒家孟子他们提出的人民爱物这个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0: 大家边走边看，不觉来到柳侯祠外。在柳侯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柳宗元留下的印记。
2: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为老百姓做的这个好事儿很多，其中一项就是凿井。在柳宗元到柳州之前，这个地方老百姓很迷信，他们不打井，他们认为这个打井啊会动了地脉，惊动了土地神
3: 啊，
2: 会招祸的。旁边是柳江，所以老百姓的饮水全部是取之于柳江。这地方这个迷信不仅是不敢动土打井，而且老百姓得了病呢就去求神。柳宗元到柳州以后呢，就推广更先进的这个医术，延请了很多这个医生来给老百姓治病，再加上重新修理了孔庙，然后兴办了一些学校，使得当地的孩子们能够上学。
0: 柳宗元六月到柳州，当年十月就把文庙整修一新，他又立即兴办学堂，把废弃多年的府学恢复起来。当时盗匪横行，每到夜里他就亲自带人在城中各处巡逻。事实上这一时期他个人的孤苦已经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堂弟柳宗直和柳宗一也相继离他而去。然而柳宗元擦干泪水，把对亲人的爱都放到了柳州百姓身上，放到了发展柳州经济上。 巡祭团来到罗池，这里是当年柳宗元处理政务之余最喜欢流连的地方。当地百姓于是将柳宗元的衣冠墓建在了罗池附近。罗池的对面有一座甘香亭，也是因为纪念柳宗元而来。柳宗元曾经亲手种甘菊，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的诗：手种黄甘二百株，春来新叶变成鱼。意思是说，柳宗元在柳州城的西北角亲自带领百姓种了200棵甘树。
3: 像柳宗元他已经是一个地方的刺史了，他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下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
2: 这跟他在柳江边种柳一样，这就是率先垂范，还寄托了他对于他的一个偶像的崇仰之情。这个偶像就是
3: 屈原。
2: 屈原，屈原说橘树有一种深固难袭的秉性，就是我生在哪里就扎根啊，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所以屈原的那种坚守理想、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强烈的共情了柳宗元。
0: 柳宗元因为仁爱百姓，带领他们种植甘菊，也因为爱百姓，同样爱甘菊。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一颗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那么柳州自柳宗元开始的甘菊种植，至今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巡祭团驱车来到柳州城郊的鹿寨县，在果农的带领下，大家走进果园，穿过硕果累累的尚未成熟的蜜橙，来到一片金黄的柑橘园里。
3: 哇，一只橙子都
1: 金黄了。这都
3: 是
1: 甜吗？
3: 好甜。柳宗元他自己吃这个橘子的时候应该也很开心吧？
2: 非常遗憾，柳宗元种了柑橘，但是自己没有能够吃得上。
4: 为啥呢？
2: 去世了，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的身体太状况太差了。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柳宗元这个时候得至少五种以上的病，都挺重的。一个是心血管病，有腿疾，走路越来越困难。
3: 他明明有那么严重的腿疾，然后他还带领着那么多人一起亲自种柑橘吗？
2: 是的，我们始终看到四年任期的柳宗元是带病工作，抱病劳累，也使得他身体啊不断的透支啊，最终病逝。
0: 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时空，另一位先贤韩愈也在遥远的潮州践行着自己的报国之志。韩愈世称昌黎先生，他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文以载道是其毕生的追求，他一生忠心为国，在被贬潮州的路上写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千古名句。这篇《左迁至蓝关事侄孙湘》表达出了他宁愿搭上自己老迈的身体，余生颠沛流离，也要为了国家做有益的事。巡祭团不禁疑惑，韩愈屡遭贬谪，是什么力量让他初心不改，坚守着自己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呢？让我们跟随巡祭团的脚步，一起去广东省潮州市探寻韩愈在潮州的故事。
5: 过了广济门应该就是潮州古城了。
6: 这边建筑都很有特色呀。
5: 那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啊？
7: 潮州与韩愈有关的地点有哪些？
6: 有
7: 韩愈纪念馆、韩文公祠、嫉恶余文碑等。
5: 那要不我们就先去看看
7: 嫉恶余文碑开始。
5: 好，
7: 那我们走吧。
0: 韩愈被贬潮州时已经52岁了， 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不幸染上恶疾，惨死在驿道旁。这让她在悲伤的同时，也对未来的命运更加悲观。巡迹团试图找寻韩愈的足迹，感受当时她在潮州的工作环境。唐代的潮州瘴气遍布，病死的人很多。韩愈甚至写下“好收五谷瘴江边”，他已做好让人给自己收尸的准备。巡迹团联系到了寒山师范学院的吴荣清教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从济恶台入手，来探寻韩愈的故事。
4: 济恶台呢，是那个纪念韩愈写济恶文为老百姓驱除鳄鱼的故事。这个就是韩愈所写的鳄鱼文。
6: 韩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这篇鳄鱼文呢？
4: 是韩愈来潮州之后呢，询问老百姓的疾苦，知道鳄鱼呢非常肆虐，吃掉那个老百姓养的牲畜，还有会伤害人命，是一个大的祸害，所以就写了这篇鳄鱼文。
6: 那这篇济鳄鱼文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4: 就是说呢，潮州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纳入我们的版图了，就是你不能够跟我来争斗，你鳄鱼应该避开我，让那个鳄鱼呢又迁徙到大海那里去。假如7天不能够迁徙呢，就鳄鱼的是冥顽不灵嘛，请那些壮士呢抄弓箭毒蛇呢跟你那个作战，必杀尽来者。
5: 他既然要除鳄鱼，为什么不直接去除鳄鱼，而是要和鳄鱼约定3天、5天、7天呢？
4: 韩愈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呢，来一个先礼后兵。其实呢，鳄鱼文呢好像是一个安民的告示，安抚了之后呢，才用武力来驱赶鳄鱼。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针对潮州当地的土豪跟土著。他们呢是不服从于王化的一个群体，其实是把他

0: 比喻成鳄鱼，就是你们呢要服从王化，服从那个儒家的教诲，老老实实安家乐业。所以他就是给予一段时间，让他们改过自新。这也是体现了韩愈仁政之心，也是体现了韩愈呢那个赤子之心。
1: 韩愈在潮州不止驱除鳄鱼，据传他还在潮州带领百姓抗击洪水。巡迹团从步行街穿过潮州古城，来到广济楼，跟随吴荣清教授走上城墙，去了解韩愈与洪水博弈的故事。
0: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是潮州的古城墙，这个地方呢就是东门城楼。东门城楼也叫做广济城楼，因为是面对着广济桥而命名叫做广济城楼。这里呢既是城墙又是堤防。
2: 现在所处的这个堤坝与韩愈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当年我们有个传说，就是叫做那个走马千堤。这个故事说的是呢，韩愈呢在潮州当刺史的时候呢，他修筑了那个堤坝，他是骑了一匹马，他让随从呢在他走过的地方呢一直在插竹竿，他走过之后的话呢，那个竹竿呢都变成堤防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叫做走马千堤的故事。
3: 如果我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样一种场景跟画面就太好了。
2: 那我们复原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
3: 好，
2: 请帮我复原一张韩愈走马千堤图。
0: 哦，有了，
3: 还是非常有画面感，
2: 生动，
0: 太好了。
2: 既然韩愈被贬潮州，他怎么还依然如此的为百姓谋福利？
0: 这个是跟韩愈的性格有关系的，因为韩愈呢他有坚韧不拔这个精神，他虽然呢处于那个逆境之中，但是呢他还没有躺平，没有呢被那个困难所压倒，他就是振作精神呢为民为国呢操劳。
1: 巡迹团通过走访古城遗迹，发现韩愈不止在民生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振兴文教方面更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潮州的气质。历代潮州治理者都将韩愈作为表率，他们治理潮州都将兴学作为首务，产生了因尊韩而兴学，因兴学而更尊韩的风尚，使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0: 韩文公祠位于韩山旁，是中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祠庙。这里的场景都与韩愈有关，可其中一个雕塑却不只是韩愈。吴荣清教授带着巡迹团来到像前，诉说两位知音为振兴文教所做的事迹。
1: 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那个韩愈跟赵德的雕塑啊。赵德是当时潮州本地的一位秀才，韩愈来潮州当刺史之后呢，发现本地呢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做赵德的，他是饱读诗书，很有才学，所以他非常赏识他，请他来当潮州州学的老师。
1: 那州学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啊，州学就是当时呢每个州呢所必须拥有的一所那个学校，它是那个庙学合一的，就是培养当地的那个人才。此地的州学呢日久荒废了，所以他就拿出他8个月的俸禄重建这个州学。
0: 唐代地方官学分为直系与旁系两类，直系学校包括府学、州学、县学等，由地方长史管辖。韩愈努力恢复了州学，可没过几个月他便离开潮州。巡迹团不禁为潮州的兴学犯愁，刚有起色的学校在韩愈走后将如何应对呢？
3: 当时韩愈在这里待了只待了8个月。
2: 对，
3: 那在韩愈走之后，赵德对潮州本地有没有做出一些特别的贡献呢？
2: 有啊，就是韩愈虽然离开了，但是赵德还是留下来继续当好州学的老师，使到那个潮州的文脉呢延续下来，能够到宋代呢成为一个文化的名邦。
0: 韩愈在蓝关古道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雪？柳宗元在潇水之畔又面对着怎样的孤寂？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泥红记。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韩愈在瘴气弥漫的潮州做官，可能就连韩愈自己都未必会料到，挣扎在命运漩涡之中苦苦坚持的他，会在潮州发展史上拥有如此不可撼动的地位。巡迹团跟随韩愈的事迹，探寻济恶台，参观北城墙，仿佛亲眼见证了韩愈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欲为盛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将会成为巡迹团的座右铭。以韩愈为榜样，即使在风雨中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与天地兮同寿，
8: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大乐与天地同和，
10: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6: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到开蒙启智，
12: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6: 从贯机立心，正义
12: 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3: 到佳偶天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从鹿鸣琼林，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搞错了，重来。
1: 大家发现了吗？眼前的这个机器人正在一比一复刻我们的动作，踢腿、出拳，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这是在干什么呢？

0: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呢？
1: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

0: 今天我们穿着的动捕服，技术原理其实和影视业的动作捕捉类似。它通过遍布服装的传感器，采集人体关节运动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再传输给机器人。这样就可以做到你抬手，它也抬手；你迈步，它也迈步。这就是真人遥控操作机器人。这么做可不仅仅是为了让机器人学几招花拳绣腿。
1: 变化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遥控？
2: 对，
1: 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你去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作业的场景，我们要去火山口采集一个什么岩石的样本，
2: 对，
1: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人过去。
2: 对，
1: 但是你如果穿着动捕服遥操作一个机器人过去踩，它没问题。
0: 遥控机器人去完成特定场景下的重要任务，这种功能并不少见。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企业，他们用动捕设备有更特殊的作用。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穿着动作捕捉套装，把你的动作捕捉下来，这类的动作数据会喂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使得它能有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
0: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动捕服采集数据只是获取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一种方式。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1: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他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是没有被人类积累下来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0: 机器人要想进入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自如的交互，拥有一颗智慧大脑都离不开数据。它会用全身的传感器记住人类师傅每一个动作的视觉力道，甚至细微节奏，并将这种手感拆解成上万个可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投喂给 AI 算法模型，经过无数次运算与调整，最终从声音的模仿固化为流畅的本能。
2: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它怎么做？
1: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2: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1: 对，你说对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这训练它。
1: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他的数据。
0: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

0: 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1: 刚才就咱们聊天这一会儿，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2: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1: 我捣个乱，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2: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0: 数据采集员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员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2: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包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1: 哦，这个
2: 信息也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0: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1: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端茶倒水的时候它突然这么了一下，哎，不要担心，这个动作是我教它的。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据汇入机器人的智慧大脑，经过客户训练，机器人能学会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

0: 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这里，机器人不只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1: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个水平，
2: 哦，
1: 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2: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1: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
2: 嗯，
1: 我真实的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这个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
2: 嗯，
1: 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都完成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去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
2: 、
1: 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是做下来的。
2: 嗯，
0: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99%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
3: 在这个边缘上没有办法，
4: 非常棒。
2: 但是
0: 在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机器人展示了自主倒咖啡的技能，从认出水杯、咖啡壶到完成倒的动作都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甚至在主持人刻意制造干扰把水杯倒放的情况下，机器人也能通过思考暂停倾倒做出智能决策。
5: 你看我给他反复的量他就不倒了。
0: 除了掌握家居技能，这所机器人学校还搭建了便利店、奶茶店等场景，
2: 还有一袋面包，谢谢你。
0: 在这里，理货员在反复练习货物抓取与规整摆放，机器人收银员正在学习商品识别与结算，这样充满未来感的服务也许很快你就能体验到。像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在各地涌现，成为孕育智能的摇篮。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机器人训练学校，那里的机器人又在学习着什么不同的技能呢？
2: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啊，它打工的地方可厉害了，核电站。但它究竟在核电站打什么工，干什么呢？
6: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啊，是一个上海电气核电制造的场景。在每一次的工作结束以后呢，桶里有灰尘，还有水蒸气，机器人必须要用这些棒料给清洗干净。
0: 这块金属板是核电站核心发电组件的一部分，运行结束后技术人员要及时清洁孔洞中的油污灰尘等，否则将直接影响核电运行质量以及核安全。
2: 就等于是拿这样的一个巨型的棉签一样的东西啊，
6: 是的，
2: 把孔洞打扫干净。我稍微自信一点说，我感觉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6: 您可以
2: 是吗？
6: 体会一下。
2: 我比它速度快耶，这在家里一看没少打扫卫生。
6: 其实这个对人类重复做这些动作，我清洗一个洞两个洞的是可以。
2: 嗯，
6: 但实际上我们这只放了大概1/10不到的洞，它大概有20000多个洞。你就想想人类如果就在这样一个重复的环境中不停的磨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又枯燥，而且机器人可以瞬间的记录我到底清洗了哪个孔，但是人类很容易遗忘，这个板是不能做任何标记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其实您想象如果我们是在核电站的情况下，高温可能还带有辐射，那人类在里面做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训练场把这个数据保留下来，也就是您可以想象未来是无数个机器人在替代大国工匠，就是机器人的大国工匠未来在做这件事。
0: 在这个大约5000平方米的学校里，有5花8门的产业特色教室，机器人学徒正磨练着各不相同的技能。
6: 这是我们机器人做汽车上下物料的一个场景。

0: 机器人呢用它的前部摄像头在观察这个它跟零部件的位置，
1: 嗯，
0: 然后机器人呢能够精准的定位，抓取到这个零部件放到车间里。目前的一个智能制造工厂90%都已经自动化了，但还有10%的工作需要我们人类在源头进行分发。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来实现。
2: 在这所学校的另一条流水线上，这三个机器人正分工协作，分拣颜色不同、种类不同的生产物料。机器人正朝着进厂打工、自主决策的目标加速进化。而打造这所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训练机器人技能，其实机器人形态各异，这也意味着他们采集的数据无法直接通用。如果每一款机器人的数据都自成一体，整个行业就会陷入重复劳动的困境，该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追光逐梦，以科技破局不可能，全盲患者如何重见光明？月壤中如何读出时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第二集。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这是全国第一家异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这里的工程师们正着力于解决一个行业痛点，那就是数据孤岛。
6: 但是机器人因为高矮胖瘦各不同，它做的动作收集的数据肯定也是不通用的，如何让数据能够互联互通，能够统一存储，这也是我们建训练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现在想打造的就是一个异构的训练场，有高矮胖瘦尺寸都不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收集更多的异构数据。这类的异构数据啊，更能够帮助人工智能泛化它的多样性，然后学习更多的技能，这样的话能确保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然后服务整个行业，赋能到整个行业。
5: 在这里，机器人训练实现一人训练，全村受益。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开向全国各地，这些服务于未来的场景正在训练场中一遍遍上演，直至成为常态。从真机遥操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当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都能读懂同一套语言，人机协作的智能时代正在路上。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亚洲啊，有很多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中在青海省南部一片广袤的区域呢，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因而被称为是三江源。三江源啊，地处高寒环境之中，存在着大面积的无人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打扰，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土。很多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在这里栖息繁衍。尤其是冬季，由于人迹罕至，再加上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给三江源渲染了非常浓重的神秘感。为了解三江源的真实面貌，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进行一次冬季探访，第一站就是青海省境内的匝多县。
1: 匝多县境内的长江南源当区是考察组的第一个目标，然而考察组并没有直奔当区，而是首先驶向了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源头在冬天常常大雪封山，人迹罕至。队员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地调查三江源地区类别繁多的野生动物。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那里的野生动物如何维持种群的生存，让队员们充满了好奇心。
2: 路上路况怎么样？
3: 路况不是特别好。
2: 不是特别好。
3: 还行。哦，
2: 我们的车能开到跟前吗？
3: 车只能开到那个山底下。
2: 就是山。
3: 我们上去那边是牧草地撒，咱们车辆一般不进去。我们那边有马。
2: 车到那个地方
4: 马，骑马上去是吧？
3: 对，换马。
1: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两旁成群的秃鹫在牧场周边出没。向导说，牧民不吃意外死亡的牛羊，于是摆放在山脚下，让秃鹫啄食。天长日久，秃鹫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取食的领地。如果有狼来偷袭牛群或羊群，他们会帮助牧民把狼赶走。牧民们把秃鹫视为保护牧场的神鸟。刚刚翻过瓦里山，原本晴朗的公路上突然浓雾弥漫，司机只能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随行专家说，这种现象在高原公路上经常会发生。公路是大型硬质建筑，吸热能力较强，再加上汽车行驶带来的热力，致使积雪升华形成水汽。水汽与公路上方的冷空气相遇时，又凝结为雾气。雾气覆盖的路段，短的有几十米，而长的能达到几千米。在途中，考察组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了解到，长江的主要源头有三个，分为北源、正源和南源。其中地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当区是长江南源，也是考察组此行的目的地。
0: 在地质学界啊，确定江河源头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江源为源，意思是说啊，这个距离最远最长的起源地才可以成为是江河的源头。这个思路呢，是明朝末年中国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提出来的，并且呢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为何长江会有三个源头呢？其中啊，究竟哪个源头才是最远呢？现在啊，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
5: 实际上长江有三个源头，北源是楚马尔河，就西边那个源头是 沱沱河，南边还有个当渠，三个源头。那么过去一直认为沱沱河是长江的正源，它最长，但是2008年中国科学院再一次考察之后，发现气候环境变了，南源当渠现在这个流域更长，而且流量更大，所以目前当渠在三个源头当中被认为是正源。
0: 原来啊，长江的源头不止一处，这让长江从最上游开始呢就接纳了更多水源。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源头，可可西里所贡献的水源都是功不可没。那么冬季的可可西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呢？让我们跟随考察组前去探访。
1: 经过一整天行进，考察组抵达玉树城区。这里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的所在地。休息一夜之后，考察组再次启程。
2: 一会儿过去看看那边的状况。
1: 不久，汽车便行驶到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这条公路部分海拔高达4700米以上。随行专家说，由于高寒缺氧，冬季时间漫长，这里的野草每年生长速度只能用毫米计算。如果从地面铲掉一块草皮，在自然状态下甚至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恢复。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们停车休息，考察组乘机对周边的河流湖泊进行了观察。全面了解三江源水系的特征是考察组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距离保护站不远处是青藏铁路，虽然这里地面很平坦，铁路却采用了漫长的高架桥结构。
2: 这个地方离人住的地方很近，我在这竟然看到狼了，看到了没有？我后边就是保护站，这是清水河桥，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我就看到狼了，看到没有？桥墩底下，在我画面的正中心，这只狼在观察我呢。
1: 队员们用望远镜搜索，远远的能够看到偶尔有野生动物从桥下通过。让考察组感到兴奋的是，其中包括这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藏羚羊。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高架桥不仅是为了方便野生动物通行，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地高寒的自然环境中，地下存在永久冻土层。如果把铁路铺设在地面上，火车运行时产生的热力会导致地下冻土层融化，造成对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经过野生动物一冬天的啃食之后，这里的野草已经变得很稀很薄，一眼望去视野之内都是单调的枯黄色，只有这片刚刚解冻的湖水让考察组感到一丝春天的气息。
2: 正常在我们的那个大家的心目中呢，可可西里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干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可可西里的湖泊非常非常多，你看我的前面就是一个小湖，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呢，你看这个地面看起来似乎非常干燥，其实我们稍微往底下动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地非常潮湿，含水量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可可西里这边也是长江源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水区。
1: 向导告诉队员们，每年5-6月份都会有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铁路桥下穿过，前往卓乃湖产崽。 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腹地。除此之外，卓乃湖的自然环境相比其他地区并无明显的优越之处。为何在每年春夏之交，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会长途跋涉抵达卓乃湖繁殖下一代？这在生物学领域仍然是未解之谜。
0: 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这样一条线，看似无影无踪，却对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以南以东的地区，降水量比较充沛，适宜发展农作物种植，是我国传统的农耕区域。而在这条线以北以西的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属于半干旱和干旱气候，是我国传统的牧业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但是呢，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呢，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也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5左右。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现在啊，我们来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4: 因为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并被世界屋脊，那么它常年的这个降水其实是以降雪的形式呢沉积下来，形成了万年的积雪，形成了千年的冰川。这个冰川积雪呢，就恰恰变成了这个亚洲的10多条长河大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所以呢，正是因为它的高海拔，冰川全球除2级之外最大的冰川发源区域的这一个特点呢，才造就了亚洲的水塔，它变成这10多条长河的源源不断的水源区。所以说它的水资源也占到了我们国家的1/5左右，这也是我们把青藏高原誉为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的最主要的原因。
0: 由于这些原因呢，让原本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的青藏高原储存了大量的水资源，也成为亚洲众多河流密集发源的地方。

之隔的两条大江，为何入海口相距万里？三条细小的溪水又如何汇聚成长江干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唐古拉山啊，
2: 唐古拉山
1: 的北路是吧？
2: 嗯，
1: 哦，是东北方向是吧？
2: 对，它是叫延支山脉。
1: 哦，是它的一个支脉哈。
2: 支脉。
1: 哦，你看，我们现在正在穿越一座山脉。你看，我们现在这条路是通到西藏的路，我们去南园的话，就要从这个地方要左拐了。那边是通到西藏那曲安多的，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路口，剩下的路是不是全是这样的了？
2: 剩下的路全是这样的出门路了。
1: 哦，
2: 这条道路就得疏通普通路。
1: 哦，今天要
0: 从可可西里一路南行，汽车转向了一条碎石铺成的支线公路。一路上，考察组强忍着剧烈颠簸和高原反应。这时，一场大雪又突如其来。此次考察只能盘山而行。司机告诉队员们，眼下是这条公路最好走的时候，等到天气转暖，融化的冰雪会把路面变成翻江路，来往的车辆常常会陷入泥浆之中。
1: 我们一会儿要到达的地方，它是长江的南缘荡渠是吧？
2: 对，荡渠
1: 那个地方的水域就流向我国的东海了。你看
3: 现在平均海拔4400多，
1: 4460是吧？
2: 对啊。
1: 哦，海拔越来越高了。哇，现在雪越来越大了，你看。
3: 是的。
2: 今天一阴，气压就，气压低。
0: 行进途中，考察组注意到，公路旁边一条冰封的河流，覆盖公路的冰面与河面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宽阔的冰原。如同河水漫流冻结的冲击扇。
1: 请你看，我们现在开的这已经不是路了，就直接开在一个河道上，就是一个冲击扇。
0: 向导告诉考察组，目前虽然距离长江南缘不远，但只有翻过前面的山脊，才真正进入长江流域。而眼前这条冰河名叫扎曲，现在行车的位置属于澜沧江流域，周边群山的冰雪融化之后都将汇流到澜沧江，最终注入南海。这让队员们意识到，长江与澜沧江的入海口相距万里，可是源头却仅有一山之隔。
1: 后面还有这样的路吗？
2: 基本上没了。
1: 没有了哈。
0: 经过一番吃力上行，汽车终于抵达山脊。让考察组意想不到的是，山脊居然是一片开阔的台地，地势相当平坦。大雪覆盖了道路，每隔一段距离就能遇到的马尼堆是唯一的导航地标。向导说，冬天的山顶人迹罕至，在夏天却是一条墓道。藏族牧民们依照传统风俗，每路过一座马尼堆，都要在上面加一块石头。
1: 我们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山顶上了啊！
2: 那是到了一个山顶上了。
1: 我们现在到了山脊上了，你看。
2: 咱们如果现在
1: 到了最高处，
2: 朝西朝南走的话，还有15公里就是西藏。
1: 哦，西南那方向是西藏。
2: 对。
1: 哦。哎，我看前面一个小屋，那是什么屋？
2: 那是咱们的源头的管护站。
1: 哦，管护站。
0: 保护站是山脊上唯一的建筑。冬天的山脊寒风凛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极少会来到这里。现在保护站内并没有人员值守，

0: 速考察组，此时已经进入了杂多县的杰多乡，通往长江南源的公路也即将到达尽头。
1: 你看路上这个风刮的雪把原来的路都快盖住了，
2: 是有的路就找不到路了。
1: 对，
2: 这条路就是去沿途的路，
1: 就这个
2: 啊，马上就到尽头了。
1: 你看看前面啊，这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
3: 这附近是不是还有牧民人家呀？
2: 咱们今天是下窝子。
3: 下窝子、
2: 夏天的时候
3: 啊、
2: 会在这边放牧，冬天没有人。咱们把车停到这儿，
1: 车只能开到这儿了。接下来就要换交通工具了。
0: 向导事先联系的藏族牧民已经准备好了马匹，在公路尽头等候考察组的到来。随行专家说，当地为保持长江南源的原生态环境，没有继续往前修路，考察组还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当区。
4: 然后老乡已经在把马牵过来了，一共四匹马，他们在顶着雪风雪要把马路送过来
2: 了。走，
5: 哎，对，把凳子踩紧，
4: 然后拉这个裤子往下拽拽，然后拉这个，哇
5: 哇，把那个牵绳放好。
4: 这个
0: 在狂风扑面的冰天雪地之中，藏马也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缓缓而行。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地面遍布着凸起的冰疙瘩，让马匹的行进变得更加艰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夏季这里是一片泥泞湿地，在藏语之中，当区的意思是沼泽河，湿地之中丛生的草根冬天与泥土冻结在一起，使地面变得凹凸不平。
4: 前方就那个就是碑，马上就到了。到了到了，他们终于到了。

往高原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长江源头的石碑已经被积雪掩埋，这让考察组在寻找时又费了一番周折。按照藏族的传统习惯，队员们为石碑挂上了象征着敬意的哈达。
2: 这个地方的风雪非常大，我们看到长江源那几个字上都被冰雪被糊住了。长江源看见了，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标志还有别的标志吗？
3: 本来埋着一块他们地质院做的那个地心的那个压心的那个标志
2: 啊，
3: 这块冻在下面着拿不出来了。
2: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3: 这么大的一个圆环状的玻璃的，
2: 是有坐标什么的，是吧？
3: 坐标就在这儿。
2: 大概哪个位置？
3: 就在这儿。
2: 就在这个位置，
3: 就在这儿，咱现在不可能找着了。
4: 这位是
3: 就在这附近了。现在关键是冻住着。
2: 现在雪太厚了，
3: 太厚了。现在雪最起码
2: 太厚了，
3: 这雪最少有30公分。
2: 太厚了。
1: 此时，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除了几名探访者和四匹藏马，几乎再无其他的生命迹象。冰封的河道已经被积雪覆盖。长江源头仿佛进入了冬眠状态。
3: 水从这里流下去，
2: 水
3: 朝这个方向。
2: 夏天的时候水就从这儿吧，
3: 往这里就在这儿。河道实际上它小溪的河道就是我走的这一条，它是这样流的。
2: 这个地方有泉水吗？
3: 然后实际上你看是能看出来的
2: 啊，
3: 这里的雪要冻得比别的地方要硬实得多。
2: 就这个
3: 啊，你看这个，这是下面有水才能冻成这样的。旁边没水的是这样的，有水的是这样的。
2: 然后一直往下流，
3: 流走朝那个方向走了，
2: 往北方。
3: 往北走了，
2: 往北走了。
3: 往北走。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长江的三大源头究竟哪一个距离最远，在地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沱沱河曾经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长江正源，但在2008年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当区有可能更长，这一结果是否属实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而在长江三源头之中，当区是水量最大的源头，这是确定无疑的。当地人按照传统的风俗把雕刻着经文的玛尼石堆积在这里，以表达他们对长江之源的敬畏。
3: 现在我们在这
2: 到了一块碑了，
3: 咱们这边是204立方米每秒，它的这个流量要大一些。咱这就是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眼前的当区仅仅是一条细小的溪流，但它与长江北源楚马尔河、长江正源沱沱河交汇之后，就形成长江上游的干流通天河。
3: 现在我们在这，这就是咱们的当区。你看过来以后，这一条就是我们所谓的牦牛河，也叫不去。然后这是嘎子区，沱沱河。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布马尔、楚马尔汇集到这里以后，进入咱们的玉树地区内，就是咱们的通天河。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
3: 在这儿，不去。
1: 专家说，
3: 不去。
1: 在青藏高原的一些高海拔区域，一年之中没有明显的四季，而是仅有冷季和暖季的变化。眼前厚厚的冰雪，如同一座凝固的水库。暖季来临之后，融化的冰雪就会化作滔滔东流的江水，长江也将进入一年中的丰水期。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清澈的，但在冰雪融化的季节，洪水会把大量的泥沙携带到河流之中，而进入枯水期后，河水又会重新变得清澈。对河流来说，一清一浊的交替就是一次寒来暑往的转换，而长江源头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从休眠转向复苏，呈现出百泉争流的盎然生机，并在东流入海的漫漫路途中造就了难以胜数的古文明发祥地。而古往今来的一条长江文化之路，也正是从三江源启程，沿着长达6000多千米的干流以里而行，最终注入东海。
4: 在人们心目中，青藏高原呢是一片雪域仙境，这让长江源头也自然而然地带有某种神秘感。这次对长江的探源之旅，也让我们意识到，长江从源头开始就以博大的胸怀广纳百川，最终汇聚成滔滔江水，东流入海。科学家对长江源头的探索还在不断持续，人们在探寻中华民族母亲河源头的过程当中，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5: 与天地兮同寿，
6: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10: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11: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1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2: 了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族人家做羊肉美食，为什么要用羊皮当器皿？
1: 陈大哥，你能不能光那点有技术的活？
0: 制作苗族美食猪刨汤，用到长得像粽子的去腥秘料是什么？满族人怎样用生长在金矿沙土上的蘑菇给鸡肉增香？
2: 金矿呀！
0: 一起踏上旅途，探寻民族特色风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各地风味独特的少数民族美食，是我国美食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不同的民族在烹饪炊具制作、食材处理方法、菜品味道调制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做法。云南会泽的彝族人用一堆土、一张羊皮、一把竹签，能打造出何种风味美食？
2: 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
1: 现场分拆整猪，将猪肉的各个部位都聚合到一锅里。贵州丹寨的苗族人制作猪刨汤到底有多奇特？
3: 大家干活真有劲儿
1: 烹制新鲜的大块五花肉，要加入什么野菜来解腻？黑河人制作的满族八大碗到底有多少讲究？
4: 厉害吗？
5: 我这更技术，
6: 我要认真了啊！
1: 走进民族村寨，体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烹饪好手们的绝妙好厨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少数民族同胞在烹饪美食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他们丰富的生活智慧。云南省会泽县，依山傍水，物产丰富，当地的彝族同胞非常善于制作美食。在众多彝族美食中，就有一道特色的传统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大家看我这身扮相了吗？刚到这儿呢，他们就给了我一堆工具，说是前面有一顿丰盛的大餐在等着我。哎，到底什么大餐需要用到这种镐头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0: 找美味为什么要带镐头呢？难道美味藏在地底下吗？
1: 哎呀，陈大哥，终于见上你了。
0: 陈立明大哥是味道调查员的美食向导，他今天要制作一道传统的彝族美味，跟邻里亲朋一起分享。
1: 不是说有大餐等着我吗？
2: 大餐就必须要用这个头了。
1: 哦，做大餐必须用这个土。哦，咱是怎么样吃土啊？白的、
3: 白色、
1: 紫色啊，我这是灰色的，
3: 灰色的，
1: 红
3: 色、
1: 红色还有黄色的土。
3: 对对对，
1: 哎呦，这刨出金矿石了。那我今天就赚了。
2: 哥们，哇，哇，
3: 哇，慢一点。
0: 陈大哥说，会泽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使土壤的颜色变得丰富而鲜活。这些五彩斑斓的土，是他要制作的那道彝族传统美味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土。味道调查员还没弄明白怎么用来做美食，陈大哥又迅速地上了树。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果实多啊，现在。哎，
1: 漂亮，
2: 丹哥，
1: 我尽力。哇，漂亮！

0: 酸中带甜。
1: 没想到酸梨果如其名，真的是非常的酸。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到底是要制作什么彝族美食呢？
0: 不同颜色这种羊，咱们抓哪种？
2: 这样，经常运动的，它膘不会太厚。
0: 陈大哥，你再帮帮我吧，我觉得我自己够呛拿得下。
2: 我跟你从前面断好。
0: 这个，哎呀，差一点。哎呀，这一下就抓住了。哎，就是真的。
1: 陈大哥说，会泽的黑山羊经过3年的放养，要行走约10000里，所以当地人给了他们一个爱称“万里羊”。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这是会泽万里羊的特点。万里羊在会泽人手中可以变换成很多的美食：烤羊肉、清炖羊肉、黄焖羊肉。陈大哥是有名的村厨，他说要用彝族最传统的方法制作万里羊。回到村子里，陈大哥开始备料。大哥大姐们为了晚上热闹的宴席，开始了舞蹈排练。一边唱歌一边干活，不知不觉料都备齐了。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用现刨的土和现摘的酸梨，再加上万里羊制作的彝族传统美味，到底是什么呢？
0: 哇，这个羊腿！
2: 别把我刀搞坏了。
0: 不能吧？你就是找它骨头当中那个缝儿。
2: 对对对。
0: 那我没找刀，我觉得不
2: 是。这个你递过去可以。我
0: 不是，陈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有技术的活？
1: 陈大哥用一把小刀迅速地分拆羊肉。不同部位的肉讲究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烹制，他要制作两种传统的彝族羊肉美味。
0: 稍微小点，
2: 嗯，
0: 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3: 撒点盐，
0: 八一抓，也是货是吧，拿手吧。
2: 啊，花椒加一点，
3: 加点
0: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2: 这个再来点
0: 薄荷叶，
2: 这个气性也相当好，
0: 我闻起来特别清凉。
1: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2: 看这个羊皮就做我们的锅了，
0: 做锅呀？
2: 啊！
0: 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2: 不会。
1: 用羊皮做锅，味道调查员真是没听过。陈大哥又拿出了铁丝，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0: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啊，进去了，好不好？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1: 铁丝穿透羊皮四周，陈大哥用羊皮做的锅到底是什么样的？
4: 羊皮锅，你看里面的。
5: 看着
4: 都
5: 像
4: 好
5: 吃的样
4: 子。哎，看着肯定像。
5: 这个啥子啊，师傅？
4: 锅。锅，你没见过吗？
5: 这个像是皮子吧？
4: 哎，
5: 这可以吃吗？
4: 哎，
6: 传统的技艺。
4: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6: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4: 没得这个东西嘛。
1: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
4: 你像和绵羊来把它和的，
2: 对，
0: 很香那个泥的味道是吧？这不稀泥吗？
2: 就稀，它才和得上。
0: 你不会是要抹到那个背上吗？
2: 对对对。
0: 哎呀，他们猜的还真对了，
4: 就相当于做一个砂锅了。
5: 清澈纯净的山泉水，
4: 上手了。
0: 我觉得咱这不再像做饭，咱这像砌房子似的，清洁面膜。
1: 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加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味道调查员不由得赞叹，这可真是彝族人的生活大智慧啊！
0: 激动人心。
5: 来，
0: 让我来，
5: 好来，
0: 放开那盘羊肉，让我来，
5: 收拾好

0: 你们的肠胃啊，准备好你们的口水啊！哎呀，你越喊我越饿，现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
1: 咱削这个竹竿，你不会是要串羊肉用吧？
2: 对对，
0: 还真让我猜中了呗！
1: 火在那边，你看。
0: 都能火烤不到吗？哎，还真是。哦，这么一拿就够着了啊！
3: 就这样。
0: 然后这个尖儿足够尖，再削削。
3: 看看我们的小曹，人帅手巧，厉害啊！
0: 大姐，你再夸我就飞上天了。
3: 别飞，别飞。
0: 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 会彼此交融。接下来，换装，晚宴马上开始。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太好吃了，太爽了！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哎呦，
4: 浓郁的，
0: 好吃好吃，太爽了！
4: 你看，这筋，这肉，
0: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3: 皮烹羊肉。 最大化的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腻。

0: 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而那些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苗族人，也有着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民族美食烹饪技艺。
1: 哎呀，北方话叫掰棒子啊。
0: 对于贵州丹寨苗家人来说，农忙之后大家围坐一桌吃上一碗猪刨汤，就是非常幸福满足的时刻。猪刨汤又叫全猪宴，是将猪的各个部位一锅炖煮，寓意十全十美。龙明文大哥制作的猪刨汤一向深受大家好评，他制作猪刨汤会有什么绝活呢？
2: 这个鸡呢？
3: 但是我们家的松子啊，稻草给它把那毛去掉，来增加香味。
1: 哦，这方法不错啊，
3: 烧变黄就行，
1: 烧黄为止啊。
0: 黑毛猪去毛后，还有一些细小的绒毛残留。龙哥点燃松针来烧黑毛猪，除了可以去毛，还有另外一个妙用。松针中含有大量的松针油，经过高温灼烧，松针油就会挥发出来，附着在猪肉表面。这样一来，烧好的猪肉不仅有了松针的芳香味，而且颜色看起来也更加油亮诱人。接下来，龙哥就要分拆猪肉了。
3: 下一步就把油起掉。
1: 这猪油炒菜很香的。
3: 对。
1: 哇，这新鲜的猪肉确实好切，你别说
3: 啊。猪头这个非常关键，猪头要这样子取。猪脚要取出来。
0: 散养的黑毛猪，肉质鲜美，富有弹性。只见龙哥手起刀落，猪板油、猪前腿、猪排骨、猪五花、猪后腿、猪蹄膀等等，都一一拆解下来。龙哥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整猪分拆。
3: 我们本地的黄姜，
1: 好，还有什么蒜？好，
3: 够了。
1: 那咱们现在下肉了，
3: 下肉，皮烧下，
1: 皮烧下。那您不说还一锅吗？
3: 内脏，
1: 这为什么还得分开呢？
3: 因为分开这个也得腥味。内脏的东西放的调料跟这个不一样。猪肺，
1: 啊，哎呀，这确实血腥味很重啊。
3: 猪心，
1: 猪心。

0: 猪肝，
1: 对，
2: 没毛病，这是腰子，
0: 腰子
2: 很明确啊。
3: 在炖煮猪肉的时候，加入葱姜，可以有效去除异味，但是猪内脏的异味比猪肉的异味更加浓烈。龙哥说，这时就要用到他的一个去腥秘料了。
2: 这是粽子吗？这是
0: 不是粽子？这个是花椒，
2: 花椒
0: 用粽子叶包起来的花椒，永远不会变味。
2: 能闻到这个粽叶的清香味和花椒的清香味。
0: 对对对。
3: 用粽子叶包裹花椒，可以使花椒保持干燥，便于长时间存储。而且花椒还可以吸收粽子叶的清香味道。姜、蒜、葱、花椒都有助于去除猪内脏的异味。在炖煮猪肉的时间里，龙哥开始制作猪血肠。他制作的猪血肠到底有多独特呢？
0: 先把这个辣椒切好。这链子油先把它切起来。
2: 这是哪块的油啊？
0: 跟小肠一起连在一起那一块油。
2: 为什么非用这块油呢？
0: 因为这块脆，不油，
2: 又脆又香，
0: 它不腻又香。对，
2: 这是什么？
0: 猪脑花。
2: 猪脑花，剁一剁哈。
3: 辣椒是当地人祖祖辈辈都十分钟爱的一种植物，它味道清香，自带辣味。这时候龙哥准备把稻草放到装猪血的盆里，这是做什么呢？
0: 把这个血弄好，要搓细，因为是从坨完了
2: 凝固了之后，我们得把它搓细才行。
0: 搓细的，还有现在还要加糯米饭。
2: 加糯米饭，
0: 糯米饭加，同时就要加这个进去了。
3: 将猪血馅料灌到猪小肠中，小肠瞬间丰盈起来。将猪血肠放进沸水中煮十分钟，期间不断翻动，不断用牙签在猪血肠上扎孔放气，防止其膨胀爆裂。煮好的猪血肠非常嫩滑，香气扑鼻。在炖煮猪血肠的时间里，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取两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只不过这两种食材可并非轻易就能得到。
0: 咱们去取料，
2: 我们去哪儿打呀？
0: 就去楼上，
2: 这楼
0: 吊脚楼楼上。咱取东西呀、啊！
4: 我要喝酒才拉，
2: 喝酒才能取、啊。
0: 来吧，喝干，还是咋的？
5: 来，拜拜，你下来。
3: 苗家大姐们是真热情，以歌劝酒，歌不停，酒不停。大姐们这一关总算是过了。龙哥要带味道调查员获取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它是酒，对，它是酸。倒进去行
2: 了。哎，这工具挺趁手的感觉啊，就挖了一个孔，相当于啊，都挂杯了，你看看。
0: 多打一点呗。
2: 好嘞，红酸。
3: 米酒是去腥增香的好帮手，而红酸则是当地人不能割舍的故乡滋味。红酸牛肉、剁椒鱼头都是在红酸助力下成就的美味。
2: 好，龙哥，咱后面是不是该处理这个猪脚了？
0: 先用甜酒全部磨平，放在油里面去炸，提香去腥，
2: 划着它是吧？哎呦，瞬间就起了一股黄色的这个油花哈，很漂亮。这现在看上去很有食欲啊。
3: 脆皮猪脚和猪血肠是制作猪刨汤的两大主料。炸好的脆皮猪脚改刀，之前炖煮的猪肉和猪内脏切成薄片。猪五花、猪梅花、猪心、猪肝、猪肺、猪腰等等，每个部位的精华都汇聚在这个簸箕中，猪刨汤终于要开始正式制作了。
2: 炝锅，
0: 炒酸了。
2: 哦，炒酸是吧？
0: 对。
2: 哇，这菜也太好喝了。
0: 来吧，
2: 今天曹大厨亲自掌厨。
3: 红酸的酸辣味和花椒的麻香味，与猪肉的鲜香味完美融合。在孤独炖煮中，香味越煮越浓，越飘越远，这是苗家人生活富足的体现。
1: 现在开干了吧？
2: 好，开干吧，那就哎，来吧。
0: 怎么样？
2: 糯中带脆，而且呢，这个混合我们这个调料的香味进去啊，
0: 醇香，
2: 嚼起来特别的醇香绵延。这就是咱们这儿的全猪宴。
3: 苗族同胞制作的猪肉美食猪刨汤，可以用豪迈来形容。北方的原野孕育了黑龙江黑河满族人的热情好客，他们制作的美食丰盛美味，吃起来尽显豪爽之气。

0: 春雷，师从一位满族师傅学习厨艺，后来又迎娶了一位满族姑娘，成为了满族女婿。他忙着要制作一席满族特色八大碗，准备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1: 这叫投壶，投的壶里边投中的率最多的人，
2: 那个人就获
1: 他就入中了。
2: 那我和春雷大哥来一场比赛怎么样？
1: 大家支持支持啊，稳稳的。
2: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挺难的，因为你的手想要打到哪个位置，它不一定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它就进了。
1: 对啊，不错呀、啊，
2: 厉害吧？
1: 厉害厉害！我这更技术，我要认真了啊！
2: 春雷大哥要认真了啊！
1: 也哎呦，
2: 拖把，
3: 拖把，
2: 开门红啊！我来，我来，我来，
1: 力道啊，注意力道。呀哈，九环，这把必须重八斤。呀，看好
2: 八环，八环。
0: 小乌斯利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这里的满族人尽显骑射民族的彪悍之风。古时候的君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是射箭，但射箭对场地的要求很高，所以渐渐的就延伸出了投壶，代替弯弓射箭，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这里，少不了特色的文娱活动，更少不了美食。八大碗是黑河满族人的传统美食，指的是有荤有素的八道菜，是当地人宴席上不可缺少的美味。
1: 第一道菜，我先做这个扣肉，
4: 处理这个去毛和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的汗泥的味道，大家慢慢就起、
2: 啊、有一层这个
1: 对，在这个毛的地方和汗泥多的地方都给它练出来了，这就可以了。
0: 八大碗中的第一碗就是扣肉，春雷大哥说他制作的扣肉肥而不腻，这其中可是有着两个独门秘方的。首先，铁锅烧热制皮，去除五花肉的腥味。春雷大哥说，要想扣肉肥而不腻，就要靠他的第一个独门秘方。那会是什么呢？
1: 处理好这个猪肉，就放到开水中煮制二十分钟，
2: 再煮二十分钟，
1: 让它有一个七成熟。下葱和姜是为了一个去它这个腥味，也提它这个香味。
2: 婆婆丁，
1: 婆婆丁，对。嗯，他平时在我们当地的呢，他就是拌着吃了，或者是炒点肉吃了。但是我这个我尝试过，在猪肉馅里边放了婆婆丁之后，你吃就不会很腻。哎呀，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烀肉的过程里边。
2: 这还是一个在做饭上的小发现了。
0: 五花肉和葱姜婆婆丁一同炖煮，婆婆丁中特有的植物草本清香味儿，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感。婆婆丁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一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是什么呢？
1: 自己做的签子来扎这个表面的这个肉皮，皮下这个肥的油脂排出来，扎的时候它好起虎皮状。
2: 这有什么技巧吗？在扎的时候
1: 就是一字排开就行，我们才抹成这个老抽让它上色。
2: 咱现在就是开锅了，下锅炸。
0: 五花肉入锅油炸，炸至肉皮呈现出焦黄色时，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这样就会在肉皮表面出现漂亮的虎皮花纹。春雷大哥说，接下来他就要展示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了。
1: 猴头菇就是我今天的扣肉，它里边配的菜。泡第一次清水泡二十分钟，
2: 二十分钟。
1: 对，我们把水换掉之后，再次换清水，啊，继续还是二十分钟。
2: 第二次又泡二十分钟，
1: 两次二十分钟，再用刚才取出的这个烀肉的汤，再发制这二十分钟，
2: 再发二十分钟，
1: 去掉
2: 三个二十分钟，
1: 去掉它苦涩的味道，要不然会苦。
0: 猴头菇因外形酷似猴头而得名。春雷大哥用清水泡发两遍，再用炖煮猪肉的原汤泡发一遍，这样处理过后，不仅能减少苦涩味，还能用肉香激发猴头菇的菌香，使其味道升华。猴头菇就是春雷大哥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
2: 这个刀咱们怎么擀呢？
1: 厚一点吧，它会感觉更香一点。
2: 垂直切下去吧。
1: 对啊。
0: 五花肉切成大片， 用老抽、白糖、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腌制好的五花肉片码入碗中，猴头菇挤干水分平铺在肉上，上锅蒸制，肉香菌香，香香交融。在春雷大哥的八大碗中，除了扣肉，还有一碗美食不得不提，就是东北经典美食小鸡炖蘑菇。不同的是，他用到的蘑菇据说是长在金矿上的。
4: 以前炖的时候就小鸡就炖这个真蘑，现在呢我们在呈现这个八大碗之中，我把小鸡炖蘑菇，
2: 炖什么蘑菇呢？
4: 加出来五种蘑菇来炖它。
2: 五种蘑菇
4: 让它口感更丰富。这是大黄蘑。
2: 大黄蘑，
4: 对，晒干了之后吧，它的主要是吃的这个头，它叫白毛尖，产于金矿。
2: 金矿呀，这个香味很好闻。
4: 对，它单独的这个梗，它就是脆脆的了，一咬感觉好像金针菇的口感，你懂吗？
2: 金针菇的那种
4: 咔咔
2: 那种咔嘣脆那种感觉，
4: 有点脆脆的口感。
0: 毛尖蘑在当地又被称作金娃娃，生长在废弃的金矿沙土上，产量低，价格高。毛尖蘑的个体非常小，香味却十分浓郁。春雷大哥这次要用好几种蘑菇来和鸡肉搭配，制作小鸡炖蘑菇。做好后的味道如何呢？
2: 生炒4到5分钟。
4: 对，姜葱、
2: 姜葱、
4: 野葱，葱香味会更浓一些。
2: 增香的。
4: 对，加入一个八角。
2: 那么下就是真蘑和蘑菇的原汤。第二个，
4: 红的那个毛尖蘑，这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黄蘑。
0: 将泡发好的榛蘑和榛蘑水一同倒进锅中，再依次下入毛尖蘑等多种蘑菇，炖煮至70%熟时，再上锅蒸制1小时左右。先煮后蒸，可以使小鸡炖蘑菇的味道更加浓郁。除了扣肉、小鸡炖蘑菇，春雷大哥还制作了牛肉萝卜、炸丸子、豆腐盒子、红烧肉炖豆角、海带丝、八宝饭、八大碗、丰俭由人，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2: 先尝尝扣肉吧。好，非常烂炖的啊。
4: 味道怎么样？
2: 这个肥肉一点都不腻，而且它里边那个味道很入味儿。
3: 你来年再来，我们给你做更多好吃。
4: 那是满满的一桌子。
2: 阿姨发出邀请了，对吧？多好，阿姨。
0: 满族八大碗美食传承至今，随着历史的变迁，记忆的更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围坐一桌享受美食、热爱生活的心境。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

0: 金额鼻炎片。
1: 制作的皮烹羊肉，饱含着惠泽彝族人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他们心中惦念的那口淳朴的故乡滋味。用铭文做出的猪刨汤，体现了丹寨苗族人热情好客、团结守望的精神。王春雷烹制的满族八大碗，承载了黑河满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憧憬。 从山川原野到江河湖海，各族人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传统的民族文化会代代相传，而那些独特的民族烹饪技艺和饮食风味也同样会代代相传，更续不断。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龙鱼
2: 1:1:1，
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那地点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的下边是空的。
0: 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3: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级、三个级、镂空铜矛。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成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4: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矛锋，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常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除了这件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戈形戟。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脊矛锋刃均为钝刃， 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
4: 武器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戟，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沿，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4: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业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业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八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城，襄公十年率师就政，襄公十二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发掘在期待中继续，清理已经顺着西北抵达墓室的南端，开始自西向东推进。这16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铜人，均为健硕的祭祀男性形象，头顶俊壮发饰，双脚平贴， 额顶有棱形突饰，细刘海，双耳外张，面部宽阔，铜人双手紧扣，紧拉手中圆形铜环，因用力，粗眉下二目圆睁，张嘴露齿，面部上扬，表情生动。
5: 玉作铜人这个东西也是头一次发现，我也没见过。说句实话，当时出土这个玉作铜人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每个铜人手上一个铜环，这个东西出土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琢磨透。
0: 一个个疑问加快了发掘人员手下考古铲的速度，但发掘清理工作却像古代工艺一样，是个慢工细活，磨练着耐心和细心，寸土之间往往隐藏着细节。就在此时，一片钱币大小的青铜薄片被考古铲带了出来，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泥土，一张生动的表情显露出来。很快，一个、两个、三个，考古人员如获至宝。
1: 出来一共大概是90多件吧，这个认连性的一种东西。后来当时我们对它认知不到，感觉到是一种这个铅笔还是什么东西。
0: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98件人面形铜饰，人面饰大小相似，高2.8厘米到3厘米，宽2.7厘米，厚1.3厘米到1.5厘米，钱币大小的面部纹饰清晰可见，正面中部向上隆起，张口露齿，发、眉、眼、鼻、口、耳栩栩如生。98件竟然是98张形态各异的脸，面部表情喜、怒、哀、乐、悲，应有尽有，近百个感情饱满的生动形象跃然眼前。这近百件表情各异的脸谱在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出现，从没有人见过一次出土这么多的青铜面饰，这么多小人面饰是做什么用的呢？人面铜饰凹陷的背部中间有一轴状横梁，像是用于贯穿隔带。
4: 就我们发现这种带扣，它就是这个马面那个缰绳上面佩戴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其他一般地方呢，就是一般的我们叫就是铜扣。
0: 这些面饰在出土时与车马器在一个区域，一个墓葬同时出土近百件面饰，从这一结构和数量上，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一种车马饰。
4: 我见过有雕刻的，比如有些这个炮上面它会雕刻一些纹饰，但是做成人面的这应该肯定是第一次，而且还发现这么多，非常讲究的。哎，
0: 发掘清理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考古人员大部分都认定这是一座楚系王侯墓，一件件出土的器物所蕴藏的信息都在传递和不断印证着这个判断。此刻所有人期盼能尽快解开谜底，墓主人究竟是谁？迄今为止未能从这些器物上找到只字片言。就在此时，最早从盗洞中出土的一堆青铜残片修复完成。很快，一件组合型器物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眼是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壁，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立，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其实它的用途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蒸锅。这个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这件眼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器，它和鼎、簋组合一起，是象征身份级别的礼器。那么，将中原王权的象征和那只楚系束腰鼎组合在一起，这个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让人陷入迷惑。
4: 因为啥？因为它这个王室里面这个墓葬，它不管是在中原呢，还是在这个楚国，因为它那个 等于是在一个大的这个礼制嘛，周礼嘛，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诸侯，他是什么样的礼制啊？他大夫是什么样的礼制啊？或者最后下面是平民，他都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这个里面这个随葬品，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你有钱了，或者是你是个贵族啊什么，你就可以随葬什么东西，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0: 而修复过程中，人们从里到外，并未从这只器物上找到一个字的铭文，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他到底是谁？来自楚国还是中原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这个南北交界的重镇之地，曾经埋葬过怎样一位或杀伐果断，或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随着一套大型编钟惊现，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编钟细节暗藏玄机，专家能否破解墓主人身份密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离水岸边叶县 M 四号墓的发掘现场，此时正照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来自这件颠覆人们判断的青铜眼。眼、鼎和鬼组合，是象征身份级别的重要礼器。M 四号墓中这件中国古代的真实用具，造型和装饰都具有典型的中原青铜器型特征。而将这只眼和之前发掘出的楚鼎组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南北组合挑战着人们的认知。此时发掘清理已经过半，原本日渐清晰的墓主人形象，在这个问号之下又模糊起来。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发掘工作也越来越艰苦。
1: 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已经到了初春，春寒料峭，当时的环境是泥泞非常严重，生活是最后是在县城解决的，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了。帐篷下面住的那就是一个墓板，墓板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土地。
0: 现场发掘出一个残破的青铜圈，附近堆叠着数不清的小龙，虽已被压得残损不齐，但是小龙缠绕盘曲的姿态和生动各异的表情却清晰可辨。在场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盘绕的青铜小龙，也从未见过造型如此奇特的器物。叶县文物部门决定将这些碎片送去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8: 当时他这个碎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有那个砖头啊，就大概一公分、两公分呢、啊，长的可能也就是大概有个十公分、八公分。
0: 经过无数次盘绕、拆卸等反复试验调整，最终确定了八条龙一组的盘绕规律。马兴明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造型问题，攻克了浇筑、组装焊接等一个个难题，耗时三年，最终使群龙在数千年后再次展露惊世骇俗的头角。 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重回人间，整体器物由一圈四组复制拷贝组成，通高约16厘米，直径74.5厘米，周长233厘米的青铜器物由圆筒形底、四层32只盘龙和中心圆筒柱组成。这件破土而出的杰作，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彰显着古人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也让人们一窥春秋时期中国人高超的充满智慧的青铜铸造技术。然而随着这件精美器物的成功修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古人精心打造的这件器物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发掘铲继续向泥土之下搜寻答案。2003年2月，青铜小龙出土后不久 ，M4 号墓又给发掘人员抛出一份大礼——大型组合乐器。
1: 当时出土这个青铜铲，是编钟、这个扭钟和甬钟，他们是一个一个瓦合状的，一个套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平躺钟。在这个墓葬里边，边缘上，钹钟是8个钹钟，它是扣在了墓葬的底部。
0: 这组组合乐器发现于靠近墓壁处，由37件编钟和一组编磬组成。出土时，石灰岩制的编磬因墓室进水常年溶蚀，毁坏严重。而8枚钹钟、9枚钮钟和20枚甬钟，则像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平置于墓底，完好无损。王子初是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半生致力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自2003年 M4 号墓这套编钟出土以来，20多年间，他带领学生往返郑州叶县数十次。这套编钟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价值，让他情有独钟呢？
9: 曾侯乙编钟是咱们整个人类在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

0: 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整套65件。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1: 永宗是在西周初期周公之礼作乐以后建立的，这种制度叫做乐弦制度。为什么叫弦？你看这个编钟都悬挂起来用的啊，与悬挂起来的乐器。那么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呢，就确定了以这一种钟，也就是永钟来体现。永钟在西周之前是没有这种钟的，是西周人就为了建立他的礼乐制度啊造出来的。
0: 永钟因其头上带把，形状类似永而得名。在王子初眼里，这套编钟的每个细节都会说话，向他诉说着无数穿越时空的秘密。在中国，五音不全这个词经常用来嘲笑那些唱歌跑调音准不佳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五音不全这个词从哪来。
1: 西周啊，他灭掉的是谁啊？商。所以他把政治的含义放到乐器上来了。商在我的最高的祭祀礼器上面不能出现。
0: 西周编钟制度严格规范宫、商、角、徵、羽五个音中商音严禁出现。西周永钟五音缺商，表现出周人对音商的否定态度，而 M 四号墓的永钟却并不缺商音。
1: 这一套编钟七声齐全，不仅不是四声，也不是五声齐全，而是七音齐全，所以它不可能是西周的东西。
0: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礼崩乐坏，天下诸侯崛起，不断有强者敢于挑衅和僭越周礼，与周天子比豪进华。礼制的解体带来乐器的繁星，此时不仅商音的忌讳荡然无存，各国诸侯纷纷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礼器和乐器，自由的空间为编钟的发展迎来一个辉煌的时期。除了造型更加精致华丽、恢宏壮观之外，编钟也开始回归它的音乐功能，音阶日趋完整，音域更加宽广。M 四号墓的编钟总数达37件，由两组永钟、一组扭钟和两组编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群。虽然总数不及曾侯乙编钟，但是它前所未见的超凡之处是，这组编钟的八支钹钟有两组不同风格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飞棱和前后带钟脊的有脊编钹4件。另一组是不带飞棱和钟脊的无脊编钹4件。这两种不同形制的钹钟同出一幕，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音乐文物之唯一。它比曾侯乙编钟多出一组钟形，在低音区的音乐更丰富宽广，扩大了全套编钟的总体音域。
1: 钹这种青铜乐器起源于商代，而且它不是中原文化，它是我们南方中国分成九州，那个地方正好是扬州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生活的居民，它是乐人的一支，叫做扬乐。
0: 源于扬乐文化的钹钟先是被楚人接受，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融入中原，两组8件编钹的同时出现，展示出编钟组合向大型多元化组合形式发展的轨迹。往事随编钟的袅袅清音越过千年，回到春秋时期的礼和岸边。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礼和与烧车河的交汇处，这座楚国的北方屏障夜

因地理位置彰显出特殊的地位，大幕之下，这不断出土的国之重器，让人们窥见中原业地在南北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多元发展的现象。

0: 墓主人现身却尸骨未存，神秘皲裂的玉腹面下，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能否最终破解？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2003年3月底 M4 号墓的发掘已至尾声，但此时墓主人仍未现身，墓葬的发掘清理只剩下靠近河沿的这一部分，所有人都对这最后一段充满了期待。最后一个区域的清理工作是在不断出现的惊喜中完成的，大量瑰丽精美的随葬玉器一件件破土而出，但是直到最后，考古人员也没有找到墓主人的尸骨。
9: 人体骨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摆放玉器这个情况看，可以大概看出人体里大概是大致的位置。
0: 因为墓室曾经渗水严重，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败无存，人们期待从这些耀眼夺目的陪葬玉器中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密码。在人体的头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玉石碎片，在文物专家王龙正的指导下，一副完整的玉腹面被修复技师拼对出来。玉腹面是古代丧葬面具，有坠玉腹面和整玉腹面两种。 M4 号墓出土的这件坠玉腹面，丝织品已腐朽，只留下坠玉。古人上玉，认为玉石的万年精髓可以防止灵魂出窍、尸体腐烂。西周时期，人们便开始用玉料对应人的五官制成饰片，坠于丝织品上，用于殓葬时覆盖面部。

0: 曾盛行一时，但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
1: 另外呢，在他这个墓主人的顶部呢，还有一件玉璧，口中还含有玉，这叫含玉。他两个手中还有握玉，两个脚部呢还有塔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藏玉。那么他这些玉器呢，按照用途上来分，主要用礼玉、装饰玉、藏玉。
0: 这款祖佩明显承袭周礼风尚，而墓主人的身份猜测从一开始的楚国贵族，随着出土器物南北特征的夹杂而变得摇摆不定。此刻随着这些藏玉的特征又指向春秋早期的中原政权，真相在一次次波澜起伏中变得扑朔迷离。此时这些珠串里几粒小饰品引起了胡永庆的注意。
1: 就是在这座墓里边还出土了几颗蜻蜓眼玻璃珠，通过我们的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些玻璃珠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也就是从西方国家的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传过来的。
0: 这种玻璃珠饰物被称为蜻蜓眼，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就出现于西亚及埃及。随珠合璧，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曾出土了173颗精美绝伦的蜻蜓眼玻璃珠。古人将这种随国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古玻璃珠是价值连城，并非一般王侯所能享用得起。随着一件件非凡器物的出现，墓主人的身份也愈显高贵神秘。但直到 M4 号墓完成发掘清理，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墓主人的只字片语。他是谁？难道墓主人的身份真要成为不解谜题了吗？就在此时，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在最早出土的青铜戈上，文保人员竟然洗刷出清晰可辨的有名铜戈6件。经专家鉴定，文字可辨为许公车戈、许公屠戈、许公宁用戈和许公之车戈、许公之造走戈、许公宁之用戈。所谓车戈，是指古代车站所用之戈，走、屠两字相近，可相通，指战场上步兵所用之戈。许公宁之用戈，许公指许国的国王，之名为宁，应是许公宁本人所用之戈。
2: 通过这些铭文就确定了他属于是许国的国君，许公宁的墓葬，也就确定了墓主人身份。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几经起伏摇摆，大墓深处的主人终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然而他的身后却隐藏着一段晦暗的历史。许公宁为许国国君，谥号许灵公。许是西周初年被封于许的姜姓诸侯国。竹书纪年记载，许文公曾参与拥立周平王，说明许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却从公元前576年到公元前506年的70年间，举国迁徙了6次，这是为什么呢？许国地处号称四战之地的中原，是齐、晋、楚等大国逐鹿之地，是夹缝中求存的众多弱小国家之一。春秋时期，许国毗邻的郑国实力大增， 眼皮底下的许国就成了郑国时常挂念的一块肥肉。到了春秋朱叶，许灵公即位前后，郑国于公元前588年派兵伐许，连年无休的攻击不断削弱了许国的国力，许灵公不得不请求迁到楚国境内寻求庇护。公元前576年，许国迁徙到了楚国方城外驻镇邺地，寄居于楚地北境，成为楚国经营中原的一枚棋子。虽暂时避开了郑国的淫威和攻击，但各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时刻祸及夹缝中的小国。公元前547年，年迈的许灵公在屈辱无奈之下前往楚都，屡次请求楚王助许伐郑无果，最终撂下一句：“师不兴，孤不归矣。”这一年竟然客死楚都。楚王担心再不出兵伐郑，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与支持，这才发兵攻打郑国。当人们面对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陪葬器物，一次次感愧墓主显赫身份时，谁也未曾想到，神秘的王者竟是一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亡国怨主。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许国这段屈辱无奈的历史，是春秋时期众多小国在弱肉强食下悲苦命运的缩影。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经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过境迁，2000多年前，无论是邺地的繁华，或是许地的凋零，无论是许公壮年时的富国壮志，或是暮年的无奈哀愁，历史的风云激荡终将在泥土下沉寂，那曾经的色彩和荣辱沉淀如这些青铜般凝住深沉。随着钟声奏响，大风泱泱，大潮滂滂，2000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在历史的乐章中跌宕起伏，最终落幕在澧水之滨，掩盖着一位邦无定郊、土无定主的诸侯国君的悲凉。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大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头巨兽，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一个经典的非洲画面。这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高雅的庞然大物，即将走完它漫长而传奇的一生。有人说大象从来不会遗忘，它们拥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大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头大象代表了它们全体，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在这头巨兽的复杂记忆，它周围的世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是一头公象，一出生就成为了妈妈的世界中心，也成为我们的大象。妈妈孕育它的时间长达22个月，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养育它。开始时，小家伙会被自己的鼻子绊倒，他还有许多关于自己、家人和周围环境的知识需要学习。妈妈只是宠爱他的族群成员之一。

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被祖母和阿姨们包围着，大家都想要保护他安全的生活。这是家族的核心，母系象群的核心。母象往往会终生生活在一起，所有成员在养育、保护和教导幼象的过程中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大象的寿命与人类的相差不多，和我们一样，它们有很长的幼年期，幼崽们在此期间学习一切它们将来要用到的知识。小家伙们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观察象群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以进行学习。象群由一头母象带领，它是家族中最年长、最有智慧的成员。象群中的大部分成员是他的女儿和孙女，他会利用漫长一生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引导象群在非洲大草原上走过春夏秋冬。在这趟前往水源地的行程里，当象群尽情饮水时，这头小公象却力不从心。小象需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学会熟练掌控自己的长鼻子，这并不奇怪，整个人体有600多块肌肉，而大象仅仅是长鼻子就拥有40000块肌肉。需要控制的肌肉太多了，所以现在就像所有的小象一样，想要喝上一小口水，它就必须跪下。小家伙的姐姐和哥哥们看上去很轻松，不久之后他也可以。目前享受妈妈营养丰富的乳汁对他来说更合适，他可以站着吸吮乳汁。在他出生的第一年里，他都可以站在妈妈的肚子下面，这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他会吃4年或更长时间的奶。

虽然他把南非的大草原和灌木丛林称为家园，但大象是四处游荡的。在5000多万年前，大象在非洲进化出来，然后从这里向世界各地扩散。地球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大陆是没有被大象征服的陆地，但大象的统治并没有持续下去。在过去的数万年间，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但在大象之后，另一个物种无疑加剧了大象种群的消亡。

多重的压力导致大象的大部分物种灭绝。非洲象得以留存下来，而它的表亲亚洲象也设法存活到了今天。水坑会吸引大批野生动物前来，

在酷热的南亚大陆原始森林中，纤弱的斑鹿单独占据了这块地方。一只懒熊，一种极为好斗且坏脾气的熊，前往水坑解渴。这让斑鹿感到有些不安，他们只能在附近等着，水太珍贵了，不能放弃。直到他们听到植被中传来越来越大的隆隆声。在水坑这里，大象占据支配地位，森林中的其他生物都要乖乖地靠边站。亚洲象比他们的非洲同类体型要小一些，但不是侏儒，他们的体重有时会超过5吨。亚洲象的耳朵更小一些，这里的母象很少会长长长的象牙，有的只是隐藏在嘴唇下的长一些的牙齿。两种大象都有象鼻，这是地球上最灵巧的工具之一。象鼻可以取水并送入嘴中，而一次吸取8升或更多的水，也很适合进行一场凉爽的淋浴。亚洲象没有非洲象那种组织性极强的母系象群结构，所有的母象仍然生活在一起，但它们会穿梭于不同的象群之间，不会始终跟随同一位首领。尽管如此，它们的社会仍然是由亲密关系组成的，没有比妈妈和幼崽之间更亲密的纽带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的毛发比他非洲表亲的毛发更浓密，它紧紧地粘在妈妈身边。在森林中有许多危险，小象很可能会成为别的动物的食物，但任何捕食者在对付象妈妈之前都会考虑再三。躲在象群的中心位置是抵御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在宠爱他的阿姨们的陪伴下，这头非洲象幼崽正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光。几个月过去了，这头小象已经变得更加强壮，它的胆子越来越大，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待在一起。更大一些的年轻大象承担起了照顾幼崽的大部分工作，大家都想成为好哥哥好姐姐。一些幼象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已经能够吃一点固体食物了。对于这个小家伙来说，他的鼻子仍然会给他带来困扰，

大象是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型最大的大象肩高达4米，体重有10吨。当然，如此庞大的巨兽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成年大象的体重接近3吨，差不多是普通家用小汽车的3倍。

大象拥有陆地动物最大的肚子，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16个小时的时间找吃的。每天进食150千克的食物，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因此，象群会对当地的景观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象群才会四处游荡。象群是个永不满足的游牧队伍，他们从一个喜欢的觅食地向另一个移动，但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因为过度放牧而不受欢迎。

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小象就要习惯于不停地行走。而时间更长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面临一些令人生畏的障碍。这片草原上几条河流纵横交错，有时新鲜的牧草就在河对岸。大象喜欢水，这些巨兽可以简单地趟过大多数河流。但当你的身高只有象群伙伴的膝盖那么高时，涉水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事。小家伙儿发出了抗议，但象群必须继续前进。妈妈鼓励小象划水游过去。大象是优秀的游泳健将，事实上，它们甚至可以在热带岛屿之间的海域游泳。但小家伙需要一点时间来掌握浮潜呼吸管的使用方法。水流很强劲，但小象挤在妈妈身旁，妈妈庞大的体型起到了很好的分流作用。还有另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让它跟在妈妈身边。非洲的河流中栖息着巨型鳄鱼，它们的个头确实很大，足以抓住一头小象。但只要小家伙们躲在妈妈柱子一样粗壮的腿墙之中，鳄鱼就无法对小象发动攻击。在这个季节，当这个家族来到喜欢的觅食地时，这里已经到处都是象群了。即使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也可以保持联络通畅。大象拥有发出次声波的独特能力，低沉的隆隆声里包含了许多我们人耳无法听到的信息。低频声音通过身体震动传入大地，其他大象不但可以用它们巨大而灵敏的耳朵听到，还可以通过柔软的脚垫接收到。它们可以通过地面站在那里聆听到最远14千米之外大象的声音。我们的大象快1岁了，在他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恰逢大象黄金时代的结束。小公象妈妈小时候，大约有1000万头非洲象在非洲草原上游荡，而在小公象1岁时，这里只剩下不到500万头非洲象了。这绝非巧合，在同一时期，人类的数量增加到了30亿。但在此时，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仍然有大片的荒野，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大象在四处游荡。

小公象一周岁时，象群来到了大象的乐园。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小象们并不太关心绿色植物，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场漫长的派对。这些推推搡搡的游戏非常重要。现在是结下终生友谊的时刻。

这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小家伙也偶尔会尝尝那些让成年大象无比兴奋的绿色植物。大象的鼻子既拥有折断树木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挑选一根草茎的灵活。尝试掌握这些动作的练习令人沮丧，成年大象在炫耀他们的能力，如果够不到某一根树枝没有关系，只要折断它就行了。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现在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受够了难以应付的练习，来一个更简单的选择吧。虽然越来越难以站在妈妈的腹部下方吸吮，但妈妈的乳汁是在未来几年都可以随时享用的美味。

0: 大象被誉为自然界的关键种之一，它的行为可以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也可以造福周边数百个物种，甚至大象的粪便都会遭到哄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大象庞大的体型和力量意味着它们拥有在几个小时之内改变景观的能力。大象之所以被称为关键种和生态工程师，是因为它们对栖息地的影响可以造福数百个其他物种。摄入大量的食物，同样也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粪便被排泄出来。蝴蝶被这些新鲜的粪便吸引过来，吸收其中富含矿物质的水分。对于蜣螂来说，大象的粪便就是营养丰富的宝藏。它们不仅以大象粪便为食，还会将其团成球运走埋起来。它们会把卵产在这些粪球中，为幼虫的成长提供可食用的育儿室。在做这些的同时，蜣螂也帮助散布了排泄物中富含的营养物质，肥沃了土壤。

当然，他们最好还是先击退那些抢劫者吧。体型更大的动物也被这笔宝藏吸引了过来。狒狒会仔细筛查大象的粪便，挑拣出蜣螂和其他小虫子，同时也在寻找那些未被消化的植物种子和其他好吃的东西。穿山甲也会被大象粪便吸引过来。你可能认为穿山甲是为了昆虫而来，因为昆虫构成了穿山甲的主食谱，但这一次它是为了气味而来。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奇特的生物喜爱大象粪便发出的气味，就像宠物狗一样在粪便中打滚。然后穿山甲带着自己的新香水快乐地离开了。大象总是在移动，因此他们会把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这有助于新植被的生长。在大象经过的地方，他们会在树冠层留下鳞疮，这会让更多阳光照到地面，为其他植物提供生长机会。大象开拓出的空地会形成完美的新栖息地，地面更开阔，以及有更多的青草。羚羊、斑马、鸟类和其他小型生物因此而获益。大象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破坏性的进食行为，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

中非丛林中的大象带来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这里的大象通常被认为是第三种大象。非洲森林象的体型略小，耳朵更大，象牙更长，且向下生长。这块看起来很像森林空地的地方，完全是被大象工程师创造出来的。它们有时会被称为巨型园丁，不难看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这里有着丰富的食物，但雨林植物的营养含量偏低。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富含矿物质的泉眼可以成为大象的水源地。大象喜欢喝这种含盐的泉水，它们频繁地光顾此地，久而久之，它们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一块大象空地。这块空地得到的阳光比其他正常森林地面更多，这有助于植物茁壮生长。对大象来说，青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森林象在大部分森林中很难找到足够的青草。现在巧妙的步伐配合灵活象鼻，就能获得甜美的草根。

很多生物走出森林来到这里，享用新鲜的植物和矿物质泉水。从鹦鹉到非洲野水牛，甚至还有大猩猩。这块空地对于大象还具有文化意义，这里是他们的社交聚会中心。森林象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表亲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小型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挖泥浆、吹泡泡，以便搅起盐分。而当数量众多的象群聚集到一起时，就会引起极大的兴奋。这是老友叙旧的绝佳机会。对于生活在不同象群的小象来说，这是结识新朋友的高光时刻；而对于那些体型庞大、独自生活的公象来说，这是一个漫步象群寻找配偶的绝佳机会。和往常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大象狂欢节，整座森林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象渐渐长大。在两三岁时，小小的象牙开始显露出来。小公象与玩伴之间的游戏也越来越粗鲁，开始练习一些以后生活中会用到的动作。如果将来发生公象之间竞争同一位配偶的情况时，这就是他们的交锋方式。虽然现在是玩耍式的摔跤，但随着这些年轻公象意识到彼此的优势和不足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帮助他们在将来避免一些冲突。母象可能会终生与象群生活在一起。与母象不同的是，公象终有一天会离开象群，现在他们还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并不是所有的小象都是如此。这头五六岁大的小象遭遇了一场不幸，象鼻断了。这个可怕的创伤可能是由猎人的陷阱造成的。在小象群体中，这样的伤害变得越来越平常，因为人类越来越靠近。陷阱是随意设置的，通常是为了捕捉小羚羊，但也会捕捉到从鸟类到其他任何可能的动物。这个小家伙做得很好，他的创伤已经痊愈，他依然能用象鼻饮水和进食，只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的痊愈证明了象群关怀的天性，在小家伙的伤口康复期间，他受到了象群的保护。这也证明了大象惊人的适应力和忍耐力。它们是如此强悍的生物，有些甚至已经适应了沙漠中的生活。

0: 大象是忍耐力和适应性极强的生物，森林象的个头会变小，沙漠象的脚掌会变大。在特殊的环境里，大象庞大的身体往往会做出惊人的调整。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

0: 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沙漠象的命名非常贴切，它们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象是同一个物种。但两个种群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生理上的差异。沙漠象看起来更高，腿更长，它们消瘦的体型可能是为了适应纳米布沙漠资源的匮乏。更大的脚掌可以把它们的体重分散到松软的沙土中，这样的改变很合适，因为沙漠象需要在最好的觅食地和饮水点之间跋涉数百千米。它们通常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地下深处的水汽让河床沿线的植被含有更多的水分。非洲草原象大多数时候都要喝水，它们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在这方面，沙漠象有所不同。沙漠象最多可以五天不喝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对沙漠的深刻认知通过象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意味着沙漠象总能知道可以去哪里解渴。他们能精准定位出某个确切的水源地，哪怕只是地面上一个无形的点，挖掘然后找出隐藏在地下的救命资源。两次造访之间可能相隔数年，但他们仍然记得这个地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大象从来不会遗忘这句老话。然后象群撤退到树林里，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金合欢树坚韧的树枝和树皮。真可惜，差一点儿就成功了。沙漠象通常会在气温更凉爽的夜晚行进，并会寻找阴凉处，等待白天最热的时候过去。象群希望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能远离它们。从沙漠资源的角度来看，它们要确保可以掌控一切，在这里没有礼仪可讲。但礼仪又是大象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公像都会经历一种成年仪式。一旦小公像长到14岁，就必须离开妈妈的像群。他已经到了情绪波动、易受荷尔蒙影响的阶段。

通常会变得十分危险。小公象经历的荷尔蒙激增被称为发情期狂暴，在此期间他们会变得暴躁无怒，他们会攻击任何东西，从犀牛到长颈鹿，从卡车到人类，看什么不顺眼就攻击什么。对待这样的公象，大象社会有自己的控制方式，那就是更大的公象。公象会组成自己的群体单身汉俱乐部，大公象会把狂暴的年轻公象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帮助他们平息情绪。现在这头年轻公象漫长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与一路上遇到的公象之间的友谊还在继续，在群体中他又交到了新朋友，他们一起四处游荡，从保护与陪伴中获益，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学习长辈的经验。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象14岁时，人类的数量突破了40亿大关。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荒野中扩散，寻找资源养活自己。大象过去不吃农作物，但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无疑很诱人。由于不了解人类，他们一直等到天黑后才开始他们的抢劫。人类在荒野中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在资源受到威胁的地方。大象和其他动物通常会被射杀以消除竞争。我们的小公象1周岁时，在非洲大陆上还有500万头大象存活，而在它14岁时就只剩下150万头了。在短短十几年里，1/3的大象消失了。单身俱乐部的公象们很明智地避开了这座农场，调整了他们的行走路线，继续在大草原上孤独前行。公象的成长是缓慢的，它的象牙每年增加2厘米，它的头部会变得越来越扁，越来越宽。我们的年轻公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象和人类一样，在十几岁时进入青春期，但大多数公象直到30多岁在发育完成后才会开始交配繁殖。现在年轻公象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家伙，想把河马赶出家园，给他让出喝水的地方。这是两种都足以致命的动物，两只强大的厚皮动物之间暂时会相安无事。但当一群公象出现时，它们通常会占据优势。宽阔的河流可能是河马的领地，但毫无疑问，大象也喜欢这里。洗澡时间似乎让这些公象回到了他们童年时期的游戏中。偶尔游戏会升级，但男孩就是男孩。摔跤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评估未来竞争对手的机会，眼下还没有竞争配偶的真正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工匠都玩得很开心，比如这头躺在泥浆里的年轻工匠。另一头工匠正在慢慢靠近他。工匠的腿上有一个伤口，可能也是陷阱造成的，伤口已经感染，疼痛让这头年轻的工匠再也无法站立。败血症正在慢慢侵蚀他的身体。走来的工匠温柔地触摸着泥浆中的同伴，也许他们来自同一个巷区，或许是刚结识不久的新朋友。他一直守在泥浆工匠的身旁，直到对方年轻的生命逝去。在我们的大象30岁时，地球上大象的数量已经减少了90%。大象与人类糟糕的相遇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不只是偶尔的小范围冲突，而是两个种群之间的冲突。对于人类来说，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并不容易。不难想象，人类为什么宁愿赶走他们可怕的邻

0: 纵观这头公象的一生，对于大象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对象牙的需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这头公象的青年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寻找象牙，用以制作从台球到钢琴键，从信件印章到珠宝首饰等一切平凡的物件。可悲的是，一头大象的死亡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个小小的象牙饰品。在整个20世纪，象牙的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拥有长牙的公象。这意味着长牙基因被从大象种群中移除，大象不再生长尺寸巨大的象牙。我们的大象在30岁生日时迎来一场世界性变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问世，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现在象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不再流行。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里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象牙贸易远不是这些厚皮动物面临的唯一压力。在30岁之后的几十年的生命里，这头公象和他的朋友以及亲人见证了无数次的变化。就和大象的家园一样，他们传统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食物和水资源都因为人类的发展而被瓜分。最后剩下的这些大象发现，他们被城镇、围栏、公路等重重包围。在这头公象的一生中，50%的大象栖息地遭到了破坏。即使到了今天，也只有30%的大象栖息地受到了保护。我们的大象现在快60岁了。从它出生以来，人类的人口数量已经从30亿暴涨到80亿。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90%的非洲象已经消失。也不是所有与人类的互动都是不好的。研究人员对野生大象展开了研究，帮助世界各地的公众了解大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他们揭示了大象在景观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大象在分享情感和表现忠诚上的非凡能力，以及大象间形成的令人惊讶的紧密联系。大象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像人类，它们有着漫长的童年时期，可以被培养和教导。他们关爱群体，也很长寿。在此期间，他们积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重视大象，为了让后代还可以看到大象，热切期盼他们受到保护。现在人类与大象的相遇更多是这样的。志愿者们来到那些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留下来的土地上，通过探险之旅观察大象，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旅游业已经为大象赋予了超越象牙的新价值，这也为拯救它。

0: 他们的野外族群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仅靠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保护区就像是海中孤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象需要进行长距离的漫游。把它们围在围栏中，意味着象群是静态的，这会造成区域性过度放牧。在无法自由迁移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导致象群近亲繁殖。在这头大公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看到了新的变化，新的围栏正在建起，连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巨型通道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建立起来，让象群重新获得游荡的自由。现在，我们的大象正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它能够像童年时代一样在大地上游荡，与老朋友相会并结识新朋友，还有机会与母象群相遇，传播它的种子，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留下一群小象，留下基因传承。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他的后代在生命旅途中能够见证人类齐心协力，为大象，为其他野生动物，也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

0: 4001066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通往高原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啊，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流经地域很广的河流，还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充满了崇拜和敬畏。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当然了，说黄河之水来自天上是诗人夸张的浪漫想象。不过黄河的源头确实位于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黄河源头地处高寒区域，到了冬季会变得难以想象寒冷，境内野生动物生活非常艰难。为了了解冬季三江源的独特景观，考察组专门在冬季深入三江源进行了探访。
1: 考察组从西宁出发，目的地是青海南部的玛多县。行进途中，队员们察觉到地势一直在上升，高原反应也变得更加明显。出发不久之后，天空下起了小雪，公路上能见度降低，公路两侧的山岭原有的积雪尚未融化，此刻又被朦胧的雪雾笼罩，高原上呈现一片群山尽白的景象。经过与玛多县气象部门的联系，考察组得知那边正在下大雪。
2: 杨老师，我听说那个玛多县现在还在下雪呢，你看我们路上现在也在下小雪。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
1: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冬季降雪非常频繁，这是由于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也在不断降低，高原上的水蒸气与冷空气相遇，更容易凝滑形成雪。大量的积雪在春季融化之后，又成为河流的重要水源。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各个方面它和我们这个低海拔它是不一样的，气温每这个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升高100米是要降平均要降低0.64摄氏度。
1: 在青海湖以东的位置，高耸的日月山横亘在考察组面前。随着公路进入山区，我们眼前的景色逐渐出现变化。眼前形状如同日月的两座山峰，一侧与青海湖遥遥相望，风光宛若塞上江南，而另一侧却是延绵的高山牧场，即使在飞雪之中依旧牛羊成群，鲜明的反差渲染了一山之中的多变风景。
3: 东边的这个山峦，
1: 随行专家说，翻过日月山之后才是真正到达青藏高原。
3: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日月山的这么一个山系地带啊，我们的后边呢是这个黄土高原地区，前边呢我们就这个啥是属于我们的青藏高原地区了。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日月山是祁连山脉的一道支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由长安出发，经日月山的山口进藏。而在地理学领域，日月山是一座有着多重意义的界山，它基础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叠合部，坐落在我国季风区域与非季风区域的分界线上。翻过日月山后，考察组突然感到颠簸加剧，公路路面出现频繁的起伏，路基沉降非常明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现在进入了冻土地段。
3: 大家看到的这个路面凹凸不平了， 这就是青藏高原地区，那么这是一个冻土路段。主要的原因呢，那么就是这个冻土，永久性冻土或者说季节性，那么这个冻土，那么在这一个春夏这个时间段呢受热，那么这个融化，那么进而呢就形成了这个高低起伏不平的这一种路段。
2: 哇，你看前面这个，
3: 对，这就是特别典型，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了。
2: 我感觉这个地方沉降这个谷和风，它得有一米的这个高差了。
3: 还没有一米，至少也有，感觉可能有20-30公分了。
2: 哎，这个至少得有50公分。
1: 随行专家说，当地的冻土分为永久冻土层和季节冻土层。永久冻土层是地下的岩石、土壤与水结合，经过长年累月的结冻后，形成一年四季始终低于冰点的冻土层，终年不会融化。而处于永久冻土层上部的季节冻土层，在冬季结冻时会变得膨胀坚硬，春夏季节融化后又变得收缩松软。修建在冻土区域的公路也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逐渐沉陷扭曲，发生剧烈的变形。在行进途中，路基两旁排列的棒状物体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设施的用途是为冻土区域的路段提供保护。
3: 冻土地区公路两侧呢有，
2: 哎，杨老师，你看这两边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
4: 是是是是。哎，我们到那边宽敞的地方，然后把车停下来看一下。
2: 哎呀，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边上，啊，路边，然后我跟杨老师，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这个青藏公路铁路旁边的这种设施哈。
3: 这个就是在这个冻土区，为了保护这一个交通设施啊，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公路的路基，包括铁路的路基，研发出来的一套，那么这一个啥呢设备，称为

0: 热榜啊，成为热榜。你看，为了这一个彻底的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你看它的这一个热榜和热榜之间的距离大概呢是在三米左右。当然，这个埋藏的长度呢，就是根据公路路基下边的冻土长度，那么就说明在这个下边呢，路基下面都存在这个冻土。它下边里面的这些空心管，它就往六间深，它把这个路基下面的这些，那么水汽啊、热量啊，它通过收集传递往上面上来，保护路基，一个防止冻土融化。
1: 驾驶员告诉考察组，眼下青藏高原尚处于冬季。冻结的道路虽然颠簸，但路面较为坚硬。而在春夏季节，随着路基之下冻土层的融化，以及冰雪融水的渗透，道路会出现大规模的翻浆现象。尤其是冬季结冻严重的路段，将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2: 冻土层对各种建筑物会起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技术处理难度非常高。就像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于修建时呢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没能够解决冻土问题，结果导致很多地段的路基出现沉降，甚至发生过一座火车站整体下沉的现象。那么中国有哪些地方存在冻土呢？为防止冻土对建筑物造成破坏，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冻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呢？对于这些问题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来了解一下。
3: 冻土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纬度的这个冻土，比如说北极南极的冻土，还有就是高海拔，就是青藏高原，一般是海拔高度高于5000或者5500米以上才会出现永久冻土。冻土是一种自然现象，夏天它要化冻的时候，这个地基非常不牢固，冻土也不是完全都是害处。所以现在这种全球变暖，这个加速了这个冻土的融化，加速了温室气体的这个富集，所以冻土层对于改良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适宜人居的星球，冻土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冻土作为高寒区域的一种地质现象，确实是有利有弊。人们要在对冻土层整体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克服它的弊端。好在随着各种高科技的建筑手段层出不穷，让公路铁路能够顺利地穿越冻土区域，人们进藏呢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原本是千里无人区的三江源也渐渐变得不再遥远了。
1: 经过大约500千米的车程，考察组抵达玛多县。玛多县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南端的县界与四川省接壤。通过走访地质部门，队员得知玛多县地处高海拔区域，全县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在古代是由青海进藏途中的重要驿站，亦是黄河两岸的一处渡口。考察组在这里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怡然自如，宁静安详地延续着传统的民俗。县城规模虽然比较小，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经过在玛多县城一夜的休整，考察组第二天继续赶赴黄河源头。驶离县城不久后，公路迅速进入山区。为获取黄河源区的气象资料，随行专家在山顶进行了一系列观测。
4: 这是测什么呢？
0: 这个是气压、海拔，这上面还有气温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大气中水汽含量。
5: 风速0.6米每秒，然后它的气温是-7.5摄氏度，这边它的这个大气中的这个水汽含量45%左右，高层4103米。
4: 我们现在在玛多县的西边的一条

0: 好，公路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顺着这条公路往那边去，三江源的黄河源头的就是那个月谷纵列曲。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月谷纵列区是黄河的中源，也是国际地质学界很多专家公认的一处源头，这里将是考察组探访的目的地。
2: 考察组从当地专家那里了解到，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在最初发源的时候往往都不只有一个源头，而且呢，因为源头呢一般都处于人类难以到达的深山或高原，于是呢寻找江河正源变得十分艰难。黄河正源的确认也是持续了近百年，经历了几番波折。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3: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直研究地学的一个传统，河流啊为长为源，就是河流最长的地方呢作为它的源头。其实在从1952年开始，就把黄河的源头呢定在了它的中间的叫月谷纵列区。等到2008年，全国开始了三江源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多学科的考察之后呢，就大家呢把河流最长的卡日曲、流域面积最大的，它也是整个呢这个长度也是最长的，这时候呢就把黄河的正源呢就更正过来了，定为是卡日曲。
2: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黄河浩浩荡荡东流入海，气势令人震撼，但是它的源头呢也仅仅是三股涓涓细流。而且呢，黄河源头地处海拔近5000米的高寒地区，生态体系十分脆弱。为了解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种群状况，考察组专门对黄河源周边的区域进行了走访。

撼的高寒原野，为何能够孕育东流入海的黄河？黄河源头的千湖之县，又为何呈现出沙水两重天的地貌？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马多县黄河乡，地处与黄河源头较近的上游河段，也是当地野生动物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
4: 罗俊老师，我们今天主要是去什么地方？
5: 黄河乡这边到那个山化，看那个山化完了之后再过去看一下那个白春路，运气好的话能看见白春路。
4: 白春路
5: 啊，像马都这边的话，这个黄河乡野生动物的话，种群多一点，再就是说数量上多一点，
3: 穿过一片荒野之后，几座巨大的沙丘呈现在队员们眼前。
4: 你看前面这么大一个沙丘，它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沙丘，
5: 草退化之后呢，慢慢刮沙子刮，形成这个沙堆。这种太多了。
4: 右边就是黄河的河道
5: 啊，看左边那个沙丘，它是治理的，治理过的，
4: 是。
5: 跟那个不一样吧，
4: 起到防沙固沙的作用。
5: 打电话。
3: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气候严寒，冬季持续时间长，土层较薄，并且氧气含量浓度较低，难以生长高大的树木。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带，野草也生长得低矮稀疏。当地出现的沙丘，除了自然界的风化侵蚀之外，也和野生动物种群失衡导致的野鼠、高原鼠兔等小型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有关。它们对草场的啃食和挖掘加剧了沙化现象。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生态修复。
5: 国家投资也挺厉害的，
4: 这是种的草哈，种的方格草，
5: 方格草沙子里面埋进去，用那个干草，做成这种方格，完了以后里面再种那个草籽
4: 啊。
3: 随行专家说，网格化种草是当地治理沙化、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眼前的沙丘，经过长期治理后，在迎风面已经形成了绵密的草网，锁住了流沙，沙丘不再随风移动。在走访过程中，考察组经常会看到矗立在旷野之中的高杆，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为消除鼠害采取的措施。
6: 这个前面的这一个杆子上方的那个，就是当地的牧民啊，给这一些飞禽鸟类搭建的人工的鸟巢。
4: 就这个东西啊？
6: 哎，对。
3: 专家说，当地牧民架设人工鹰巢，目的是吸引猛禽到来。一座人工鹰巢能够控制大约500亩草场的鼠害，对防治草场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利用生物办法恢复草场生态平衡的措施。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遍布着风化的碎石，路况十分低劣。一个意外事故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进。
7: 路有尖石头的地方， 现在已经扎胎了，
8: 你看这个地方扎了一个洞。
7: 啊，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要把这个备胎来换上去。
8: 给坐。哦，这么厚，
7: 气儿还可以。嗯，我以后用这个气泵还得给它充点气。
6: 你带了一个气泵啊？现在李老师正在用这个千斤顶把这个车打起来。我来吧，我来、嗯、我来了，你已经搞不动了。
7: 这个地方应该快5000米了吧？这个地方海拔，
3: 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上，由于缺氧，队员们一举一动都变得十分吃力，更换轮胎的过程也变得非常艰难。干旱的气候条件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考察组发现，乘坐的汽车上已经落满了干燥的浮土，偶尔有大吨位的货车从旁边通过，公路上更是尘烟弥漫。眼前的环境让队员们感到费解，为何黄河会发源于如此干旱的区域呢？
9: 考察组经过查阅地理资料发现，黄河源头的位置啊，处于中国的非季风区域，这里呢地势边缘，同时又受到高山的阻挡，来自海洋的季风无法到达这里，这是干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季风携带

0: 带着大量的水汽是形成降水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啊，这个黄河源头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按理说呢，这里地表水应该非常匮乏。可是呢，考察组啊也从马多县当地了解到，马多县境内密布着5000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被称为是千湖之县。那么在黄河源头为何会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邱小平先生。
1: 它的水就是来自于冰川，大量的冰川夏季融化之后呢，滋润着这一片的土地，也就是形成了三江源。尽管这里边降雨量很少，很干旱的地区，但是因为有冰川作为水源，所以这地方有很多高原湖泊。
0: 看来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黄河源头虽然处于干旱区域，但这里还是拥有一定的水源。考察组经过对黄河源头周边的走访之后呢，决定前往黄河中原，也就是约古宗烈区，对冬日黄河源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察。

源头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行进途中，考察组先后发现了群居的野驴和白唇鹿，这让队员们感到不虚此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藏族人心目中，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高原上的精灵。由于这里是传统牧场，公路也常常被转场的牧民作为牧道。
1: 这群我感觉得有五六百啊。
2: 嗨，你看咱们靠前面的车给咱们开道，咱们直接轻松的在，不过要是咱们这个车在前面的话，可以看看牦牛，可以更好的拍到牦牛。
3: 带头这几个总是最大的，你看到没有？
2: 冲出重围。
0: 在公路旁奔跑的一群狼，是最让考察组感到意外的发现。在过去，狼曾经被视为畜牧业的害兽，一度在当地消失。但实际上，狼能够有效地控制野鼠、野兔对草原造成的破坏。狼作为动物界的掠食者，它的回归表明黄河源头的生物链日益完整和平衡。
4: 哎呀，你看看，我们在去这个源头的路上，你看就发现了一个狼群，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只，那上边还有两只，
2: 而且离公路好近啊。
5: 刚才就在那个路边摆，看到我们的车来了哈，它往上边移动了一点，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非常的好。
1: 走远了，我们继续出发。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化，很多原先销声匿迹的动物种群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野生动物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刻意与人类保持一定的距离，平时很少走上公路，所以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人和动物安守各自的领地，相互之间不打扰不侵犯。由于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出黄河源区整体生态环境的状况，因此近年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这片区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监测。随着一路西进，考察组发现沿途湖泊湿地渐渐增多，与公路相距不远的黄河虽然河道还比较狭窄，但已经呈现出九曲黄河的陡折蛇形。队员们也注意到，在黄河最上游的流域已经形成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类别繁多的生物种群为地势高寒的黄河源头增添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6: 考察组这次的冬日黄河源之行虽然一波三折，途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队员们也目睹了黄河最上游在冬季的独特景观，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种群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而在随后的行程当中，考察组将抵达黄河源头，寻找中华母亲河最初的起点。在那儿啊，考察组又将发现怎样的风景呢？在下期节目当中将会带您继续探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金龙鱼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膝关节堪称人体扛起全身重量的负重劳模，它包揽着站立、行走、蹲起、跑跳等等动作，全年无休，高频运转。当你出现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发软，蹲下起立费劲难挨，走多了酸胀感久久不消这些问题时，您可要小心了，这一定是膝关节受了伤，此时它需要你的高度关注。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它的不适原因，更要找到方法尽快缓解。本期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从传统中医的认识出发，为您拆解膝盖疼痛的根源，给出实用的中医止痛疗法，帮您稳稳地守护膝关节健康。
9: 场上的4位嘉宾呢，都出现了膝盖疼的问题，包括我还有我的家人，尤其是上年纪的家人，几乎是80%-90%都出现了膝盖疼的这个毛病。所以是不是膝盖疼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呢？
10: 对，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从我们有人开始啊，两条腿走路开始，他这个膝盖就会跟我们人一样，随着老化，它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蜕变，一些改变，发病率是非常的高。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不足之后呢，再叠加上寒湿的因素、劳损的因素，运动不适当的因素，会最终的发病。所以古人说的很清楚啊，就是说，就是膝痛，无有不因肝肾亏虚者，寒湿邪气侵袭之，然后呢，会慢慢的引起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和活动障碍。但是我们中医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治疗缓解这个疼痛。
9: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对于膝盖疼痛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
10: 这个我们讲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膝者筋之府，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医认为这个膝盖是这个筋汇聚的地方，所以叫做膝为筋之府。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比如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包括肌腱，还包括一些关节囊，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因为膝盖它需要承受很大的这种功能，我们体重压在上面，压着还没有完事儿，还要走路，还要跑步，还要跳跃，所以说是膝盖的这种压力它是要干很多活的。所以为了让这个膝盖功能更好，我们实际上有很多这个筋来

0: 来给他帮忙助力。
1: 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膝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啊，久而久之就
0: 产生疼痛。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它会慢慢随着年龄的变化，它膝盖也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常见我们说的骨质增生、软骨的磨损，哎，还有一些里面结构的一些改变。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表现，就跟我们这个长了皱纹，哎，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我们中医认为膝关节产生疼痛，到底是筋伤在前还是骨伤在前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很多病人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就是跟我说啊，那你这个说法是筋的问题为主了，听起来，哎，其实呢，不光是中医，西医现在也慢慢的改变这个看法。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疼痛跟片子之间关系不是太大了，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病人他这个片子很重，但是呢个疼痛反而并没有那么厉害。
1: 片子体现的是骨头上的破损是吗？
0: 对，嗯，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一些院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很新颖，哎，他们认为这个软骨的磨损跟疼痛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认为疼从哪来呢？咱们这个疼也是我们说膝关节筋骨力线的一个偏歪，它会牵拉，这个导致筋伤，这个筋伤才会引起疼痛。所以呢，这个观点跟中医的这种传统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说这个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因为这个软骨里面并没有很多的神经。筋伤这个是因，那么骨损包括你骨质增生啊、软骨磨损啊，它可能是一个果。
1: 那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哈，似乎膝关节呢特别的敏感，
0: 对
1: 外界的环境温度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哎，我们膝关节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受凉、受风、受寒，我们膝关节就会疼。这膝关节怎么有这么敏感的特殊性呢？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关节炎有个外号，有个俗称叫老寒腿，啊，就是这样来的。当这个一换季的时候，温度一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哎，这种寒湿、寒邪和湿邪，它就会容易侵袭到我们的关节。
1: 嗯，
0: 就像打一个比方，一个房子啊，它本来这个窗户已经破了，那么这个当这个天气不好、更冷的时候，其实寒风啊更容易灌进来，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更加明显，膝盖变得更加的僵硬，更加的疼痛。
1: 嗯，
0: 本身我们膝盖它也是一个皮包骨头的一个结构，我们摸一摸啊，都是这个，实际上都是骨头很突出，本身它就不太耐寒，那加上你本身又有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再一受凉，雪上加霜。
1: 哦，理解了。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随堂小测试。刘帅
2: 啊，到
1: 那听完刚刚李主任的介绍哈，你觉得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膝盖疼的话，咱是先调筋还是先调骨？
2: 我认真听了，应该是先调筋，就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先从这筋的问题解决，才能把这个落实的更加彻底，对吧？
1: 怎么样？
0: 对对，
1: 厉害厉害，学到位了，而且学得很认真哈。嗯，明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调筋后调骨啊？
0: 啊，就是跟我们讲，中医讲这个筋呢，束骨而立关节，就是在这个筋骨关系、筋骨平衡里面，这个筋是主导地位。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个筋是活的，那骨头是死的。
1: 嗯，
0: 那骨头正不正啊？它靠什么呢？它靠这个筋，哎，像胶带一样给它缠住。当这个筋很有力量的时候呢，其实让这个骨头就立线，我们讲一个立线啊，就很稳定。
1: 嗯，
0: 立线稳定之后，那么软骨呢，它就不会发生那种异常的磨损。换句话说，立线稳定的话，那个软骨是很耐磨的，哎，可以用很多年。但一旦这个筋骨平衡破坏之后啊，这个立线一歪，那么这个软骨它就会快速的磨损掉，哎，导致这关节炎迅速发展。
1: 嗯，就像一个建筑它总晃总晃的话，它中间有一些摩擦就会产生的更明显。
0: 对，所以说呢，哎，我们说调关节离不开筋，我们说要通过治筋而调骨，所以说呢，在这个筋和骨关系里面，我们说筋才是这个灵魂，才是那个抓手，治疗，哎，就是要调这个筋。
1: 筋理顺了之后呢，骨痛就可以减轻。
0: 对，哎。
1: 那治疗膝关节疼痛和治疗腰疼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吗？也是要用到三联疗法吗？
0: 对，这个是我提出来一个叫三联疗法。我们讲穴位按摩、皮筋治疗，加上一个运动的一个锻炼。那么它也是，哎，遵循着我们国际国内的一个指南，哎，提出这种膝关节的病人特别重视这种非药物疗法。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中医里面，那么我们的穴位，哎，我们的皮针就是最有特色的这种非药疗法。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0: 到中老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四肢筋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如同机器运转没有了润滑油，就会出现活动不利、疼痛等问题。李树明医生带来的三联疗法的第一招穴位按摩，取穴方法很有特点，它并非哪里疼就按揉哪里，而是从下病上治的理论出发，在胳膊和手上取穴，一起来看看它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神奇作用吧。
1: 那么穴位按摩呢，我们提出一个穴位，胳膊上的叫尺泽穴。
2: 尺泽穴，
1: 对，
2: 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1: 在胳膊肘的我们说内侧这个位置上。你看我们这个一弯的时候有一根大筋，对吧？有一根大筋绷起来，这根大筋的外侧就是拇指端这一侧，这个窝里就是尺泽穴。
2: 找到了吗？
3: 找到了，挺好找的。
2: 好找的，好找啊。那为什么膝盖疼要按尺泽，按胳膊上的这个穴位呢？
1: 这个就涉及到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它是一个整体观，它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所以说我们讲牵一发动全身。那么具体到这个膝盖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它这个尺泽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然后呢，我们讲手足相对，上病下取，那手太阴跟谁相对呢？跟足太阴这个经络相对。而足太阴呢，脾经呢，刚好经过我们膝盖，特别是膝关节的内侧，内侧。所以说呢，我们手足相对，那么我们手太阴的这个穴位尺泽穴就可以治疗足太阴这个经络上的疼痛和毛病。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做上病下治，就是手足经是相对应的，手太阴、足太阴，他们俩是相互联系沟通的。
2: 那云锦他现在主要疼的呢是右腿的膝关节。
1: 对，
2: 那我们按尺泽的时候是按左手还是按右手呢？
1: 这个呢，其实严格说我们讲要交叉取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老百姓在家里按摩的时候，因为你很难记得清楚，我们建议就是两侧你都按揉，其实效果都很好的。
2: 尺泽穴位比较好找哈，大家其实在家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穴位刺激的方法呢来缓解疼痛。但是现场呢，我想辛苦一下李主任哈，可不可以再这样吧，王毅哈，
4: 好，
2: 我们也在王毅的身上呢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应该如何按摩是可以更好的缓解膝关节痛的。
1: 那个我们这个可以稍微弯一点点啊，弯一点，我们这个筋就绷起来了。在它的外侧，就在这个窝里面，对吧？
2: 你叫谁呢？
4: 我自己刚才按的也已经很重了，但是这主任一下去好重啊。
2: 主任有内功，
4: 对，
1: 按到下面去之后已经很痛了，按到底了。然后我们横着这样拨一拨。
2: 什么感觉，王毅？我感觉
1: 说不出话了，
2: 都包在一起了，怎么了？
4: 我真的会很疼，
2: 很疼。
4: 对对对。
2: 那除了尺泽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穴位也可以起到远端刺激，然后缓解膝疼的问题呢？
1: 那么还有一个穴位，那么尺泽穴呢，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那么现代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发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不用再撸胳膊挽袖子了，在手上就可以解决。
2: 手上。
1: 这里要提出我们一个新的方法，叫做第二掌骨全息疗法。第二掌骨全息疗法是近几十年我们说就中医学的一个发展和一个进展，然后呢对这种疼痛类的疾病效果是很好的。那么它主要用了一个全息的原理。什么叫全息的原理呢？就是说它这个部分可以对应或者包含我们整体的元素和信息。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节骨头啊，它可以就包括我们人身上整体的信息和元素，换句话说，就像把我们这个人体浓缩在了这一节骨头的位置上。
2: 就像以前我们常说做足疗的时候，这一个脚就可以体现我们整个的人体，比如说这个脚趾头代表就是脑袋，然后中间代表的是肠胃，然后底下代表生殖系统等等。
1: 对，
2: 原来这个第二掌骨也可以代表我们一个整体。
1: 对，
2: 那缓解膝关节疼的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1: 那我们看大图啊，这个小人他站在上面，那么他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偏向掌根的这个位置上，就是缓解膝盖的穴位。
2: 你看看王毅的这个手法对吗？
1: 方向是对的。你看我们先找到这个，这是脚对吧，这个凸起这个骨头就是足的位置，往上推一点点， 就是膝盖，然后我们压

0: 的时候啊，朝着这个骨头的方向按压，我们推揉啊。
1: 什么感觉，王毅？
2: 我刚才已经很使劲了，现在主任这个，哇，就好酸啊。
1: 所以通过这样的刺激穴位的方法，就可以缓解膝盖疼了。
0: 对，这个对我们说这种轻度或者是中度不太厉害的这种关节疼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
1: 好，王毅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按一按啊。
3: 好，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对，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3: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3: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根据中医经络理论，四肢末端是精气起始与汇聚的部位，感应灵敏，刺激肘膝部以下的远端穴位，调畅周身气血的力量更强，缓解膝关节疼痛。就请大家记住肘部的尺泽穴以及手部的腿穴，时常按揉，不仅缓解急性疼痛，也可作为日常保健来使用。接下来要看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它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何特殊之处，是如何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详细解读。
0: 因为这个老寒腿啊，关节炎的病人啊，他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他这个疼痛啊，关节的变形啊，可能会越来越进展。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上下楼梯疼痛费劲，有的病人干脆就不能上下楼了。那么还有的走平地也会疼，那么到了最后，这个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到晚期，他会睡觉也会疼，这个半夜也会痛。对这种症状明显的病人，那么我们这个要劈针治疗，它的效果会更好。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医应用到的劈针到底是长什么样。
0: 大家看，这个就是劈针，粗一看啊，跟这个针灸针差不多。其实本来他们俩就是亲兄弟，这个针灸针也好，劈针也好，都是古代灸针的一种。但是皮针有一个特点，它的针尖是不一样的。皮针的针尖呢是一个扁平的，因为我们这个普通的针灸针呢，它是一个尖，我们扎到肉里面，扎到这个筋节里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来，那么这针一拔出来，这个洞又合上去了。我们这个皮针不一样，它是一个扁平的，那我们一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拔出来这个缝还在。所以说这一点不同呢，就让皮针呢对这种松解这种粘连呢减轻这个软组织里面的压力，它的效果就会更好更突出。所以说呢，治疗这种膝关节炎老寒腿，它的效率更高，见效更快。
1: 哦，理解了。那用这个劈针来缓解膝关节痛

0: 痛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们有三点啊。第一点，我们讲筋骨力线的失衡，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实际上就是局部有一个炎症，那炎症呢相当于这个气血不通了，就是打个比方像一潭死水一样，炎症堆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哎，消不掉，那么就疼就一直存在。那我们一扎之后呢，畅通这个经络气血，哎，把这个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潭活水，活水过来之后呢，这些炎症的这种堆积物呢可以顺着流走，给它排走，那么就消炎去痛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调整这个筋骨的力线。我们知道关节，哎，这个骨头的稳定是正的还是歪的，完全靠筋的这个拉扯，筋给它摆正了，绑正了，它就正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治这个筋，调这个筋，改变这个关节四周的这种筋的这种张力的平衡，哎，重新让这个筋骨力线摆正好，筋骨重新恢复一个平衡，那么它是从根本上延缓这关节的继续的老化和蜕变。
0: 骨的力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大家看红色就是力线，就是说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正常在一条线上，这个我们叫力线是正的。但是呢，很多这种病人，关节炎的病人、老寒腿的病人之后啊，他这个关节会出现螺旋腿，膝盖的关节他就不在这条线上去了，他会歪了，歪了之后软骨就快速的磨损掉了。那么怎么办呢？哎，要把它纠正回来，往回调。
0: 对，这就涉及到我特别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您说到调筋就可以把骨头的位置给改变了，这怎么可能做到的呢？
1: 哎，我们中医讲得很清楚啊，筋束骨而立关节啊，骨头正不正是靠筋来拽着它的。这个关节的这种偏歪呢，更多是关节周围的这些筋，可能说我们说一个松的、一个紧的、一个长的、一个短了，哎，它就歪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电线杆子啊，它这个两头的绳子用力是一样的话，它就很正。那如果这个电线杆子这个一头这个绳子松了，一头绳子紧了，那么它就会拽歪了。那怎么拽回来呢？我们还要把这个紧的给它松开，让两头均衡受力，那么这个骨头啊、电线杆子它就会回到一个正位。所以很多病人说得很形象，他说我的膝盖疼啊，就好像后面有一根筋老拽着我，实际上就是这个筋短了，筋短之后把这骨头给拽歪了，所以他觉得痛。那我们一扎，哎，把这个筋给它松开了，松开之后它就不再拽着这个骨头了，哎，它就回来了。
0: 哦，理解了。嗯，您刚才提到这是两点原因哈，还有其他的这个中医原理吗？
1: 啊，那就是我们是更高级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刺啊，包括这个皮针，包括针灸，它都有一个中枢层面的一个调节。就是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大脑对疼痛它有一个调节机制，那我们通过针刺穴位之后啊，也会在中枢层面，哎，调节大脑的这种镇痛的机制，比如说分泌出一些我们说内在的一些吗啡类物质，内啡肽，它本身就是起到一些镇痛作用的，所以呢，它也会提高，哎，我们对这种疼痛的耐受力和忍受力，这样呢，会这个调节我们这个疼痛的水平，啊，也能够缓解疼痛，治疗疼痛。
0: 嗯，理解了。哎呀，那接下来我觉得福利开始要发放喽，谁愿意来接收第一波福利？云锦哈，
2: 对，啊，我特别后悔今天没带我妈来，所以我要先来感受一下。
0: 好，我们在现场呢，请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哈，通常治疗膝关节疼痛，怎么样来用皮针刺激穴位？那还是啊，咱们膝关节疼扎哪儿啊？
1: 对，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尺泽穴，还有手上的第二掌骨，这些都是远端取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我就是站立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疼，
1: 好
2: 不舒服。
1: 那么这个针扎上去，可能就马上就缓解了。
2: 好
1: 啊，我们先找一个穴位啊，哎，基本就是这个位置。
0: 嗯嗯，哦，怎么了？
2: 我终于理解王毅了，为什么说不出话？主任的那个手特别有力道，
0: 是吗？
2: 有内力，
0: 哎，是很疼吗？
2: 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很准的就能摁到那个尖尖那个地方，会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0: 胀疼吗？
2: 酸胀疼，而且还有麻，所以好像就感觉一下主任一神指按下去，哗，全部都开了，那种过电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刺激到位了。
2: 嗯，
1: 对 ，OK， 那我们开始扎针啊。
0: 嗯，好。其实我曾经到李主任的门诊去做过采访，我发现就是很多的病人从李主任的诊室出来，这个手上的，就我按的那个大指甲印儿的地方，都会扎一根针。所以是不是只要膝关节疼就都要扎这儿啊？
1: 对，我们膝关节疼呢就分两部分治疗，一个叫做局部的治疗，刚才我们说疏通局部的

0: 气血经络循环，
1: 嗯，
0: 哎，通则不痛。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远端治疗，
1: 嗯，
0: 远端取穴，所以这是两部分啊。
1: 哦，
0: 一般来说同时做。
1: 哦，
0: 啊，
1: 理解了。嗯，对，这是必扎的地方。
2: 嗯，
0: 来，放松
1: 啊。啊，怎么了？
2: 酸胀。
0: 好吧。
1: 嗯啊，哦，这个针进的还不浅哦。
0: 好，啊，起来走，走两步。
1: 没站起来之后要行走才会效果更好吗？
0: 说戴上针之后啊，一定要活动，
1: 哦，
0: 因为越活动，你这个局部那个不通啊，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松。
1: 那我这个手呢？
0: 可以垂下来。
1: 哦，云锦这样吧，因为是不是还要留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十分钟啊，
1: 十分钟，
2: 十分钟，
1: 给你自由活动，
2: 对对对，
1: 原地自由活动十分钟的时间。
3: 朋友们，地铁站，
2: 拜拜。
1: 那谁想来感受一下刺激膝关节呢？王毅，你还想来啊？好吧好吧，来，你接受的是全套治疗。
0: 您是哪个地方痛啊？
4: 嗯，就是这个膝盖吧。
0: 对，好，嗯，好，翻上去，好，腿伸直，来放松下来。哎，我们让这个波轮盖的骨头放松，可以自由的活动。然后呢，嗯，我们按揉一下这个地方啊，膝盖这个底下。
4: 哎哎，
1: 嗯，你又在叫谁？
4: 刚才那个老师按这儿的时候是酸胀的疼，特别明显。
1: 我感觉你现在这个造型要唱歌了，气儿都提起来了，疼的吗？
4: 这地方扎不进去吧？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您要给它掀开了都？
1: 那动作可大了。
0: 对，
1: 好，那我们请李主任为王毅施针。
0: 好，哎，一样，腿放直，哎，放松一点，哎，不用用力啊。好，就这个地方啊。先消毒，然后呢，我们这个针刺呢，其实很放松，哎，放松，放松，啊，对，
4: 放松就会拱起来了。
1: 疼吗？
4: 不疼
1: 啊。
4: 我其实是闭着眼睛的，我确实担心会疼，但是一点都不疼。哎，针呢？
0: 我们治疗已经完成了。
4: 啊？嗯。他那个还得，
1: 我还想说，哎，这让你班主任怎么走了呢？
4: 我以为
2: 那几下呀，
0: 这就可以了，就管用了。您看，我们再试一试哈，啊，来，放松下来。
4: 我以为您失败了，就是说还要再扎一下，就跟那个打点滴没扎准，说再扎一次。
0: 来，我们再试试放松下来
4: 啊，
0: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放松下来，
4: 啊，
0: 放松下来，对，啊，
4: 哎，不疼嘞。
2: 真的吗？
4: 您这会儿是不是没使劲儿？
0: 一样的，放松下来。
4: 真的不疼
0: 下来？
4: 真的不疼嘞？
1: 你要实事求是，王爷。
4: 真的真的，刚才主任这么摁的时候，我就觉得都不行了，我就担心他给我掀开了。现在真的不疼了？
1: 为什么扎那么三五下就可以缓解这么严重的疼痛呢？
0: 现在这个治疗我们叫局部的治疗，我们要找准局部的那个气血不通的那个点，堵住的那个点，然后给它做一个松解，让这个堵塞迅速的疏通开，所以它不需要留针。
1: 那治疗一次就可以了吗？
0: 哎，看这个病的轻还是重，
1: 啊，
0: 一般情况下一次两次就会就见到明显的效果。
1: 嗯，您刚才提到膝关节疼痛，我们用皮针不是松筋吗？
0: 对。
1: 那您刚才扎这个点是哪里有筋呢？
0: 那就是筋呢，啊，我是沿着骨缝进去的。我们这个，
1: 我们以为筋就都是能摸得到的那
4: 个。对，这个要这样才算是筋。
1: 对，
0: 这就是筋呢，啊，这是骨缝里面这个筋啊，因为那个地方炎症就卡在那个地方，卡那里它上不去也下不来，所以一直窝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皮针一疏通，扣动那个扳机，哎，瞬间它这个气血就通畅了。一缓解之后，病人就有信心了。他就愿意活动了，越活动越松，越活动越开。
1: 理解了，就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0: 炎症会自己吸收掉，嗯，它会持续的吸收。
1: 嗯，所以你今天这个扳机点已经被抠起来了，
4: 嗯，
1: 接下来就要加强运动，
4: 没有问题，
1: 以后可以缓解
0: 起来，感觉走两步看一看。
4: 好，
1: 嗯，然后也把云锦邀请到台上吧。
4: 好，快来快来快来，云锦。
0: 对，
4: 哎，这个膝盖真的非常松快。哎，左边也给我扎一针吧。
1: 那就得上门诊扎了。
2: 对，
1: 疼痛哥门诊。
2: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给云锦拔针吗？
0: 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哎，放松，
1: 也差不多溜达十分钟了，我们先给云锦拔针。手好轻啊。
2: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我在刚下针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和胀，还有指尖的那种麻。
1: 嗯，
2: 然后呢，主任让我下去走， 我在走到大概我估摸着是5分钟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地方有一条反射，就是突然一下窜疼，
1: 嗖一下，
2: 对，就这块大概疼了可能有个30秒。然后我就会这样动一动什么的，现在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状态。
1: 刚才云锦提到扎针的时候，走一走突然间发现腿疼了30秒，
0: 对，
1: 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0: 这个中医很好解释，很正常，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疏通之后啊，让活动，对吧，身体会把气血调动起来去冲击你那个病灶，
2: 冲击不通的地方，
0: 对，
2: 哦，
0: 冲击的不通开始堵嘛，那会冲击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哎，过30秒你活动活动，哎，冲开了就松了。
2: 嗯，
1: 哦，所以这是好的反应，
2: 对，
1: 就是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和目的喽，云姐。你们俩就是满载而归，好开心。
2: 谢谢主任，
1: 好辛苦了，
2: 谢谢。
1: 我们先回到座位吧。嗯，
3: 膝关节疼痛的调理应是一套完整方案，穴位按摩、披针治疗能够松解紧张粘连的软组织，快速缓解不适。但想要维持长期效果，康复锻炼必不可少。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医祛痛组合拳的第三招，动作锻炼。科学的肌肉功能锻炼能从根本上减轻膝关节负重，减少疼痛反复发作。锻炼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不仅是腿部肌肉，还有大家经常忽视的臀部肌群。臀肌相当于下肢的底盘稳定器，若臀肌无力，走路站立立线就会跑偏，膝关节就要额外扛下重担。只有同步练好大腿与臀部肌肉，理顺发力模式，才能长久守护膝关节健康。
1: 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我们膝关节疼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不太敢动。
5: 对，关键它没法活动，它不方便活动，您这它怎么办呀？
0: 对，这个我一说运动，病人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第一反应，我疼啊，走不了啊。
1: 嗯，
0: 你让我动，但是我疼没法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其实不是走路，啊，甚至可以不活动膝关节。所以说，我们这个锻炼是既要锻炼肌肉力量，同时也不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1: 嗯，那我们就可以边做边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就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0: 对的，
1: 那我们还是请上依林吧，来，嗯。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0: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6: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刚才主任提到不需要活动膝关节也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0: 对，
1: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就坐着就可以了啊。坐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往前坐一点，这个腿比如说我先左腿啊，这个腿就自然伸直，然后呢我们先放松，这是我们那个髌骨波棱盖这个骨头，那么这个很多这种老寒腿的关节炎的病人呢，这个地方已经很紧了，那我们可以先放松放松，推一推，左右推一推，上下推一推啊，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九阴白骨爪啊，这个，我们这样
1: 五爪，哎，
0: 这个刮一刮，刮两三分钟，哎，你可以这样刮，其实都可以刮，哪边疼我们可以刮一刮。

0: 啊，这样的话很安全，它对膝盖没有什么损害。
1: 嗯，力度呢？
0: 那力度就是有点酸胀痛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勾脚，也不离开地。勾脚的目的实际上是锻炼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的肌肉，同时也拉伸我们腿肚子的肌肉啊。勾脚激活20秒钟。
1: 练这个肌肉和抻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是因为我们走路啊，关节要靠这个它的上下的肌肉来维持平衡。然后第三个可以抬腿啊，抬高。
1: 嗯，
0: 这个时候会继续增加我们说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的力量啊，锻炼一个力量。
1: 还是要保持勾脚吗？
0: 对，勾脚可以。
1: 哦，
0: 然后我们练练这个力量，哎，一会儿有点酸了，酸了就放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也可以做这些动作，因为它很安全，不增加这个膝盖关节的压力。
1: 这就是不用活动膝关节也能够达到缓解膝关节疼痛的动作。
0: 对，
1: 我们让伊琳来感受一下哈。
2: 嗯
0: 嗯，第一个就是这个
2: 刮一刮，
0: 对，让这个波棱盖这个骨头呢，让它松动松动。它是一圈，哎，哪个地方紧，我们就多刮两下，让这个筋给它松开。
2: 挺好受的，就好像自己给自己按摩的这种感觉。
0: 对，哎，
1: 好，第二个动作，
3: 第二个是
0: 勾，对，
3: 勾，
0: 脚不用离开地啊，勾。
2: 小腿现在小腿肚感觉有一种紧绷感，然后我现在这块肌肉感觉很紧，
0: 对，也在使劲儿，但是这属于激活，
2: 激活，
0: 这个我们就20秒就可以了。
1: 用往前屈吗？就是身体用往前吗？
0: 不用屈，就是体验它这个发力的感觉啊。
1: 嗯，好，第三个动作是
0: 第三步，
2: 哎，
0: 抬起来，对，抬起来，这个就较劲儿了。
2: 嗯，
0: 啊，感觉这个大腿肌肉有点哆嗦，有点酸痛。
2: 对，
1: 保持多久呢？
0: 这个呢也是15到20秒钟。
1: 还好啦，
2: 控制不了的哆嗦，就是这个，说明我这个肌肉就不够，
0: 要需要经常的锻炼，
2: 哦，
0: 两侧都练。哎，
1: 嗯，好嘞，
2: 好，
1: 容易吗，一琳？
2: 我觉得还行。至少说不是那么累，但是我做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会出汗。
0: 对，
2: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锻炼肌肉的一个效果啊。
1: 嗯，
0: 它实际上一个整体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肌肉，我们说很多人要带护膝啊，带护膝，这个觉得带着护膝就放心了，膝盖就轻松一点。实际上这些肌肉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钢铁护膝。
1: 嗯，
0: 哎，把它练得很结实，那么这个膝盖，我们讲这个关节啊、立线啊，就很稳定。说到底，筋强，哎，骨自健啊。
1: 嗯，这个动作练习一两天恐怕不行吧？
0: 对，这个我们讲也是久久为功。久久为功，因为这个关节的它这种发展就是以年来计算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哎，这个锻炼要持之以恒。
2: 就是像我妈妈那样，比如说她膝盖已经肿了，
0: 嗯，
2: 这个时候适合练这个动作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关节肿得非常厉害，你看着明显看的肉眼可见很肿，
2: 嗯，
0: 那这个时候要休息。但是我们说一般的，你就是说肿一点，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2: 嗯，
0: 啊，它并不会让你这个里面压力变得很大。
1: 嗯，
0: 哎，反而你疏通开之后啊，它会有一种久违的轻松感。
2: 嗯嗯，
1: 好，那回家也可以教给妈妈这样的动作，你自己要多多练习啊。
2: 对的，是的，谢谢。
1: 这是缓解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动作，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刘帅，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学习一下？
4: 我太愿意了。
1: 来，李主任，如果要是膝关节疼的话，咱们锻炼哪里呢？
0: 因为我们讲髋、膝、踝，它都是下肢的关节，那实际上，
1: 嗯，
0: 这个髋关节是最大的一个关节，它实际上是下肢运动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就是很多这种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因为活动少之后啊，实际上它这个臀部的肌肉、骨盆的肌肉，哎，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萎缩。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臀部的肌肉加强之后呢，哎，也会极大的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1: 嗯，
0: 同样能够缓解关节的疼痛。
1: 理解了，所以现在要锻炼我们的臀部肌肉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侧抬腿，我们主要练习这个臀部肌肉里面的主要的一块叫臀中肌。
1: 嗯，我们可以看看在哪里。
0: 哎，它是在臀部偏上的位置啊。
4: 哦，
0: 好，我们侧抬腿来，好，头
4: 侧抬
0: 头
1: 放下
0: 来，哎，头放下来，对，好，来，抬腿顶我的手啊，再高点，再高一点。基本上我们讲啊，这个高度呢，抬到跟肩膀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脚勾一点。对，这样好，10秒钟或者15秒钟不动啊，不要松下来。然后我们向前，哎，这是一个加强动作，45度。
1: 嗯，
0: 45度，然后继续15秒钟，
1: 保持。
0: 要没劲儿，10秒钟。
1: 没劲儿，撑不住啊。
0: 哎，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酸，是吧？
4: 是挺酸的，
0: 很酸。然后回来，哎，这是一

0: 个，
1: 再回来、啊、还要再保持吗？
0: 不用保持，就回来就可以了。
1: 放下，
0: 放下来。哎，
1: 刘帅刚才讲酸，哪地儿酸？
2: 这个这块都有点酸，然后还有点热乎。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侧抬腿啊，它就是靠这个臀中肌的这个力量，
1: 嗯，
0: 才能侧抬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老年人走路啊，他会左右的摇摆，
1: 嗯，
0: 这个是很常见的，特别是腿脚不利索的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臀中肌这个肌肉力量已经很弱了，他不能控制，所以要左右摆动。
1: 嗯，
0: 我们看年轻人走路的时候呢，他是哎上下这样一窜一窜的走路。哎，是不一样的，就反映他的这个肌肉力量，臀肌的力量的强弱。
1: 那这样的动作要做多少个，做几组呢？
0: 实际上理想做10个，但是你可能没劲儿啊，做个3个5个也可以，慢慢来，
1: 循序渐进。
0: 对，你会发现有毛病的腿呢可能会力量更差啊，所以要着重练你那个弱的那一项、
1: 嗯、每天做几组呢？
0: 这个每天做个3组5组是可以的，因为它很安全。同样的，我们说它既锻炼力量又不增加膝盖的压力，
1: 对，
0: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围魏救赵，是这样一个理论啊。
1: 好，我们也让刘帅感受一下做完了这个动作之后，哎，膝关节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变化，说实话我这个下来以后感觉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做了运动，这边的膝关节感觉特别轻松，
1: 嗯，
2: 这条腿都特别轻，抬脚走路，
1: 嗯
2: 啊，然后没做运动的这条腿呢就很沉，
1: 嗯，
2: 就很轴感觉，对，然后就是这一块，就老师说的这一块特别疼。
0: 对，我们交替的练，但是重点练就是说有问题的那一侧、嗯、
2: 啊。
1: 好，回家之后也可以把这个动作交给你的亲戚，
2: 好、
1: 啊、让他也缓解膝关节痛。
2: 好，
1: 辛苦啦。嗯，最后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总结一下中医用来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理念和方法。
0: 对，我们讲3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膝关节炎它这个病呢，它是包括关节内关节外，哎，周围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不单指关节里面的软骨那一点毛病，关节外面的一些筋的损伤，哎，这些软组织的损伤都属于膝关节炎的这个范畴里面，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一拍片之后啊就非常担心，因为磨损得很厉害，很多病人知道这个软骨磨损之后是不可逆的，长不出来了，将来再厉害就要开刀就要手术，很这个担心紧张害怕，结果就是更不敢活动了。
1: 嗯，
0: 哎，这其实是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膝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改变，发展非常的缓慢，我们身体自身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它，应该要尽可能的做一些活动，哎，不断的来调整来适应，缓解这种紧张焦虑和疼痛。第三点，我们说皮针至筋、穴位按摩、运动锻炼，这个3联疗法对大部分的膝关节的病人它都是一个一线治疗，首选治疗。所以说呢，有关节不要担心，哎，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减轻疼痛，缓解症状，哎，迎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1: 明白了，嗯，那所以通过今天的介绍呢，我们了解了哈中医用来缓解身体各个部位疼痛的优势。那如果在家呢，简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法缓解，同时呢一定要配合积极的运动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那如果要是到我们专业医生那里呢，会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帮我们缓解身体的疼痛，您不妨一试。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在墨西哥海岸的红树林保护区，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大红树根植于盐碱沼泽中，它那错综复杂的根系仿佛一个迷宫，寒来暑往，大红树将自己塑造成一道牢固的安全屏障，护佑着周遭的生物。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考未来。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用什么样的绝技能将一块豆腐干切成约3000根细丝？
1: 我们这个干丝2厘米切出来20片这个样子。
0: 包裹了肉馅的面饼如何能摊成薄如宣纸的综合肉饼？
2: 还得抛起来。
0: 一个盆里装9道大菜，长安大盆菜里有哪些烹饪讲究？
2: 这个真够分量了啊！
0: 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吧。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9道严选，5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华美食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道道美味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成为非遗美食，其中所饱含的精湛制作技艺无不令人赞叹。泰州早茶烫干丝里有怎样切和烫的烹制技艺？
2: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
1: 义乌的制饼高手有哪种能让面团听话的行面妙招？
3: 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行好了。
1: 在东莞市长安镇，为何聚会的餐桌上只有一盆菜？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精致菜肴？
4: 哎呦，抵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1: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各具特色的非遗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早茶已经成为江苏泰州人传承百年的生活习惯。烫干丝是泰州早茶名点之一，色泽素雅，软嫩异常，鲜美隽永。2008年，泰州干丝制作技艺被列入泰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技艺是将一块豆腐干切成大约3000根细丝，不仅展现了淮扬菜的刀工技艺，还让豆腐干有了与众不同的口感。究竟是一种怎样高超的刀法呢？这就得跟制作高手削平讨教一番了。
1: 我们这个干丝，是用这个干丝切出来的，这个2厘米不到的话，应该在20片这个样子。
2: 你的意思是还要这么横着片20片？
1: 对。然后再把它竖着切成丝，
2: 再切丝，
1: 大概在150刀这个样子。
2: 这么5厘米能切150刀？
1: 是的。
0: 烫干丝是泰州人手一份的早茶单品，极为百搭。泰州本地出产圆润饱满的黄豆，味道纯正的豆腐干是制作烫干丝的前提。将一块厚度约为2厘米的干子片出薄厚均匀的20片，这是对厨师刀工技艺的考验。身处淮扬菜系核心区位，泰州美食深得其精髓。
2: 你看，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了，是不是？
0: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学艺的机会，准备体验一下片干子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1: 你看，你是推拉式的，按道理说的话，这个干子它应该是平的，
2: 就是
1: 没有凹凸感的，
2: 就这样的。
1: 对，一刀下去。
2: 你看我这个是这边透的、薄的哈，然后这上面是厚的，而且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刀痕，能看出来那个推拉的刀法，是不是？
0: 如果说片干子我能勉强过关，那么到了切干丝这步，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2: 来来来，我先看一下，这也太细了，我就是这一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一根标准的。
0: 在20片薄片上再切大约150刀，才能将一块干子运用到极致。作为一项非遗技艺，泰州干丝的制作有着自我要求，刀工塑造了干丝的形，但如何成就爽滑的口感，就得看烫的门道了。
1: 你开水的话最少是100度，
2: 直接烫吗？
1: 要加碱。一斤干丝的话正常放30克碱。
2: 为什么要放碱呢？
1: 碱的话它是胀发，它会使你吃的时候啊，这个干丝啊，它会柔软。
2: 在里头泡一会儿吗？
1: 15分钟这个样子。
2: 15分钟，这中间需要做什么吗？
1: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刚开始的时候你搅动的时候它有一点涩，然后就是说你会搅着搅着越搅越轻，就有一种飘起来的这种感觉。
2: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它这时候就开始胀发了。
0: 其实食用碱是一种强电解质，在水中会完全电离，电荷附着在干丝表面，可以加强亲水作用，使干丝充分吸水膨胀，同时还能让蛋白质轻度变性，从而获得光滑柔软的干丝口感。
1: 其实像这个时候啊，第一个是看手感，摸起来软软的，
2: 它是滑滑的哈，软软的。
1: 哇，好了的话，就是轻轻一捏，
2: 它就
1: 会
2: 断了，
1: 对。
0: 碱水发好的干丝要用清水调洗干净，然后等待调味。1500克色拉油放入500克洋葱。大葱、大蒜、姜片各250克，17克八角，20克小茴香，16克香叶，10克桂皮，10克白芷，熬制出清香油料。过滤后的辅料继续跟1500克酱油结合，加入2500克清水，1000克白糖，300克盐，调制酱油汁，二者通力合作，为爽滑的干丝注入了咸甜鲜香的味道。 泰州人凭借精湛的刀工，让泰州干丝的制作成了非遗制作技艺的代表。而拥有制饼绝活的义乌人，能将包裹了肉馅的面团拉扯出一张薄可透光的馅饼，这里又藏着什么独特的制作技艺呢？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这里有着吸引全球客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繁忙的商贸往来也催生出了各种快餐美食，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特殊技艺才能把义乌东河肉饼做得薄如宣纸呢？
3: 我自己的店第一家是开在义乌的双阳宫边上那个民主路，这些年呢我就追着小商品市场，它搬到哪里我就追哪里，因为小商品市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也能把我的东河肉饼享誉到全国世界。
4: 我是就是对吃比较讲究一点的吧，就是好像一定要吃到地道的味道。
5: 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做，但做不了它这么薄的，
6: 是吗？
5: 然后也扯不了这么大的。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东河肉饼的信息，我特意跟当地人拼了桌，跟他们讨教一下藏在肉饼里的秘密。
5: 叠起来吃，
7: 叠起来吃，
5: 哎，叠起来吃。
8: 好吃吗？这个肉饼是那种又薄然后又软的口感，吃起来
5: 特别的薄。
6: 你看这真的就那么一层就能透出来，
5: 对
6: 不
5: 对
6: 特别薄
7: 如纸啊。
8: 那像这个肉饼做的这么好，这个是谁做的？
5: 那老板娘在这
7: 儿啊，
8: 就是刚刚啊，
5: 是
9: 好，欢迎你们来品尝。
8: 这肉饼
5: 我们都熟了
8: 是吧？
0: 眼前这位笑容满面的张爱珍大姐，在2017年入选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河肉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技艺超群，被当地人称为东河肉饼王。张大姐说，从她外婆那时起，家里就以做肉饼为生，传到。

0: 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1: 像我们东河这一带呢，经常会做东河肉饼的，我们这边一做就是几十个饼。我们实际面的话一般都是放2.5的食盐，如果食盐加多的它会有面筋，很好的面筋会撕拉不出来。
2: 啊，撕拉不出来。
1: 对对对。
2: 那要加少
1: 的。加小的话它那个面筋度不够，撕拉的时候会破掉，会破洞。
2: 破掉。所以这个2.5也是经过长期的试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比例，是吧？
1: 对对。
0: 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张大姐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1: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2: 就这样摁一下，
1: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2: 对，
1: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的感觉是怎么样？
2: 对，它就往上弹了，
1: 对，它会往上弹，
2: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1: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2: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1: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很听话不反弹，就说明他们获得了上岗的资格，但别忘了这可是张肉饼啊。考虑到现代人的健康饮食观念，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猪肉和葱是经久不衰的馅料模范组合，葱独特的香味来源于挥发性硫化物葱素，能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当它与猪肉结合，正好去腥提香。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我要仔细看看这听话的面剂子加上一大勺的肉馅儿，到底是怎么做到薄如纸张的。
1: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薄太多，
2: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1: 对对对。
2: 先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1: 对对对。
2: 然后
1: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得很边缘的捏，
2: 这个、靠外捏。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
1: 它边上就是线到边一点。
2: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1: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2: 摁一下。
1: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就从中间开始摁。
2: 从中间开始摁。
1: 对，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2: 好，再摁一下。
1: 对，用手指头摁。
2: 手指头。
1: 对，这样它就分开来。
2: 哦，还真是。
1: 可以了。
2: 可以了是吧？
1: 我们拿来扯。
2: 怎么扯法？
1: 从边开始扯。
2: 从边开始。
1: 是。
2: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1: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2: 啊、哦，就这样拉。
1: 对。对。
2: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2: 哦、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2: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啊、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肉、肉馅呢？肉馅一块块，你看啊，
2: 对，
1: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2: 对，
1: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2: 均匀，
1: 摁均匀，
2: 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1: 对，
2: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1: 中间要动出来了。
0: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儿，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儿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烧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制作东河肉饼的王牌人物，张大姐的功力还不仅于此，她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都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大。
1: 对，
3: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3: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

0: 不好，不好，不靠谱，
1: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那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2: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纤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也更具有观赏趣味。
1: 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0: 赶紧尝吧。
3: 好，
0: 它是脆脆的。
1: 听那声音啊，
0: 好脆啊。
1: 对，
0: 可以先尝尝。
1: 好。
0: 哇，好烫。烫。
1: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0: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1: 对，
0: 香脆，
1: 薄很脆，对对对哈。
2: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脆的耳朵能听到，香的味蕾欢呼雀跃。跟普通肉饼相比，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还是张大姐要把义乌东河肉饼越做越精的追求。如今这门制作技艺要靠儿子儿媳继续传承下去，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我一开始是学这东西学都学不起来，但是要求严格对我们也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自己都承担不了这个店。
0: 现在很可以了，对我来说也很满意了。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这一切的成果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
2: 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凭着做肉饼的好手艺，张大姐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浙江义乌人在肉饼上追求的是薄，而广东东莞人则在一道菜上追求的是繁。在东莞市长安镇，有一种用9道大菜制作而成的非遗美食，据说一桌人只吃这一道菜就够了。这究竟是什么菜呢？长安镇位于东莞市南端，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宗祠文化。每逢年节，大家就会围坐餐桌，互诉衷肠，拉近情感。而长安大盆菜就是餐桌上唯一的主角。这道菜更是在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长安大盆菜里汇集了9道大菜，所用食材繁多，烹制时也集合了煎、炒、烹、炸、蒸、煮、炖等多种手法。李玉堂是长安镇制作此菜的高手，需求量大的时候，他一天得做200多份长安大盆菜。赶上他的家人亲戚聚会，我正好可以探究一下这个一盆菜就可以让一桌人吃得尽兴的非遗美食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咱今天要买点什么呢？
5: 地雪山了，
1: 这么多呢，我看看。
2: 这张食材单看得我眼花缭乱，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兵分两路，干货和蔬菜交由我来代劳，肉类食材挑选比较考究，李大哥要亲自挑选。
5: 有几重的？3斤半重左右的湛江鸡。
6: 有啊。
2: 李大哥所说的湛江鸡其实就是三黄鸡，120天的鸡，肉质细嫩，脂肪适中，是制作白切鸡的首选。
5: 120就嗰啲鹅嚟咯，同家7斤重嘅有冇呢种？
6: 有老鹅。
2: 用葱、姜、蒜、南乳、蚝油、13香等调成料之后，倒入鹅肚子里，在鹅身上涂抹一层酱油。油炸大约5分钟，鹅皮紧绷变色后就要捞出，然后放在锅里继续蒸熟。出锅后，将鹅肚子里的汁水浇到鹅肉上。鹿鹅是东莞人独特的家乡味道。用冬菇搭配鹅杂和鹅掌清蒸，冬菇蒸鹅杂也会在长安大盆菜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大哥轻车熟路，在市场快速采购。 而我也加快了速度。
3: 你好，老板。哇，您这东西真够全的哈。好，先挑芋头，那就这个，啊，炒粉。然后我要这个萝卜，
6: 萝卜一定要种，种的水分里面多。
3: 白菜，哦对，还有马蹄，你看这都有直接削好的，我就要这个。
4: 削好的。
2: 白萝卜虽然普通，但却是长安大盆菜里关键的垫底菜。广东人很喜欢南乳的味道，这种由红曲发酵而成的豆腐乳，自带汁香和酒香。白萝卜切块，下入清水炖煮，加入南乳汁、生抽、八角、盐等调味，大约炖煮一小时，白萝卜软烂多汁，清新爽口。我跟李大哥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会如何烹制这么多的食材，又是如何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盆里的。
3: 哎，李大哥，现在咱们这个五花肉是已经煮好了，是不是？
5: 是，已经熟透了，煮到了啊。
3: 全熟了呀。
5: 是是是是是，就用这个针把这个扣肉的这样擦。
3: 这个是叫松皮针，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3: 为什么要用这个松皮针扎一下呢？
5: 扎一下的那个油很容易就吸到肉里面。
3: 我明白了，这个油就容易从这个小孔中间渗透进去啊，就容易给它炸出这虎皮状。
5: 是是是。
2: 香芋扣肉是长安大盆菜里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李大哥说，五花肉必须呈现出红亮的虎皮效果，这道菜才算成功。提前将肉煮到全熟，再扎孔，抹上酱油，都是为虎皮打下基础。接下来就要考验炸制的火候了。
3: 防止它溅，所以要用锅盖盖住。所以你是直接给它下面用个篦子垫着，然后呢，把这个肉放到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5: 是是是。
3: 这个时候里面如果不盖上锅盖，就太危险了。
5: 这个皮在油里面爆了，这样是不是？
3: 对，能听出来那声音啊，那噼啪的声音。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5: 要30秒左右。
3: 30秒左右之后，你还要翻动吗？
5: 对对，要。
3: 哦，还要翻动。
2: 在约150摄氏度的油温里，五花肉的皮上出现了一层绵密紧致的气泡孔，捞出后将其浸入冷水里，当气泡孔喝足水分，就会变成带有褶皱的虎皮。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猪肉组织急速紧缩，增加柔韧的口感。在切片时，皮肉还会紧密相连。为了增加油脂香味，芋头也要提前炸制。接下来李大哥就要施展他的调味魔法，他会如何给芋头扣肉调味呢？
3: 这是您的这个料是不是？
5: 我
3: 看看，闻闻看，我闻到了那个南乳的味道。
5: 是是是。
3: 咱下一步是要开始码了吗？
5: 不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料呢放在里面，然后关在一起，然后再叠起来，是这样。哦，
3: 你的意思是先要拌料，把这些都拌一下，是不是？
5: 对。
3: 如果说我先码好了再浇，不行吗？
5: 这样呢，扣入芋头呢一起的时候呢，就隔住了，就
3: 对，这个中间就渗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咱是先给它拌一下，都入味儿哈。
2: 五花肉和芋头要继续在蒸锅里入味。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里汇聚了各种家常食材，东莞水鲜的代表鲮鱼也要出出风头。果然被我猜中，鲮鱼是要被做成鱼圆，但我只猜对了一半，因为李大哥做鱼圆的手法实在太特别了。马蹄、红枣、冬菇干、猪肥膘、生蚝干等8种食材组成的八宝，都被李大哥切成了大约1厘米见方的丁儿。我十分好奇，这么多这么大颗粒的食材还能做成鱼圆吗？
3: 这个丸子你看起来没那么圆，因为它有很多那个食材感觉都鼓鼓囊囊的，但是因为这个鲮鱼经过大哥这么搓来搓去之后呢，它是很有粘性的，所以所有食材其实都会很牢牢的就粘在这个上面了，是吧？
5: 对，
3: 看得特别清楚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你看，哎，那个是马蹄，哎，那个是这虾米，是不是？
5: 对对对，哎呦，对啊，那这个手，
3: 这个手，
5: 抓一下，
3: 抓一下，这样它不粘了，是吧？
5: 对对。
3: 哦，你看，哎呦，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2: 李大哥制作鱼圆，其实是用鱼蓉充当了粘合剂，将八宝紧密粘在一起。蒸好的鱼圆，每咬下一口，都能吃到不同的食材和味道，奇妙无比。剩下的鱼蓉被李大哥反复摔打上劲儿，在热油中煎成鲮鱼饼后，再与白菜一同炒制。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由九道大菜层层码放而成，制作时不仅要将每道菜做好，还要注重菜与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菜会被如何码放在一个盆里呢？
3: 咱们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5: 有先把能吸收味道的菜列放在第一层，
3: 放在最底下是吧？那我猜肯定是萝卜放在最底下了是吧？最吸味儿的
5: 第二个菜，这个猪皮，
3: 为什么是猪皮呢？
5: 猪皮也是吸收上一层的味道的。
3: 第三层咱们放哪个？
5: 放这个鲮鱼饼，因为这个这扣肉的味道呢，很浓，
3: 对，
5: 它能渗透下面的菜，下面菜能够吸收的味道，下面的菜更好吃。啊，
3: 对，它这个南乳的味儿应该也会比较重一点，是不是？哎，我发现真的是啊，这个肉这一层的下面那是一个炒菜，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炒菜，把它们隔开。对吧，就不会影响到这个中间这个扣肉比较重口味儿。丸子是要放在哪个？
5: 这丸子就放在周边的
3: 一圈啊。这个是鹿鹅，就保持它这个圆圆的造型。然后这个白斩鸡要放在最顶上，我猜是因为白斩鸡它其实是最清淡的，它不能被其他味道影响，所以一定是放在最顶层的。
5: 对，
3: 把它抬起来，哇，这个真够分量了啊！最关键的是这一盆真的叫盆满钵满。
2: 李大哥告诉我，在过去长安镇的百姓并不富裕，逢年过节他们就把三五家做的菜肴集合起来装在一个大盆里，既能显得量大丰富，又有团结一心长长久久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就在我们码菜的时候，李氏宗亲已经陆续到来，大家围坐一桌共食一道菜，这不仅是拉近彼此情感的时机，还是游子一解乡愁的家乡美味。
7: 我们的李氏宗亲李伟成，这个盆菜呢是李伟成他的儿子呢继承父业，然后呢他就介绍过来把这个盆菜搞得有声有色。
3: 所以李大哥这个手艺是从您父亲这儿传过来的是不是？他的手艺太好了，我相信父亲手艺应该也更好，太棒了。
2: 长安大盆菜看起来只是一道菜，其实却由九道菜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存在，虽然所用食材繁多，但又互不夺味，相互融合，吃起来实在是让味蕾获得大大的满足。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

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萧平凭借精湛的刀工，继续将泰州干丝的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张爱珍将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秘籍传给了下一代，她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家乡的这道肉饼美味。李玉堂不惧繁复，用九道大菜制作出的长安大盆菜里，饱含着当地人对过往生活的记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非遗美食是穿越时光的味道，它们出现在餐桌上，呈现在舌尖上，惊艳了无数人的味蕾。这都得益于那些平凡而坚定的人们，是他们的勤劳和坚守让这些非凡的美食制作技艺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6: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是二月，是墨西哥南部旱季的高峰期。天空渐渐褪去深夜的黑幕，红树林被涂抹成单调的灰色。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红树林之前，沿海生物就已经在这片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蠢蠢欲动了。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带，太阳在水面上洒下金色的光芒，海湾上波光粼粼，如同流动的液体黄金。

黎明的晨光唤醒了在红树林树冠上过夜的秃鹫。这些食腐动物长期盘踞在这里，秃鹫张开翅膀，尽力吸收太阳的热量。红头美洲鹫和黑美洲鹫混杂成群，等待着气温的升高。随着气流变暖，它们振翅高飞。起初只有少数几只腾空而起，很快就有成千上万只鸟儿翱翔在树冠之上的蔚蓝天空。鸟群在空中盘旋涌动，宛如一场令人惊叹的黑色龙卷风。对于大型猛禽而言，持续扇动翅膀极为消耗体力，因此这些秃鹫会利用上升的暖气流助力滑翔。它们乘着气流翱翔长达两小时，仔细搜寻着地面上的食物。在它们的下方是恩克鲁西哈达，一片受保护的绿色田园，由潮汐雕琢而成。在全球范围内，像这样的红树林已经所剩无几。咸淡水交汇的水道犹如迷宫般蜿蜒，穿过这片红树林，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夹在潮汐之间的世界，其边缘是沿海细湖。对于任何能够适应这片咸淡水不断变化的动物来说，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栖息地。巨大的红树是一棵万里挑一的树，它不屈不挠地矗立在水道边缘，这条水道流向海湾，汇入浩瀚的太平洋。在大红树下方的水域，一个神秘的披着铠甲的身影在清晨潮汐的波光中滑行。由于美洲鳄的舌头下方有分泌盐分的腺体，所以它能在这片沿海沼泽地中繁衍生息。一只雌鳄在大红树前方的水道中捕食，一群拍打着翅膀的鹤蹄虎喧闹无比，把鳄鱼的目光吸引到了开阔的水面上。鳄鱼的第二层透明盐碱让它可以水下食物，这使它能从水下接近猎物。鳄鱼可以在水中潜伏两个小时甚至更久，耐心等待毫无防备的猎物。

一只鹈鹕发现了正在悄悄逼近的鳄鱼，机会稍纵即逝。鳄鱼回到了河岸，在那里它有一个新的巢穴需要守护，这是它未来三个月的职责。与大多数树木不同，红树不受季节的影响，而是受潮汐的支配。太平洋每天两次淹没红树前方的水道，红树根系间的水流涨落起伏，永不停息。潮来潮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循环。

随着潮汐的变化，海水的涓涓细流开始漫过红树林底部的泥滩。为了躲避涨潮，玉鼠螺和泥螺会爬上树根的顶端，一路留下细小的粘液线。海螺会给红树提供清洁服务，它用口中被称为齿舌的锉刀刮除树根表面的真菌和藻类。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海螺既能保持身体的干燥，又有食物可吃，同时红树的表皮也得到了及时清理。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红树根部，在这片缺氧的沼泽泥地中，大多数树木会窒息而死，但这棵红树却能存活下来。细生根像浓密的发丝一样从红树的树冠垂下来，树干上探出的支持根交错盘结，使它在松软的泥土中保持直立。每条根上都长满了白色的斑，这些密密麻麻的鼻孔从空气中吸入氧气，帮助红树进行呼吸。红树把弯弯曲曲的根须扎进土壤，不久茂密的根须就会从主根上生发出来。红树坚固的根仿佛穿着蓬松的衬裙，其底部不断演变的网状结构使红树看起来就像在水上行走一样，因此它又被称为会行走的树。涨潮时，太平洋清澈湛蓝的海水会涌入西湖，当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时，纯净的海水与咖啡色的河口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蓝绿色的海水涌入河道，浑浊的褐色淡水渐渐变成蔚蓝色，紧紧环绕着红树根系的泥滩很快被淹没，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水世界。成群的鲷鱼、沙丁鱼和其他鱼类把这棵树打结的衬裙当作了育儿室，鱼儿围绕着这棵生命之树欢愉地游来游去。还有一些鱼类，比如黄虹，在红树曲折的根系间觅食。贪婪的触手在水流中摇摆，那是小小的海葵正急切地从水中攫取食物。这些饥饿的触手在红树的根须上不停摇曳，彰显着生命的律动。红树根系间多种多样的水生生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捕食者，每个觊觎许久的捕食者都会认为这是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一只小绿鹿在缠绕的枝条间盯上了它的猎物。地势较高的地方，视野更好。但是鱼儿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靠近。哦，真是个小傻瓜。一只小蓝鹿闯入了绿鹿的领地。绿鹿对这种行为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它响亮的叫声赶走了入侵者。很快又迎来了新的不速之客，这一次的对手更加强大。大白鹿近在咫尺，这意味着到嘴的鱼恐怕就要丢了。脾气暴躁的小绿鹿伸长脖子，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慑力。对，就是这样。这会让大白鹿明白，不要轻易惹怒小家伙。黄昏时分，太阳为翻滚的海浪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现在是四月，墨西哥南部的旱季已经结束，但恩克鲁西哈达的气温依然如故。在这里，夏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只棕腹鱼狗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灿烂的阳光唤醒了沼泽。

森林居民沉浸在温暖的光芒中，一只雌性黑刺猬鬣蜥在靠近大红树的河岸上晒太阳，它很舒服自在。相比之下，雄性鬣蜥的背鳍更加发达，可这并没有得到雌性鬣蜥的特别关注。眼下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潮水淹没森林之前到达地势较高的地方。幸运的是，鬣蜥是个爬树高手，可以轻松地攀爬树枝，寻找一个相对安全可以休息的地方。如此说来，鬣蜥确实有点像蜥蜴。鬣蜥这种冷血动物很聪明，它会通过一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体温。比如现在，它趴在红树裸露的枝丫上晒太阳，让身体暖和一些。生活在沿海沼泽地带是无法躲避咸水的，而有些时候，盐可以致命。为了防止脱水，鬣蜥通过打喷嚏来排出多余的盐分。鼻腔里的特殊腺体将盐分以细雾的形式从鼻孔喷出。好吧，祝你好。

0: 根植于盐碱沼泽中，承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大红树将自己塑造成一道牢固的安全屏障，护佑着周遭的生物繁衍生息。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红树也能很好地应对涨潮时咸水的侵袭，其根部能将海水中90%的盐分过滤掉，并将多余的盐分输送到特定的叶子上。这些被牺牲掉的叶子会逐渐变黄凋落。

这棵红树将满是盐分的叶子献给了下方的水流。健康的红树一年四季都会随时掉落柠檬色的叶子。

红树的大部分落叶都被堆积在巨大的根系网中，为在其间生活的生物提供充足的有机物。

红树蟹就是其中的一种。刚刚掉落的叶子含氮量较低，而氮恰好是红树蟹所需要的。遗憾的是，出落的叶子不仅含氮量低，还充满了难吃的单宁酸，这些都不符合螃蟹的口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螃蟹等待着来自树上的落叶慢慢腐烂。细菌在分解树叶时，不仅可以改善其风味，还能增加氮的含量。螃蟹锋利的钳子能将藻类和细菌从弯曲的树根中摘除。任何被冲上岸的残渣都可以成为螃蟹的食物，从种子到死鱼，甚至是一些同伴的尸体。涨潮时，大红树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同时，光影也将大红树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棵红树长满了油，古老的树干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疙瘩瘩。这些是蚂蚁的巢穴，准确地说，是阿兹特克蚁的巢穴。大红树在自己的身体上为蚁群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作为回报，蚂蚁充当了大红树的私人保镖，抵御对红树有威胁的东西。不过，在这个洪水泛滥的环境中行走，并非易事。周遭暗藏凶险，危

为了留在高处保证安全，以群在红树的拱形根部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每个枝丫上都有，好像静脉曲张一样。这些隧道如同高速公路和曲折小路，可以把蚁群从树的根部带到树冠里。

五月，闷热的湿气令人窒息。红树林弥漫着潮湿的空气，这种压迫感会让人产生误解。体感似乎更热了，但其实只是空气的湿度增加了。

白云随风飘荡，聚集在红树的上方。很快，汹涌的积云占据了蔚蓝的天空。翻滚的乌云给红树林投下了厚重的阴影。起初只是在水面上撒下一些细小的水珠，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当风暴肆虐时，红树林会保护这片土地，坚固的根系形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可以承受狂风骤雨的袭击。眼前的一切意味着雨季正式到来。暴风雨过后，海滩上到处都是死鱼。对秃鹫来说，这是雨季送来的见面礼。虽说秃鹫是群居生物，但一涉及食物，这些黑色的食腐动物就显得极其自私霸道。蛮横的啄击让幼鸟知道什么是弱肉强食。很快，事态迅速升级。

0: 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不仅是小鳄鱼的庇护所，也成就了鬣蜥一段美好的求偶之旅。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作为对雨季甘露的回应，大红树萌发出一串串新芽。在恩克鲁西哈达，每年不同的红树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绽放。这个五月，轮到大红树献上它素雅的花朵。这些小花无需张扬，它们并非为昆虫而开。毛茸茸的白色中型花朵，在等风来。高大茁壮的红树并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昆虫帮忙，它的花粉随风飘散。

用来繁殖的花粉甚至不必飘得太远。红树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花朵授粉的树木之一。

一只奇特的蜘蛛爬上了红树的叶子。等等，那可能不是蜘蛛。猴形刺蛾的毛虫将自己伪装成捕食者，这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行为。将六条毛茸茸的手臂沿着身体边缘卷曲，模仿狼蛛的外形。小夜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吃掉它，还是转身逃跑呢？这种毛毛虫名字中的猴指的是它浓密的毛发，这很像猴子的毛发。触碰这些棕色的毛会引起疼痛和肿胀，这让任何鸟类在吞食这种有毒的小东西之前都要三思。没有多少生物爱吃红树的叶子，但这种毛茸茸的幼虫却对其喜爱有加。进食时，它会把兜帽拉到头上，沉浸在美味之中。好了，现在可以安心进食了。

六月，火红的太阳高挂天空，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黎明的霞光穿透湿润的空气，清晨大红树附近的河岸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蛋壳，在这些破碎的蛋壳间不停翻找的是一只长鼻浣熊，它是个狂热的蛋类爱好者。轻柔的呼噜声从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间隐隐传来，小鳄鱼是在夜里孵化出来的。等到长鼻浣熊发现这个巢穴时，已经太晚了。小鳄鱼藏在红树弯曲的触手之间，以躲避捕食者。鳄鱼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守护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如果公鸡来自空中，鳄鱼妈妈就无能为力了。这是鱼鹰，雏鸟饥肠辘辘，缠着父母要吃的。鱼鹰主要以鱼为食，但养育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很不容易。一旦有机会，鱼鹰就会从水中抓起一条小鳄鱼。对小鳄鱼来说，最好是躲起来，时刻保持警惕。大约五周后，小鳄鱼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活到成年。眼下，这只小鳄鱼最担心的问题是要和一只小螃蟹共用一个树根。

就像红树的花期不同一样，每棵红树结果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到了七月，这棵弯弯曲曲的大红树开始结果了。小小的绿棕色果实取代了树上的小花。其中一颗果实长约3厘米，在这片盐碱沼泽中繁衍后代困难重重，大多数树木的种子都无法在高盐土壤中生根发芽。红树再次战胜了恶劣的环境。红树的种子非常独特，当果实还挂在枝头时，种子就已经在果实内发芽了。时机成熟时，果实顶端就会萌发出小小嫩芽。这个又细又长的雪茄状胚轴被称为繁殖体。实际上，这意味着一棵新红树的诞生。

知何处传来树枝的沙沙声，打破了鸟儿无休止的叽叽喳喳。身形修长的黑影正一步步靠近红树林，在树冠间穿梭攀爬。这是一群黑掌蜘蛛猴，这些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大红树后面有一棵茁壮的人心果树。人心果的甜味和丰富的汁水让黑掌蜘蛛猴心驰神往，不过吃这些黏糊糊的果子可是件麻烦事。为了避免糖浆滴到毛茸茸的身体上，蜘蛛猴倒挂在树梢上，

到了八月底，这棵弯曲的大红树就会炫耀自己身上挂着的无数吊坠。繁殖体已经长到25厘米了。现在可以放飞自我了。一个接一个，母体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

潮汐将它们散播到整个恩克鲁西哈达地区。繁殖体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在水面上漂流长达一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殖体的顶端会没入水下，并缓缓下沉。随后，繁殖体插入松软的沙土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繁殖体都有机会生根发芽。当漂流的繁殖体被红树的气生根缠绕困住时，红树蟹就会把它从水中拖出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它拆开。

水面下，一只寄居蟹盯上了一颗开始下沉的繁殖体。寄居蟹想用锋利的钳子和灵活的口气挖空这个脆弱的繁殖体。很快，更多的寄居蟹陆续过来，要求分一杯羹。对许多生物来说，九月是繁殖的季节。大红树在低矮的树枝上轻轻托起一个精致的宝藏。小小的鸟巢里有三枚淡绿色的鸟蛋，它们属于脾气暴躁的绿鹭。聪明的绿鹭找到配偶了，在接下来三周的时间里，他和配偶将轮流孵蛋。

并不是唯一想要扩大家族的动物。在红树弯弯曲曲的枝干上，到处都是带着蟹卵的雌性红树蟹。雌蟹宽大的腹部张开，就像一扇活动门，里面伸出几根羽毛状的结构。雌蟹用这些结构托着未受精的卵。雌蟹把真爱的宝贝放在身体下面，为了确保它们不会干死，它要经常涉水而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浸入水中。雌蟹还携带着从雄蟹身上采集的精子。当卵子成熟后，雌蟹就会把卵子和精子都释放到水中，让它们自然结合。之后，受精卵将在大红树的安全地带孵化。事实证明，雨季带来的破坏对鬣蜥是有利的。附近一棵树的树枝折断了，在树枝断裂处形成了一个空洞，雄鬣蜥可以在这里晒太阳。有这种聪明想法的不止他一个。雌鬣蜥也觉得这棵大树很有吸引力，于是干脆把自己的窝安顿在顶端。雄鬣蜥急切地晃动着脑袋，欢迎异性来到这里。当然，雌鬣蜥也积极地回应着。再多几次赞许的点头，双方就可以确定意图了。今天真是鬣蜥的好日子啊。

脾气暴躁的绿鹿也想碰碰运气。这一次，他不是在为自己捕鱼。鸟巢里，他的配偶正在照顾刚孵出的雏鸟。绿鹿在为他们捕鱼。当了父亲，脾气暴躁的绿鹿变得宽容多了。谁看到这几只可爱的雏鸟，都会心情大好吧？可是邋里邋遢的幼鸟就是不肯乖乖待着，总是缠着父母要吃的。为了得到食物，雏鸟急切地啄着鸟爸爸的喙。鸟爸爸吐出食物喂给雏鸟。可能觉得有些食物对雏鸟来说太大了，鸟爸爸就又把食物吞了回去。可是这只毛茸茸的雏鸟还是强吃了起来。

0: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时间如潮水般流淌，来去匆匆，洗去生活的艰辛。现在是十月，雨季结束了。涨潮时，鹤啼狐会飞到大红树高高的树冠上。在红树上逗留片刻，不单单是为了梳理羽毛，也是为了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在曲折的触手之间，红树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小螃蟹用它长长的、富有弹性的肢体从水中爬出。色彩斑斓的甲壳类动物又一次大批出现，招来众多贪婪的目光。不过还好，这里有很多隐匿处可以藏身。绿鹭的三只雏鸟已经羽翼丰满，是时候让它们学会自己捕鱼了。在这些水域中，危险总是无处不在。千万年来，红树林一直保护着热带海岸线，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破坏了它们的领地。

0: 随着红树林的退化，生活在其中的很多物种也随之消失。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措施的不断推进，形势终于开始好转，红树林遭破坏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在遥远的海岸，大红树的一棵幼苗成功扎下了根，藤壶已然附着在这棵小树上，一片片黄叶落下，分担着这片盐碱地的生存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它也会成长为一片生机勃勃的红树，守护着墨西哥的海岸线。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

0: 打4007075566。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揭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的陈庄塘口遗址，考古队员忙碌不停，他们正在清理四座西周时期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均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1: 像保存了这么好的西周时期的这种墓道，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0: 虽然墓葬形制规整，但依然有盗洞深入填土之中。
2: 我们逐层清理下来之后吧，如果发现这个坑不太对劲，
0: 刮开泥土、烟头、矿泉水瓶的出现，更是让考古队员紧张不已。难道墓葬都已经被盗一空？
3: 但是头怎么才盗成在这儿出来的哈？
4: 那头是肯定他们弄出来的，
3: 还是到底了？
4: 肯定是，反正做出来就到底了。
5: 出土了？
4: 骨骼？
0: 随着发掘的深入，种种异常让考古队员倍感困惑。
6: 那谁能想到呢？
7: 就是谁也没想到。
8: 你说家里穷，还能放四辆车？
9: 钱都来买车，
8: 光剩车。卖。
0: 正当考古队员的最后一丝希望快要破灭时，惊喜不期而至。
10: 我没想到是个那多好处。
11: 喂，董老师，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0: 你快过来，那就请吧。
11: 对对对，快来，快来！
12: 你想，我过来，我快过去了。
11: 啊，那算了，我们自己见证奇迹吧。
0: 泥土之下，铜鼎、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珍贵文物一一现身。
13: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早期齐国或者是在西周的早中期可能存在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那么这些材料为我们齐国早期的历史的研究填补了史料记载的一段空白。
0: 然而，整个发掘。

0: 程一波三折。
1: 它这个道洞是怎么？就从切了个边儿，切了边儿斜了下来，
2: 斜了下来，
1: 然后再拐个弯儿。
0: 考古队员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
3: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2: 因为我碎了。
0: 反复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
1: 这个墓道等级是够高的哈。
0: 2023年秋冬之际，考古队员面对的高清陈庄堂口遗址，仿佛是个解不开的谜题。陈庄堂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境内，因地处陈庄村与堂口村之间而得名。在考古界，陈庄堂口遗址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8年，陈庄堂口遗址就已经为人所知。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城址。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山东省内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址。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有关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其面貌扑朔迷离，而城址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经勘探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城址近乎四方形，虽然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但他们相继发现了城墙、城壕、祭坛、9座墓葬、殉葬车马坑，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陈庄堂口遗址经历首次发掘后，只有部分遗迹被揭露出来，遗址的全貌尚未可知。2023年，陈庄堂口遗址迎来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距离上次发掘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发掘工作启动后，考古队员便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部勘探出4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这些墓葬均为南北朝向，墓室位于北部，墓道位于南部。经过前期清理，4座甲字形大墓的墓室和墓道的位置基本确定，正式向下发掘的工作即将开始。
1: 歇了1年多了，你们宣传部长打招呼都不行，都不好使，花了很大气力把它弄出来了，为了装修。
0: 2023年9月24日，为了顺利推进发掘工作，执行领队董文斌带领队员开了一次简要的会议。
1: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墓道的建造过程，你的土怎么弄，包括你的墓怎么挖，你的每一个边怎么找，什么找，你也有清晰的思路。
0: 尽管已经具有丰富的现场发掘经验，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董文斌还是比以往更加谨慎，对自己带领的年轻考古队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 理解什么叫主动发掘，你根本
0: 他们既充满期待，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好吧，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咱们的思想意识要一致，啊，目标要一致，不急不躁。
0: 按照惯例，在发掘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时，考古队员可以同时发掘墓道和墓室。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暂缓发掘墓道。现在他们将墓室发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且远远低于墓道所在的平台。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墓道它这种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车马殉葬什么的，到时候如果要是先清墓道的话，它底下可能不太好清，就是因为你得需要一点一点剔出来，光这个剔这种车马的这种精力啊时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说我们就是改变了策略，先清墓室，墓室清下去之后观察它这个墓室与墓道之间的一个剖面，然后分析它的这个车马的一个大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1: 77、74。
2: 2023年9月27日上午，清理工作才刚刚推进一个半小时 ，M40号墓葬中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3: 我们观察这个坑状堆积呢，它坑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和这个坑外的墓室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呢是，差别不是很大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断定它可能不是一个盗洞，它可能是这个人自然原因导致的。
2: 无独有偶，在 M40号墓葬的西边大约5米处，编号为 M39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
0: 这个盗洞的位置吧，大概就是在墓室以南，然后墓道以北，大概就在正好卡在这个墓道跟墓室的这一个中间地带，只能是顺着这一块然后清理下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通向的。
2: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盗洞，那么它是否已经深入墓室？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考古队员还需要继续往下发掘。清理才刚刚开始，紧张的气氛就已经弥漫在陈庄堂口遗址现场。
0: 从切这个剖面上面，它能看出来盗洞到一直往下深，就是到底下那块还有。它万一看着这边没有东西，它万一就是往下挖着挖着，它可能就往那边拐，对，往那边拐，拐着拐着可能就拐到墓室里了。
2: 那么 M39号墓葬的盗洞究竟有没有打通墓室？考古队员进入墓葬的墓室后，仔细地观察着墓道与墓室相连接处的坡面，希望能够发现细微的线索。
4: 你问问什么东西？
5: 龚老师，帮我下来看一下吧。
4: 你有问题找龚老师。
2: 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考古队员只好向经验丰富的领队求助。
6: 这盗洞没往下走吧？
5: 盗洞它到这个坡面这里就没了，
6: 没了，
5: 哎，
6: 到底
5: 了，没了。
6: 啊，盗洞现在看着没下来是吧？
4: 嗯，盗洞看着
6: 就没到这儿是吧？
4: 对，就没到这儿。
6: 但是他也没过来，怎么说？哦，他就挖在这儿，
4: 对，
6: 掏一下了。他是不是就在这儿掏了？
4: 嗯，
6: 掏在这儿了呗。啊？他底下掏了一下吗？那就掏了一下，他往左往右掏了掏，他没再往下挖。这边就先别往下做了。
2: 经过对墓道剖面进行观察，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继续深入墓室。这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可能没有被盗，在场的人为此感到兴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墓葬已经清理至较深位置，地下水开始向上涌出。
6: 这水这不也上来了？又一点变化变亮了，开始黏了。
7: 是了，亮。
6: 不装黏的，它。
8: 你这么站在这里上前，一会儿这个脚就掉。
6: 对，逛了。
7: 好，走走。
6: 行了，这已经不错了。反正相当于已经上去这个，你这4米加上面这个2米6米了。
8: 啊，六米了。
6: 你距地表6米了，你原来4米出水呀，不然的话咱哥几个得游泳了，这就。
2: 一般来说，解决墓葬出水的办法是不断降低地下水位，这就需要考古队员打井排水。这种操作比较简单，考古队员先在发掘区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打井点，打井完毕后将抽水机放置井内，即可实现排水作业。通过不断降低地下水位，墓葬出水的状况终于得到缓解。时间一点点过去， M39 号墓葬和 M40 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都已开始，且在持续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暂时还未发现马车的痕迹。10月25日上午8点，在一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的 M41 号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一件古制的文物。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判断它应该是一件补骨。
6: 就这半块是吧？
1: 就是小，它这个也没烧的，也没有。
6: 对，我这个放的，那不是这个墓里的了，那还是原来遗址上的了，是吧？遗址也是破遗址，把遗址的填土给埋进来的，原来早期的坑里的。那行，那至少吸收点，吸收点没问题啊。小麻刷一刷就行。
2: 补骨的出现，再次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西周时期，补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品。有的补骨上不仅有烧灼的痕迹，甚至还有文字信息。
6: 跟大家说一声，它出来骨头，尤其是骨片子，就是骨片子自己把那个土清理清理再装。你一看着那种制骨不要紧是吧？这种肩胛骨一类的，这个扁平的骨头都得自己扒拉扒拉土扫一扫。
2: 在 M40 号墓葬的墓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用探铲取土，神情有些凝重。
6: 你看，快草根子了。卖茶的时候弄的。
2: 这是因为墓室中出现了盗洞。根据探铲带出来的土样，考古队员可以辨别盗洞是否抵达棺椁所在的层面。
6: 这就不是他盗的了，他到底了，应该是那个盗洞，这就没动过来土，这个事儿。
2: 土层夯打紧密，考古队员据此推测，盗洞并未到达棺椁的位置。为了防止疏漏，考古队员又多试了几次。
6: 这个没事，这个土啊。对吧，这土就不要紧啊。
2: 正当考古队员以为盗洞并未继续向下延伸时，
6: 铁啊，还是下去吧。
2: 土样中出现的红色痕迹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6: 铁啊，这是哇，西周可没有铁啊。
2: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铁块应该是被盗墓分子不小心填入盗洞之中，最终与盗洞里的土混在了一起。
6: 我再试一下。
2: 铁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变得紧张起来，这意味着盗洞至少到达了铁块所在位置。
6: 我没见过这种陶片。行了，这就下不去了啊，这妥妥的夯土了
9: 啊。对，
6: 这就没问题了，这没倒下去啊。
2: 经过几番勘探后，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延伸至棺椁层，
6: 这一层夯得很好，还是夯土阶段了。
2: 10月26日上午8点，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位于发掘区东部的 M41 号墓葬。根据目前的发掘深度，考古队员推测此刻的发掘面与棺椁所在的层面距离很近。
1: 我找你，你看这个哪儿是不是那个木头呀？我能贴吗？我怎么感觉挺小的呀？
9: 哎，
1: 这是木头的朽痕吗？
9: 不是，
1: 这是
9: 这个面是。
1: 这个就不要紧。
9: 哎，不管。
2: 在墓室的周围，这些黄绿色的印痕十分显眼，它不是木头的朽痕，而是墓葬进水后逐渐在土层中形成的一种痕迹，被称为水锈。由于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生反应，因此带有明显的颜色。
9: 你看本来的高度是这个高度的。
2: 正当考古队员放松警惕时，手铲下的土层出现了异样，木头痕迹

0: 出现了。
1: 妹妹，
2: 哦，那是摩托。别先不提了吧。
0: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腐朽的小块椁板。这也意味着墓葬已经清理至棺椁层。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细致，因为很可能会发现文物。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附近有了更大的发现。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由于它出现在墓道附近，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动物的骨骼。
1: 那个肋骨，
2: 应该是肋骨。
0: 考古队员将泥土一点点扫除后，一根根肋骨露了出来。继续清理，完整的骨架已经清晰可见。
3: 他这种有没有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
1: 他肯定是碎的。你看看，
0: 不仅是 M41号墓葬中出现了动物骨骼，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附近，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堆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看起来并不是完整的骨架，而是各种部位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几番清理之后，动物牙齿露了出来。在陈庄塘口遗址的发掘中，动物骨骼并不少见。在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处疑似祭坛的地方。他们在中心部位圆形的正下方发现一个方形小坑，里面有一具动物尸骨。据此，考古队员推测，眼前的这些动物骨骼很可能也是祭祀所用。经过辛苦发掘，虽然有较多发现，却无法为认识墓葬提供关键线索。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殉葬马车始终不见踪迹，殉葬马车是否存在呢？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随着清理的不断深入，四座大墓的发掘工作先后进入关键阶段。10月29日上午11点，考古队员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了异样。
0: 马车痕迹似乎显现出来。
3: 龙哥，你看这两个夹沙的这块，我看怎么跟你那边那个那么像呢？
0: 在陈庄塘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曾在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马车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格外留心，一有异常便及时报告。
3: 就是等那个人过来，底下还得开局部的，是吗？
8: 这么一点的。
0: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马车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在这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至少 M39 号墓葬中有随葬马车。
8: 哎呀，没任何痕迹啊，是吧？看不出墓穴哈，都一样，这土平面也没有。这就坐一天刮一天看呗。
3: 嗯，
8: 这也没办法。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墓道两壁的异常情况并不是殉葬的马车痕迹，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现实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考古队员来来回回清理好几遍，似乎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正当考古队员满心疑惑时，位于发掘区最东边的 M41 号墓葬的墓室里出现了新的情况。考古队员发现了席子的朽痕，为了让考古队员积累经验，领队董文斌将大家召集起来一并指导。
8: 你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能这都是了。
2: 嗯，
8: 啊，这不这也是吗？
2: 嗯，
8: 这层这不都是这个痕迹了？他你看他这个席子不仅仅是铺在底上的，对不对啊？他延伸上这一块了，现在看来。你先能留多长时间？这样大米再拍的。
0: 腐烂的席子究竟有何玄机？值得考古队员如此关注呢？
8: 这个大型墓葬，它的设施啊，相对比小型墓葬来说啊，它要注意的细节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就明显的，它应该是这个椁盖板上面，它又铺了一层这个围席。当然了。在椁室的上部的时候，他昨天看那个地方，那个看一椁室的上部，就会有这个器物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薄一点清一层。
0: 原来，用来覆盖棺椁的席子，并不是考古队员特别在意的文物。相反，它出现的位置更加引起考古队员的关注，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棺椁层近在咫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毁坏下方的随葬品。
9: 跳着打，
10: 好，哎，对，好，掌声。
0: 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与此同时，这些墓葬的墓道发掘工作也在继续推进。在 M40 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11: 对，但有木头木轮拉的灰了，就从这就发现了，发现浮槽了，开了。
2: 嗯。继续。
11: 你都起床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12: 我得一步步往下做。
0: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车轮北侧临近墓室的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清理出一件青铜车位，也就是安装在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轴头。车位的出现为考古队员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参考信息。顺着车位的位置和方向，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与车位相连的车轴以及整个马车车底痕迹的轮廓。可惜的是，整个车身的上半部分都已损坏无存。
12: 这车不是三十公分高吗？三十高就光剩下底下那块，上面都没了，都跑坏了。
0: 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一点马骨的痕迹，显得十分怪异。
12: 你像人家出现车毛坑，车毛都有啊，车和毛都是车前头就是毛，或者这个毛这里头没有毛，到底是去哪里别的地方是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去哪毛写的不清楚了，有可能上面还有车毛坑。还有毛坑没发现，他就当王寻的毛。这里是王寻的车。
0: 其实墓道中有车无马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几座甲字形大墓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单独的车马坑和马坑，并且他们推断其中的几座马坑可能与墓道中的马车相对应。那么，在陈庄潭口遗址新发现的这四座甲字形墓葬中，到底有没有殉葬马匹？没有丝毫耽搁，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继续向南部出口处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发现。不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车痕，而是纹路清晰的席子痕迹。在之前清理 M41号墓葬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席子的痕迹。为何这些墓葬中会反复出现席子的痕迹？这些席子究竟有何作用呢？
8: 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咱不啥去推测，但整个它普遍的这种高规格的墓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清理那个叫林子南马坊那个战国大墓，哎，它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叫椁式的上部。也是铺一层席子，所以这种礼仪现在目前看来是周代的这种大型贵族墓葬，哎，还都能够延续下来。
0: 由于出现了马车痕迹以及用于覆盖棺椁的席子，清理难度陡然增大，考古队员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马车车身。那么马车的全貌究竟是何模样？M40号墓葬中又到底随葬了多少架马车？种种谜题牵动人心。

0: 大墓清理过半，考古队员收获颇丰，但是在 M40 墓葬的盗洞中发现了陶罐和头骨，难道墓葬被盗一空，真相是否如此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

0: 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熬冬。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M40 航运三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 航运三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但是，经过仔细观察，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遗迹并非马车，因为 M39 航墓葬的盗洞正好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并且打破了墓道。
1: 这土都不行了，
2: 它往里掏了。
3: 对啊，它往里掏盗洞了。
1: 那天，你觉得上面是盗是这个？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盗洞的破坏，马车痕迹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并未放弃继续寻找马车的痕迹。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墓道填土被一点一点清出，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车轮的痕迹，并将其成功清理出来。
4: 我整个日要来说啊，人家当时挺想跑的。
0: 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3: 快点跑回来，小心跑回来，
1: 那个有点堵。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他们至少说明 M39 航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3: 还想再说呢，
4: 我这是喊过，这是车轮，那木头子坏了以后它淤起来还都好的。
0: 根据土色的不同，考古队员找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我不知道因为谁，因为啥。
0: 有了辐条作为参考，一个直径约1.3米的车轮的大部分痕迹被清理出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M39 航墓葬墓道的西壁处，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了4个依次摆放的车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41 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哇，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 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 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潭口遗址新发现的4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4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

0: 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之前寻找马车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墓室的发掘进度相应减慢了。如今马车遗迹已经出现，墓室的发掘工作得以加快速度。考古队员首先将目光聚焦于 M40号墓葬，因为其墓室正中有一个圆形盗洞。经过前期勘探，盗洞似乎已经到底，考古队员围绕盗洞展开了发掘。随后他们在盗洞中发现了尚未腐烂的木棍和一副编织手套，但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继续向下清理时，盗洞中竟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陶罐。
1: 给我拿个筷子。
2: 快了，
1: 我带我筐子来，有那个削好的筷子。
0: 刮去陶罐上的泥土，一条条细细的环状纹路显现出来。
3: 这不会就有
4: 没有油没有
1: 啊？没看油啊。没看油。
0: 陶罐一般出土于墓室棺椁中，但这只陶罐却出现在盗洞中。考古队员立刻向领队董文斌汇报了这个异常情况。
5: 哎，董老师，那个盗洞里出了个陶罐，
1: 一个。那行，那我就直接就取了。那应该是盗下去了。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陶器在盗墓分子眼中并不值钱，因此这只陶罐没有被带走，而是被丢弃在盗洞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M40号墓葬确实没有逃过盗墓分子的盗劫呢？日暮时分，一天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0: 长得也太大了，我把两只手伸开都没法给它抱住。这个瓜它不像咱平时吃的瓜种在地里，它长在天上。这个冬瓜它长得正常了，空气当中深吸一口气都能闻到各种瓜果蔬菜的香味儿，还有水果的甜味儿。
1: 这里是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蔬菜产业盛会，每年的菜博会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和业内人士。
2: 品种太多了，逛花园一样。
3: 像这么大的番茄树，这么大的南瓜，以前也都没见过，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就觉得特别的神奇。
4: 这里边没有假，都是实打实的，就是长出来的农作物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震撼。
1: 从新奇蔬果到创新模式，从一粒种子到智慧农业，2600多种蔬菜瓜果，100多项农业前沿技术，共同开启了这场蔬菜与科技的盛会。这场关乎舌尖的新奇秀，正展示着现代农业的创造力和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色彩斑斓、灵动传神的蔬菜创意景观，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视觉盛宴。这华丽变身的背后，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撑。从特选品种的培育，到科学保鲜维持最佳状态，再到匠心独运的组合设计，无不体现着现代园艺对蔬菜特性的精准掌控与创新应用。平凡的蔬菜在科技与匠心的融合中焕发出非凡的光彩。你见过能上天能入海的蔬菜吗？在博览会现场，这也不再只是想象。
0: 这有一个这么高的架子，我数数啊，1234567888，8层，而且这8层种的全都是菜。你说那万一这菜熟了，上边的菜咋摘，下边的菜又咋晒到太阳呢？咱一块进去看看。从外边看，咱们这么高的一个大架子，这得有几米啊？
5: 4米10多高。
0: 你说这上面最顶上，你浇水的时候咋办？爬上去浇吗？
5: 不用的，我给你展示一下呗。
0: 好啊，来啊，咱看看。
5: 小易，启动1号。咱们这是智能化的，
0: 动起来了。
5: 对，
0: 这蔬菜也坐上电梯了，
5: 而且还是悠悠车呢，晃一下。
0: 天哪，这么神奇！
5: 对，双平衡原理，怎么悠它都不翻。
1: 接收到开工指令，这个名为垂直立体自动换位种植机械的装置开始运转。它通过传动链条带动苗床循环移动，让每一层的蔬菜都能像坐电梯一样轮流到达最佳位置，享受均等的生长条件。但这精妙的公平究竟如何实现呢？
0: 我看这动是动起来了，那平时浇水的时候从哪儿浇呢？
5: 浇水在底下有个浇水的管子，当给它水的时候，它就会均匀的每个种植盘都浇到水。
0: 相当于从这喷水，每个路过这儿的蔬菜都能被浇到水。
5: 对，路过那就浇到水。确实是的。
0: 浇水有了，那晒太阳咋办呢？
5: 你喊一下，开始补光。
0: 我来试试啊。小易，开始补光。哎呦，这一下就亮了啊，亮了不少。
5: 做到了自动补光。
1: 栽培架上安置了专用的植物补光灯，模拟太阳光谱，使路过的蔬菜都能获得充足的人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5: 而且是左右同时补光法，因此你看咱这蔬菜它是没有相关性的，这边的和这边长得都一样，对，
0: 里边都能照着，然后换个方向的外边也能照着，
5: 对，360度滚动原理。
1: 这种垂直立体自动换位种植机械，通过智能控制，每9分钟转一圈，确保每株植物都能轮流享受到均质化和等量化的光照、温湿度、通风气流等生长所需的环境要素，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和采收周期。
5: 上面是29度啊，下边呢？哎，看一看，
0: 下边是24.4度，就这么点，我看也就是
5: 2米高，
0: 将近2米，
5: 2米半高左右，短。
0: 哦，差了不少，将近5度。
5: 差了5度。
0: 差了5度。啊，
5: 这是早晨。如果到中午的时间，上面和下面至少要差到10度。
0: 这么高？
5: 对。
0: 那您怎么控制这个温度和湿度？
5: 第一原理是靠机械化自动控制，因为它可以换位。第二原理，如果温度超过了

0: 30度会启动风机系统和水帘系统，整个室内的温度都会瞬间降下去，达到植物所正常生长的温度。
1: 太神奇了。如果说平常您忙吗，不在这个大棚里，这么多这些蔬菜咋管啊，谁管啊？
2: 像咱们这个灯光还有这个机械的转动都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0: 对，
2: 而且呢是可视化的，
0: 还有数字模拟系统，所有的温光水电缺什么少什么，在这台手机上都可以控制和给他们补足。
1: 嗯，
3: 垂直立体自动换位栽培模式，通过智能化管控，利用自动化监测控制和调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人工成本。这种模式适宜种植叶菜、菌菇、草莓等蔬果以及花卉、蔬菜、农作物的育苗。叶菜的生长周期最快仅需18至22天即可采收一茬，较常规种植30到45天的生长周期大幅缩短。这种栽培模式还有什么优势呢？
1: 如果说把这些蔬菜都平着往地里种，是不是这一大片地都不够用？
0: 当然不够用了，现在咱是6.6平方米的种植面积
1: 这一块，
0: 对，但是呢如果展开了种植面积来看的话，它就是110多平方。
1: 哦，110多平方米，
0: 对，
1: 相当于大家这个小屋那么大了啊。
3: 垂直立体栽培，通过智能化管控和自动化设备，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10几倍，相当于把种植从平面的一层拓展到了立体的多层空间。向天空要产量，为寸土寸金的城市或空间有限的地方发展高效农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菜博会上，类似这种向天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栽培模式多达几十种，且各具特色。

0: 各式各样的立体栽培模式，让蔬菜瓜果摆脱了土壤的限制，颠覆着我们对于农业的传统印象。在菜圃会上，丰富多样的栽培模式令人眼界大开，而在一处番茄种植区，我们又有了新发现。
1: 这小番茄的根儿咋还会动呢？游泳呢？它这是，而且这土怎么还动起来了？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潮汐式栽培。
1: 潮汐式栽培，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大海的海浪一样啊。
2: 对，这个潮汐式栽培呢，它就是根据根系生长的这个特性来给它设定的这个栽培模式。
0: 这种潮汐式栽培模式，通过周期性的淹没和排空植物的根须，创造干湿交替的环境，以此解决传统水培中根系供养不足的问题。
2: 这个涨潮的时候呢，就是为这个植物啊提供这个水分和养分，落潮的时候呢，那就能够给这个根系呢增加这个氧气。
1: 相当于通过潮汐的模式，让它形成了一种自然循环的生态，然后让底下的这个根部能茁壮的成长，
2: 对，
1: 还能自由的呼吸。
2: 对，
1: 那如果说不在土里种的，就在咱们这个营养液里种的，能好吃吗？这小番茄
2: 可以尝一尝，
1: 我要
2: 是我们的新品种叫迷恋。
1: 这叫迷恋，
2: 对，
1: 我尝尝它能不能让我特别迷恋它。
2: 怎么样？
1: 特别甜，我以为种在水里的会不怎么甜呢，结果你看又多汁又甜，我轻轻一挤，这个番茄都流汁了。
0: 潮汐式栽培正是人类借鉴自然规律，以科技赋能农业的生动写照。在地球上，我们通过模拟潮汐，让作物的根系在呼吸与畅饮间自由切换，已然将产量与品质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还有哪些前沿技术重塑着我们对农业的想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子太空深造，回来就成尖子生。太空美味将如何走向我们的餐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农业科技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现场，人类的想象力早已飞向更遥远的疆域。

0: 位乘客，你们好，欢迎您乘坐神农一号星际飞船。
1: 我们即将抵达的是火星农业基地，这是中国在火星建立的首个农业基地，也是人类在外星球探索可持续生存模式的重要实验场地。
2: 哎呀，好刺激啊！好刺激啊！是不是？
3: 好刺激啊！我一点都不敢接
2: 了。哦，还有沙尘暴。
3: 沙尘暴就是沙子，
4: 也弄眼睛里啊。
5: 这里好好刺激啊！
2: 好高啊，这个坡。
3: 哎，这还没有
2: 上坡了。
3: 火星车。
2: 嗯，我们坐着火星车呢。
6: 在博览会的 VR 火星馆，头戴 VR 设备的游客正沉浸在从地球穿越太空探索火星农业的旅程中。
7: 地上有什么
6: 虚拟与现实的交融，让千年农耕文明与未来科技再次相遇。
2: 啊，还有好多小机器人，快打
8: 它！我在这儿，快打它！在
3: 这
8: 儿，
3: 这里啊，这里啊！
6: 游客通过 VR 技术感受着星际农业的奇幻景象，形态各异的蔬菜，千奇百怪的栽培模式，令沉浸其中的他们倍感新奇。
2: 好大的卷心菜，
3: 我也看到了。
9: 还有
3: 番茄、
2: 大番茄、土豆，
3: 还有橘子、
9: 南瓜，哦，
2: 还有石榴，对不对？
3: 玉米
2: ，我还看到了大南瓜。那个茄子怎么长在水管上呀？还有黄瓜树。哎，
6: 火星农业基地内的科研人员培育了能适应火星恶劣环境的植物，他们运用先进的水培和其物栽培技术，精心调配营养液，精准控制光照、温度与湿度，让作物在这远离地球的红色星球上扎根生长。其实虚拟的火星农业基地并非单纯的科幻演绎，而是现实科技的延伸。 VR 火星馆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展示方式，利用虚拟现实、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构建出一个逼真的火星农场蔬菜园宇宙，使游客在虚拟空间中开启一段奇妙的星际农业体验。
2: 我是刚体验完这个 VR 出来，感觉特别特别真实，就是身临其境，一伸手就能摸到这个长在水管上的茄子，还能摸到长在玻璃底下玉米啊什么的。咱这个技术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通过这种 3D 建模，然后呢把这个火星的这些元素，通过像祝融号采集的一些我们说的这些场景，加上呢一些航天局采集的，然后呢再通过渲染技术，所以把它做来的比较真实。
6: 传感器融合空间定位技术，让体验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反馈在虚拟环境中，带来前所未有的农业体验。
2: 大家觉得以后我们在火星上能种菜吗？
3: 能
2: 啊，可以。都能种什么菜？
3: 比如说我们的卷心菜和南瓜，还有茄子和西瓜。
2: 啊，你想在这拍照对不对？我们可以一块儿拍。来，你点这个。对，然后点这个，点这个，对，点这个，然后选这个。3、2、1，茄子。
6: 虽然火星农场还处于人类对未来的构想中，太空种植也还在探索阶段，但航天育种技术其实早已在地球上生根结果。这些太空种子藏在菜博会的何处？又蕴藏着怎样的农业新能量？
2: 闻着这一片好香啊，好浓的辣椒味儿啊！而且我从后边往前走，几乎每一株上面像我巴掌这么大的，像这个辣椒这么大的，至少都得有5、6个，又高产又大个，这是啥辣椒啊？
11: 它这个辣椒的祖先是去过太空的。
2: 啊，去过太空的辣椒。
11: 对，我们这一片展示呢就是航天育种，它呢就是将这个种子带到这个太空当中，经过太空当中的一些特殊条件，就是宇宙射线强、微重力、高真空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这个种子这些基因啊产生诱变，然后把它再返回到这个地球当中进行筛选培育的。
6: 历经太空之旅的种子 只有经受宇宙射线并产生良性基因变异的才有机会被选中。返回地球后，他们还需经过多代选育与严格验证，才能成为具备优良特性的太空品种。从种子上天到新品上市，往往需要8至10年。为何要大费周章将种子送入太空？太空种子到底有何不同？
11: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些品种呢，它呢，首先它这个果实的色泽它非常的鲜亮，然后呢
2: 都发光
11: 的，对，它的坐果能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呢果实结的也非常的大，然后抗病能力也强。
6: 航天育种变异更多更优，表现出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性强等特点。数据表明，其变异率比普通幼变育种高3至4倍，育种周期也从8年缩短到4年左右。航天幼变堪称农业育种的加速键。
2: 那像您说的这么多好处，这个吃着能好吃吗？
11: 好吃，它这个品质啊，要比我们平常的那些辣椒也口感要好一点，因为它都是我们经过后期筛选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品种，
2: 相当于是辣椒里的尖子生，航天的辣椒。
11: 对。
6: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提质增产的核心。1987年，我国首次将水稻、辣椒等种子送入太空，距今已有30多年。除了尖子生辣椒，航天育种发展到今天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亚洲象频繁闯入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如何同时保护人和大象做到和谐相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世界大象日特别策划雨林相遇。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截至目前，我国已开展航天育种搭载实验3000多项，育成主粮品种200多个，果蔬林草新品种上百个，年增长

粮食20多亿公斤，经济效益超千亿元。从想高空生长的垂直农场，到模拟潮汐的智能栽培，从 VR 世界里畅想的火星基地，到经历太空洗礼的尖子生种子，当农业挣脱土壤与季节的束缚，当种子的旅程迈向星辰大海，科技正让每一片叶子承载着更大的梦想。

0: 大家好，我是房博。穿越中国版图，以桥见证中华之文明。这里是系列《行进式微记录：桥横之美》。为了拍这档节目，现在是早上起来5点多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万宁桥。说到这个万宁桥，北京人更习惯管它叫后门桥。过去正好就在地安门的北边，地安门呢，在北京人的概念当中被称为叫做后门。那既然有后门，就得有前门，这前门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正阳门。当你打开北京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阳门和这个地安门恰恰就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之上。而说到北京城的中轴线，这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城市规划师刘秉忠。当年的刘秉忠以当时的皇城中心线为基准，并且在今天鼓楼的这个位置设计了中心之台，以此为原点向四周扩展开来。那么这座城市被称为叫元大都，这就是北京城的前身。而梁思成先生呢，也称赞这条中轴线，说北京城市的壮美秩序都是因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北京城的中轴线，它的南端是永定门，北端是钟鼓楼，全长7.8公里。北京的一些知名景观都集中在这条中轴线之上，像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景山、天坛、先农坛等等等等。而这座万宁桥位于北京中轴线之上，也把平衡之美彰显得淋漓尽致。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始建于元代，它是一座单孔十副式圆弧形的石拱桥，全长约35米，宽约17米。万宁桥初建的元代，北京的桥闸都是木制的，万宁桥也不例外。那会儿呢，人们称这什刹海的这片水域为海子，这座桥也被称为叫海子桥。到了后来，取万年永宁、坚固不朽的意思，海子桥才被取名叫做万宁桥。故宫后面的景山呢，之前叫万岁山，万这个字啊，
1: 可见古人对万年永固的偏爱。
0: 不仅如此，万宁桥上的这个望柱头也极为讲究，它的柱头上雕饰有24道纹路，这多用于皇家建筑。这种24节气的望柱头与故宫内金水桥旁边的望柱头是一模一样，从此就可以看出这万宁桥在北京城的重要地位。
1: 这条中轴线的产生也完美了诠释咱们中国祖先择中而居的一个概念。

0: 老北京人更习惯把这条中轴线叫什么呢？土龙脉。那么有土自然就要有水，因此旧时的京城百姓把积水潭呀、什刹海呀、北海呀、中海呀、南海啊，就这一大片水域称为水龙脉。那么水龙脉和土龙脉两者之间时而平行，时而相交，而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座万宁桥恰恰就是土龙脉跟水龙脉相交的一个结合点。想必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这条水龙脉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大运河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这确实没错，但是咱们得说清楚啊，当时的隋朝是以洛阳为中心，北到今天的北京，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所以隋朝的大运河呢是一个人字形的形状。而元朝自从在北京建都之后，为了能够保证南方的货物能够顺利到达北方，因此裁弯取直，修建了这条京杭大运河。当时从余杭来的这些运粮船，他们是一船一船的逆流而上，一直开到了今天的什刹海。因此如果形容什刹海是元大都的胃，每天在消耗整船整船南方运来的粮食，那么咱们身后的这座万宁桥就相当于是嗓子眼儿。这个呢叫做澄清上闸，这是留下来的九官石。那么这种水闸的出现可以调节水位，而为什么要调节水位，这就得说到元代的大运河最初是通向北京的通州。元代的水利设计师郭守敬引昌平白福泉的泉水，专门挖掘了一条从北京城通向通州的运河，这叫做通惠河。北京城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在沿河之上设计了多道的水闸，用来调节水位，保证船只爬坡能够顺利地到达积水潭。因此咱们说这座万宁桥啊，它既是一座桥，可以供行人行走，又能保证船只从下面通行，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处调节水力的重要闸口。闸口的堤防呢可以直接调节水位，避免船只因为吃水浅剐蹭船底。那水位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深度才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呢？镇水兽的出现恰恰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个龙珠啊是一个正常的水位线的标志，当水位在龙爪和下龙头之间时，这就是粮船的安全放行区间。所以说啊，古人设计的这个镇水兽实际上就是测量水深的一个标尺。当然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万宁桥这么小，当年这南来的粮船能从这桥洞下面通过吗？
1: 万宁桥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呢？
0: 万宁桥经过多次修缮，
2: 在明代呢曾重建万宁桥拱券上半部分的结构，清代更换过桥栏杆，近四十年又做过三次保护性的修缮。
0: 明朝初期国都一开始设在了南京，这积水潭失去了作为南来卸货码头的这么一个作用，到了后来运河码头由积水潭改到了大通桥附近，
2: 万宁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0: 如今的万宁桥啊，作为北京中轴线以及京杭大运河结合点上的一座重要的古桥，它的文物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1: 万宁桥作为中轴线上唯一保留至今又正在使用的元代建筑遗产，700多个春秋，无论马蹄车辙，万宁桥始终在服务着城市的交通。

0: 桥下的水静静流淌，桥上的人匆匆走过，桥面的石板刻着时间的印记。万宁桥就像是一位老者，沉默而睿智，守望着岁月的更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新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40年代初，扬州城里的这家照相馆给一位中学生拍下了一张证件标准照。这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江泽民最早的照片。

0: 被誉为淮左名都、竹溪佳处的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有着十里长街市井联、月明桥上看神仙的盛景，曾长期是中国古代最富吸引力的繁华都市和内河港口之一。晚清以来，由于封建社会没落，外敌侵略加剧，扬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先人的遗迹，文化的传承，昔日江淮名都的风华和底蕴，都随着风雨飘摇的国运，期待着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复兴。扬州东圈门十六号，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狭长的火巷将院子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1929年，房主将院子西侧租给了一位名叫江石溪的房客，他就是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夫妇生养了七个孩子，长子江世俊，六子江世侯，后来改名江上清。在拍下这张全家福的四年后，即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他是江世俊、吴月清夫妇的第三个孩子。搬进东圈门十六号时，江泽民已经3岁。
1: 这里是书房，里面有书橱、书榻。前院这个天井啊，是江泽民同志记忆最深刻的一块地方。他回忆给我们介绍说，小时候夏天4、5点钟的时候，把井里面的水打上来，把院子都浇透，晚饭以后把桌椅都搬到院子里面来，一家人在这里坐下来，他的祖父给他们讲诗词歌赋。江主席回忆说，他的一点文学功底啊，就是在这里打起来的。
0: 前院大厅取名敦本堂，用于会客和举办重要活动。敦本的意思是遵循根本。大厅后面的东厢房是江石溪和夫人范氏的卧室兼书房。江泽民童年时和父母就住在对面的西厢房。东厢房里的书香和琴声滋润着他的心灵。1933年9月22日，东厢房里的琴声断了。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在这天去世。送葬的亲人里，唯独不见江石溪的六子江上清。从他留下的长诗《哭赋》中看出，他此时正重病缠身。江上清当时是仪征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师，他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大学时转入中国共产党。

0: 东圈门不远的安乐巷27号，住着文学巨匠朱自清一家。江家和朱家三代世交，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和江上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次子朱润生则是江泽民的小学校友和中学同学。在父辈和乡贤的背影中，少年江泽民渐渐懂得了亡国恨和民族气节的含义。高峰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百代名。这是江泽民为纪念朱自清诞辰100周年题写的诗句。1937年夏天，江泽民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中华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2月，扬州沦陷。乱世中，江泽民的祖母范氏带领儿媳和孙辈分散到乡下避难。这一年，江泽民11岁。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国土沦丧。在大时代的灾难中，少年江泽民也承受着流离失所的创痛。他在困厄中磨砺，在悲愤中成长。1939年8月29日。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清在安徽泗县小湾村遭地主反动武装偷袭，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这时江泽民已随家人回到了扬州城。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革命活动。作为大家庭的长子，他在当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1: 我大伯父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非常安慰我的母亲，就说一定呢把他最好的儿子就是去收葬，这样子证明故居给上清。当时也都披麻戴孝的，这个故居传统的吧。就那时候他13岁就过继。
0: 1940年底，江泽民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再也承担不起东圈门16号的房租。于是他们搬到了一条名叫螺丝结顶的偏僻小巷中居住。家乡沦丧之后，江泽民常到扬州梅花岭的史公祠凭吊。镌刻在史公祠响堂门前的一幅楹联引起他强烈的情感共鸣。50年后，他对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扬州史可法祠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日本侵占时期，许多人去这个地方凭吊，以鼓舞抗日的志气。那时我在扬州念中学，每星期都去。

0: 很受教育。中国人历来是讲民族气节的，是不畏强暴的。在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支撑下，江泽民度过了战乱中的青少年时光，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杨士奇是江泽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一直珍藏着这段时光的记忆。
1: 这是高中的讲义啊，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些个老师啊都是大学教授的学，他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来了，这些原来做大学教授的回到扬州反而教中学了。这个时候这些讲义都是大学里面的课本，老师要求也严格，叫我们做练习的时候要用英文做，所以到后来有条件从高二跳到大二。
0: 1943年8月，江泽民和杨士奇同时收到了南京中央大学理工数理系二年级的新生录取证。离开母校扬州中学时，他和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17岁的江泽民这时已经戴上了眼镜。到学校注册时，江泽民改报专业为电机工程。他后来回忆说，我念电机系首先是受到家父的影响，我父亲曾多年任职于张謇创办的南通通明电气工程公司，是一位电机工程师。这是江泽民在大学二年级的借书卡。在今天的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虽然努力查找，也无法确认借书卡上的编码所对应的书名。但是按照当时中央大学的图书分类法显示，号码8代表语文类图书，5代表社会科学类，6是历史地理类，3是自然科学类，9是艺术类书籍。这大概就是江泽民在那一阶段的阅读范围。这时候他在博览中开阔视野，并积极投身反抗日伪统治的社会活动。沦陷区南京，鸦片等毒品泛滥，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推行鸦片战略，以筹集战争经费，摧残和消磨中华民族的反抗意志。为回击侵略者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决定发动进步青年搞一场清毒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结识了清毒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王家游。
2: 这个时候我正在土木系一年级，江泽民同志是进了电机系二年级，那么我事先也知道他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很进步，而且关系很好，能够带动大家的，所以我找到他，把这个清毒运动简单的意义说了一下，说今天晚间我们就要出发去打砸烟馆，请你能够把班上的人都能发动起来。
0: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几千名青年学生高呼禁毒口号走出校门，直奔鸦片泛滥之地夫子庙。一路上游行学生冲砸鸦片烟馆，并将收缴

0: 的毒品和烟具拉到国民大会堂前焚烧。55年后，江泽民在悼念这次清毒运动总指挥利恩余的文章中回忆道：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齐情齐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这是在南京上学期间的江泽民，清瘦的脸颊，坚毅的目光，这时候他已是中共地下党重点依靠的进步学生骨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学生采取歧视性政策，还规定收复区在校生必须经过甄审考试。为此，中共地下党领导学生开展了反甄审斗争，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学生复学。江泽民因此在1945年10月来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继续学业。抗战胜利短暂的喜悦很快被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乌云所取代。中国向何处去？苦苦求索中，19岁的江泽民看到了希望。在上海龙华公园，江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王家友等进步青年以代表胜利的 V 字队形合影，以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1: 根据地下党的规定，单线领导，单线发展。那么江泽民同志经过我多次的谈话，认定他是进步的。那么这些情况呢，我都随时都汇报给我的南京地下党的领导安修。那么他也派人去苏北调查了这个情况，见到了汪大涵。汪大涵同志呢，证明一切属实，因此安修同志就告诉我批准入党。
0: 1946年4月，不到20岁的江泽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91年，江泽民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这段历史。
2: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呢，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0: 江泽民入党后，在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中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夏，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梁福实验工厂任工程师。全国解放前夕，一批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需要从上海撤离到解放区，这是一个既艰难又危险的任务。
3: 我是在48年暴露，48年春天暴露，暴露以后就让我撤退。
0: 中共上海地下党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江泽民。
3: 哎，他那天化妆还穿着美国式的军装，开一个中型吉普，美国吉普车，啊，这行，我说这你有这种本领。

0: 办我的我的太太，我太太有一个小孩，全家搬到码头去送到天津。
1: 那么有一天来的通知，就我呢在发达马路一个游艇旁边等着，有人会来接我，把我送到江边。
2: 地下党把接头地点和开船时间告诉了江泽民。
1: 忽然来了个车子，那车子也在那一开门的，看的是江泽民。江泽民穿那个美式军装，我就知道他是化妆的，是吧？那么这样呢，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开车呢，把我一直送到黄浦江边。
2: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江泽民机智沉着地完成了转移革命同志的任务。同时，他按照地下党的要求，组织工人保护好工厂设备，迎接新上海的黎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收获胜利喜悦的时节，江泽民也收获了爱情。
3: 49年底吧，他来找我，他说我要结婚了，你来替我当证婚人吧。我这一愣，是因为在旧社会当证婚都是德高望重，这个身份很高的，我说我怎么能替你当证婚？他是没有关系，他思想挺开放。
2: 1950年初，江泽民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新娘王冶萍是江泽民程四母的侄女，上海人，与江泽民同岁。70多年的相濡以沫，70多年的相携相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共同走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南方到北国，从冬夏到春秋。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管理企业，为江泽民这样工程师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上海虹口区香烟桥沙泾港路路口曾是一片大规模的厂房。解放前，它是江泽民就职的上海良孚实验工厂，解放后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1949年10月19日，23岁的江泽民成为益民食品一厂最年轻的厂务委员会成员。上海解放初期，冷饮市场被外国美女牌、甜心牌独占。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江泽民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
4: 大家就在一起讨论，当时江泽民就是提议嘛，他说现在解放了，天亮了，见到光明了，我们就叫光明吧。我们碰到江主席的时候，他也说了，说当时这个牌子是我们想出来的，他没说他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是他提议用这个光明牌。
2: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又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0月上旬，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为了支援抗美援朝， 江泽民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1951年12月3日，江泽民被提拔为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走上了工厂领导岗位。1952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制造厂第一副厂长，期间他完成了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工作。1953年1月，江泽民调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担任电气专业科科长，在这里他主持制造出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气轮发电机，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一大批学有专长、年轻有为的干部被调往重点工程建设第一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作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中国现代化工业的重要基础和汽车工业的摇篮。1954年秋，28岁的江泽民又一次接到了调令，肩负着祖国工业化的梦想和希望，长春一汽成为他新的人生起点。1955年春，江泽民来到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30多年后，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重访当年实习的汽车制造厂，他坐在动力控制室的值班椅上回忆当年。江泽民邀请厂里的老工友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将自己翻译的实习导师遗作《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赠送给朋友们。1956年春，江泽民从苏联回到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负责汽车生产过程中的动能供应。这时候，距离1956年7月15日一汽正式投产期限，只有不到4个月。
5: 7月15日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3年必须建成汽车厂。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目标，江泽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各个车间动力室组织起来，就集中力量一个一个着陆点。所以应该这样说，到7月15日汽车要准备出厂的时候，所有动力装置全部建设完成。
2: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6: 从今天起，祖国的人民开始使用祖国制造的汽车。从今天起，祖国的钢铁。
2: 1959年，一汽调整机构成立动力分厂，江泽民被任命为动力分厂厂长，成为一汽最年轻的中层领导之一。李兰清，当时担任一汽厂长饶斌的秘书。他对江泽民的最初印象就来自于总厂领导们的评价。
7: 我们厂长谈起这个江泽民同志的时候呢，都给他相当高的评价。他是中层领导干部嘛，到厂里来开会。开会呢，开始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我说这位一看就像个教授一样，当然他那时候年龄并不太大，但是一个念书人，很这个温文尔雅的啊，当时也稍微有点严肃，但是一听他发言啊，我都很佩服他，懂技术，懂管理方面，逻辑性很强，而且 讲话比较生动。
2: 1961年，一汽人遭遇到空前的困难。那时，我国正处于3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缺少食品，生产缺少原料。江泽民主管的一汽动力分厂燃煤告急。中央紧急决定用大庆油田的原油代替煤炭，缓解燃料危机。第一机械工业部将煤改油工程试点任务下达给一汽，并派一位副部长坐镇督战。这项工程包括卸油、储油、输油、烧油四个部分，规模犹如新建一座年产10万吨的炼油厂。
5: 真正开工的一天是1961年的8月11号，中场明确了，就是江泽民当总指挥，要求在灾难来临之前必须送上。这个中间其实它有几个难题，我是一个知道，这么大锅炉烧煤的，怎么一下变成烧油？这个喷嘴是怎么样也不知道啊。江泽民提议的，成立一个科学研究小组，就事先研究这种项目。江泽民从开始就抓。
2: 江泽民身先士卒，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朴素的工作作风至今令人难忘。
8: 哎呀，那工人感动的那简直，我说江泽民同志这个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思想特别深，对工人同志是特别耐的，对工人同志那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感动的工人就是有句话嘛，说就是往一处使，还是往一处留，咱们齐心努力要搞好这个工程。
2: 1961年11月25日，一汽煤改油工程点火成功，重新燃烧的锅炉将光和热送往车间宿舍。这是一汽建成后第一次靠自力更生完成的技术改造。在那样的紧急关头，江泽民突出发挥了他的组织和协调才能，脱颖而出。
9: 他的知识面很广，什么都能谈到，天文地理、海阔天空，这样的话呢，就接触群众啊，就都能谈得上来。
2: 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曾3次视察一汽。虽然职位变了，但他对一汽、对老同事的情谊始终不变。回忆起在一汽的工作经历，江泽民说：“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一汽的建设事业。”1962年夏，江泽民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抓科研。在他主持和参与下，上海电科所建成了一批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科研测试基地。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江所长主持建造的消声石主体，这是隔声门，第一道隔声门，你请里面看。这么个空间呢，主要建造出一个在万籁无际的高空啊，没有声音回应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实验室嘛，主要是声波没有反射的一个实验室。
2: 在江泽民主管科研的4年间，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共完成科研计划130项，获得科研成果近40项。成果的背后， 是江泽民对人才的重视。当一位发明了等离子电焊机的技术骨干在加工资遇到阻力时，江泽民出面做工作。
10: 我记得有一天他找我们的支部的领导以及社主任，我也把我也找的去，他就讲某某人公司为什么不能加，那么我们支部领导回应，他说这个人是专不红，他说不对，你这个思想不对，对吧？他说据我了解，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他留了很多外国专家，当时列宁提出，他说外国专家留下来对我们经济技术有作用，我们可以花钱买个技术给他们一些钱，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花钱买技术，他说你教育他走有没有人的套路。
2: 1966年，江泽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上海，那一年他40岁。
11: 5 4 3 2 1起步。
2: 自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核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组建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任务是为国防需要研制新型核动力装备，这项工作事关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江泽民受命来到这里担任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后任党委书记。然而，就在他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动荡逐步升级，在这个由解放军守卫的保密单位里，江泽民关照大家要冷静，不要与外面搞串联，特别不要打砸抢。为了安全起见，他给所里的机要部门加派了警卫。但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江泽民也被夺了权，靠边站。
12: 靠边站就叫江泽民去打扫卫生了，扫走廊，扫厕所。我反正至今还很清晰地记得他这个样子，就是他穿了一双那个长筒的套鞋，黑的长筒胶鞋。他主要是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有些大字报，我们就有人嘛就把他转过来，他没转过来。另外呢，大家觉得江泽民要我们要抓生产，还要靠江泽民来抓。
2: 失去了领导职务的江泽民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又做了一件当时需要很大勇气才敢于去干的事情。
13: 他是你们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不要慌的，国家终日要建设的。那么他认为说外有鱼是个工具，肯定有用的，所以不如现在利用这个时间把外语学学好。所以他的倡导之下组织了三个班，英语跟日语。
2: 1970年，武汉热工所因机构调整被撤销，江泽民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因为有专业和外语特长，他被调到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1971年到1972年，他赴罗马尼亚担任中国机械工业专家组总组长，在那里他学会了罗马尼亚语。回国后他被提拔为外事局局长，又于1976年4月率专家组到巴基斯坦检查验收中国援建的塔克西拉重型机械厂。在当时那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里，奉派到友好国家执行援外任务，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政治信任，同时也是难得的工作历练。 是各种风云际会中的这些历练，造就了时代的英杰。

1976年，江泽民50岁，五十而知天命。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的历史即将揭开新的篇章。50岁的江泽民也即将踏上人生道路新的征程。

这里保存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早期的新闻胶片，这里记录着新中国前进的铿锵脚步。1978年2月20日，江泽民陪同古穆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3月21日，他又随古穆副总理会见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波澜壮阔的变革即将开始，时代向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发出了召唤。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三。

0: 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1979年7月30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谋划、推动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朴素而静谧。最初，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就设在这个小院中，两个机构共用一套班子，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两委。两委急需一批懂政策、懂业务、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干部。国务院副总理兼两委主任古牧负责组建领导班子。
1: 我这几个助手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几个副主任都跳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都熟。我经常的八个部开联席会议，那以后就找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了，就跳了一下这面。我觉得他脑子很新，他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0: 到两委以前，江泽民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1976年10月，为肃清四人帮帮派体系在上海的影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江泽民曾被抽调到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工作了半年。1980年1月24日，江泽民接到调令，赴两委上班，先任秘书长，后任两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2: 我说我们进去个物业，外资外就需要这么个人，年轻，懂技术，懂外语，懂外事，身体又好，年龄又轻，在进去个物业，实际上他是个具体组织、具体实施、具体去办，等于说是他是个总管。
0: 这是江泽民赴任两委后的活动影像。1980年5月1日，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经两委审批成立，江泽民出席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开业典礼。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试办出口特区，具体工作由两委负责。1980年3月，为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出口特区的决策，江泽民随古牧到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议纪要得到了中央批准。正是在这份文件中，出口特区被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决定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座谈会后，江泽民到汕头和厦门考察经济特区的选址情况。
1: 江泽民同志带着我呢到了汕头，
3: 山头呢开始提出了是三十平。

0: 平方公里，我们也看了一下，江宁同志觉得后备力量太差，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还是先搞小一点，取得了经验以后再扩大。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初步就定下来，龙湖区。完了，我们到厦门，在集美，看了一下以后，觉得还是按照江宁同志的意见吧。
1: 深圳经济特区筹建时，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该从哪里开始起步？地方上存在不同意见。争论中，江泽民来到深圳调研。他先到了争议的焦点罗湖火车站实地考察。
2: 刚刚谈完了我们要取回时，华夏的遭遇，15分钟把这个火车站呢，哎呀，搞得一片汪洋。那香港过来人呢，就那个脏水里头走啊。所以当初江泽民就讲了一句话呀，30年了，你南大门还是这个样。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下午呢我们就给你汇报一下规划的问题吧。他也知道规划有证，他是用不着汇报了，老天爷已经汇报了。
1: 江泽民支持了从罗湖起步的意见。事实证明，优先开发罗湖是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了深圳特区快速发展的基础。建设中的经济特区是在突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中前进的。蛇口工业区申请自建一座连接港澳的微波通信站，但受到邮电管理部门和海关相关规定的制约。经过江泽民协调，经济特区第一座微波站建立起来了。外商在深圳特区生活购物和往返交通出现困难，在江泽民的协调下，中国第一家外资超市被批准在蛇口开张。蛇口与香港之间第一班直达客轮正式通航。
3: 有反复的协调，江泽民同志这个协调能力很强的，这个韧性也很足。每一个事情反正走一步都是障碍，中央领导总是很重视那么具体的江泽民同志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具体事情你不给他解决，那这个开放啊就没法前进。
1: 1980年4月，广东省人大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报国务院通过和全国人大批准之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2: 在其他的问题上都比较好办，都通过了，剩下来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1: 条例为了吸引外资港资，将经济特区的企业所得税率定为15%，当时香港的税率是16.5%，内地的税率是33%。对这个税率优惠方案，有人持不同意见。江泽民召集相关负责人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2: 我记得江泽民当时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站的角度比较高，站在国家这个角度讲了一句话，就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终点也就没有政策。现在中央决定要办经济特区，这应该是个终点，这个地方应该跟国内其他的地方应该有所区别。
1: 在主持修改条例的过程中，江泽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是1980年7月22日，他给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一位同志的复函，其中写道：您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现送上，请核阅。7月30日，他又在修改稿上批示，增加一条，内部也要设海关关卡，而且要内紧外松。江泽民坚定支持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税率，这为初创时期的经济特区赢得了竞争优势。条例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江泽民为此主持起草了这份报告。
0: 这个文件起草好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修改不下七八次，他就说论据一定要充分，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可行性一定要有个理论依据，是大家听了以后能够理解，能够拥护这个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如果大家理解了，思想统一了，我们这个做特区工作、做具体事的同志工作起来不就顺利多了吗？
1: 8月2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对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出说明。江泽民向委员们简要说明了设置经济特区的依据、经济特区的性质、组织管理、优惠政策和建设步骤。提案激起了层层波澜，
0: 提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对这个特区啊，这搞法啊，有很多不同看法意见，认为搞特区嘛，是不是搞第二个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没有收回来，这是半殖民地经济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你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就是江泽民带领我们到各个组去分组讨论、解释这些问题。
1: 面对疑虑，江泽民和同事们分头参加小组讨论，听取意见，争取支持。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被深圳经济特区定为自己的成立纪念日。江泽民在会上做的这个报告后来成为江泽民文选的开卷篇。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没有先例，但此时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1980年，中国争取到了联合国资助的一个考察出口加工区的项目。9月26日，江泽民率领一个9人考察团出国取经。江泽民带队考察了6个国家的8个出口加工区。回国后，他主持完成的这份考察报告中，对我国经济特区建设提出了4条建议。后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基本上遵循了建议的思路。随着对外开放全面展开，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2年

0: 春，两委并入新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在两委这一时期，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务实的工作，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1: 江泽民同志在进出口委和外资委那一段期间，主要是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办经济特区，第二件事情就是发展外贸，第三个事情就是利用外资，第四个就是技术引进，尤其是办经济特区，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模式可以借鉴，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小平同志提出来那个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么一个勇气，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国际上的经验来探索完善。
0: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9月，在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际上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但在中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十分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能否急起直追，加快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抓住机遇、迎接新技术革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关键。江泽民敏锐地看清了这一发展趋势，抓住了这个关键，精心谋划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
2: 他一到呢，用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很多工厂啊、研究所都在山沟沟里头。当时是搞三线建设嘛，电子部的投资、引进、项目开展、科研，全部都是围绕着国防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做的。
0: 三线地处我国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于备战考虑，电子工业部有2/3的企业分散内迁到三线。
3: 江泽民同志啊，他就带着我们几个人，整个跑遍了陕西，只要有电子工业的所有地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施工队的住所，他都得去。从西安到宝鸡是坐火车过去的，那时候火车吧特别挤，上去我们是站着到宝鸡的，他也就陪着就这样站着。
0: 在了解国内电子工业现状的同时，江泽民也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83年6月1日至30日，他率领电子工业部代表团访问美国和加拿大，这是我国对西方国家电子工业发展第一次比较深入的重要考察，意在引进先进技术。就在考察过程中，6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江泽民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4: 他在这个1年里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呢提出了对电子工业发展的很多的想法，形成了他的战略构思、指导方针和一些要采取的措施。一个问题就是他对电子工业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再认识，它是一个高技术产业，不能按照传统工业的思路来发展电子工业，所以我们首要的他就主张要建设电子工业的科学技术能力， 第二个问题他要抓的就是要解决电子工业的战略地位问题。所以战略地位就是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里边的战略地位问题。
0: 关于电子工业的地位，江

0: 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作用，把电子工业放在和能源、交通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重点扶持，加快它的发展。1984年和1985年，江泽民连续主持召开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研究确定电子工业的近期主攻方向、远期发展战略和改革措施。对主攻方向，江泽民提出，要确定以军事电子装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为电子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通过重点突破来带动全局。对发展战略，江泽民提出，要根据党的12大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2番的总目标，电子工业到2000年总产值翻3番，达到800亿规模，总的技术水平要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超前10年。为此，他提出了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3番、超10年的18字方针。
1: 江泽民同志对确立电子工业发展的重点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提到2个重要的这个转移，一个转移就是电子工业的服务要转移到为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第二个转移呢，就是电子工业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以通讯设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当时就确定了微电子技术为基础，就是集成电路。
2: 但也有的人反对搞集成电路，他认为中国搞不了，集成电路太复杂，投资太大，说美国人搞得好，人家搞得又好又便宜，你买了用就行了。江泽民同志是坚决的反对，态度非常之鲜明，这个东西不绝对不能含糊，必须要自己干，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什么都谈不到。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核心技术是买不进来的，特别是军工电子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来搞。
0: 1984年9月，国务院成立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江泽民任副组长，从此加快发展电子工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万寿路27号，当年是电子工业部驻地，在这里江泽民主持制定出一系列加快电子工业发展的改革举措，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企业，建立各种联合体，政企分开，搞好行业管理，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方针，加快对外开放，实现我国电子技术跳跃式的进步和发展。明确战略地位，确定发展重点。

0: 他的那种高瞻远瞩和战略部署激发了林子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所以不当时对当时林子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以后林子信息产业的腾飞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 电子工业部的工作经历是江泽民一生难忘的记忆。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2009年，他亲自审定的专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出版。

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此时，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也迎来了一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到20世纪末，通过改造和振兴，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

0: 1985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7月，他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在当选为市长的当天，江泽民接受了记者采访。
1: 中央派我们这次到上海来进行工作，到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来进行工作，感觉到任务既艰巨，肩膀上的责任呢也非常重大。我虽然在上海啊，过去在这里读过书，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了。可以说我们来了以后，现在到现在为止将近一个半月吧，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停顿的在各方面的了解情况。
0: 上海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困难也在日积月累。这里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等，成为继续发展的沉重负担。到上海后，江泽民首先去亲身体验百姓的生活情况。
2: 他担心下去啊，这个看不到听不到真情况，所以他当时可以这么说，他是化妆了下去的，戴了一个大口罩，戴一副墨镜，戴了一个鸭子帽。一个他要去体验这个公共交通的拥挤，我们呢给他找了一个71路，有个掉头车，所以上去是空车，结果大概就没开了几站，已经无法下了。江泽民同志他就在里面，这个就喊话了，他不要急不要急，先下后上，这个下面还是要往上涌。另外还有他来的那年上海下大暴雨，当时我们排水设施也比较差，暴雨下以后呢就积水，他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我就陪着他到孔江路啊，这个那一带去。他原来穿了一个高筒套鞋，他想行的，实际上最后水都到他腰的，他亲自去感受了这个，就了解到这个这方面到底老百姓是怎么一个困难。
0: 江泽民心里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说：“我们是人民。”

0: 公仆，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部署，1986年3月，上海市长办公会决定年内要为市民办成15件实事，其中包括改善市内交通、增加住宅、排水防洪设施建设、环境综合治理、增加文化卫生设施、增加副食品和煤气煤制品供应、解决路远职工上下班难的调单位、调住房等等。15件实事渐渐深得民心，而作为市长，江泽民思索的更深远的问题是，上海究竟要以什么样的面貌走向未来？
1: 江泽民同志呢，他非常重视这个经济建设。刚任上海市市长，他就感觉到城市总体规划呢需要认真的进行修编。在编制这个总体规划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重点是开发浦东。他说这个浦东呢一定要成为我们浦西的这一个金融贸易中心的延伸部分，浦东要挖出一定的这个地团来建设新的外滩。
0: 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是上海市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一规划侧重于把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振兴为多功能中心城市，从而为上海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这样，上海未来的发展蓝图基本形成了。
2: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的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道路，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0: 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8月，他参加了讨论上海最早发行的两只股票能不能上市流通问题的会议。
3: 那么几种矛盾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就是说这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啊，那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是说大家都买股票了，那储蓄怎么办？钱都提走了，你还能放款吗？你没有那个信贷资金，你怎么放款？你在挖自己的长脚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下去吧，越做嘛越怕。就
4: 江泽民同志对上海的金融还是很有感情，他特别讲上海金融立有传统，很稳健，很守信。那么在改革开放当中呢，上海要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经济发展服务，他这个指导思想很明朗，就本着呢就是大胆思啊，在试点当中来规范这种指导思想呢，就给予支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分水岭。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决断，亲自的过问，可能这个一级市场到这个二级市场就始终没有个眉目。
0: 一个月后，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张了。小小的柜台交易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江泽民开创

0: 每年为市民办若干件实事的做法一直持续下来。
1: 这些实事十年里边一共抓了115件实事，回过头来看你这些做实事啊，是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世界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所以群干部群众都把这个实事工程啊，觉得这就是民心工程。
2: 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0: 1987年11月2日，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14日，中共13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江泽民要担负的责任，是对上海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引领、把握和探索。为了推动上海的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88年初，江泽民亲率各部门一把手赴广东取经。
3: 回来以后特别就强调了呢，他在干部大会、万体馆的干部大会上讲了一个学广东敢为天下先，干对了成绩总结是大家的，干错了领导来承担责任，那就把这个精神学来。所以他作为一把手当时这样表态呢，对上海干部群众应该说是很大的鼓舞的。
0: 在江泽民的推动和领导下，上海出现了一个观念转变、经济转型的高潮，开发浦东新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上海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1988年5月2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样一条新闻。
4: 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今天上午开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指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将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成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

0: 今天的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挑战和机会一起出现。我们更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沿着党的十三大指明的道路奋勇前进，去迎接上海灿烂的明天。
1: 百年外滩注视着浦江东岸，对于明天的巨变，上海市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们都充满了期待。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们同为中国珍稀物种，却都曾面临生存危机。怎样才能帮助野生扬子鳄种群恢复，实现野外放归？在中国本土绝迹多年的麋鹿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在故土实现种群繁衍？
1: 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挽救濒危动物。

0: 它们被视为地球上凶残和具有强大攻击性的动物，分布在东南亚、南亚沿海的湾鳄，有着食人鳄的称号。这种大型鳄鱼性情凶猛，巨蜥、野牛、海龟等都是它们的猎物。专家们的测试表明，有些湾鳄的咬合力超过了2000千克，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的龟甲或是野猪、野牛的骨头。更让人胆战心惊的则是它们的死亡翻滚，它们死死地咬住猎物，再通过疯狂的翻滚，利用强大的扭力把猎物撕裂，置对方于死地。强大的攻击性，再配以凹凸起伏的鳞甲，这些鳄鱼让人们闻之色变。不过，我国特有的一种鳄鱼扬子鳄，却和我们关于鳄鱼的认识大相径庭。扬子鳄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2亿年以上，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距今1亿2000万年至7000万年间，强烈的造山运动以及气候环境的巨变，使得大量的翼龙类、恐龙类动物相继灭绝，鳄类的祖先们侥幸生存下来。它所携带的生命进化的密码和诸多未解之谜，也让今天的科学家对它的命运充满了关注。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教学科研机构。自研究生阶段，吴孝兵就追随着老师研究扬子鳄，他们的努力使得扬子鳄的保护成为物种保护成功的示范案例。
1: 扬子鳄这个物种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而且呢，它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的一个旗舰保护物种。所以讲，我们通过对扬子鳄的生态啊、身体的结构啊，包括个体发育啊，以及它的进化途径研究等等，我们可以去探索在远古时代，在恐龙的这个时代，一些中生代的爬行动物它的起源和演化的一个问题。研究扬子鳄呢，它不仅是在科学研究上面，对我们这个文化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价值。
0: 根据诸多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推测，在距今10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流域，暖湿多雨，植被丰茂，这里曾是包括扬子鳄在内的许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广袤的沼泽浅滩中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此后随着人类活动领地不断扩张，扬子鳄的生存区域逐步萎缩，它们成了人类的猎食对象。很快，古人又发现了它的新用途，用它们的皮制成的鼓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种鼓被称作驼鼓。商周至战国时期，驼鼓盛行一时，然而这个时期的扬子鳄也因此而遭受了频繁的捕猎，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古人看来，扬子鳄的叫声沉闷而有力，用它的皮制作的鼓同样如此。那么扬子鳄为什么能发出这样的叫声？这种声音对于扬子鳄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在大多数的爬行动物中呢，一般都很少有这个发声器官，但扬子鳄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器官，就叫做颚帆。这个颚帆呢，也是舌头根部的一个组织。

0: 当扬子哥遇到惊吓和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是在为了保护幼体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叫声。那他们的叫声呢，就是从哪来的？就是由肺部的气体迅速地冲出他的喉门，这时候呢，他这个恶寒掀起来以后，这样引起这块组织的这个震动啊产生的声音。
1: 古人常以扬子鳄的叫声来预测天气，专家们分析，每当雷雨到来前，扬子鳄可以感受到气压等因素的变化，从而会发出隆隆的吼叫。在遭受入侵或惊吓时，它们也会发出吼叫。在繁育期间，雄性的叫声更加卖力，这是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有学者推测，由于扬子鳄能发出沉闷有力的吼叫，再加上变身披甲的形象，才让民间称之为土龙。为了制作驼骨，捕杀扬子鳄也成了古人一项每年都要开展的生产活动。《礼记·月令》记载，稷下之月，命于师取驼。后人在对《礼记》做注释时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当时把捕杀扬子鳄说成取，实在是很容易得到，而视它们为贱物啊。现代的还原，让我们得以感受到这种古老乐器的威严和肃穆。然而学者们也推测，历史早期大量捕猎扬子鳄制作驼骨，也对这种动物的种群数量带来了影响。唐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刚到此地就听说当地鄂西当中有鳄鱼为害，把百姓的牲口都快吃光了，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祭鳄鱼文》。那么唐代的韩愈所驱赶的鳄鱼究竟是哪种鳄鱼呢？1963年，在当时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县，人们意外发掘出了一个鳄鱼颅骨化石。此后的十多年中，珠三角地区又陆续发掘出土了多个同一种鳄类化石。此后的学者们鉴定认为，它们既不属于大型湾鳄，也不属于扬子鳄，而是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鳄鱼。科研人员以韩愈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新物种，中华韩愈鳄。学者们结合史料分析，在历史早期，岭南地区的先民们不断地扩大生存范围，但古老粗放的刀耕火种方式也给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气候和人类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多地的植被覆盖率不断降低，鳄鱼们的栖息地也随之减少。此时同为鳄类的扬子鳄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1872年，20岁的福威尔来到了中国海关任职。和他的工作相比，福威尔其实对博物学更感兴趣。1878年，福威尔第一次看到了扬子鳄，马上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福威尔的心情越来越激动，他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鳄鱼种类。1872年10月份，经过了扎实的研究后，福威尔明确了自己的判断，按照当时学界遵循的双名法，对这种动物做了分类和命名。此后，福威尔把标本寄给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负责人，并告知了自己的分析和命名。闻讯而来的学者们也对这些标本充满了兴趣。国际动物学界由此了解到，中国的长江流域竟然还存活着一种珍贵的淡水鳄。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关于扬子鳄的研究。然而，时局的动荡让这项研究无法持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扬子鳄的研究才得以真正展开。1955年，陈碧辉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当时的安徽师范学院任教。在外出时，遇到了一条已经死亡的扬子鳄，于是带回学校做成了标本。从此， 陈碧辉开始正式接触杨子鳄，进行了对他的研究。经过对这具标本的研究，动物学家们随即发现，杨子鳄还拥有一颗特别的心脏。
0: 这杨子鳄的心脏的进化特点呢，应该还是比较奇特的。它的心房的顶端有一个开口，这个开口呢就是叫做潘氏孔。那么这个孔呢，对于鳄鱼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适应于潜水生活，所以呢，当鳄鱼潜水的时候呢，它右心室的静脉血，到右心房了以后，那么它这个肺动脉的瓣膜，它就开始关闭，也就是说呢，它肺循环这条道路呢，它把切断了，那么它这个血液呢，就通过潘氏孔来进入到体动脉，来维持整个一个血液循环，这是它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方法。
1: 伴随着调查和研究，关于杨子鳄的一些有趣特性也得到了揭示。晚上如果用手电筒照射杨子鳄活动的区域，就会看到点点红色的亮点闪烁，这就是杨子鳄的眼睛。为什么它的眼睛会呈现红光呢？
0: 杨子鳄呢，它属于夜行性动物，它的眼球的视网膜里面呢，它有两种细胞，一个是视杆细胞，一个是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呢，它是感受弱光的，对于这个红光的波段它是不能吸收的。那么在视网膜的背后呢，后面呢还有一层呢能够镜面反光的一个镜面晶体，所以呢当这个夜晚光线照射到眼睛以后，它这个眼睛那个蓝绿光被吸收，红光没有被吸收，这个红光照射到这个镜面晶体以后就产生一些反光，这个红光呢就被反射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特征呢，其实在我们野外调查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1: 1973到1975年期间，我国开展了长江六省一市水产资源调查，期间陈碧辉前前后后跑了100多个公社，直到1974年年底，才在安徽宁国的一个偏僻山区里发现了杨子鳄的踪迹。一年多的调查表明，杨子鳄的生存境遇非常不乐观。
0: 50年代的时候，杨子鳄种群呢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的。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国家呢，也是大型的兴修水利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杨子鳄栖息的环境呢，都受到了一些破坏。
1: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陈碧辉和同事们基本摸清了杨子鳄的分布情况。此后，他们又进一步对杨子鳄种群的栖息地、食性和繁殖、冬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野生杨子鳄的诸多生物特性让研究者们充满了兴趣。1979年，新一轮的调查获得了更全面的数据，这个结果让大家越发担心。这次的大规模调查表明，杨子鳄野外种群数量只有300至500只，它们在江西已彻底绝迹，在江苏的分布数量极少，它们已退缩到了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北部的狭小区域内。杨子鳄的命运再一次响起了警报。为了挽救处于极危状态的杨子鳄，陈碧辉想到了人工养殖的方式。1979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一座杨子鳄饲养机构建立了起来。1982年，它被扩建为安徽省杨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很快，陈碧辉和同事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有效地繁殖杨子鳄呢？为了寻求答案，陈碧辉特地赶到了上海动物园。他听说上海动物园曾研究过鳄鱼类动物，那么他们的繁殖工作究竟进行得怎样呢？陈碧辉得到的答案却让他感到沮丧。关于人工繁殖方面，这里的专家们也处于摸索阶段。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因素影响着杨子鳄的内分泌，并左右着它的产卵情况呢？ 调查首先从安徽芜湖的扬子鳄开始。学者们很快就发现，扬子鳄都是在高温高湿的时节繁殖。那么扬子鳄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孕育产卵？卵的发育也受到同样的温湿度的影响吗？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对一只冬眠期死亡的扬子鳄解剖时，陈碧会发现，冬眠期才是影响扬子鳄卵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扬子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洞穴。那么，洞穴中的哪些环境因素左右着卵的发育呢？神奇的立体之家究竟藏着怎样的舒适密码？能孵出鸡蛋的孵卵鸡为什么却遏制了生命的发育？鳄鱼种群里稳定的雌雄比例又有着怎样的自然秘密？人工繁育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如何克服？解码科技史，挽救濒危动物，正在播出。20世纪70年代，我国展开了扬子鳄调查，结果发现，这个时期野生扬子鳄的数量只有300到500只。学者们分析，由于扬子鳄的生境与人类的生活区域重叠，这就造成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扬子鳄的巢穴屡遭破坏，这也导致了扬子鳄数量减少。那么，究竟该如何挽救扬子鳄岌岌可危的命运呢？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调查中，陈碧辉惊奇地发现，即便在数九寒天的寒冬里，扬子鳄的洞穴之家内依然能保持不低于10摄氏度的温度。动物学家们发现，扬子鳄的洞穴的结构极为复杂，它所形成的立体空间阻隔了热量的散失，确保了温度的相对稳定，这也为他们的冬眠提供了一个尽可能舒适的空间。有了这些调查结果，陈碧辉心里有了底，他还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按照野生状态为扬子鳄还原一个生存环境，是否就能促进它的激素分泌呢？结果却让他非常失望，扬子鳄根本不愿意进入人工建造的洞穴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动物选择栖息地啊，它都是根据它的需求，就是人类给它建造好的洞穴呢，它不一定使用的。真正的一个洞穴和长久，入冬的洞穴、冬眠的洞穴和它正常生活的洞穴呢，它可能还主要是它自己挖掘的。
1: 科学家们随即有了另一个思路，既然如此，那就创造条件，准备大量的泥土，看看能否让扬子鳄自己打洞。结果让大家喜出望外，扬子鳄们纷纷行动，筑起高台，挖了水洞，建起了新家，随后开始陆续产卵了。经过对扬子鳄卵的解剖，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扬子鳄卵和其他动物卵的差异。
0: 鸡蛋的蛋黄的两侧都由它蛋白形成的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旋锁，就是不管你这个位置怎样变动，那么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始终是朝上的，但是扬子鳄这个断裂两端呢，它就没有这个螺旋状的一个蛋白脐带，它这个蛋白呢也是比较粘稠的，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所以在孵化的过程中要始终的让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呢是朝上的。
1: 通常人工孵化机模拟了母鸡孵蛋时的状态，通过缓慢转动帮助鸡蛋孵化。可扬子鳄的卵放到孵化机上就麻烦了，由于扬子鳄的蛋黄非常粘稠，这种旋转反而导致蛋黄牢牢包裹在胚胎上，并对它们不断挤压，最终造成细胞分裂非常困难，难以正常孵化。尽管采用了新的孵化方式，但学者们发现人工孵化的成功率依旧很低，这也困扰了大家很久。每次到野外调查时，陈碧辉都会带上温度计、湿度计，随时随地的测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了规律。
0: 恶劣的氟化温度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28度到34.5度之间，这样呢是在一个正常的氟化的一个温度，低于28度和高于这个34.5，恶劣都不能正常的一个氟化。
1: 根据这些发现，学者们返回实验室做了验证，逐步摸清了适合扬子鳄孵化的环境条件，将鳄卵的孵化率提高到了90%以上。在一个扬子鳄种群里，雄性总是比雌性少，而且基本保持1:5的比例，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隐藏着某种特别的自然规律呢？学者们在对扬子鳄孵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0: 鳄类的它的性别是如何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的呢？因为对于爬行动物大多数物种来说，像鳄类，它的性别受到孵化温度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影响。在高的温度下呢，孵化呢它可能产生了以雄性为主，在低的温度下呢以雌性的一个这个性别为主的。所以讲我们在研究这个性别决定的时候呢，通常是用的是29度左右，这样29度到29.5度，这个度数，这个温度下出来的呢绝大部分都是雌性鳄。如果是32度以上，33度这样的一个孵化温度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个雄性的温度。
1: 原来正是大自然的神奇之手左右着扬子鳄种群的性别。随着气候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扬子鳄雌鳄体内激素也会随之调整，并影响到孵化结果。然而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鳄鱼根本不可能有数字的概念，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掌握雌雄比例，从而实现调控的目的呢？又是一番费尽心力的调查后，学者们终于破解了这个谜团。
0: 扬子鳄在交配期间它有一个特点，在繁殖期间它会很多鳄在一起呢进行合唱，就是共同鸣叫，可能通过像声音的大小啊、频率啊等等来吸引鳄鱼来进行交配，它这个求偶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
1: 神奇的母性本能让看似笨拙的扬子鳄具备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动物智慧，并借此保持了雌雄之间的比例。动物学家们在野外调查时还发现，野生的成年雌鳄对于幼鳄关爱有加，一旦母鳄听到出生小鳄的叫声，无论多远它们都会闻讯赶来，即便不是自己的亲生后代，母鳄们也会悉心照顾。动物学家们还发现，幼鳄发出这样的叫声往往是由于它们爬出蛋壳时陷入了烂草或泥土中，无法自己钻出来，每逢此时母鳄就会用嘴含着幼鳄送到附近的水中。在幼鳄成长期间，雌鳄是一位温柔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为了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孩子，母鳄在水中总会把头浮在水面上，确保幼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此时的幼鳄可以自由地在妈妈身边游泳玩耍，学习各种生存的技能。解决了扬子鳄卵的孵化难题后，动物学家们马上面临着另一些难题。出生的幼鳄十分脆弱，应当如何给它们喂食？怎么才能保证它们能健康成长呢？
2: 人工的这个驯养的条件下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幼鳄刚出壳过后有一个卵黄吸收期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该阶段呢，如果给予一定的食物的补充的话，会导致它在卵黄在体内的一个沉积，会导致它第一年的大面积的一个死亡的现象。
1: 找到了症结所在，学者们也很快想到了对策。既然这些蛋黄原本就是留给幼鳄的成长物质，那么就应当按照自然规律让它们消耗掉。为此学者们把幼鳄放到了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一方面加快营养物质的代谢，同时停止给幼鳄喂食，加快这些营养物质的自然消耗。很快幼鳄的肚子不再鼓胀了，此后 通过多次实验，学者们摸索出了符合幼鳄成长规律的喂食规律。在幼鳄孵化出生后20天甚至25天，

0: 开始人工喂食。虽然卵黄硬结的难题解决了，但杨子鳄的成长道路上依旧充满了坎坷，一些匪夷所思的疾病接踵而至。缺少食物的生存环境让杨子鳄形成了贪食的天性，一旦接触到食物，它们就会放开肚子疯狂进食。幼鳄同样如此，长此以往，大量的尿酸积存体内，还有一些盐类物质逐步沉积在关节、肝脏等处，结果就导致了一些幼鳄患上了痛风症。为此，学者们立即采取了措施，一方面控制幼鳄们进食量，同时为它们加入了一定量的治疗药物，由此幼鳄们逐步恢复了健康，并顺利地成长起来。伴随着扬子鳄种群数量的稳步增加，更系统的研究也随即展开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属于扬子鳄人工繁育的一个场所。目前该场所里面大概有800多条这样子的成年扬子鳄。这是我一个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新的关于扬子鳄拉力测定的一个小装置。基于该装置，通过扬子鳄的这种攀爬的这个能够带动这个拉力传感器，然后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记录该扬子鳄相关的一些体能一些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能够为扬子鳄的种群复壮、野外放归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
0: 通过这样的测试，动物学家们就能筛选出那些体能优异、具有潜质的扬子鳄，从而为未来的野外放归等奠定基础。2003年4月27日，由多方学者们组成的扬子鳄野外放归研究小组开始了一场野外放归实验。人们为两雌一雄、三条圈养扬子鳄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之后在安徽宣城的红星水库一带放归。按照计划，他们将与当地原有的5条野生扬子鳄共同栖息在这片库区。那么这些回到野外的扬子鳄能否适应自然环境，并且能和原有的野外种群和谐共处呢？
2: 扬子鳄这个物种呢更为不同，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有的分布的一个物种，而且是我们国家分布的唯一的一个鳄类的物种。所以像我们这一代人呢，有义务也有责任来把扬子鳄这个种群呢保护好。
0: 第二年7月，扬子鳄野外放归研究小组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野外放归点发现了2窝新产下的扬子鳄卵，这标志着这些扬子鳄完成了从圈养到野外状态的适应和转变，迈出了扬子鳄圈养种群野化放归的重要一步。曾经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不断减少，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努力帮助它们走出低谷，逐步恢复生机。和扬子鳄一样，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有物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2023年3月，江苏如东县小羊口旅游度假区出现了一群特别的客人，这也是当地百姓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动物，它们正是我国的濒危动物麋鹿。这些麋鹿翻过公路，穿过农田，在夕阳下涉水奔跑。大家数了一下，这群麋鹿共有35头，它们顿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年的4月，人们还惊喜地发现一只棕色小麋鹿踉踉跄跄地跟在麋鹿群后面。到了6月份，这个家族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几只身披梅花斑点的鹿宝宝跟在大部队后吃奶玩耍。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呢？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这些可爱的动物早已和我们的祖先相伴而行。江苏省南通的青墩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麋鹿化石，学者们发现它们并非简单的食物残骸，而是有特别的功用。尤其是2件刻画着神秘符号的鹿角，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0: 学者们还在探索这些符号究竟意味着古老的技术方式，还是与占卜有关。无论结果怎样，这些铭刻着符号的鹿角都闪耀着远古的智慧之光。江苏高邮的龙球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麋鹿骸骨。考古学家们认为，在人类文明早期，先民们把麋鹿作为重要的肉食来源，还用鹿皮缝制衣服，蔽体保暖。伴随着文明的发展，麋鹿们独特的鹿角也被赋予了特别的功能。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史料中，多次记载了皇室狩猎麋鹿的信息。学者们认为，这个时期的麋鹿种群数量较为庞大，它们频繁出没于郊野山林，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还有不一般的奔跑速度，这就很容易让它们成了人类狩猎的目标。到战国时期，麋鹿数量逐步减少，它更是被视为珍奇之兽，饲养于皇家的苑囿庭院中。肉质细嫩的鹿肉还曾是古人眼里不可多得的美食。礼记中还记录了古人的一种很特别的吃法，所谓麋星配麋海。后人注解，麋星也就是麋鹿的生肉，吃这种肉时一定要配合以麋肉制成的酱。当然，这些美食只是皇室权贵们的专享。学者们认为，古人们建灵囿、筑灵台，把麋鹿圈养到皇家苑囿之中，一方面为了观赏，同时也为了借助麋角脱落了解物候变化。而在那些麋鹿繁衍兴盛的地区，如江汉平原的楚国，还形成了特别的麋鹿文化。这是1978年在湖北江陵天兴观楚墓中出土的一件文物，它被称为虎座鹿角鸟。展翅欲飞的凤鸟，硕大的鹿角和老虎，组成了一件充满想象力的器物。当时的楚人认为，硕大而锋利的麋角可以驱赶鬼魅，保护死者的魂魄。然而随着人类的开拓垦殖，麋鹿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不断萎缩，它们开始在秦汉时期逐步走向了衰亡。鹿角是雄性麋鹿显著的第二特征，古人们早已发现了鹿角脱落的规律。通常雄性子鹿两岁时逐步形成出角龙，数月后骨化变硬，变得富有韧性。此后麋鹿每天一岁，角就增加一分之，满五岁时角形固定。每年的12月至来年1月是麋鹿角的脱落期，大约在来年的4月，一副硕大的鹿角就会完全长成。那么麋鹿鹿角脱落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奥秘呢？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伴随着麋鹿重引进创建的科研机构，郭青云以及程志斌副研究员多年来从事麋鹿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和科普宣传工作。针对麋鹿的种种有趣特性，他们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1: 冬至实际上它是每年光周期时间最短的时候，脱角它是受光周期影响的，光周期会影响动物体内的松果体，松果体会分泌一定的激素，每年有规律的调节鹿角周期。麋鹿的角周期实际上还受经纬度、种群密度，还有每年的一些温度啊，这些都会有影响。
0: 根据学者们的统计，到了明清时期，麋鹿的数量不断减少，只是在江苏东部沿海有零星分布。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仅存120余头麋鹿被圈养在了南海的皇家猎苑。麋鹿们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灭绝的风险不断迫近。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36岁的法国生物学家戴维来到了中国。他受父亲的影响，对于探索自然充满了兴趣。在临行前，他的朋友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博士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请他帮助采集中国的动植物标本。当时的许多欧洲科学家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冰河作用的太大影响，因此许多珍稀的物种得以保留，这对欧洲的科学界充满了诱惑。到达北京后，戴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博物考察中。一年里，他前往北京的周边以及附近的省份展开了调查，并收获颇丰。在他给巴黎寄出的第一批包裹中，就包括了100多只鸟和数只哺乳动物标本。与此同时，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北京城南皇家猎苑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四不像。

密的红墙背后闪现着四不像的身影，一场暗夜中的交易让这种珍稀动物被世界所了解。洪水来袭，外敌杀戮，他们的命运岌岌可危。危急时刻峰回路转，他们在异乡他国获得了一线生机。灭绝的危险依旧悬在他们的头顶。解码科技室挽救濒危动物正在播出。1767年，乾隆32年冬，刚刚从塞外巡狩回来的乾隆皇帝突然想起一件事。《礼记》曾记载，冬至这一天，麋鹿角脱落，这曾让他心存困惑。为此，乾隆立刻派人到南苑探查，证明了麋鹿冬至脱角的情形。乾隆皇帝为此写下了《麋角解书》，并让工匠刻在捡回的麋角上。近一个世纪后，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窥探到了这种神秘动物的身影，也由此开启了对麋鹿的动物科学层面的认识。为了破解四不像的真相，戴维不止一次徘徊在南海子皇家猎苑的周围，然而这里守卫森严，戴维根本难以靠近。偶然之间，戴维发现猎苑附近有一座高大的土岗，他立刻登上土岗，举起单筒望远镜朝红墙内窥视。在望远镜里，一个神秘的世界呈现在眼前。一望无际的猎苑内，水草丰盛，湖光鸟影，许多熟悉的野生动物呈现在眼前。突然，一群体型高大的鹿跑了出来，它们立刻吸引了戴维的目光。他回忆说，这种鹿既不像水鹿，又不像驯鹿，外形却有点像苏格兰马鹿，它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不像呢？戴维的心中又是激动又是困惑。此时他已经隐隐感到，眼前的这种动物很可能就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新的物种。1866年，戴维用20两银子以及一顶帽子和手套，得到了两张四不像的皮和两个头骨，并将其寄回了法国。收到戴维寄来的标本后，爱德华兹博士立刻展开了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和其他鹿类标本对比，最终这位学者得出了结论，这不仅是从未发现的新物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分属。按照惯例，学界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物种，这个新发现的动物在西方动物学界有了一个名字，戴维鹿。随着他们的标本展出，这种来自东方的珍稀物种随即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人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特的动物。当然，法国人并不满足得到麋鹿标本，他们更加热切地希望得到中国麋鹿的活体。清同治皇帝同意了法国的请求，并送给法国驻清朝使馆代办3头活体麋鹿。遗憾的是，他们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死去了。之后，法国人与大清官员们协商，再次得到一对麋鹿，他们最终安全抵达法国，被饲养在了巴黎动物园中。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麋鹿不断被输送到国外，听到传言的老百姓们也议论纷纷，传说中的神兽四不像真的都被洋人偷走了吗？1894年夏季，连续几场暴雨袭击了北京城，滚滚洪水涌入南苑，冲毁了皇家猎苑的部分围墙，包括麋鹿在内的许多珍稀动物一哄而散，四处逃亡。经过了这场洪水浩劫后，清朝皇家猎苑内的麋鹿仅剩下了10几头。然而厄运接踵而至，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那些逃过了洪水浩劫的麋鹿最终也没能躲过强盗们的枪弹。
皇家猎园中的动物。

0: 剩无几，最后只剩下一对麋鹿得以幸存，他们被饲养在了万生园中。1917年，英国博物学家索尔比游历北京时，还在万生园见过这对麋鹿。然而1921年，他再次来到北京时，发现这对麋鹿已经死去。当时的学者沮丧地认为，曾在古老的历史上繁盛一时的麋鹿，很可能已经在他的故土灭绝了。19世纪末期，当麋鹿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的时候，在欧洲的麋鹿获得了一线生机。英国的11世贝福特公爵在意识到麋鹿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后，开始游走于欧洲各国饲养着麋鹿的动物园。他耐心地说服动物园的负责人，如果想拯救这些珍稀动物，就要将各处的麋鹿合群，而不能零星散养，唯有如此才能给他们更大的繁衍机会。此后，这些动物园接受了贝福特公爵的建议，把所剩不多的麋鹿卖给了他。到1901年，贝福特公爵相继从欧洲各地收集了18只麋鹿，由此组成了一个7雄9雌2幼的麋鹿群。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种群。这时的乌邦四庄园历经上百年的经营，拥有大片丰美的水草，建造了多个人工湖，放眼望去林木葱郁，环境幽静。来到这里的麋鹿们终于可以告别动物园的封闭空间，自由地奔跑，安静地觅食和繁衍。在这个新的家园，麋鹿们逐步开始了种群数量的恢复。1918年，刊发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唤起了人们对麋鹿的关注。这是最早的中文麋鹿研究文献。生物学家薛德玉第一次科学地向国人介绍了麋鹿，并发出了麋鹿还家的呼唤。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英国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两次共送回了4对麋鹿，放养在北京动物园。但由于对麋鹿繁育习性等方面的认识局限，这些麋鹿都没能形成规模。1979年，我国的老一代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人再一次发出了让麋鹿重归故土的呼吁。动物学家们疾呼，中国才是麋鹿的故乡，让他们回到故土更适合他们的种群繁盛。谭邦杰先生的倡议得到了英国乌邦四庄园的主人的热烈回应。贝福特公爵的后人回应说，自己的前辈们也非常希望将麋鹿带回中国，将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消息让中国的动物学家们激动万分，围绕着麋鹿回家的各项工作紧张地开展了起来。考虑到北京南海子的生态恢复情况，学者们最终决定把这里作为第一批麋鹿回归的地点。为了迎接麋鹿回家，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然后就是我们平常麋鹿饲养的地方。同引进协议签订以后呢，然后北京市就在这里划了一片地方来作为麋鹿实施种群复壮的一个地方。
0: 结合古代文献资料的描述以及现代研究，大家对麋鹿苑进行了整体的环境改造，清除湿地淤泥，引入清洁水源，种植大麦草、苜蓿草等优质牧草。1985年8月24日，一架飞机载着来自乌邦四的22头麋鹿降落在了首都机场。这些与故乡久别了的麋鹿们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然后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片土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乡啊。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归来的麋鹿们很快就适应了故乡的气候和环境，它们的食量稳步增加，膘肥体壮，并换上了冬毛。1986年夏季，麋鹿们开始了繁殖， 当年就有14头母鹿受孕。1987年3月下旬，雌性麋鹿开始分娩，很快有10头小鹿相继平安降生。出生的小麋鹿体毛呈红色，上有白斑，唇部黑亮，平均体重11.5千克。它们满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或是欢快地奔跑着，或是紧跟着妈妈身后，四处觅食和探索着环境。为了加快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种群复壮，1987年9月，吴邦四庄园又赠送了18头麋鹿，这个家族逐步兴盛了起来。
2: 麋鹿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四季它都会有打架，但集中的时候在发情期，比如说6到8月份，这是它们的主要的发情期。在这期间，公鹿它会通过打斗决胜出鹿王，鹿王它能够占领一群的母鹿。
0: 每一年的角逐使得来自麋鹿王的健康强壮的基因得以传承，让整个种群保持了足够的活力。每一只麋鹿王就任前也会有自己独属的仪式，他们先到泥水中把全身涂满黄黑色的泥巴，再去丛林里挑起青枝绿叶，这是象征着鹿王地位的王冠。此后鹿王将管理起几十头雌鹿和未成年的麋鹿，他享有母鹿群的交配权，也将带领着整个家族不断壮大。随着麋鹿们的生存状态逐步稳定了下来，另一批引进计划也很快启动了，这同样是为了重归麋鹿的种群复兴。1986年8月，39头麋鹿自海外来到了大丰。然而这一批麋鹿来到后不久，动物学家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些雌鹿回来后接连出现了难产，这让工作人员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了解开雌鹿排卵和难产之谜，专家们决定采取一个笨办法。他们深入到芦荡中，爬上树木，忍受着蚊虫叮咬，连续观测雌鹿发情产崽期的生活习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逐步发现雌性麋鹿怀孕期间格外敏感，尤其是临产时，突然而来的声音惊扰都可能导致雌鹿受到惊吓，甚至出现难产。找到了问题所在，工作人员们格外留意这些待产的雌鹿，大家跟随着他们的活动，努力为他们屏蔽掉可能的噪音惊吓。1987年4月初，一头雌鹿终于在人们的呵护下顺利完成了生产。第二天清晨，一头雌鹿跟着妈妈走出了芦苇丛，它的腿有点软，走路跌跌撞撞，身上还湿漉漉的，缀满了美丽的白色梅花斑。这是一只在野生环境下出生的麋鹿，这一批麋鹿回到故乡，为重归麋鹿的种群繁盛增加了更多的机会。然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生存挑战。1995年，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副主任丁玉华不断接到麋鹿遭受蜱虫袭击丧命的报告，这种可怕的动物已经威胁到了麋鹿的安全。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了消灭蜱虫，大家采取了翻土深埋等多种措施，但治理效果还是不明显，蜱虫依然十分猖獗。眼看着这些疯狂的蜱虫不断侵害麋鹿们的健康，可究竟怎么才能治理它们呢？一天深夜，丁玉华带着一些从野外收集的蜱虫回到了宿舍，希望对它们继续实验。可就在当晚入睡后，丁玉华突然被浑身的瘙痒惊醒了，开灯一看，自己浑身上下爬满了蜱虫的幼虫，与此同时，白炽灯泡上不断发出噼啪脆响，蜱虫幼虫们应声掉落。眼前的情形在瞬间提示了丁玉华，原来蜱虫耐不住高温。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出现了，用火烧。大家也明白，火烧存在着相当大的火灾隐患。为此，丁玉华和同事们从小范围区域的烧荒试验入手，逐步扩大火攻面积， 最终，工作人员们在专家的现场指导下，开始了可控的火烧蜱虫行动。随着烧光灭蜱，蜱虫密度随之大大降低了。当大风麋鹿的野化训练逐步推进的同时，数百公里之外的北京，一项大规模的迁地保护计划也迅速展开了。丰富的史料和考古证据证明，江汉平原在历史早期就是麋鹿的栖息地。学者们对天鹅洲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地处平原地区的天鹅洲在生态环境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完整性和自然性，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这里是麋鹿的理想栖息地。1993年11月，第一批30只麋鹿来到了湖北石首的天鹅洲。在保护区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来到这里的麋鹿们逐步适应了天鹅洲的气候环境。但是大家也在担心，他们也能适应即将到来的冬季吗？当年的冬季，天鹅洲下起了鹅毛大雪。大家惊喜地发现，麋鹿们在雪地里快乐地奔跑玩耍着。为了让麋鹿们完全独立生活，大家没有急于投放饲料，而是在麋鹿群附近的地面简单地扒去一点积雪，露出稀疏的植被。傍晚时分，几只麋鹿嗅到了积雪下植被的气息，它们用蹄子扒开积雪啃食植物。能在这种环境下自主找到食物，说明它们已经逐步适应了这里。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即到来。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解码科技史，甜与辣的旅程近期播出。 1986年8月， 39头麋鹿来到了江苏大丰，然而其中的一些雌鹿接连出现了难产，也让动物学家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动物学家们通过持续观察发现，待产的母鹿格外敏感，并容易受到惊吓，这会导致母鹿出现难产。为此工作人员们调整方法， 1987年4月初， 一头雌鹿终于在人们的呵护下顺利完成了生产，一只幼崽在野生环境下诞生了。随着麋鹿们奔赴我国多个保护区，它们在新的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为了让麋鹿们获得更多的机会，在动物专家们的推动下，来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麋鹿们相继奔赴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内蒙古大青山等地展开了野化训练。尽管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但是各地陆续传来了好消息，麋鹿们开始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种群逐步扩大。 1998年，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们也迎来了又一次挑战，他们将走向更加广阔的自然。 随着麋鹿种群的恢复，工作人员们早已发现，麋鹿自然保护区围栏内的空间已无法满足麋鹿群扩大的需求，野放计划需要尽快执行。为了确保首次麋鹿野外放养实验取得成功，工作人员们精心挑选了8头体格健壮的麋鹿，在实施野外放养前的3个月里，就开始了对它们的适应性训练。 麋鹿们要摆脱饭来张口的状态，真正适应野外的环境，首先就要解决觅食问题。工作人员们从野放区采回来几十种麋鹿可以食用的禾本科、豆科、菊科类野草，同时还采集了一些它们不

不可以食用的草类。有两只雄性麋鹿表现出色，它们凭借着出色的嗅觉和味觉记忆力，很快就掌握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更适口。除此之外，麋鹿们还顺利通过了寻找清洁水源地、适应人类的车辆噪音等环节的考验。1998年11月5日，麋鹿放归大自然的科学实验开始了。下午5点半，工作人员打开了保护区最外围的大门，严格挑选的8头麋鹿从小围栏走到了大围栏。在经过短暂的徘徊后，他们在雄性麋鹿的带领下冲出了大门，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一头强壮的公鹿带着的无线电警圈源源不断地发回信号，工作人员沿着海堤公路进行跟踪，确定他们的活动范围。1999年3月8日，野放后的第一头小麋鹿出生了，它的降生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2016年，一场更大规模的种群复兴计划展开了。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决定运送16头麋鹿到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与当地150头麋鹿联姻，从而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经过近4个月的跋涉，来自大丰的几头麋鹿率先与洞庭湖深处的原住麋鹿种群碰面了，其他的大丰麋鹿随后也陆续赶到这里。两个种群的个体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他们通过气味和声音了解着对方，试探着交往。没过多久，几头来自大丰的雌鹿就融入了当地的鹿群，先后组成了新的群体。大丰麋鹿移民洞庭湖的第二年春天，一头幼崽出生了，它是来自两个地区的麋鹿种群基因的结合，这标志着复兴麋鹿野生种群的计划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在北京，有一处特殊的墓地，静静矗立着300多年来已灭绝动物的墓碑。每一块石碑都镌刻着一个物种最后的足迹。当物种灭绝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看似与人类无关的链条断裂，实则在悄然动摇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根基。如今，我们为扬子鳄营造栖息家园，助麋鹿种群重归原野，每一份努力都在为生命续航。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解码科技史，大地巡游，下期播出。

0: 用什么样的绝技能将一块豆腐干切成约3000根细丝？
1: 我们这个干丝2厘米切出来20片这个样子。
0: 包裹了肉馅的面饼如何能摊成薄如宣纸的综合肉饼？
2: 还得抛起来。
0: 一个盆里装9道大菜，长安大盆菜里有哪些烹饪讲究？
2: 这个真够分量了啊！
0: 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吧。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华美食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道道美味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成为非遗美食，其中所饱含的精湛制作技艺无不令人赞叹。泰州早茶烫干丝里有怎样切和烫的烹制技艺？
2: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

0: 不停地在里面搅动。
1: 义乌的制饼高手有哪种能让面团听话的行面妙招？
2: 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行好了。
1: 在东莞市长安镇，为何聚会的餐桌上只有一盆菜？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精致菜肴？
3: 哎呦，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1: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各具特色的非遗美食。

0: 早茶已经成为江苏泰州人传承百年的生活习惯。烫干丝是泰州早茶名点之一，色泽素雅，软嫩异常，鲜美隽永。2008年，泰州干丝制作技艺被列入泰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技艺是将一块豆腐干切成大约3000根细丝，不仅展现了淮扬菜的刀工技艺，还让豆腐干有了与众不同的口感。究竟是一种怎样高超的刀法呢？这就得跟制作高手削平讨教一番了。
1: 我们这个干丝，是用这个干丝切出来的，这个2厘米不到的话，应该在20片这个样子。
2: 你的意思是还要这么横着片20片？
1: 对。然后再把它竖着切成丝，
2: 再切丝，
1: 大概在150刀这个样子。
2: 这么5厘米能切150刀？
1: 是的。
0: 烫干丝是泰州人手一份的早茶单品，极为百搭。泰州本地出产圆润饱满的黄豆，味道纯正的豆腐干是制作烫干丝的前提。将一块厚度约为2厘米的干子片出薄厚均匀的20片，这是对厨师刀工技艺的考验。身处淮扬菜系核心区位，泰州美食深得其精髓。
2: 你看，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了，是不是？
0: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学艺的机会，准备体验一下片干子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1: 你看，你是推拉式的，按道理说的话，这个干子它应该是平的，
2: 就是
1: 没有凹凸感的，
2: 就这样的。
1: 对，一刀下去，
2: 你看我这个是这边透的、薄的哈，然后这上面是厚的，而且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刀痕，能看出来那个推拉的刀法，是不是？
0: 如果说片干子我能勉强过关，那么到了切干丝这步，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2: 来来来，我先看一下，这也太细了，我就是这一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一根标准的。
0: 在20片薄片上再切大约150刀，才能将一块干子运用到极致。作为一项非遗技艺，泰州干丝的制作有着自我要求，刀工塑造了干丝的形，但如何成就爽滑的口感，就得看烫的门道了。
1: 你开水的话最少是100度，
2: 直接烫吗？
1: 要加碱。一斤干丝的话正常放30克碱。
2: 为什么要放碱呢？
1: 碱的话它是胀发，它会使你吃的时候啊，这个干丝啊，它会柔软。
2: 在里头泡一会儿吗？
1: 15分钟这个样子。
2: 15分钟，这中间需要做什么吗？
1: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刚开始的时候你搅动的时候它有一点涩，然后就是说你会搅着搅着越搅越轻，就有一种飘起来的这种感觉。
2: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它这时候就开始胀发了。
0: 其实食用碱是一种强电解质，在水中会完全电离，电荷附着在干丝表面，可以加强亲水作用，使干丝充分吸水膨胀，同时还能让蛋白质轻度变性，从而获得光滑柔软的干丝口感。
1: 其实像这个时候啊，第一个是看手感，摸起来软软的，
2: 它是滑滑的哈，
1: 对，
2: 软软的。
1: 握好了的话，就是轻轻一捏，
2: 它就
1: 会
2: 断了，
1: 对。
0: 碱水发好的干丝要用清水调洗干净，然后等待调味。1500克色拉油放入500克洋葱。大葱、大蒜、姜片各250克，17克八角，20克小茴香，16克香叶，10克桂皮，10克白芷，熬制出清香油料。过滤后的辅料继续跟1500克酱油结合，加入2500克清水，1000克白糖，300克盐，调制酱油汁，二者通力合作，为爽滑的干丝注入了咸甜鲜香的味道。 泰州人凭借精湛的刀工，让泰州干丝的制作成了非遗制作技艺的代表。而拥有制饼绝活的义乌人，能将包裹了肉馅的面团拉扯出一张薄可透光的馅饼，这里又藏着什么独特的制作技艺呢？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这里有着吸引全球客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繁忙的商贸往来也催生出了各种快餐美食，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特殊技艺才能把义乌东河肉饼做得薄如宣纸呢？
3: 我自己的店第一家是开在义乌的双阳宫边上那个民主路，这些年呢我就追着小商品市场，它搬到哪里我就追哪里，因为小商品市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也能把我的东河肉饼享誉到全国世界。
4: 我是就是对吃比较讲究一点的吧，就是好像一定要吃到地道的味道。
5: 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做，但做不了它这么薄的，
2: 是吗？
5: 然后也扯不了这么大的。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东河肉饼的信息，我特意跟当地人拼了桌，跟他们讨教一下藏在肉饼里的秘密。
5: 叠起来吃，
6: 叠起来吃，
5: 哎，叠起来吃。好吃吗？
7: 这个肉饼是那种又薄然后又软的口感，吃起来
5: 特别的薄。
2: 你看，这真的就那么一层就能做出来，
5: 对
2: 对
5: 对，
2: 特别薄
6: 如纸啊。
7: 那像这个肉饼做的这么好，这个是谁做的？
5: 那老板娘在这
6: 儿啊，
7: 就是刚刚啊，
5: 是是是是，
8: 好，欢迎你们来品尝。
5: 这肉饼做的都熟的，
7: 是吧？
0: 眼前这位笑容满面的张爱珍大姐，在2017年入选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河肉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技艺超群，被当地人称为东河肉饼王。张大姐说，从她外婆那时起，家里就以做肉饼为生，传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相传东河肉饼的制作始于清代，是义乌的传统小吃，但凡有东河人出入的地方就一定有东河肉饼。在我看来，光是把饼做得薄如宣纸就已经很难了，何况这里面还是加了馅儿的肉饼。张大姐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痛快，并毫不保留地向我展示这义乌东河肉饼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3: 像我们东河这一带呢，经常会做东河肉饼的。我们这边一做就是几十个饼。我们实际面的话，一般都是放2两半的食盐。如果食盐加多的，它会有面筋，很好的面筋会撕拉不出来。
7: 啊，撕拉不出来。
3: 对对对。
7: 那要加少了。
3: 加小的话，它那个面筋度不够，撕拉的时候会破掉，会破洞。
7: 破掉。所以这个2两半也是经过长期的试验。
3: 是的，是的，是的。
7: 然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比例，是吧？
3: 对对。
0: 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形上一会儿，至于形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张大姐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3: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2: 就这样
3: 对
2: 一下
3: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2: 对，
3: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感觉是怎么样？对，
7: 它就往上弹，
3: 对，它会往上弹，
7: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3: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哦，我们选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7: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系。
3: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很听话不反弹，就说明他们获得了上岗的资格。但别忘了，这可是张肉饼啊。考虑到现代人的健康饮食观念，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猪肉和葱是经久不衰的馅料模范组合。葱独特的香味来源于挥发性硫化物葱素，能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当它与猪肉结合，正好去腥提香。 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我要仔细看看这听话的面剂子加上一大勺的肉馅儿到底是怎么做到薄如纸张的。
3: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薄太多，
2: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3: 对对对，
2: 再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的很边缘的捏，
2: 这靠外捏一
3: 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
3: 它边上就是馅倒边一点。
2: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3: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2: 摁一下，
3: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就从中间开始摁，
2: 从中间开始摁。
3: 对，好，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2: 好，再摁一下。
3: 对，用手指头摁。
2: 用手指头。
3: 对，这样它就分开来。
2: 哦，还真是。
3: 可以了。
2: 可以了是吧？
3: 嗯，我们拿来吃。
2: 怎么扯法？
3: 从边开始扯。
2: 从边开始。
3: 是。
2: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3: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2: 啊、哦，就这样拉。
3: 对，对，
2: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3: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2: 哦。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3: 对。
2: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啊。
3: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露馅呢？肉馅一块块，你看啊，
2: 对，
3: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2: 对，
3: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2: 均匀，摁均匀，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3: 对，
2: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3: 中间要动出来了。
0: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儿，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儿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入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烧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制作东河肉饼的王牌人物，张大姐的功力还不仅于此，她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就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也更具有观赏趣味。
2: 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对，
1: 可以先尝尝。
2: 好。
1: 哇，好烫。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很薄很脆。对对对哈。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脆的耳朵能听到，香的味蕾欢呼雀跃。跟普通肉饼相比，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还是张大姐要把义乌东河肉饼越做越精的追求。如今这门制作技艺要靠儿子儿媳继续传承下去，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我一开始学这东西学都学不起来，但是要求爷们对我们也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自己都承担不了这个店。
1: 现在很可以了，对我来说也很满意了。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这一切的成果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
0: 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凭着做肉饼的好手艺，张大姐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浙江义乌人在肉饼上追求的是薄，而广东东莞人则在一道菜上追求的是繁。在东莞市长安镇，有一种用9道大菜制作而成的非遗美食，据说一桌人只吃这一道菜就够了。这究竟是什么菜呢？长安镇位于东莞市南端，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宗祠文化，每逢年节大家就会围坐餐桌互诉衷肠，拉近情感。而长安大盆菜就是餐桌上唯一的主角，这道菜更是在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长安大盆菜里汇集了9道大菜，所用食材繁多，烹制时也集合了煎、炒、烹、炸、蒸、煮、炖等多种手法。李玉堂是长安镇制作此菜的高手，需求量大的时候，他一天得做200多份长安大盆菜。赶上他的家人亲戚聚会，我正好可以探究一下这个一盆菜就可以让一桌人吃得尽兴的非遗美食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
2: 咱今天要买点什么呢？
4: 地血蛋了，
2: 这么多呢。我看看，
0: 这张食材单看得我眼花缭乱。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兵分两路，干货和蔬菜交由我来代劳，肉类食材挑选比较考究，李大哥要亲自挑选。
4: 都几重的，3斤半重左右的湛江鸡。
5: 有啊。
0: 李大哥所说的湛江鸡其实就是三黄鸡，120天的鸡，肉质细嫩，脂肪适中，是制作白切鸡的首选。
4: 120日嗰啲鹅嚟咯，同间7斤重嘅有冇呢种？
5: 有老鹅。
0: 用葱、 姜、蒜、南乳、蚝油、十三香等调成料之后，倒入鹅肚子里，在鹅身上涂抹一层酱油，油炸大约五分钟，鹅皮紧绷变色后就要捞出，然后放在锅里继续蒸熟。出锅后，将鹅肚子里的汁水浇到鹅肉上。鹿鹅是东莞人独特的家乡味道。用冬菇搭配鹅杂和鹅掌清蒸，冬菇蒸鹅杂也会在长安大盆菜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大哥轻车熟路，在市场快速采购，而我也加快了速度。
2: 你好，老板。哇，您家东西真够全的哈！好，先挑芋头，那这个，啊，挑粉，然后我要这个萝卜，
5: 萝卜一定要种的水分里面多。
2: 白菜，哦对，还有马蹄，你看这都有直接削好的，我就要这个。
6: 削好的。
0: 白萝卜虽然普通，但却是长安大盆菜里关键的垫底菜。广东人很喜欢南乳的味道，这种由红曲发酵而成的豆腐乳。自带汁香和酒香。白萝卜切块，下入清水炖煮，加入南乳汁、生抽、八角、盐等调味，大约炖煮一小时，白萝卜软烂多汁，清新爽口。我跟李大哥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会如何烹制这么多的食材，又是如何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盆里的。
2: 哎，李大哥，现在咱们这个五花肉是已经煮好了，是不是？
4: 是，已经熟透了，煮到了啊。
2: 全熟了呀。
4: 是，就用这个针把这个扣肉的这样插。
2: 这个是叫松皮针，是不是？
4: 是。
2: 为什么要用这个松皮针扎一下呢？
4: 扎一下的那个油很容易就吸到肉里面。
2: 我明白了，这个油就容易从这个小孔中间渗透进去啊，就容易给它炸出这虎皮状。
4: 是。
0: 香芋扣肉是长安大盆菜里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李大哥说，五花肉必须呈现出红亮的虎皮效果，这道菜才算成功。提前将肉煮到全熟，再扎孔，抹上酱油，都是为虎皮打下基础。接下来就要考验炸制的火候了。
2: 防止它溅，所以要用锅盖盖住。所以你是直接给它下面用个篦子垫着，然后呢，把这个肉放到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4: 是。
2: 这个时候里面如果不盖上锅盖，就太危险了。
4: 这个皮在油里面爆了，这样是不是？
2: 对，能听出来那声音啊，那噼啪的声音。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4: 要三十秒左右。
2: 三十秒左右之后，你还要翻动吗？
4: 对，要。
2: 哦，还要翻动。
0: 在约150摄氏度的油温里。五花肉的皮上出现了一层绵密紧致的气泡孔，捞出后将其浸入冷水里，当气泡孔喝足水分，就会变成带有褶皱的虎皮。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猪肉组织急速紧缩，增加柔韧的口感。在切片时，皮肉还会紧密相连。为了增加油脂香味，芋头也要提前炸制。接下来，李大哥就要施展他的调味魔法，他会如何给芋头扣肉调味呢？
2: 这是您的这个料是不是？
4: 我
2: 看看闻看，我闻到了那个南乳的味道
4: 哈。是。
2: 咱下一步是要开始码了吗？
4: 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料呢放在里面，然后关在一起，然后再叠起来，是这样。哦，
2: 你的意思是先要拌料，把这些都拌一下，是不是？
4: 对。
2: 如果说我先码好了再浇，不行吗？
4: 这样呢，扣入芋头呢一起的时候呢，就隔住了就。
2: 对，这个中间就渗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咱是先给它拌一下，都入味儿哈。
0: 五花肉和芋头要继续在蒸锅里入味。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里汇聚了各种家常食材。东莞水鲜的代表鲮鱼也要出风头，果然被我猜中，鲮鱼是要被做成鱼圆，但我只猜对了一半，因为李大哥做鱼圆的手法实在太特别了。马蹄、红枣、冬菇干、猪肥膘、 生蚝干等八种食材组成的八宝，都被李大哥切成了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丁儿。我十分好奇，这么多这么大颗粒的食材还能做成鱼圆吗？
2: 这个丸子你看起来没那么圆，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食材感觉都鼓鼓囊囊的，但是因为这个鲮鱼经过大哥这么搓来搓去之后呢，它是很有粘性的，所以所有食材其实都会很牢牢的就粘在这个上面了，是吧？
4: 对，
2: 看得特别清楚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你看，哎，那个是马蹄，哎，那个是这虾米，是不是？
4: 对，哎呦，对啊，人家这个手，
2: 这个手，
4: 哎，
2: 抓一下，这样它不粘了，是吧？
4: 对，
2: 哦，你看，哎呦，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0: 李大哥制作鱼圆，其实是用鱼蓉充当了粘合剂，将八宝紧密粘在一起。蒸好的鱼圆，每咬下一口，都能吃到不同的食材和味道，奇妙无比。剩下的鱼蓉被李大哥反复摔打上劲儿，在热油中煎成鲮鱼饼后，再与白菜一同炒制。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由九道大菜层层码放而成，制作时不仅要将每道菜做好，还要注重菜与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菜会被如何码放在一个盆里呢？
2: 咱们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4: 有、先把能吸收味道的菜列放在第一层，
2: 放在最底下，是吧？
4: 对，
2: 那我猜肯定是萝卜放在最底下了，是吧？最吸味儿的。
4: 第二个菜这个猪皮，
2: 为什么是猪皮呢？
4: 猪皮也是吸收上一层的味道的。
2: 第三层咱们放哪个？
4: 放这个鲮鱼饼，因为这个这扣肉的味道呢，很浓，
2: 对，
4: 它能渗透下面的菜，下面的菜能够吸收的味道，下面的菜更好吃。啊，
2: 对，它这个南乳的味儿应该也会比较重一点，是不是？哎，我发现真的是啊，这个肉这一层的下面那是一个炒菜，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炒菜，把它们隔开。对吧，就不会影响到这个中间这个扣肉比较重口味儿。丸子是要放在哪个？
4: 这丸子就放在周边的
2: 一圈啊。这个是鹿鹅，就保持它这个圆圆的造型。然后这个白斩鸡要放在最顶上，我猜是因为白斩鸡它其实是最清淡的，它不能被其他味道影响，所以一定是放在最顶层的。
4: 对，
2: 把它抬起来，哇，这个真够分量了啊！最关键的是这一盆真的叫盆满钵满。
0: 李大哥告诉我，在过去长安镇的百姓并不富裕，逢年过节他们就把三五家做的菜肴集合起来装在一个大盆里，既能显得量大丰富，又有团结一心长长久久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就在我们码菜的时候，李氏宗亲已经陆续到来，大家围坐一桌共食一道菜，这不仅是拉近彼此情感的时机，还是游子一解乡愁的家乡美味。
6: 我们的李氏宗亲李伟成，这个盆菜呢是李伟成他的儿子呢继承父业，然后呢他就介绍过来把这个盆菜搞得有声有色。
2: 所以李大哥这个手艺是从您父亲这儿传过来的，是不是？他的手艺太好了，我相信父亲手艺应该也更好，太棒了。
0: 长安大盆菜看起来只是一道菜，其实却由九道菜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存在，虽然所入食材繁多，但又互不夺味，相互融合，吃起来实在是让味蕾获得大大的满足。

萧平凭借精湛的刀工，继续将泰州干丝的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张爱珍将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秘籍传给了下一代，她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家乡的这道肉饼美味。李玉堂不惧繁复，用九道大菜制作出的长安大盆菜里，饱含着当地人对过往生活的记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非遗美食是穿越时光的味道，它们出现在餐桌上，呈现在舌尖上，惊艳了无数人的味蕾。这都得益于那些平凡而坚定的人们，是他们的勤劳和坚守让这些非凡的美食制作技艺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揭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0: 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的陈庄塘口遗址，考古队员忙碌不停，他们正在清理四座西周时期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均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1: 像保存了这么好的西周时期的这种墓道，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0: 虽然墓葬形制规整，但依然有盗洞深入填土之中。
2: 我们逐层清理下来之后吧，又发现这个坑不太对劲。
0: 刮开泥土、烟头、矿泉水瓶的出现，更是让考古队员紧张不已。难道墓葬都已经被盗一空？
3: 但是头怎么才盗成在这儿出来的哈？
4: 那头是肯定他们弄出来的，
3: 他是到底了。
4: 肯定是，反正做出来就到底了。
5: 出土了。
4: 骨骼。
0: 随着发掘的深入，种种异常让考古队员倍感困惑。
6: 那谁能想到？
7: 就是谁也没想到。
8: 你说家里穷，还能放四辆车？
9: 钱都来买车，
8: 光剩车。卖。
0: 正当考古队员的最后一丝希望快要破灭时，惊喜不期而至。
10: 我没说他是个人多好听。
11: 喂，董老师，快来
10: 。你快来，那就请吧。
11: 对，快来。
12: 你行。
11: 那算了。那算了，我们自己见证奇迹吧。
0: 泥土之下，铜鼎、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珍贵文物一一现身。
13: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早期齐国或者是在西周的早中期可能存在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那么这些材料为我们齐国早期的历史的研究填补了史料记载的一段空白。
0: 然而整个发掘过程一波三折。
3: 那这个盗洞是怎么了？就从切了个边儿，切了边斜了下来，然后再拐个弯。
0: 考古队员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
10: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7: 因为我碎了。
0: 反复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
3: 墓道等级是够高的哈。
0: 2023年秋冬之际，考古队员面对的高清陈庄塘口遗址仿佛是个解不开的谜题。陈庄塘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境内，因地处陈庄村与塘口村之间而得名。在考古界，陈庄塘口遗址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8年，陈庄塘口遗址就已经为人所知。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城址。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山东省内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址。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有关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其面貌扑朔迷离。而城址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经勘探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城址近乎四方形，虽然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但他们相继发现了城墙、城壕、祭坛、九座墓葬、殉葬车马坑，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陈庄塘口遗址经历首次发掘后，只有部分遗迹被揭露出来， 遗址的全貌尚未可知。2023年，陈庄塘口遗址

0: 出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 M39 M40 和 M41。 这些墓葬均为南北朝向，墓室位于北部，墓道位于南部。经过前期清理，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室和墓道的位置基本确定，正式向下发掘的工作即将开始。
1: 先给你撵走吧，你们宣传部长打招呼都不行，都不好使，花了很大气力弄出来，把我的装修。
0: 2023年9月24日，为了顺利推进发掘工作，执行领队董文斌带领队员开了一次简要的会议。
1: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墓道的建造过程，你的土怎么弄，包括你的墓怎么挖，你的每一个边怎么找，什么找，你得有清晰的思路。
0: 尽管已经具有丰富的现场发掘经验，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董文斌还是比以往更加谨慎，对自己带领的年轻考古队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 理解什么叫充分发掘，你根本就
0: 他们既充满期待，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好吧，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咱们的思想意识要一致，啊，目标要一致，不急不躁。
0: 按照惯例，在发掘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时，考古队员可以同时发掘墓道和墓室。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暂缓发掘墓道。现在他们将墓室发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且远远低于墓道所在的平面。
2: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墓道它这种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车马殉葬什么的，到时候如果要是先清墓道的话，它底下可能不太好清，就是因为你得需要一点一点剔出来，光这个剔这种车马的这种精力啊时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说我们就是改变了策略，先清墓室清下去之后，观察它这个墓室与墓道之间的一个剖面，然后分析它的这个车马的一个大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3: 77、74。
0: 2023年9月27日上午，清理工作才刚刚推进一个半小时 ，M40号墓葬中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4: 我们观察这个坑状堆积呢，它坑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和这个坑外的墓室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呢是，差别不是很大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断定它可能不是一个盗洞，它可能是这个人自然原因导致的。
0: 无独有偶，在 M40号墓葬的西边大约5米处，编号为 M39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
2: 这个盗洞的位置吧，大概就是在墓室以南，然后墓道以北，大概就在正好卡在这个墓道跟墓室的这一个中间地带，只能是顺着这一块之后清理下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通向的。
0: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盗洞，那么它是否已经深入墓室？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考古队员还需要继续往下发掘。清理才刚刚开始，紧张的气氛就已经弥漫在陈庄塘口遗址现场。
2: 从切这个剖面上面，它能看出来盗洞到一直往下深，就是到底下那块还有。它万一看着这边没有东西，它万一就是往下挖着挖着，它可能就往那边拐，对，往那边拐，拐着，可能就拐到墓室里了。
0: 那么 M39号墓葬的盗洞究竟有没有打通墓室？考古队员进入墓葬的墓室后，仔细地观察着墓道与墓室相连接处的坡面，希望能够发现细微的线索。
5: 你问了什么东西？
2: 龚老师，帮我下来看一下吧。你有问题找龚老师。
0: 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考古队员只好向

0: 经验丰富的领队求助。
1: 这盗洞没往下走吧？
2: 盗洞他到这个泡面这里就没了，
1: 没了，
2: 哎，
1: 到底了，
2: 没了。
1: 啊，盗洞现在看着没下来是吧？
3: 嗯，盗洞看着
1: 是就没到这儿是吧？
3: 对，就没到
1: 这儿。但是他也没过来，是不是？哦，他就挖在这儿，
3: 对，
1: 掏一下了。
3: 嗯，
1: 他是不是就在这儿掏的？
3: 嗯，
1: 掏在这儿了呗。
3: 嗯，
1: 啊，他底下掏了一下嘛，那就掏了一下，他往左往右掏了，他没再往下挖。这边就先别往下做了。
0: 经过对墓道剖面进行观察，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继续深入墓室。这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可能没有被盗，在场的人为此感到兴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墓葬已经清理至较深位置，地下水开始向上涌出。
1: 这水是不是也上来了？绿意的变化变亮了，上年了，
4: 是了，变
1: 了，这么年了。
5: 你这么站着这里上前一会儿，这个脚就掉了。
1: 逛了逛了，
4: 好好好，
1: 行，这已经不错了。反正相当于已经上去这个，你这四米加上面这个两米六米了。
5: 啊，六米了。
1: 你距地表六米了，你原来四米就出水印，不然的话咱哥几个在游泳了，这就。
0: 一般来说，解决墓葬出水的办法是不断降低地下水位。这就需要考古队员打井排水。这种操作比较简单，考古队员先在发掘区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打井点。打井完毕后，将抽水机放置井内，即可实现排水作业。通过不断降低地下水位，墓葬出水的状况终于得到缓解。时间一点点过去 ，M39号墓葬和 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都已开始，且在持续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暂时还未发现马车的痕迹。10月25日上午8点，在一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的 M41号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一件古制的文物。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判断它应该是一件补骨。
1: 就这半块是吧？
6: 就这些，它这个也没烧的，也没有。
1: 这个放上，那不是这个墓里的了，那还是原来遗址上的了，是吧？遗址也是破遗址，把遗址的填土给埋进来的，原来早期的坑里的。那行了，那至少吸收点，吸收点没问题啊。小毛刷一刷就是。
0: 补骨的出现，再次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西周时期，补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品。有的补骨上不仅有烧灼的痕迹，甚至还有文字信息。
1: 跟大家说一声，再出来骨头，尤其是骨片子，就是骨片子自己把那个土清理清理再装。你一看着那种制骨不要紧是吧？这种肩胛骨一类的，这个扁平的骨头都得自己扒拉扒拉土扫一扫，瞅一眼啊。
0: 在 M40号墓葬的墓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用探铲取土，神情有些凝重。
1: 你看，他草根子了。卖茶的时候弄的。
0: 这是因为墓室中出现了盗洞。根据探铲带出来的土样，考古队员可以辨别盗洞是否抵达棺椁所在的层面。
1: 这就不是他盗的了，他到底了，应该是那个盗洞。这就没动过来草，这个事。
0: 土层夯打紧密，考古队员据此推测，盗洞并未到达棺椁的位置。为了防止疏漏，考古队员又多试了几次。
1: 这个没事，这个土啊，对吧？这土就不要紧啊。呀，
0: 正当考古队员以为盗洞并未继续向下延伸时，
1: 铁啊，还是下去吧。
0: 土样中出现的红色痕迹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1: 铁，这是西周可没有铁呀。
0: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个铁块应该是被盗墓分子不小心填入盗洞之中，最终与盗洞里的土混在了一起。
1: 我再试一下。
0: 铁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变得紧张起来，这意味着盗洞至少到达了铁块所在位置。
1: 我没见过这种陶片。行了，这就下不去了啊，这妥妥的夯土了
7: 啊。对，
1: 这就没问题了，这没倒下去啊。
0: 经过几番勘探后，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延伸至棺椁层、
1: 啊、这一层层夯得很好，还是夯土阶段的。
0: 10月26日上午8点，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位于发掘区东部的 M41号墓葬。根据目前的发掘深度，考古队员推测此刻的发掘面与棺椁所在的层面距离很近。
6: 我找你，你看，你看这个哪儿是不是那个木头呀？我能贴吗？我怎么感觉挺小的呀？
7: 哎，
6: 这是木头的朽痕吗？
7: 不是，
6: 不是，
7: 是，
6: 这是
7: 正面是。
6: 这个就不要紧。
7: 哎，不管。
0: 在墓室的周围，这些黄绿色的印痕十分显眼，它不是木头的朽痕，而是墓葬进水后逐渐在土层中形成的一种痕迹，被称为水锈。由于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生反应，因此带有明显的颜色。
7: 你看本来的高度是这个高度的。
0: 正当考古队员放松警惕时，手铲下的土层出现了异样，木头痕迹出现了。
7: 兄弟，
6: 哦，那是木头。别先不提了吧。
0: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腐朽的小块椁板。这也意味着墓葬已经清理至棺椁层，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细致，因为很可能会发现文物。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附近有了更大的发现。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由于它出现在墓道附近，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动物的骨骼。
7: 这
0: 边
7: 那个肋骨
6: 应该是肋骨。
0: 考古队员将泥土一点点扫除后，一根根肋骨露了出来。继续清理，完整的骨架已经清晰可见。
8: 他这种有没有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
9: 它肯定是碎的。哎，你看看。
0: 不仅是 M41号墓葬中出现了动物骨骼，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附近，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堆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看起来并不是完整的骨架，而是各种部位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几番清理之后，动物牙齿露了出来。在陈庄塘口遗址的发掘中，动物骨骼并不少见。在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处疑似祭坛的地方。他们在中心部位圆形的正下方发现一个方形小坑，里面有一具动物尸骨。据此，考古队员推测，眼前的这些动物骨骼很可能也是祭祀所用。经过辛苦发掘，虽然有较多发现，却无法为认识墓葬提供关键线索。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殉葬马车始终不见踪迹，殉葬马车是否存在呢？

0: 随着清理的不断深入，四座大墓的发掘工作先后进入关键阶段。10月29日上午11点，考古队员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了异样，马车痕迹似乎显现出来。
1: 龙哥，你看这两个夹沙的这块，我看怎么跟你那边那个那么像呢？
0: 在陈庄堂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曾在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马车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格外留心，一有异常便及时报告。
1: 就是等那个人过来，底下还得开局部的，是吗？
2: 这么一点的。
0: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马车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在这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至少 M39号墓葬中有随葬马车。
2: 哎呀，没任何痕迹啊，是吧？看不出墓穴哈，都一样，这土平面也没有。这就坐一天刮一天看呗。
1: 嗯，
2: 这也没办法。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墓道两壁的异常情况并不是殉葬的马车痕迹，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
2: 看看你什么情况。
0: 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现实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考古队员来来回回清理好几遍，似乎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正当考古队员满心疑惑时，位于发掘区最东边的 M41号墓葬的墓室里出现了新的情况。考古队员发现了席子的朽痕，为了让考古队员积累经验，领队董文斌将大家召集起来一并指导。
2: 你看，我觉得像你看这个都可能这都是了，
3: 嗯，
2: 啊，这不这也是吗？
3: 嗯，
2: 这层这不都是这个痕迹了？他你看他这个席子不仅仅是铺在地上的，对不对啊？他延伸上这一块了，现在看来。行，你先能留多长留多长时间？那这样，这大米再拍的。
0: 腐烂的席子究竟有何玄机？
3: 应该多少底儿
0: 值得考古队员如此关注呢？
2: 这个大型墓葬，它的设施啊，相对比小型墓葬来说啊，它要注意的细节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就明显的，它应该是这个椁盖板上面，它又铺了一层这个围席。当然了，在椁室的上部的时候，他昨天看那个地方，那个看一椁室的上部，就会有这个器物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薄一点清一层。
0: 原来，用来覆盖棺椁的席子，并不是考古队员特别在意的文物。相反，它出现的位置更加引起考古队员的关注，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棺椁层近在咫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毁坏下方的随葬品。
4: 跳着大，
1: 好，哎，对，好，张飞。
0: 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与此同时，这些墓葬的墓道发掘工作也在继续推进。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5: 对，该有

0: 拉的回了，
1: 就从这就放下了，放下浮桥了，开了。
2: 嗯。继续试。
0: 那你都起床了。
3: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1: 我这一步就往下做。
3: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车轮北侧临近墓室的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清理出一件青铜车位，也就是安装在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轴头。车位的出现为考古队员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参考信息。顺着车位的位置和方向，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与车位相连的车轴以及整个马车车底痕迹的轮廓。可惜的是，整个车身的上半部分都已损坏无存。
1: 我车不是三十公分高吗？三十高就光剩下底下那块，上面都没了，都跑坏了。
3: 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一点马骨的痕迹，显得十分怪异。
1: 你像人家出现车毛坑，车毛都有啊，车和毛都是车前头就是毛，好这个毛这里头没有毛，到底是去哪里别的地方啊，这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去哪毛写的不清楚了，有可能上面还有车毛坑，还有毛坑没发现，他就当光寻的毛。
2: 嗯，
1: 这里是光寻他的车。
3: 其实墓道中有车无马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几座甲字形大墓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单独的车马坑和马坑，并且他们推断其中的几座马坑可能与墓道中的马车相对应。那么，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这四座甲字形墓葬中，到底有没有殉葬马匹？没有丝毫耽搁，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继续向南部出口处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发现。不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车痕，而是纹路清晰的席子痕迹。在之前清理 M41号墓葬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席子的痕迹。为何这些墓葬中会反复出现席子的痕迹？这些席子究竟有何作用呢？
4: 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咱不啥去推测，但整个它普遍的这种高规格的墓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清理这个叫临淄南马坊那个战国大墓，哎，它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叫椁室的上部。也是铺一层席子，所以这种礼仪现在目前看来是周代的这种大型贵族墓葬，哎，还都能够延续下来。
3: 由于出现了马车痕迹以及用于覆盖棺椁的席子，清理难度陡然增大。

考古队员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马车车身。那么马车的全貌究竟是何模样？ M40 号墓葬中又到底随葬了多少架马车？种种谜题牵动人心。大墓清理过半，考古队员收获颇丰，但是在 M40 墓葬的盗洞中发现了陶罐和头骨，难道墓葬被盗一空？真相是否如此呢？

0: M40号路上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但是经过仔细观察，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遗迹并非马车，因为 M39号墓葬的盗洞正好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并且打破了墓道。
1: 这都不信任，
2: 他往里掏了。
3: 对啊，他往里掏刀弄了。
1: 你看这个，你觉得上面是刀，是这个，是这个墓。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盗洞的破坏，马车痕迹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并未放弃继续寻找马车的痕迹。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墓道填土被一点一点清出，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车轮的痕迹，并将其成功清理出来。
4: 我这个人要来说话，人家当时挺清楚的。
0: 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4: 破就破坏了，小是破坏了，
1: 但是有点。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它们至少说明 M39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4: 这下的车呢？这是韩国，这是车轮。木头子坏了，又它淤起来，还都。
0: 根据土色的不同，考古队员找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我不知道因为是因为啥。
0: 有了辐条作为参考，一个直径约1.3米的车轮的大部分痕迹被清理出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M39号墓葬墓道的西壁处，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了4个依次摆放的车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哇，这是一轮，这是一轮。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4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4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 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

0: 细密，五十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由于之前寻找马车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墓室的发掘进度相应减慢了。如今马车遗迹已经出现，墓室的发掘工作得以加快速度。考古队员首先将目光聚焦于 M40号墓葬，因为其墓室正中有一个圆形盗洞。经过前期勘探，盗洞似乎已经到底，考古队员围绕盗洞展开了发掘。随后他们在盗洞中发现了尚未腐烂的木棍和一副编织手套，但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继续向下清理时，盗洞中竟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陶罐。
1: 给我拿个筷子。
2: 快了，
1: 我带我筐子来，有那个削好的筷子。
0: 刮去陶罐上的泥土，一条条细细的环状纹路显现出来。
1: 这不会就
3: 有没有油没有
1: 啊？没看油啊？没看油。
0: 陶罐一般出土于墓室棺椁中，但这只陶罐却出现在盗洞中。考古队员立刻向领队董文斌汇报了这个异常情况。
4: 是啊，那个盗洞里出了个陶罐。
1: 一个，那行，那我就直接就取了，那应该是盗下去了。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陶器在盗墓分子眼中并不值钱，因此这只陶罐没有被带走，而是被丢弃在盗洞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M40号墓葬确实没有逃过盗墓分子的盗劫呢？日暮时分，一天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膝关节堪称人体扛起全身重量的负重劳模，它包揽着站立、行走、蹲起、跑跳等等动作，全年无休，高频运转。当你出现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发软，蹲下起立费劲难挨，走多了酸胀感久久不消这些问题时，您可要小心了，这一定是膝关节受了伤，此时它需要你的高度关注。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它的不适原因，更要找到方法尽快缓解。本期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从传统中医的认识出发，为您拆解膝盖疼痛的根源，给出实用的中医止痛疗法，帮您稳稳地守护膝关节健康。
2: 场上的四位嘉宾呢，都出现了膝盖疼的问题，包括我还有我的家人，尤其是上年纪的家人，几乎是80%-90%都出现了膝盖疼的这个毛病。所以是不是膝盖疼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呢？
3: 对，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从我们有人开始啊，两条腿走路开始，他这个膝盖就会跟我们人一样，随着老化，它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蜕变，一些改变，发病率是非常的高，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肝肾的一个

0: 个不足。不足之后呢，再叠加上寒湿的因素、劳损的因素、运动不适当的因素，会最终的发病。所以古人说的很清楚啊，就是膝痛，无有不因肝肾亏虚者，寒湿邪气侵袭之，然后呢会慢慢的引起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和活动障碍。但是我们中医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治疗缓解这个疼痛。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对于膝盖疼痛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
0: 这个我们讲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膝者筋之府，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医认为这个膝盖是这个筋汇聚的地方，所以叫做膝为筋之府。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就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包括肌腱，还包括一些关节囊，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因为膝盖它需要承受很大的这种功能，我们体重压在上面，压着还没有完事儿，还要走路，还要跑步，还要跳跃，所以说是膝盖的这种压力，它是要干很多活的。
1: 嗯，
0: 所以为了让这个膝盖功能更好，我们实际上有很多这个筋来给它帮忙助力。
1: 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膝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啊，久而久之就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它会慢慢随着年龄的变化，它膝盖也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常见我们说的骨质增生、软骨的磨损，还有一些里面结构的一些改变。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表现，就跟我们这个长了皱纹、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我们中医认为膝关节产生疼痛到底是筋伤在前还是骨伤在前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很多病人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就是跟我说啊，那你这个说法是筋的问题为主了，听起来其实呢不光是中医，西医现在也慢慢的改变这个看法。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疼痛跟片子之间关系不是太大了，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病人他这个片子很重，但是呢个疼痛反而并没有那么厉害。
1: 片子体现的是骨头上的破损是吗？
0: 对，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一些院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很新颖。他们认为这个软骨的磨损跟疼痛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认为疼痛哪来呢？咱们这个疼也是我们说膝关节筋骨立线的一个偏歪，它会牵拉这个导致筋伤，这个筋伤才会引起疼痛。所以呢这个观点跟中医的这种传统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说这个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因为这个软骨里面并没有很多的神经。筋伤这个是因，那么骨损包括你骨质增生啊、软骨磨损啊，它可能是一个果。
1: 那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哈，似乎膝关节呢特别的敏感，
0: 对
1: 外界的环境温度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们膝关节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受凉、受风、受寒，我们膝关节就会疼。这膝关节怎么有这么敏感的特殊性呢？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关节炎有个外号，有个俗称叫老寒腿，就是这样来的。当这个一换季的时候，温度一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寒湿、寒邪和湿邪它就会容易侵袭到我们的关节。就像打一个比方，一个房子啊，它本来这个窗户已经破了，那么这个当这个天气不好更冷的时候，其实寒风啊更容易灌进来，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更加明显，膝盖变得更加的僵硬，更加的疼痛。本身我们膝盖它也是一个皮包骨头的一个结构，我们摸一摸啊，都是这个实际上都是骨头很突出，本身它就不太耐寒，那加上你本身又有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再一受凉，雪上加霜。
1: 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随堂小测试。刘帅
2: 啊，到
1: 那听完刚刚李主任的介绍哈，你觉得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膝盖疼的话咱是先调筋还是先调骨？
2: 我认真听了，应该是先调筋，就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先从这筋的问题解决，才能把这个落实的更加彻底，对吧？
1: 怎么样？
0: 对，
1: 厉害厉害，学到位了，而且学得很认真哈。明确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调筋后调骨啊？
0: 就是跟我们讲，中医讲这个筋呢，束骨而立关节，就是在这个筋骨关系、筋骨平衡里面，这个筋是主导地位。我们通俗地讲，就是这个筋是活的，那骨头是死的。那骨头正不正啊？它靠什么呢？它靠这个筋，像胶带一样给它缠住。当这个筋很有力量的时候呢，其实让这个骨头就立线，我们讲一个立线啊，就很稳定。立线稳定之后，那么软骨呢它就不会发生那种异常的磨损。换句话说，

0: 蜜腺蚊菌的话，那个软骨是很耐磨的，哎，可以用很多年。但一旦这个筋骨平衡破坏之后啊，这个蜜腺一歪，那么这个软骨它就会快速的磨损掉，哎，导致这关节炎迅速发展。
1: 嗯，就像一个建筑，它总晃总晃的话，它中间有一些摩擦就会产生的更明显。
0: 对，所以说呢，哎，我们说调关节离不开筋，我们说要通过治筋而调骨。所以说呢，在这个筋和骨关系里面，我们说筋才是这个灵魂，才是那个抓手。治疗，哎，就是要调这个筋。
1: 筋理顺了之后呢，骨痛就可以减轻。
0: 对，哎。
1: 那治疗膝关节疼痛和治疗腰疼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吗？也是要用到三联疗法吗？
0: 对，这个是我提出来一个叫三联疗法。我们讲穴位按摩、皮筋治疗，加上一个运动的一个锻炼。那么它也是，哎，遵循着我们国际国内的一个指南，哎，提出这种膝关节的病人特别重视这种非药物疗法。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中医里面，那么我们的穴位，哎，我们的皮针就是最有特色的这种非药物疗法。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人到中老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四肢筋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如同机器运转没有了润滑油，就会出现活动不利、疼痛等问题。李树明医生带来的三联疗法的第一招穴位按摩，取穴方法很有特点，它并非哪里疼就按揉哪里，而是从下病上治的理论出发，在胳膊和手上取穴，一起来看看它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神奇作用吧。
0: 那么穴位按摩呢，我们提出一个穴位，胳膊上的叫尺泽穴。
1: 尺泽穴，
0: 对，
1: 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0: 在胳膊肘的我们说内侧这个位置上。你看我们这个，哎，一弯的时候有一根大筋，对吧？有一根大筋绷起来，
1: 嗯，
0: 这根大筋的外侧就是拇指端这一侧，
1: 嗯，
0: 这个窝里就是尺泽穴。
1: 找到了吗？
3: 找到了，挺好找的，
1: 好找的，好找啊！
0: 哎，
1: 那为什么膝盖疼要按尺泽，按胳膊上的这个穴位呢？
0: 这个就涉及到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它是一个整体观，它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所以说我们讲牵一发动全身。
1: 嗯，
0: 那么具体到这个膝盖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它这个尺泽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讲手足相对，上病下取。那手太阴跟谁相对呢？跟足太阴这个经络相对。而足太阴呢，脾经呢，刚好经过我们膝盖，特别是膝关节的内侧，
1: 嗯，
0: 内侧。所以说呢，哎，我们手足相对，那么我们手太阴的这个穴位尺泽穴就可以治疗足太阴这个经络上的疼痛和毛病。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做上病下治，就是手足经是相对应的，手太阴、足太阴，他们俩是相互联系沟通的。
1: 哦。那云锦他现在主要疼的呢是右腿的膝关节。
0: 对，
1: 那我们按尺泽的时候是按左手还是按右手呢？
0: 这个呢，其实严格说我们讲要交叉取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老百姓在家里按摩的时候，因为你很难记得清楚，我们建议就是两侧你都按揉，其实效果都很好的啊。
1: 尺泽穴也比较好找哈，大家其实在家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穴位刺激的方法呢来缓解疼痛。但是现场呢，我想辛苦一下李主任哈，可不可以再这样吧，王毅哈，我们也在王毅的身上呢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应该如何按摩是可以更好的缓解膝关节痛的。
0: 那个我们这个可以稍微弯一点点啊，弯一点，我们这个筋就绷起来了。
3: 嗯，
0: 在它的外侧，就在这个窝里面，对吧？哎，
4: 嘿，
1: 你叫谁呢？哎，
4: 我自己刚才按的也已经很重了，但是这主任一下去好重啊。
5: 主任有内功，
4: 对，
0: 按到下面去之后已经很痛了，按到底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横着，哎，这样拨一拨。
1: 哦啊，什么感觉，王毅？我感觉他那个嘴都包在一起了，怎么了？
4: 我真的会很疼，
1: 很疼。
4: 对对对。
1: 那除了尺泽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穴位也可以起到远端刺激，然后缓解膝疼的问题呢？
0: 那么还有一个穴位，那么尺泽穴呢，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
1: 嗯。
0: 那么现代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发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不用再撸胳膊挽袖子了，在手上就可以解决。
1: 手上。
0: 这里要提出我们一个新的方法，叫做第二掌骨全息疗法。
1: 哦。
0: 第二张骨全息疗法，

0: 啊，是近几十年我们说就中医学的一个发展和一个进展，然后呢对这种疼痛类的疾病效果是很好的。那么它主要用了一个全息的原理。什么叫全息的原理呢？就是说它这个部分可以对应或者包含我们整体的元素和信息。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节骨头啊，它可以就包括我们人身上整体的信息和元素。换句话说，就像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浓缩在了这一节啊骨头的位置上。
1: 就像以前我们常说做足疗的时候，这一个脚就可以体现我们整个的人体，比如说这个脚趾头代表就是脑袋，然后中间代表的是肠胃，然后底下代表生殖系统等等。
0: 对，
1: 原来这个第二掌骨也可以代表我们一个整体。
0: 对，
1: 那缓解膝关节疼的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0: 那我们看大图啊，这个小人他站在上面，那么它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偏向掌根的这个位置上，就是缓解膝盖的穴位。
1: 你看看王毅的这个手法对吗？
0: 方向是对的。你看我们先找到这个，这是脚对吧，这个凸起这个骨头就是足的位置，往上推一点点就是膝盖，然后我们压的时候啊，朝着这个骨头的方向按压，我们推揉啊。
1: 什么感觉王毅？
2: 我刚才已经很使劲了，现在主任这个哇就好酸啊。
1: 所以通过这样的刺激穴位的方法就可以缓解膝盖疼了。
0: 对，这个对我们说这种轻度或者是中度不太厉害的这种关节疼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
1: 好，王毅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按一按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3: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3: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根据中医经络理论，四肢末端是精气起始与汇聚的部位，感应灵敏，刺激肘膝部以下的远端穴位，调畅周身气血的力量更强。缓解膝关节疼痛，就请大家记住肘部的尺泽穴以及手部的腿穴，时常按揉，不仅缓解急性疼痛，也可作为日常保健来使用。接下来要看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它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何特殊之处？是如何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详细解读。
0: 因为这个我们老寒腿啊，关节炎的病人啊，他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他这个疼痛啊，关节的变形啊，可能会越来越进展。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上下楼梯疼痛费劲，有的病人干脆就不能上下楼了。那么还有的走平地也会疼。那么到了最后这个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到晚期他会睡觉也会疼这个半夜也会痛。对这种症状明显的病人，那么我们这个要劈针治疗，它的效果会更好。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医应用到的劈针到底是长什么样。
0: 大家看这个就是劈针，粗一看啊，跟这个针灸针差不多。其实本来他们俩就是亲兄弟，这个针灸针也好，劈针也好，都是古代灸针的一种。但是劈针有一个特点，它的针尖是不一样的。劈针的针尖呢是一个扁平的，因为我们这个普通的针灸针呢，它是一个尖，我们扎到肉里面，扎到这个筋节里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来，那么这针一拔出来，这个洞又合上去了。我们这个皮针不一样，它是一个扁平的，那我们一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拔出来这个缝还在。所以说这一点不同呢，就让皮针呢对这种松解这种粘连呢，减轻这个软组织里面的压力，它的效果就会更好更突出。所以说呢，治疗这种膝关节炎老寒腿，它的效率更高，见效更快。
1: 哦，理解了。那用这个劈针来缓解膝关节痛，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0: 这个我们有三点第一点。

0: 点我们讲筋骨立线的失衡，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实际上就是局部有一个炎症。那炎症呢，相当于这个气血不通了，就是打个比方，像一潭死水一样，炎症堆在那个地方，哎，消不掉，那么就疼就一直存在。那我们一扎之后呢，畅通这个经络气血，哎，把这个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潭活水，活水过来之后呢，这些炎症的这种堆积物呢，可以顺着流走，给它排走，那么就消炎去痛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调整这个筋骨的立线。我们知道关节，哎，这个骨头的稳定是正的还是歪的，完全靠筋的这个拉扯，筋给它摆正了，绑正了，它就正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治这个筋，调这个筋，改变这个关节四周的这种筋的这种张力的平衡，哎，重新让这个筋骨立线摆正好，筋骨重新恢复一个平衡，那么它是从根本上延缓这关节的继续的老化和蜕变。
1: 骨的立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大家看，红色就是立线，就是说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正常在一条线上，这个我们叫立线是正的。但是呢，很多这种病人，关节炎的病人、老寒腿的病人之后啊，他这个关节会出现螺旋腿，膝盖的关节它就不在这条线上去了，它会歪了。歪了之后，软骨就快速的磨损掉了。那么怎么办呢？哎，要把它纠正回来，往回调。
1: 对，这就涉及到我特别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您说到调筋就可以把骨头的位置给改变了，这怎么可能做到的呢？
0: 哎，我们中医讲得很清楚啊，筋束骨而立关节，啊，骨头正不正是靠筋来拽着它的。这个关节的这种偏歪呢，更多是关节周围的这些筋，可能说我们说一个松的、一个紧的、一个长的、一个短了，哎，它就歪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电线杆子啊，它这个两头的绳子用力是一样的话，它就很正。那如果这个电线杆子这个一头这个绳子松了，一头绳子紧了，那么它就会拽歪了。那怎么拽回来呢？我们还要把这个紧的给它松开，让两头均衡受力，那么这个骨头啊，电线杆子它就会回到一个正位。所以很多病人说得很形象，他说我的膝盖疼啊，就好像后面有一根筋老拽着我，实际上就是这个筋短了，筋短之后把这骨头给拽歪了，所以他觉得痛。那我们一扎，哎，把这个筋给它松开了，松开之后他就不再拽着这个骨头了，哎，他就回来了。
1: 哦，理解了。您刚才提到这是两点原因哈，还有其他的这个中医原理吗？
0: 啊，那就是我们是更高级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刺啊，包括这个皮针，包括针灸，它都有一个中枢层面的一个调节。就是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大脑对疼痛它有一个调节机制，那我们通过针刺穴位之后啊，也会在中枢层面，哎，调节大脑的这种镇痛的机制，比如说分泌出一些我们说内在的一些吗啡类物质，内啡肽，它本身就是起到一些镇痛作用的，所以呢，它也会提高，哎，我们对这种疼痛的耐受力和忍受力，这样呢，会这个调节我们这个疼痛的水平。也能够缓解疼痛，治疗疼痛。
1: 理解了。哎呀，那接下来我觉得福利开始要发放喽，谁愿意来接收第一波福利？云锦哈，
2: 对，我特别后悔今天没带我妈来，所以我要先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们在现场呢，请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哈，通常治疗膝关节疼痛怎么样来用皮针刺激穴位？那还是啊。咱们膝关节疼扎哪儿啊？
0: 对，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尺泽穴，还有手上的第二掌骨，这些都是远端取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我就是站立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疼，
0: 好
2: 不舒服。
0: 那么这个针扎上去，可能就马上就缓解了。
2: 好
0: 啊，我们先找一次穴位啊，哎，基本就是这个位置。
1: 怎么
2: 我终于理解防疫了，为什么说不出话？主任的那个手特别有力道，
1: 特别有内力，
2: 是很疼吗？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很准的就能摁到那个尖尖那个地方，会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1: 胀疼吗？
2: 酸胀疼，而且还有麻，所以好像就感觉一下主任那一神指按下去，哗，全部都开了，那种过电一样，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刺激到位了。
0: 对 ，OK， 那我们开始扎针啊。
1: 好。其实我曾经到李主任的门诊去做过采访，我发现就是很多的病人从李主任那诊室出来，这个手上的，就我按那个大指甲印的地方，都会扎一根针。所以是不是只要膝关节疼就都要扎这儿啊？
0: 对，我们膝关节痛呢，就分两部分治疗，一个叫做局部的治疗，刚才我们说疏通局部的气血经络循环，通则不痛，

0: 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远端治疗，远端取穴，所以这是两部分啊。
1: 哦，
0: 一般来说同时做啊。
1: 哦，理解了。嗯，对，这是必扎的地方。
2: 嗯，
0: 来放松
2: 啊。
1: 怎么了？
2: 酸胀。
0: 好了。
1: 嗯啊，我这个针进的还不浅哦。
0: 好，起来走，走两步。
3: 没
1: 站起来之后要行走才会效果更好吗？
0: 说戴上针之后啊，一定要活动
1: 哦，
0: 因为越活动，你这个局部那个不通啊，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松。
1: 那我这个手呢？
0: 可以垂下来。
1: 哦，云锦这样吧，因为是不是还要留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十分钟啊，
1: 十分钟，
2: 十分钟，
1: 给你自由活动，
2: 对，
1: 原地自由活动十分钟的时间。
4: 云锦，站，
2: 拜拜。
1: 那谁想来感受一下刺激膝关节呢？王毅，你还想来啊？好吧，好吧，来，你接受的是全套治疗。
0: 您是哪个地方痛啊？
5: 嗯，就是这个膝盖吧。
0: 对，好，好，翻上去，好，腿伸直，哎，放松下来，哎，我们让这个波轮盖的骨头放松，可以自由的活动。然后呢，我们按揉一下这个地方啊，膝盖这个底下。
5: 哎哎，
1: 你又在叫谁？
5: 刚才那个老师按这儿的时候是酸胀的疼，特别明显。
1: 我感觉你现在这个造型要唱歌了，气儿都提起来了，疼的吗？
5: 这地方扎不进去吧？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您要给它掀开了都？
1: 那动作可大了。
0: 对，
1: 好，那我们请李主任为王毅施针。
0: 好，哎，一样，腿放直，哎，放松一点，哎，不用用力啊。好，就这个地方啊。先消毒，然后呢，我们这个针刺呢，其实很放松，哎，放松，放松，啊，对，
5: 放松就会拱起来了。
1: 疼吗？
5: 不疼
1: 啊。
5: 我其实是闭着眼睛的，我确实担心会疼，但是一点都不疼。哎，针呢？
0: 我们治疗已经完成了
5: 啊。嗯。他那个还得
1: 想说，哎，治疗一半，主任怎么走了呢？
5: 我以为
2: 几下呀，
0: 这就可以了，就管用了。您看，我们再试一试哈，来，放松下来。
5: 我以为您失败了，就是说还要再扎一下，就跟那个打点滴没扎准，说再扎一次。
0: 来，我们再试试，放松下来。
5: 啊，
0: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放松下来。
5: 啊，
0: 放松下来，对，
5: 好。哎，不疼嘞。
2: 真的吗？
5: 您这会儿是不是没使劲儿？
0: 一样的，放松下来。
5: 真的不疼
0: 下来？
5: 真的不疼嘞？
1: 你要实事求是，王毅。
5: 真的真的，刚才主任这么摁的时候，我就觉得都不行了，我就担心他给我掀开了。现在真的不疼了？
1: 为什么扎那么三五下就可以缓解这么严重的疼痛呢？
0: 现在这个治疗我们叫局部的治疗，我们要找准局部的那个气血不通的那个点，堵住的那个点，然后给它做一个松解，让这个堵塞迅速的疏通开，所以它不需要留针。
1: 那治疗一次就可以了吗？
0: 哎，看这个病的轻还是重，一般情况下，一次两次就会就见到明显的效果。
1: 嗯，您刚才提到膝关节疼痛，我们用皮针不是松筋吗？
0: 对。
1: 那您刚才扎这个点是哪里有筋呢？
0: 那就是筋呢，我是沿着骨缝进去的。我们这个，
1: 我们以为筋就都是能摸得到的。
5: 对，这个要这样才算是筋。
1: 对，
0: 这就是筋呢，这是骨缝里面这个筋啊，因为那个地方炎症就卡在那个地方，卡那里它上不去也下不来，所以一直窝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皮针一疏通，扣动那个扳机，哎，瞬间它这个气血就通畅了。一缓解之后，病人就有信心了。他就愿意活动了，越活动越松，越活动越开。
1: 理解了，就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0: 炎症会自己吸收掉，它会持续的吸收。
1: 所以你今天这个扳机点已经被抠起来了，接下来就要加强运动。
5: 没有问题，
1: 以后可以缓解。
0: 起来，感觉走两步看一看。
5: 好。
1: 然后也把云锦邀请到台上吧。
5: 好，快来快来快来，云锦。
0: 对。
5: 哎，这个膝盖真的非常松快。哎，左边也给我扎一针吧。
1: 那就得上门诊扎了。
2: 对，
1: 疼痛哥门诊。
2: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给云锦拔针吗？
0: 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哎，放松，
1: 也差不多溜达十分钟了，我们先给云锦拔针。手好轻啊。
2: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我在刚下针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和胀，还有指尖的那种麻。然后呢，主任让我下去走，我在走到大概我估摸着是五分钟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地方有一条反射，就是突然一下窜疼，
1: 嗖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就

0: 这块大概疼了可能有个30秒，然后我就会这样动一动什么的。现在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状态。刚才云锦提到扎针的时候，走一走突然间发现腿疼了30秒，
1: 对，
0: 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0: 所以这是好的反应，
1: 对，
0: 就是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和目的了。云姐，你们俩就是满载而归，好开心。
2: 谢谢主任，
0: 好辛苦了，
2: 谢谢。
0: 我们先回到座位吧。嗯，
3: 膝关节疼痛的调理应是一套完整方案，穴位按摩、披针治疗能够松解紧张粘连的软组织，快速缓解不适。但想要维持长期效果，康复锻炼必不可少。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医驱痛组合拳的第三招，动作锻炼。科学的肌肉功能锻炼能从根本上减轻膝关节负重，减少疼痛反复发作。锻炼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不仅是腿部肌肉，还有大家经常忽视的臀部肌群。臀肌相当于下肢的底盘稳定器，若臀肌无力，走路站立立线就会跑偏，膝关节就要额外扛下重担。只有同步练好大腿与臀部肌肉，理顺发力模式，才能长久守护膝关节健康。
0: 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我们膝关节疼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不太敢动。
4: 对，关键它没法活动，它不方便活动，您这它怎么办呀？
5: 对，这个我一说运动，病人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第一反应，我疼啊，走不了啊。
0: 嗯，
5: 你让我动，但是我疼没法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其实不是走路，甚至可以不活动膝关节。所以说，我们这个锻炼是既要锻炼肌肉力量，同时也不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0: 嗯，那我们就可以边做边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就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5: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请上依林吧，来。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5: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的腰活动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6: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刚才主任提到，不需要活动膝关节也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5: 对，
0: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5: 我们就坐着就可以了啊。坐的时候呢，稍微往前坐一点，这个腿，比如说我先左腿啊，这个腿就自然伸直。然后呢，我们先放松，这是我们那个髌骨波棱盖这个骨头。那么这个很多这种老寒腿的关节炎的病人呢，这个地方已经很紧了。那我们可以先放松放松，推一推，左右推一推，上下推一推啊。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九阴白骨爪啊，这个、我们这样，
0: 白骨爪，
5: 这个刮一刮，刮两三分钟。哎，你可以这样刮，其实都可以刮，哪边疼我们可以刮一刮。这样的话很安全，它对膝盖没有什么损害。
0: 嗯，力度呢？
5: 那力度就是有点酸胀痛就可以了。
0: 嗯，
5: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勾脚，也不离开地。勾脚的目的实际上是锻炼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的肌肉，同时也拉伸我们腿肚子的肌肉啊。勾脚激活20秒钟。
0: 练这个肌肉和抻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这是因为我们走路啊，关节要靠这个它的上下的肌肉来维持平衡。然后第三个可以抬腿啊，抬高。
0: 嗯，
5: 这个时候会继续增加我们说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的力量啊，锻炼一个力量。
0: 还是要保持勾脚吗？
5: 对，勾脚可以。
0: 哦，
5: 然后我们练练这个力量，哎，一会儿有点酸了，酸了就放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也可以做这些动作，因为它很安全，不增加这个膝盖关节的压力。
0: 这就是不用活动膝关节也能够达到缓解膝关节疼痛的动作。
5: 对，
0: 我们让依林来感受一下哈。
2: 嗯
5: 嗯，第一个就是这个
2: 刮一刮，
5: 对，让这个波棱盖这个骨头呢，让它松动松动。它是一圈，哎，哪个地方紧，我们就多刮两下，让这个筋给它松开。
2: 挺好受的，就好像自己给自己按摩的这种感觉。
5: 对，哎，
0: 好，第二个动作，
7: 第二个是
5: 勾，对，
7: 勾，
5: 脚不用离开地、啊，勾。
7: 小腿现在小腿肚感觉有一种紧绷感，然后我现在这块肌肉感觉很紧，
5: 对，也在使劲儿、
7: 嗯，
5: 但是这属于激活，
7: 嗯，
5: 啊、
7: 激活，
5: 这个我们就20秒就可以了、啊。
0: 用往前屈吗？就是身体用往前吗？
5: 不用屈，就是体验它这个发力的感觉啊。
0: 嗯，好，第三个动作是
5: 第三步，
7: 抬、
5: 哎、抬起来，对，抬起来，这个就较劲儿了，
7: 嗯
5: 啊，感觉这个大腿肌肉
7: 有点哆嗦。
5: 有点哆嗦

0: 做有点酸痛，
1: 对、
2: 哎、保持多久呢？
0: 这个呢也是15到20秒钟。
2: 还好啦，
1: 控制不了的哆嗦，就是这个说明我这个肌肉就不够，
0: 要需要经常的锻炼、哦、两侧都练。哎，
2: 嗯，好嘞。
1: 好，
2: 容易吗一点？
1: 我觉得还行，至少说不是那么累，但是我做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会出汗。
0: 嗯，对，这个也是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锻炼肌肉的一个效果啊。它实际上一个整体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肌肉我们说很多人要带护膝啊，啊，带护膝，这个觉得带着护膝就放心了，膝盖就轻松一点。实际上这些肌肉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钢铁护膝。
2: 嗯，
0: 哎，把它练得很结实，那么这个膝盖我们讲这个关节啊立线啊就很稳定。说到底筋强，哎，骨自健啊。
2: 嗯，这个动作练习一两天恐怕不行吧。
0: 对，这个我们讲也是久久为功，久久为功，因为这个关节的它这种发展就是以年来计算的。
2: 嗯，
0: 所以说呢，哎，这种锻炼要持之以恒。
1: 就是像我妈妈那样，比如说她膝盖已经肿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适合练这个动作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关节肿得非常厉害，你看明显看的肉眼可见很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要休息。但是我们说一般的，你就是说肿一点，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1: 嗯、
0: 啊，它并不会让你这个里面压力变得很大。哎，反而你疏通开之后啊，它会有一种久违的轻松感。
1: 嗯嗯，
2: 好，那回家也可以教给妈妈这样的动作，你自己要多多练习啊。
1: 对的，是的，谢谢。
2: 这是缓解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动作，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刘帅，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学习一下？
3: 我太愿意了。
2: 来，李主任，如果要是膝关节疼的话，咱们锻炼哪里呢？
0: 因为我们讲髋、膝、踝，它都是下肢的关节，那实际上。这个髋关节是最大的一个关节，它实际上是下肢运动的一个核心。
2: 嗯，
0: 所以说很多这种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因为活动少之后啊，实际上它这个臀部的肌肉、骨盆的肌肉，哎，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萎缩。
2: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臀部的肌肉加强之后呢，哎，也会极大的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2: 嗯，
0: 同样能够缓解关节的疼痛。
2: 理解了，所以现在要锻炼我们的臀部肌肉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侧抬腿，我们主要练习这个臀部肌肉里面的主要的一块叫臀中肌。
2: 嗯，我们可以看看在哪里。
0: 哎、它是在臀部偏上的位置啊。
3: 哦。
0: 好，我们侧抬腿来，好，头
3: 抬头
0: 放
2: 下
0: 来，哎，头放下来，对，好，来，抬腿顶我的手啊，再高点，再高一点。基本上我们讲啊，这个高度呢，抬到跟肩膀差不多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脚勾一点。对，这样好，10秒钟或者15秒钟不动啊，不要松下来。然后我们向前，哎，这是一个加强动作，45度，
2: 嗯，
0: 45度，然后继续15秒钟，
2: 保持。
0: 要没劲儿，10秒钟，
2: 没劲儿撑不住啊。
0: 哎，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酸，是吧？
3: 是挺酸的，
0: 很酸。然后回来，哎，这是一个。
2: 再回来、啊、还要再保持吗？
0: 不用保持，就回来就可以了。
2: 放下，
0: 放下来，哎。
2: 刘帅刚才讲酸，哪地儿酸？
3: 这个这块都有点酸，然后还有点热乎。
2: 哦，
3: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侧抬腿啊，它就是靠这个臀中肌的这个力量，
2: 嗯，
0: 才能侧抬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老年人走路啊，他会左右的摇摆，
2: 嗯，
0: 这个是很常见的，特别是腿脚不利索的人。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臀中肌这个肌肉力量已经很弱了，他不能控制，所以要左右摆动。我们看年轻人走路的时候呢，他是哎上下这样一窜一窜的走路，
2: 嗯，
0: 哎是不一样的，就反映他的这个肌肉力量、臀肌的力量的强弱。
2: 那这样的动作要做多少个？做几组呢？
0: 实际上理想做10个，但是你可能没劲儿啊，做个3个5个也可以，慢慢来，
2: 循序渐进。
0: 对，你会发现有毛病的腿呢，可能会力量更差啊，所以要着重练你那个弱的那一项。
2: 每天做几组呢？
0: 这个每天做个3组5组是可以的，因为它很安全。同样的，我们说它既锻炼力量，又不增加膝盖的压力。
2: 对，
0: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围魏救赵，是这样一个理论啊。
2: 好，我们也让刘帅感受一下，做完了这个动作之后，哎，膝关节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有变化。说实话，我这个下来以后，感觉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做了运动，这边的膝关节感觉特别轻松。
2: 嗯，
3: 这条腿都特别轻，抬脚走路。
2: 嗯
3: 啊，然后没做运动的这条腿呢就很沉，
2: 嗯，
3: 就很轴感觉。对，然后就是这一块，就老师说的这一块特别疼。
0: 对，我们交替的练，但是重点练就是说有问题的那一侧。
3: 啊，
2: 好，回家之后也可以把这个动作交给你的亲戚。
3: 好。

0: 让他也缓解膝关节痛。
1: 好，
0: 辛苦啦。最后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总结一下中医用来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理念和方法。
2: 对，我们讲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膝关节炎它这个病呢，它是包括关节内、关节外，哎，周围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不单指关节里面的软骨那一点毛病，关节外面的一些筋的损伤，哎，这些软组织的损伤，都属于膝关节炎的这个范畴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一拍片之后啊，就非常担心，因为磨损得很厉害。很多病人知道这个软骨磨损之后是不可逆的，长不出来了，将来再厉害就要开刀，就要手术，很这个担心、紧张、害怕，结果就是更不敢活动了。哎，这其实是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膝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改变，发展非常的缓慢。我们身体自身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它，应该要尽可能的做一些活动，哎，不断地来调整、来适应、缓解这种紧张、焦虑和疼痛。第三点，我们说皮针、治筋、穴位按摩、运动锻炼这个三联疗法，对大部分的膝关节的病人，它都是一个一线治疗、首选治疗。所以说呢，有关节炎不要担心，哎，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减轻疼痛、缓解症状，哎，迎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0: 明白了。那所以通过今天的介绍呢，我们了解了哈中医用来缓解身体各个部位疼痛的优势。那如果在家呢，简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法缓解，同时呢一定要配合积极的运动，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那如果要是到我们专业医生那里呢，会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帮我们缓解身体的疼痛，您不妨一试。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少年王勃半生颠沛，身陷绝境，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藏着诗意文人怎样不屈的精神脊梁。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0: 初唐王勃所作《滕王阁序》全文700余字，集骈文之大成，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写下这篇名作的王勃是名动天下的少年神童，年少登科，文采无双。可这位天赋卓绝的青年却屡遭命运重击，几度身陷绝境，甚至连累亲人，远贬蛮荒。也正是满途失意、前路渺茫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重阳滕王阁的盛宴之上写下兼具悲怆与昂扬的千古文字。《滕王阁序》绘的是赣江秋景，书的是世人襟怀。他以落霞秋水的壮阔图景谱写天涯游子的身世飘零，以古往今来怀才不遇的先贤，道尽逆境中人永不折腰的志向。那么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惊艳千古的写景名句背后藏着王勃怎样无处言说的孤独？《滕王阁序》跨越1300年，又带给世人怎样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篇文啊。这篇序词藻太华美了，1300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念出其中几句经典的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在进入到正文之前，那我们必须呢先认识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人王勃。王勃呢是唐高宗时候的人啊，他的祖父叫王通，是一位隋末大儒。他呢

是有着很多的门人的，那些门人啊说出的名字可能都能让大家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像魏征啊，那也是他的门人。这些门人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他有一个谥号啊，司氏文中子。他的思想地位是很高的，他呢有一部书叫《中说》，影响是很深远的。王伯生在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他的教育背景有多么深厚。而且呢他自幼就很聪明啊，他六岁的时候呢就能写文章，而且呢构思那是非常的通畅。他九岁的时候呢就读到了颜师古著的汉书，他呢就写出了汉书著指瑕十卷。他竟然给当时的大学者来指出错误，才九岁啊。那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又上书宰相刘祥道，还不到20岁他就进士登科了，又得到了朝散郎这个职位，之后呢进入到了沛王府工作。这沛王是谁呢？就是唐高宗跟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张怀太子。唐高宗呢认为他这个儿子啊是所有儿子里面最会念书的，所以呢就给他匹配了很多学士到这个沛王府当中呢，带着这太子一起读书，而且他们一起呢进行很多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次呢，老二沛王和老三英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啊，一块儿呢玩了一个斗鸡这个游戏。在这个场合里面，王勃自负才华，趁才细作了一篇习英王鸡文。这样的文字呢是一时游戏，但是啊言语有点轻佻。结果这样的文字呢就到了唐高宗那里，高宗很不高兴啊，我是让你陪我儿子读书的，你在干嘛？在他看来呢，诸王斗鸡已经是非常不应该的了，结果呢还要拿檄文这么严肃的文体来写这么轻佻的文字，而且这还挑拨了皇子之间的关系，这可如何得了？于是呢唐高宗一纸诏书啊，就把这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还是个少年，才19岁，结果呢就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呢他是离开了长安，远游蜀中，在那里是将近待了2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补了一个郭州参军的小官，就是做一个地方小吏。可是在这个任上啊，他又卷入了一桩更为凶险的事件。有一个官奴，他叫曹达，他呢犯了罪，这王勃啊是把他藏匿了起来，让他躲起来，不要让那些官差找到。这王勃这个时候就犯了包庇罪了吧。可是这王勃呢之后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把这个官奴曹达给杀掉了。官奴是不可以杀的，王勃按律啊是当处死刑。幸亏啊他赶上了一场大赦，这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父亲王夫之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了，就被贬为交趾令，要远谪南荒。写滕王阁序之前的王勃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呢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人生谷底。他决定呢要动身南行，他要去看望被贬交趾的父亲。他从洛阳一路南下，一路呢向岭南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在前方有一座阁楼在等他，有一个黄昏在等他，有一篇注定要流传千古的文章在等他。唐高宗上元2年的重阳节，洪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的城内，刚刚重修落成的滕王阁上正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那主持这场宴会的呢是洪州都督严恭。关于这位严恭啊，后世呢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传说。那最流行的版本呢就是五代王定宝的《唐之言》里面记录的，说这严恭啊这是当地一霸，那原本呢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宴会上展示才华，而且提前呢让他准备好了一个文章。席间呢严恭啊就假装啊让宾客们执笔为文，其他人呢都很识趣，都推辞。结果呢王勃这个小愣头青，他不知天高地厚啊，他当仁不让，接过纸笔就写。严恭很生气，他拂衣而去，然后呢又让人暗中看一下这王勃到底写了啥，要随时报告他。

0: 这仆人呢就不断的前来汇报。说到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严公就觉得这些不就是老生常谈吗？等到这仆人汇报了王勃中间写的段落的时候，严公就开始沉吟不语。等到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来的时候，那严公啊豁的就站起来，就感叹哎呀真是个天才，当垂不朽矣。于是呢重新回到宴会，以礼相待这年轻人王勃。那上元二年，根据王勃的年谱，他当时呢已经二十多岁了，不是这个故事里面记述的十四岁。如果我们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资料，再看王勃的挚友杨炯撰写的《王子安集序》，里面都没有讲这个翁婿预谋的情节。那这个严公到底是谁呢？过去呢有很多人加以考证，但是都督严公的真实姓名，我们今天就是无从确知。王勃探望父亲的途中，路过了南昌，恰逢齐会，他是以过客的身份呢被邀请入席。也许在当时满座的宾客眼里，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过是一个卸了官职的失意者，一个远道而来的过路人而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他。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景，藏着王勃怎样无人共情的孤独心事。
0: 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原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驿镇，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豫章呢是汉代郡名，管辖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江西一省。隋朝的时候改豫章为洪州，唐朝因之并在这里呢设了都督府，一个故字一个兴字，就让从古到今的时间折叠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个地方从汉到唐，从郡到府，那有着绵延不绝的积淀。紧接着从天说到地，古人呢会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和地上的山川区域啊对应起来，那衣袖和针绣呢就对应着以豫章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地面上这片土地向西连接着南岳衡山，向北遥望着庐山，于是天与地远与近之间就有了骨架和轮廓。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荆带控引，就像四根绳索把四面八方都收拢到了一起。以三江为一荆，以五湖为一带，控扼着荆楚大地，牵引着闽越山川。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视野？他刚刚被贬，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了，为什么下笔反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呢？对于少年王勃来讲，滕王阁不再只是一座楼而已，是一个可以俯瞰天地重新确认自己位置的立足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写完了地理，接下来写人事。晋初呢，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上冲啊。张华就问雷焕这咋回事啊，雷焕就说啊，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宝剑呢就埋在这个豫章郡的丰城县。于是啊他们掘地四丈，果然得到了龙泉太阿二剑。这么一写，仿佛呢天上的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仿佛整个宇宙的精气都凝聚在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徐如子他是东汉豫章的一个隐士，他德行高洁，家里很穷，他躬耕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呢是一位极其方正的人，他从来不接待宾客，却唯独为这个徐如子设下了一张榻。徐如子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榻放下来给他坐。徐如子走

以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塔要悬挂起来，别人做不了啊，这是表达了他对徐孺子的尊敬。那么这一句王勃其实是在暗夸颜公啊，自己是一个曾经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今呢只剩一身落魄。这背后的感慨是隐而不发的，我今时今日来到滕王阁，结果却收到了颜公的邀请，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对颜公的感激。那这里呢其实已经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情绪的伏笔，我们继续往下看。雄州雾列，俊才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颜公之雅望，齐己姚陵，宇文新州之义范，禅为赞助。大地之上，陈国如同大雾般铺展开来，优秀的人才就像流星一般汇聚在这里。南昌城枕夷在南方部族与中原华夏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座的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风流人物。都督颜公那是宴会的主人，王勃呢是以雅望相许，齐己姚陵，齐己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的那个仪仗啊，就是两个己插在一块儿，那就说明呢这个都督呢是带着威严和威仪来到这儿的。宇文新州呢是另一位被宴请的上宾，他应该地位挺高的，挺重要的。王勃呢是以义范来相赞，禅为赞助，这个禅为是车为。宇文他是途经南昌，他也是暂时停留在这里，所以啊这里又形成了对仗，一远一近，一久一赞，就形成了一种文气的舒张，大家能感受到吧？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先看时巡休假，这是巡休制度，唐代的官员呢每十天休沐一次，重阳节呢是刚好赶上了这个休假之日。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就像云一样聚合，千里之远来，这并非是浮泛的客套，它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叠加，告诉我们这个宴会啊，有着怎样的规模，有着怎样的规格，是一步步的推向高潮。宾客们那都非常耀眼，孟学士文采飞扬，就如同蛟龙腾跃，凤凰飞起，是词章的宗匠。王将军精通兵法，兵器库中紫电青霜，寒气逼人，这里也是一文一武交相辉映。家军坐在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写完了宴会，最后王勃才说到自己，我父亲在外地做官，我呢不过是路过贵地，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少年竟然能够亲身参与这样盛大的宴会，这是典型的自谦，它不是怯懦，它也不是卑微，它是一种克制。我们来看从开篇写到这儿，不过寥寥百余字，王勃就完成了从天地时空到宴席座次的穿越。文章进入到第二段，那就是真正登上滕王阁的时刻了。时为九月，去暑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九月是秋的深处，万物走向收敛，光线变得清澈而深沉。王勃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光的质感的变化。秋天的水是最清的，因为不再有夏季暴雨带来的泥沙。秋天的山是最浓的，因为空气干燥了之后，暮色会把远山染成一种沉静的紫色。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整理好车前驾马的马具，到崇山峻岭中探访风景。弟子是谁呢？他就是滕王李元婴。常州啊，那指的是赣江边的那块高地，天人之旧馆呢，那就是滕王阁。王勃不是从地面仰望滕王阁，他是从高处来俯瞰。

0: 他，你看啊，他用的是灵德这样的字，他都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啊，好像他和这座阁楼之间不是仰望的关系，是一种相望的关系。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未殿蓝宫，及冈峦之体势。一层层绿色的琉璃瓦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这一句呢，说的是向上，朱红色的眼角凌空飞起，俯临着江水，江水深不可测，望过去呢是看不到底的。江中沙洲之上有鹤，有野鸭在栖息，岛屿的回环曲折尽收眼底。那些用桂木栏木修筑的殿堂楼阁，随着山峦的走势而起伏延展，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不是生硬地插入了风景，而是依山就势，仿佛就是山水的自然延伸。披绣塔覆雕甍，山原旷其盈视，
1: 川泽纡其骇瞩，
0: 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推开雕饰精美的阁门，俯身看到的是那屋脊上精美的雕饰，远望山川原野无边无际涌入眼帘，俯视曲折的菏泽让人看的是无比惊讶。居民的院落遍布大地，那是富贵人家在撞钟裂顶而食。再看远处江上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渡口上停满了船舰，船头上装饰着青雀黄龙的图案。王勃的视觉是流动的，他完全不会满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描写风景，他的目光呢是在远近之间自由跳跃，从天上到地上，从山间到江边，毫无边界，毫无限制，毫无障碍。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现在我们来到了全篇最光辉的那个瞬间，在这个骤然放晴的秋日午后，大雨停歇，云霄雨霁，天地变得通透明亮，然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动人？这就是王勃的风景，一个少年眼中的风景。他望向天空，他看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小鸭子，他看到了无穷的天幕，他看到了无穷的宇宙。此时此刻的他也在倍感孤独，此时此刻的他也在人生道路上徘徊。当他望向天空，当他看到那只倔强飞翔的鸭子，他或许感受到了来自于天空的一种安慰。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他能够对过往所有经历的崎岖与曲折感到释怀。
2: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望远，目之所及是山水风物，心之所感是身世际遇，胸中抱负。可写下滕王阁序的王勃，彼时早已跌落人生谷底，身负贬谪之痛，还要远赴蛮荒探望受自己牵连的老父。一场重阳雅宴，一座重修新阁，一群东南名士，给了走投无路的少年一方落笔天地。他不曾刻意卖弄才情，却以一纸华章将天地星宿、古今典故、一己悲欢尽数收于700余字之间。这是骈文艺术登峰造极的文字魔力，更是绝境之人直面命运的精神独白。那么为何满堂欢宴反倒勾起他深深的失落之叹？王勃是如何借滕王阁的湖山胜景铺陈心中的困顿与不甘呢？
0: 妖精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风光如此赞美，宴会的

兴致也达到了极点，远眺之后胸怀豁然开朗，飘逸的兴致是随之飞扬起来，箫管声响起，仿佛有清风随之而生，柔细的歌声飘扬在空中，好像把白云都给凝住了，不愿飘走。虽然绿竹欺凌彭泽之尊，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虽然是西汉梁孝王所住的园林，它是以绿竹著称的。那这里呢，是借指滕王阁宴会的风雅。欺凌彭泽之尊呢，是在说这种雅兴的气派压倒了彭泽令陶渊明的酒兴。陶渊明是好酒的人，但雅集上的文采风流，比那个独饮之趣那要更胜一筹。王勃在这里不吝夸赞，他说座中宾主的文学才华足以和腋下文士临川之笔交相辉映，他是在暗含对自身文才的一种自信，因为自己也是这座中的才士之一呀。思美句二难病，穷地免于中天，及余游于暇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齐聚，先主和嘉宾这两种难得的人物同时在场，万事俱备，一切都臻于完美。在这样的日子里，要把目光放到天上，要在此刻尽情欢乐。当一切的满被推到极致的时候，紧接着而来的几乎总是空，这就是许多著名篇章当中的空尊之愁。于是王勃就写下了全篇当中的转折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心境悲来，是盈虚之有数。为什么王勃在面对壮丽的风景、盛大的场面的时候，在拥有飞扬的心智的时候，却在这一刻有了沉重的感慨呢？天是如此之高，地是如此之远，登上高楼极目远眺之后，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的壮美，而是宇宙的浩渺无穷以及自己的渺小。兴致走到了尽头会悲从中来，欢乐不是戛然而止的，而是像潮水退去那样慢慢消散，消散之后露出来那些裸露的沙滩，那就是盈虚之有数。从一个曾经站在高处然后重重跌下来的年轻人，他发出了真实的叹息：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回望长安，他在遥远的落日之下，远眺吴会地区，也在缥缈的云间之外。这里不是在描写地理上的遥远，它是在写心理上的阻断。过去在长安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如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未来想要去任何的目的地，但是也显得遥不可及。吴会呢，是唐朝人心目当中的远游圣地啊，但是此时的王勃，他仿佛困在了人间，他仿佛被悬置在了此刻的滕王阁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抓不住，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得。大地延展到尽头，再往南，那就是南溟，那是深渊一般的大海，天的支柱高不可及。而北极星呢，也远在天边，北极星象征的是朝廷的君主。所以啊，这种空间上的失落感最终凝聚回到了政治的现实，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被朝廷和权力呢排斥在了边缘之外。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人生之路道道跌宕，重重涉阻，难以跨越，有谁会同情一个迷了路的人呢？王勃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萍水相逢之人都是过客，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永恒的连结。这场宴会上的人虽然来了这么多，虽然大家呀那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但是对于此刻心绪极其低沉的王勃来讲，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他乡的过客。

0: 我可怀帝婚而不见，奉宣誓以何年？皇帝的门庭遥不可见，什么时候才能像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于宣誓那样得到君王的接见和任用呢？这里的王勃以贾谊自况，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遭贬谪放逐，他的命运和王勃是有相似的一面的。
1: 斯邦德莱阳李高。
0: 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王勃如何完成精神突围，铸就风骨名句？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已经降到了谷底，王勃开始了全篇最为重要的一次精神逆转。几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去贾谊于长沙，非无甚主。窜梁鸿于海曲，启伐明史。冯唐一辈子很清正，但是呢，他到老了都没有获得重任。李广。 战功赫赫，结果呢，终身未能封侯。贾谊被贬长沙，梁鸿隐居到海曲，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而且呢，他们都生活在了历史上那些盛世啊，都是圣主统治的时候啊。可是他们的命运依然多舛。王勃在这里呢，是把自己纳入到了一长串的历史名单里面。 他不是第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接下来这一句最耐人寻味：“非无圣主，启伐明史。”贾谊被贬的时候，皇帝是汉文帝，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呐。梁鸿隐居的时候呢，是明章之治的那个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圣明的时代，即使遇到贤德的君主。 人才依然可能被埋没、被放逐，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命运意识。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坏人造成的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当中几乎都存在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多舛。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能在事物的发展之中看到转机，通达的人能够理解命运的规律。年纪虽老啊，应当呢更加壮大。怎么能因为自己白了头发就改变了志向呢？处在困境之中，应当更加坚定，绝不让高远的志向坠向沉泥。 老当益壮，穷且益坚，字字如铁，刻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的要学，是无数人身处逆境时候的精神支撑啊！濯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即使饮了贪泉的水，内心。 仍然感到清明，即使身处于干涸的车辙之中，依然能以乐观自娱。北海虽然遥远，趁着旋风一样可以到达；早晨虽然已经过去，傍晚还不算晚。失去了早晨的朝阳，那就把握住黄昏的余晖。这里的王勃以鹏鸟自喻，他始终保有不曾坠落的生命力。 或许就是这篇文章最深沉也最为纯粹的精神内核。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乞笑穷途之哭。孟尝是东汉一位清廉的官吏，他不是战国的时候那个孟尝君啊，他呢是一身高洁，但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空怀抱负。阮籍呀，他是魏晋的名士。 动乱年代，他无处安顿自己，他常常驾车漫无目的的出行，走到了路的尽头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再返回。王勃说：“我虽然有孟尝那样的抱负，但是呢，我不见用。可是我内心呢，不会效仿阮籍那样陷入绝望的狂诞哀嚎、自暴自弃。”

0: 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历经心境起落，力主青云之志后，文章步入收尾段落。不同于常规应酬文字的客套空洞，王勃将自我身世、知己相逢与世事无常揉进临别千词，寥寥数笔藏着多层心事。他追忆年少凌云抱负，感念严都督知遇后意，又引《兰亭雅集》《金谷名媛往事》道尽人间聚散无常，一腔报国之志无处施展，王勃为何不沉溺愤懑，反倒以谦卑姿态答谢东道主？明知雅集盛景转瞬消散，他又为何主动邀约众人同赴诗篇，为这场相逢落笔留念呢？
0: 最后一段呢是礼节性的收尾，但是在王勃的笔下，即便是礼节之词也写得情理兼备。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忠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我王勃啊，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读书人，弱冠之年便请缨出使南越的中军，年少的时候就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无路请缨，我没有门路，我只能在精神上追求那份乘风破浪的壮志，舍三户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精姿捧媚，喜托龙门。自己无意仕途，只想尽人子之责。自己不是谢家那样的名门子弟，只不过是在母亲的良好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王勃以极其谦逊的姿态感谢着严公的款待，他说呀，希望将来还有幸能聆听您的教诲，今天能够得以拜见您，就像是登上了龙门一样荣幸。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王勃的翩翩公子气质就跃然纸上了。他的言辞是那么的恳切真诚，谦逊厚重，洋溢不逢赴凌云而自惜，中期寄予奏流水以何惭。杨毅呢，就是杨得意，他是汉武帝的狗监，是推荐了司马相如的人。司马相如在遇到杨得意之前只能独自叹息。那钟子期呢，是爱听伯牙的琴，一曲高山流水足矣。王勃在这里是说，严公啊，你就是我今天遇到的知音，在知音面前展示才华，我又有什么可羞惭的呢？呜呼，圣地不长，圣言难在，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陈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鄙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美好的地方不会长留，盛大的宴席不会再来，所有过去昔日的文人雅集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已成往事，金谷园呢也成为了废墟。我们要接受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接受命运的波折，即便知道这一点，也要珍惜这相遇的缘分，也要珍惜眼前的此刻。唯有对眼前的此刻是如此的珍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抗时间之力。王勃说自己啊，要斗胆献上这浅陋的序文，他也请宴会上的各位像潘岳、陆机那样才华横溢的挥洒辞藻。王勃在这里啊，是将堂上的诸君是比喻成西晋文坛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学家。在这里王勃真的是谦而不卑，狂而不骄，文气到此圆满收束。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短短百余字的极简小品文，为何能登顶千年咏雪散文的巅峰？一场寻常的西湖雪夜独行，究竟藏着晚明文人怎样的心境与坚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先天下之忧而忧，

0: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这篇序对于王勃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写完这篇序之后不久，王勃继续南下，到了交趾见到了父亲，随后在返回途中渡南海的时候不幸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6岁。滕王阁序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批文字里面当中的一篇，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作品。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这篇文章重新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被仕途辜负了的人，我是一个配得上自己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坎坷曲折当中重新站起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300年后我们还在读滕王阁序，它早已不只是一篇骈文典范，更是一个年轻人在生命的秋日里用尽全力写下的生命证词，证明即使在最暗淡的时刻，一个人依然可以拥有辽阔明艳的天空，依然可以从那片天空里汲取勇气，然后把这个年轻人从谷底重新举起来的这份勇气落在了文字里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他轻轻点亮了后来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是一只驼鹿和一位老猎人一个生死相依的传奇故事。这是一窝喜鹊和一个男孩一段中国智杀的缩影。这是一座大山和一个孩子一部互诉离别的乡愁传说。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原创绘本《鄂温克的驼鹿》《喜鹊窝》《夏天的故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各位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分享中国原创绘本精品榜上的这一本绘本，叫做《鄂温克的驼鹿》，它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格日乐奇木格黑鹤和画家九儿。这部绘本呢，将史鹿鄂温克人带入了我们的视线。中国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一个部史鹿鄂温克人，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养驯鹿、狩猎为生。几个世纪以来呢，他们都是崇尚自然、应时应季的狩猎。

从不捕猎繁殖季节的雌驼鹿和幼鹿。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前两个跨页，从远景到近景呈现出了故事的背景，用的是单一的色彩，表现出了北方荒野的辽阔与幽静，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这座森林，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环境。渐渐的，我们看画面，随着一只小驼鹿的出现，画面开始渐渐有了颜色，有了色彩。它从林子里探出头来，如朝阳一般走进了老猎人的生活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跨页，小驼鹿乖乖地跟着老猎人回到了营地。直到这里呀，绘本才慢慢展现出了飞页。哎，我们就这样跟着作者的节奏，继续走进了小驼鹿和老猎人的故事里。您看，将飞页设计成故事的一部分，真是充满了创作的巧思。我们再继续翻下去，哎，就会看到小驼鹿在老猎人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我们能看到画面的色彩越来越温暖活泼了。而当小驼鹿长大成大驼鹿的时候，老猎人却日渐苍老，绘本的颜色呢也开始变得厚重和沉静。就这样啊，一场漫长的别离，在我们的画家细腻的笔下和作者温柔的文字间铺陈开来，我们仿佛真的走入了史禄鄂温克人的生活，心情呢也随着小驼鹿与老猎人的命运而起伏。这本绘本一经出版便斩获了2020年 IBBY 荣誉名单、2021年美国伊索荣誉奖、2021年俄罗斯图书印象奖原创绘本奖，还有2022年瑞典小飞侠短名单等众多的国际奖项。看来，这个人与动物生死相依的故事，真的是跨越了国界和种族，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绘本，书名叫《喜鹊窝》。在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原创绘本《喜鹊窝》中，作者海飞他以巧妙的故事设计，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宏大的主题与生活在当代的孩子的情感相连接，小中见大，呈现出了一个生命教育的故事。我想问问您，您见过喜鹊窝吗？哎，我们大多数人都见过喜鹊，可是却很少见过喜鹊窝。对很多人的童年来讲，搭在高高的树上的喜鹊窝始终是一个谜。作者呢就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喜鹊窝的小主人公沙娃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他生活在大漠的绿洲里，和白杨树上的喜鹊们是好朋友。四季轮换，白杨树是真美啊。喜鹊窝呢更是让沙娃着迷，他太想看一看喜鹊窝的样子了，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架梯子、捅杆子、扔石头，而沙娃想的各种办法呢，在后来呀，都被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化解掉了。妈妈拿走了杆子，爸爸搬走了梯子，爷爷捡走了石子，奶奶留下来给沙娃唱了一支歌谣。家人呢，用不同的方式呵护着喜鹊窝。哎，这一组小图读起来是生动又自然，充满了温情。在画家杨博细腻的笔触下呢，我们看到了沙漠的豪迈与绿意的柔情，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流动的真实的自然。你比如我们看沙尘暴那一页，作者并没有对沙尘暴的威力多做笔墨，而是通过四幅组图从不同的风向表现出了沙尘暴的肆虐。我们仿佛听到了风吹断树枝的声音，看到了四下逃散的鸡群。紧接着这一幅跨页呢，刚刚还很吵闹的画面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沙尘暴离开了，倒下的白杨树边静静地躺着喜鹊窝，沙娃的家园也如同倒下的白杨树变成了废墟。这种安静和留白啊，有着震撼心灵的强大力量。这一刻，沙娃和喜鹊的命运是彼此呼应的。这一刻，绘本也建立起了与小朋友们之间的情感链接。作为中国治沙故事的一个缩影，喜鹊窝它通过很生活化的表达，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关注现实的种子。好，我们再来读第三本绘本啊。其实，绘本
说起来。

还是给孩子看的书，但是我觉得优秀的绘本，它的读者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因为它所触及的主题或者说它的情感其实是跨越了年龄的。这样的一本书《夏天的故事》，就是以别离啊这样的情感作为题材作为主题的一个绘本。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文字作者是魏杰，图画是李晓光。那么该如何同你现在的生活告别呢？特别是你要告别的是一

0: 跳进河里和浪花比一比谁先到达远方，呼朋唤友，再去爬一次熟悉的山头，再去林子深处探一次险，和弟弟妹妹躺在一起，透过屋顶看星星，在葡萄架下再写一次作业，再走一次险峻的山间小道，去热闹的集市逛一逛。你看啊，大山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兄妹三人快乐的足迹。在全景大幅跨越的画面里，我们仿佛置身于绘本之中，与即将搬家的主人公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难忘的夏天。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到现在这本绘本全是黑白色的呢？其实啊，这是一部用木刻版画的方式绘制而成的绘本。要知道，用木刻版画的方式来绘制绘本，成本高，技艺要求更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用这种方式来创作绘本的也并不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薄薄的这部绘本啊，它的创作历时5年，其中木板的刻制就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画家李晓光，他以全景式的构图，在方寸之间描绘出了大量的细节，虽然是黑白两色，但是却呈现出了堪比彩色图画书的效果。如此精湛的创作工艺，其实也诠释了我们中国式的工匠精神。分享完了这3本咱们中国的原创绘本，您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独有的一种魅力呢？动物、自然、童年，这些绘本中常见的主题和情节，在中国式的表达中呈现出了自然真挚、质朴温暖的情感特点。与此同时，在主题思考的深度、讲故事的技巧以及图文叙事的把控等方面，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的创作者呀，也都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使得这些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孩子们喜爱。好的，感谢您和我一起共同分享好书，明天见。
1: 既红红火火，又不恍恍惚惚，这种关键就是要告别穷忙，其中的核心在于领导得法。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大家呀，没事就用这句话来调侃。事情干得好，那恍恍惚惚啊，就是哈哈哈哈；干得不好，那就是啊，看起来红红火火，实际上恍恍惚惚。尤其是啊，两家企业合并，或者企业内部合并的时候，因为企业文化差异，工作风格不一样，人事上的隔膜等等，工作不等人，上面不断的下 KPI， 下面又是一团乱麻，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姜太公是如何做的。周灭商，姜太公因为功劳大，被封到齐国，周公呢就封到鲁国，因为周公摄政，所以鲁国的治理工作呢就交给了周公的儿子伯禽来做。齐国这个地方一看就不好。

0: 制，治理齐国是要分步骤的，地方部族又多，独立性强，又挨着东夷。东夷呢是商周时期江淮地区
1: 一个很大的部族，
0: 跟华夏部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那也是各种折腾。周公他们想着呢，这工作千头万绪，姜太公怎么不得三年五载的才能把这个事情看看办妥。

汇报情况，说事情啊办得差不多了。周公就十分诧异啊，就问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治理好了呢？姜太公说呢，大体上差不多，其他的回头再说。什么叫大体上差不多？面对周公的质疑，姜太公说呢，我这次去到齐国，就是让他们在政治上啊遵循我们的原则，其他事情遵循当地的习俗，这就可以了，当然就花不了多少时间嘛。反面的例子来了，周公的儿子伯禽啊治理鲁国，按说呢鲁国呢比齐国要小，结果呢他三年之后啊才回来汇报。周公就问，你为什么弄了这么久啊？伯禽说啊，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尤其是监督丧礼，要他们知道礼教，所以三年之后才回来汇报，当然就迟了。周公听到两人的汇报呢，那非常感慨说，这以后啊鲁国啊怕是要听齐国的了，鲁国处理事情没有主次，不尊重实际情况，老百姓啊就心烦，不开心呢就不亲近，那就自然啊就累己累人。姜太公这个治理叫做大而化之，伯禽这个治理叫做细致内人。史记霍职列传把姜太公的管理哲学呢在前面的史料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是说呢齐国本来啊很多是盐碱地，人烟啊稀少，姜太公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的提高啊工艺技巧，又让人啊把鱼类海盐啊运到其他地方，于是啊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的就归于齐国，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和部族呢也就纷纷的去朝拜齐国，这说的就是原则确定之后进一步扩大治理优势，发展治理效能，那把齐国的渔业和盐业的竞争力发展到极致，齐国的强盛是姜太公奠定的，是管理带来的。姜太公的启示在哪里呢？既红红火火又不恍恍惚惚，这种关键就是要告别穷忙，其中的核心在于领导得法，治理齐国就是领导齐国，领导就是要引领和推导，要进行调查研究啊，不是啊单纯啊自己去构建理想图景，充分整合齐国资源，疏解矛盾，让大家有获得感，当然是人人讲好，管理就自然达到了效果。扎心了老铁，什么事情让你扎心呢？情形有很多，但是呢最有力量的最有营养的一定是你的朋友啊用一句话直接啊指出你困惑的这种本质。职场上这种啊快刀斩乱麻的这种直指本心的能力是很稀缺的，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人用一句扎心的话解决了整个皇朝的核心问题。武则天这个著名的女皇，她取代了李唐王朝，建立了五周政权。到了晚年，武则天呢开始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她是唐高宗的皇后，是李家的媳妇，她的儿子呢那当然都姓李，儿子如果继承皇位，那就会重新回到李唐王朝的系统当中。她呢是一代女政治家，有着开创新朝代让五周啊代代延续的心思，所以就想着啊干脆啊让自己的侄儿来继承皇位，侄儿姓武，那一旦继位那自然就可以保证啊五周政权延续。但这么做呢又担心呢大臣们反对，毕竟啊侄儿们的威望和能力都不太够，自己呢内心深处啊有一些惆怅。为什么惆怅呢？说不上来。武则天呢就找狄仁杰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和神仙下双鹿棋，
双陆棋呢

是古代很流行的一种游戏，现在呢已经失传了。它有些呢像飞行棋，那大概就是呢双方轮流的这种掷骰子，谁呢先把对方的棋子从棋盘上移出去就算赢了。他就跟狄仁杰说啊，他呢就是连续的输啊，很郁闷。狄仁杰就是说呢，哎呀，这是仙人在暗示你呢，你之所以输，你输到最后是因为你棋盘上没子啊，您没子啊，现在你有儿子，但是你这个储君没有人呐、啊，那不就相当于没子吗？那个年代老太太啊迷信是肯定的。这个事情这么一说，整个气氛就凝重起来了。狄仁杰呢趁热打铁又说了一句话，直接就点在武则天的这种软肋上。他说啊，自古以来哎，选继承人其实能力啊什么的，威望什么的，这都是后话，上来你就得保证血统的纯正。为啥呢？新君继位啊，你后来祭祀祖宗都是祭祀自己家的祖父父亲，没听说回头还祭祀自己家姑姑的。您建立五州啊，你选侄儿，姑且说吧是武三思，那五州呢倒是延续了，可是呢您百年之后谁来祭祀您呢？为谁辛苦为谁忙，选儿子百年之后他肯定是祭祀您的呀。五州实际上也还是在延续，哎，母子的亲情这个呢是任何关系都没法取代的。一句话呢点醒梦中人。武则天听完狄仁杰的话啊，决定呢就让李显来做储君。唐宗宗李显的复位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可能是狄仁杰一句话就能决定的，但狄仁杰这种说话的方法却值得思考。简单说，他的话直指内心，直达痛点，确实是扎心了，老铁。对于古人来讲，最怕的就是百年之后啊没有人祭祀。那谁是不可能不祭祀武则天的呢？他的儿子呀。李显不按照五州来祭祀，他也得按照李唐来祭祀。工作当中思考有一个第一性原理，在语言上直指内心，就是体现了这个第一性原理。这种力量虽然尖锐，但不可动摇。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后可以实现迅速发热，刚刚穿的发热服就全靠它。
1: 发热服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
0: 发热丝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
1: 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0: 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

0: 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
1: 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究竟在哪里呢？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
0: 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发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与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看去犹如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由1738块精心打造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巧妙拼接而成。它们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4: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3: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眼前的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4: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近些年啊，骑行运动成为了城市新风尚，但是在骑行

0: 行过程中道路环境瞬息万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必不可少。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带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1: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1: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0: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2: 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现在是二月，是墨西哥南部旱季的高峰期，天空渐渐褪去深夜的黑幕，红树林被涂抹成单调的灰色，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红树林之前，沿海生物就已经在这片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蠢蠢欲动了。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带，太阳在水面上洒下金色的光芒，海湾上波光粼粼，如同流动的液体黄金。

的晨光唤醒了在红树林树冠上过夜的秃鹫。这些食腐动物长期盘踞在这里，秃鹫张开翅膀，尽力吸收太阳的热量。红头美洲鹫和黑美洲鹫混杂成群，等待着气温的升高。随着气流变暖，它们振翅高飞。起初只有少数几只腾空而起，很快就有成千上万只鸟儿翱翔在树冠之上的蔚蓝天空。鸟群在空中盘旋涌动，宛如一场令人惊叹的黑色龙卷风。对于大型猛禽而言，持续扇动翅膀极为消耗体力，因此这些秃鹫会利用上升的暖气流助力滑翔。它们乘着气流翱翔长达两小时，仔细搜寻着地面上的食物。在它们的下方是恩克鲁西哈达，一片受保护的绿色田园，由潮汐雕琢而成。在全球范围内，像这样的红树林已经所剩无几。咸淡水交汇的水道犹如迷宫般蜿蜒，穿过这片红树林，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夹在潮汐之间的世界，其边缘是沿海西湖。对于任何能够适应这片咸淡水不断变化的动物来说，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栖息地。巨大的红树是一棵万里挑一的树，它不屈不挠地矗立在水道边缘，这条水道流向海湾，汇入浩瀚的太平洋。在大红树下方的水域，一个神秘的披着铠甲的身影在清晨潮汐的波光中滑行。由于美洲鳄的舌头下方有分泌盐分的腺体，所以它能在这片沿海沼泽地中繁衍生息。一只雌鳄在大红树前方的水道中捕食，一群拍打着翅膀的鹤蹄虎喧闹无比，把鳄鱼的目光吸引到了开阔的水面上。鳄鱼的第二层透明盐碱让它可以水下食物，这使它能从水下接近猎物。鳄鱼可以在水中潜伏两个小时甚至更久，耐心等待毫无防备的猎物。

一只鹈鹕发现了正在悄悄逼近的鳄鱼，机会稍纵即逝。

回到了河岸，在那里他有一个新的巢穴需要守护。这是他未来三个月的职责。与大多数树木不同，红树不受季节的影响，而是受潮汐的支配。太平洋每天两次淹没红树前方的水道，红树根系间的水流涨落起伏，永不停息。潮来潮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循环。

随着潮汐的变化，海水的涓涓细流开始漫过红树林底部的泥滩。为了躲避涨潮，玉鼠螺和泥螺会爬上树根的顶端，一路留下细小的粘液线。海螺会给红树提供清洁服务，它用口中被称为齿舌的锉刀刮除树根表面的真菌和藻类。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海螺既能保持身体的干燥，又有食物可吃，同时红树的表皮也得到了及时清理。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红树根部，在这片缺氧的沼泽泥地中，大多数树木会窒息而死，但这棵红树却能存活下来。细生根像浓密的发丝一样从红树的树冠垂下来，树干上探出的支持根交错盘结，使它在松软的泥土中保持直立。每条根上都长满了白色的斑，这些密密麻麻的鼻孔从空气中吸入氧气，帮助红树进行呼吸。红树把弯弯曲曲的根须扎进土壤，不久茂密的根须就会从主根上生发出来。红树坚固的根仿佛穿着蓬松的衬裙，其底部不断演变的网状结构使红树看起来就像在水上行走一样，因此它又被称为会行走的树。涨潮时，太平洋清澈湛蓝的海水会涌入西湖，当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时，纯净的海水与咖啡色的河口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蓝绿色的海水涌入河道，浑浊的褐色淡水渐渐变成蔚蓝色，紧紧环绕着红树根系的泥滩很快被淹没，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水世界。成群的鲷鱼、沙丁鱼和其他鱼类把这棵树打结的衬裙当做了育儿

而围绕着这棵生命之树欢愉地游来游去。还有一些鱼类，比如黄虹，在红树曲折的根系间觅食。贪婪的触手在水流中摇摆，那是小小的海葵正急切地从水中攫取食物。这些饥饿的触手在红树的根须上不停摇曳，彰显着生命的律动。红树根系间多种多样的水生生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捕食者。每个觊觎许久的捕食者都会认为这是独属于自己的领地。一只小绿鹿在缠绕的枝条间盯上了它的猎物，地势较高的地方视野更好。但是鱼儿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靠近。哦，真是个小傻瓜。一只小蓝鹿闯入了绿鹿的领地，绿鹿对这种行为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它响亮的叫声赶走了入侵者。很快又迎来了新的不速之客，这一次的对手更加强大。大白鹿近在咫尺，这意味着到嘴的鱼恐怕就要丢了。脾气暴躁的小绿鹿伸长脖子，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慑力。对，就是这样。这会让大白鹿明白，不要轻易惹怒小家伙。黄昏时分，太阳为翻滚的海浪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现在是四月，墨西哥南部的旱季已经结束，但恩克鲁西哈达的气温依然如故。在这里，夏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只棕腹鱼狗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灿烂的阳光唤醒了沼泽。

森林居民沉浸在温暖的光芒中，一只雌性黑刺猬鬣蜥在靠近大红树的河岸上晒太阳，它很舒服自在。相比之下，雄性鬣蜥的背鳍更加发达，可这并没有得到雌性鬣蜥的特别关注。眼下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潮水淹没森林之前到达地势较高的地方。幸运的是，鬣蜥是个爬树高手，可以轻松地攀爬树枝，寻找一个相对安全、可以

休息的地方。如此说来，鬣蜥确实有点像蜥蜴。鬣蜥这种冷血动物很聪明，它会通过一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体温。比如现在，它趴在红树裸露的枝丫上晒太阳，让身体暖和一些。生活在沿海沼泽地带是无法躲避咸水的，而有些时候，盐可以致命。为了防止脱水，鬣蜥通过打喷嚏来排出多余的盐分。鼻腔里的特殊腺体将盐分以细雾的形式从鼻孔喷出。好吧，祝你好运。

0: 根植于盐碱沼泽中，承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大红树将自己塑造成一道牢固的安全屏障，护佑着周遭的生物繁衍生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红树也能很好地应对涨潮时咸水的侵袭，其根部能将海水中90%的盐分过滤掉，并将多余的盐分输送到特定的叶子上。这些被牺牲掉的叶子会逐渐变黄凋落，

这棵红树将满是盐分的叶子献给了下方的水流。健康的红树一年四季都会随时掉落柠檬色的叶子。

红树的大部分落叶都被堆积在巨大的根系网中，为在其间生活的生物提供充足的有机物。

红树蟹就是其中的一种。刚刚掉落的叶子含氮量较低，而氮恰好是红树蟹所需要的。遗憾的是，出落的叶子不仅含氮量低，还充满了难吃的氮磷酸，这些都不符合螃蟹的口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螃蟹等待着来自树上的落叶慢慢腐烂。细菌在分解树叶时，不仅可以改善其风味，还能增加氮的含量。螃蟹锋利的钳子能将藻类和细菌从弯曲的树根中摘除。任何被冲上岸的残渣都可以成为螃蟹的食物，从种子到死鱼，甚至是一些同伴的尸体。

涨潮时，大红树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同时，光影也将大红树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棵红树长满了油，古老的树干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疙瘩瘩。这些是蚂蚁的巢穴，准确地说，是阿兹特克蚁的巢穴。大红树在自己的身体上为蚁群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作为回报，蚂蚁充当了大红树的私人保镖，抵御对红树有威胁的东西。不过，在这个洪水泛滥的环境中行走，并非易事。周遭暗藏凶险，危机四伏。为了留在高处保证安全，蚁群在红树的拱形根部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每个枝丫上都有，好像静脉曲张一样。这些隧道如同高速公路和曲折小路，可以把蚁群从树的根部带到树冠。

五月，闷热的湿气令人窒息。红树林弥漫着潮湿的空气，这种压迫感会让人产生误解。体感似乎更热了，但其实只是空气的湿度增加了。

白云随风飘荡，聚集在红树的上方。很快，汹涌的积云占据了蔚蓝的天空。翻滚的乌云给红树林投下了厚重的阴影。起初只是在水面上撒下一些细小的水珠，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当风暴肆虐时，红树林会保护这片土地，坚固的根系形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可以承受狂风骤雨的袭击。眼前的一切意味着雨季正式到来。暴风雨过后，海滩上到处都是死鱼。对秃鹫来说，这是雨季送来的见面礼。虽说秃鹫是群居生物，但一涉及食物，这些黑色的食腐动物就显得极其自私霸道。蛮横的啄击让幼鸟知道什么是弱肉强食。很快，事态迅速升级。

0: 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不仅是小鳄鱼的庇护所，也成就了鬣蜥一段美好的求偶之旅。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作为对雨季甘露的回应，大红树萌发出一串串新芽。在恩克鲁西哈达，每年不同的红树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绽放。这个五月，轮到大红树献上它素雅的花朵。这些小花无需张扬，它们并非为昆虫而开。毛茸茸的白色中型花朵，在等风来。高大茁壮的红树并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昆虫帮忙，它的花粉随风飘散。

用来繁殖的花粉甚至不必飘得太远。红树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花朵授粉的树木之一。

一只奇特的蜘蛛爬上了红树的叶子。哦，等等，那可能不是蜘蛛。猴形刺蛾的毛虫将自己伪装成捕食者，这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行为。将六条毛茸茸的手臂沿着身体边缘卷曲，模仿狼蛛的外形。小夜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吃掉它，还是转身逃跑呢？这种毛毛虫名字中的猴指的是它浓密的毛发，这很像猴子的毛发。触碰这些棕色的毛会引起疼痛和肿胀，这让任何鸟类在吞食这种有毒的小东西之前都要三思。没有多少生物爱吃红树的叶子，但这种毛茸茸的幼虫却对其喜爱有加。进食时，它会把兜帽拉到头上。

六月，火红的太阳高挂天空，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黎明的霞光穿透湿润的空气，清晨大红树附近的河岸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蛋壳，在这些破碎的蛋壳间不停翻找的是一只长鼻浣熊，它是个狂热的蛋类爱好者。轻柔的呼噜声从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间隐隐传来，小鳄鱼是在夜里孵化出来的。等到长鼻浣熊发现这个巢穴时，已经太晚了。小鳄鱼藏在红树弯曲的触手之间，以躲避捕食者。鳄鱼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守护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如果公鸡来自空中，鳄鱼妈妈就无能为力了。这是鱼鹰，雏鸟饥肠辘辘，缠着父母要吃的。鱼鹰主要以鱼为食，但养育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很不容易。一旦有机会，鱼鹰就会从水中抓起一条小鳄鱼。对小鳄鱼来说，最好是躲起来，时刻保持警惕。大约五周后，小鳄鱼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活到成年。眼下，这只小鳄鱼最担心的问题是要和一只小螃蟹共用一个树根。

就像红树的花期不同一样，每棵红树结果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到了七月，这棵弯弯曲曲的大红树开始结果了。小小的绿棕色果实取代了树上的小花。其中一颗果实长约3厘米。在这片盐碱沼泽中繁衍后代困难重重，大多数树木的种子都无法在高盐土壤中生根发芽。红树再次战胜了恶劣的环境。红树的种子非常独特，当果实还挂在枝头时，种子就已经在果实内发芽了。时机成熟时，果实顶端就会萌发出小小嫩芽。这个又细又长的

不知何处传来树枝的沙沙声，打破了鸟儿无休止的叽叽喳喳。身形修长的黑影正一步步靠近红树林，在树冠间穿梭攀爬。这是一群黑掌蜘蛛猴，这些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大红树后面有一棵茁壮的人心果树。人心果的甜味和丰富的汁水让黑掌蜘蛛猴心驰神往，不过吃这些黏糊糊的果子可是件麻烦事。为了避免糖浆滴到毛茸茸的身体上，蜘蛛猴倒挂在树梢上。

到了八月底，这棵弯曲的大红树就会炫耀自己身上挂着的无数吊坠。繁殖体已经长到25厘米了。现在可以放飞自我了。一个接一个，母体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

潮汐将它们散播到整个恩克鲁西哈达地区。繁殖体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在水面上漂流长达一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殖体的顶端会没入水下，并缓缓下沉。随后，繁殖体插入松软的沙土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繁殖体都有机会生根发芽。当漂流的繁殖体被红树的气生根缠绕困住时，红树蟹就会把它从水中拖出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它拆开。

水面下，一只寄居蟹盯上了一颗开始下沉的繁殖体。寄居蟹想用锋利的钳子和灵活的口气挖空这个脆弱的繁殖体。很快，更多的寄居蟹陆续过来，要求分一杯羹。对许多生物来说，九月是繁殖的季节。大红树在低矮的树枝上轻轻托起一个精致的宝藏。小小的鸟巢里有三枚淡绿色的鸟蛋，它们属于脾气暴躁的绿鹭，

聪明的绿鹿找到配偶了。在接下来三周的时间里，他和配偶将轮流孵蛋。绿鹿并不是唯一想要扩大家族的动物。

磁械宽大的腹部张开，就像一扇活动门，里面伸出几根羽毛状的结构。磁械用这些结构拖着未受精的卵。磁械把真爱的宝贝放在身体下面，为了确保它们不会干死，它要经常涉水而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浸入水中。磁械还携带着从雄蟹身上采集的精子，当卵子成熟后，磁械就会把卵子和精子都释放到水中，让它们自然结合。之后，受精卵将在大红树的安全地带孵化。事实证明，雨季带来的破坏对鬣蜥是有利的。附近一棵树的树枝折断了，在树枝断裂处形成了一个空洞。雄鬣蜥可以在这里晒太阳。有这种聪明想法的不止它一个。雌鬣蜥也觉得这棵大树很有吸引力，于是干脆把自己的窝安顿在顶端。雄鬣蜥急切地晃动着脑袋，欢迎异性来到这里。当然，雌鬣蜥也积极地回应着。再多几次赞许的点头，双方就可以确定意图了。今天真是鬣蜥的好日子啊。

脾气暴躁的绿鹿也想碰碰运气。这一次，他不是在为自己捕鱼。鸟巢里，他的配偶正在照顾刚孵出的雏鸟。绿鹿在为他们捕鱼。当了父亲，脾气暴躁的绿鹿变得宽容多了。谁看到这几只可爱的雏鸟都会心情大好吧。可是邋里邋遢的幼鸟就是不肯乖乖待着，总是缠着父母要吃的。为了得到食物，雏鸟急切地啄着鸟爸爸的喙。鸟爸爸吐出食物喂给雏鸟，可能觉得有些食物对雏鸟来说太大了，鸟爸爸就又把食物吞了回去。可是这只毛茸茸的雏鸟还是强吃了起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间如潮水般流淌，来去匆匆，洗去生活的艰辛，现在是十月，雨季结束了，涨潮时鹤堤湖会飞到大红树高高的树冠上，在红树上逗留片刻，不单单是为了梳理羽毛，也是为了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在曲折的触手之间，红树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小螃蟹用它长长的富有弹性的肢体从水中爬出，色彩斑斓的甲壳类动物又一次大批出现，招来众多贪婪的目光。不过还好，这里有很多隐匿处可以藏身。绿鹭的三只雏鸟已经羽翼丰满，是时候让它们学会自己捕鱼了。在这些水域中，危险总是无处不在。千万年来，红树林一直保护着热带海岸线，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破坏了它们的领地。随着红树林的退化，生活在其中的很多物种也随之消失。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措施的不断推进，形势终于开始好转，红树林遭破坏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在遥远的海岸，大红树的一棵幼苗成功扎下了根，藤壶已然附着在这棵小树上，一片片黄叶落下，分担着这片盐碱地的生存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它也会成长为一片生机勃勃的红树，守护着墨西哥的海岸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0: 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匠心筑梦，守护钢铁心脏。他如何在国产大型机组安装作业中突破精度挑战？
5: 寸心精工，越景春。

0: 2025年3月的一天，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的厂房内机器轰鸣。辽阳石化公司建修公司维修班班长岳景春正带领工友对一台机组进行检修。机组是大型设备的核心设备，就像人体的心脏或汽车的发动机，通过精密协作将能源转化为所需动力。它广泛用于电力、工业、交通等领域，从发电厂到船舶航母，从化工厂到航天飞机，几乎所有现代工程都依赖机组运转。
1: 一台机组会有2-3层楼高，然后呢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每个零部件呢精度也特别高，甚至呢有的精密零部件会达到纳米级。每次机组检修完事呢需要连续运行4年以上。
0: 大型机组的检维修工作是一项非常精细且复杂的任务，这主要源于机组自身的高精度要求。在机组运行过程中，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故障，进而影响整个生产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检维修工作必须严格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准确无误。一旦机组出现故障，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有的机组一个转子就是1吨甚至2吨重，然后等它转到10000转、20000转的工作转速时，它的能量特别强大，一旦出现振值超高啊，就会可能产生动静转子刮碰，然后甚至转子会飞出来，所以说这个危险程度特别强大。
0: 岳景春扎根一线，主要负责大型机组检维修及故障诊断。他多次带队前往全国各地，完成40余台次的大机组检维修任务，为石油装置解决疑难杂症30余个。他创新的快速尺寸记忆法、精快机泵找证法等，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原本繁琐复杂的维修任务得以迅速精准完成。2012年，岳景春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那么，岳景春为何会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又有哪些酸甜苦辣的故事呢？1974年3月，岳景春出生在辽阳一户农村家庭，他喜欢动手动脑。童年时的岳景春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
1: 我小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家有钱的小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就挺羡慕的。后来我就自己想办法，我看看自己能做一个跟他们差不多的，比如说拿个小木头块做个小火车头，再拿木头块再抠个小吉普车，然后再做个小轮子，最后做成跟他们的样子也差不太多的玩具，自己玩的也感觉不亦乐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感觉哎，这自己动手还挺有乐趣，还挺有收获。
0: 1991年，岳景春在初中毕业后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选择进入当时的辽化技工学校。岳景春凭借对钳工技能的浓厚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钻研，手艺逐渐精湛。

0: 他以全年级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顺利进入当时的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化工二厂，正式成为一名钳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位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辽阳，由织布而生，因炼油而兴。它的前身是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1974年开工建设，曾生产制出我国第一块的确良涤纶短丝，为解决当时粮棉征地和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做出过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企业开发建设新型乙烯裂解炉，以重质油品加轻尾油为原料，开创我国中小型乙烯工业技术装备国产化先河。在这之后，辽阳石化更是逐步开启了我国石化工业的新篇章。
1: 在历史上呢，曾经也是比如说像硝酸厂的建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承担了硝酸厂4:1机组的安装任务。
0: 2004年，西安陕谷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4:1机组运到辽阳石化进行安装，岳景春就是带队首次安装国产4:1机组的钳工之一。4:1机组以其独特的复杂结构特征著称，其结构涉及4根主要轴系，使得整个轴系的轴向尺寸异常庞大。这种设计特性无疑给机组的安装过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壳体及转子对中的关键环节，对技术要求的精确度和难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 我接到任务赶到现场一看，跟以前的检修任务不一样。以前检修任务吧，都是那个机组已经安装好的，我们一般都是负责检维修任务，而这次任务呢，我到现场一看，整个楼里是空荡荡的，啥也没有。这个就不是检修任务了，相当于从零基础，逐渐的安装。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压力当时瞬间就上来了。
0: 首次组装国产的4:1机组，对于辽阳石化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与突破。随着国内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推进，国产机组在质量和性能上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逐渐展现出与进口机组相媲美的实力，成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安装与调试过程中，岳景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一台普通的机组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而且它有2层楼那么高，尤其机组还包含着润滑系统啊、附属管线呐、壳体呀、轴承密封等等。同样的，这么复杂的机组，4台安到一台设备上，那这个难度指定是成倍的增加。最终呢，还要保障这4台机组相互运行的匹配非常标准，最终能够顺畅的运转起来，这其中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0: 接到任务后，岳景春肩负起4台机组中2台关键机组的安装重任。这2台机组不仅结构复杂，其性能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更是对整个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的挑战，岳景春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经过不懈努力和精准的操作，岳景春与团队成功完成了4:1机组的安装工作。安装完成后，一次开车便成功运行，且运行平稳，性能优异。
1: 我是从一个普通小的基本维修班，一直到后来逐渐接触大型机组的检维修，再到4:1机组的安装，我可以说是在逐渐的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也是让我成为一名班长。肩上的担子就是更重了。
0: 3台机组同时检维修，他如何带领团队克服恶劣环境，确保机组一次开车成功？寸心精工。

0: 中月景春，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2016年，月景春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考验。这一年，辽阳石化决定进行全面大修，这意味着所有生产装置都将暂停运行，以进行统一的维护和检修。由于大型机组的检修任务艰巨且繁重，月景春被赋予了同时检修三台机组的重任，这无疑是对他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极大挑战。这三台机组分别是尼龙厂的两台压缩机机组和西厅厂的一台汽轮机机组，每一台机组都有其独特的检修要求和难点。月景春需要在三台机组之间频繁往返，确保每台机组的检修工作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和照应。
4: 在这三台机组检修过程当中啊，实际时间是特别紧张的。我把我们班组是分成了三个小组，同时对这三台机组进行检修。然后呢，每台机组出现关键检修内容的时候，我必须得穿插开，然后赶到每一台机组的现场。由于这三台机组，每台机组间距得将近500米左右，距离比较远，就是经常是徒步穿梭他们仨之间，这样呢就是比较累。
3: 而在这次检修任务中，压力最大的任务莫过于汽轮机机组的检维修。因为在汽轮机机组检维修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机组鞘体中分面螺栓的拆除时，需要等待机组温度降至70摄氏度左右才能进行拆解。
4: 本来我们这台机组啊，它正常科底温度是200多度，我们要等它降到70度左右的情况下是最容易拆卸的。如果比这个温度高的话，那么可能螺栓根本就是拆卸不动，因为它是高温状态下螺栓是绷死的，还有一个预拉伸，这个时候是很难拆卸的。如果降的温度过低，比如说降到60度了，那么呢，壳体的温度又偏低，会容易把螺栓抱死在里面，很难把螺栓拆出来，甚至呢把螺栓在拆卸用力过大的时候会把螺栓拧断，使螺栓的后半截断裂在壳体里头，那就更麻烦了，断裂螺栓是更难取出的。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掌控好。
3: 2016年7月11日晚上11点，月景春接到通知，汽轮机缸体温度准确降至70摄氏度，这个温度刚好满足拆卸中分面螺栓的要求。
4: 这个70度左右这个温度，实际并不是很长时间会停留这个温度状况下，再晚了的话，可能就是继续会降温，我们就是再拆卸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人员必须集中精力，快速地进行抢修，进行拆卸。
3: 月景春带领突击小组成员进入检修现场，第一个钻进汽轮机底座与下鞘体之间狭窄的缝隙中。尽管现场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令人难以忍受，同时作业空间狭小，空气中还弥漫着灰尘和玻璃丝棉，环境极其恶劣，但月景春毫无退缩之意。
4: 设备不能停止，我们人可以轮番上。轮番上呢，我们面临着70多度高温的炙烤，也是环境比较恶劣，大家也是比较辛苦。正常呢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只在机组壳体下面 工作5到6分钟，

0: 就必须轮换出来休息，然后补水啊、降温等等。但是呢，那样的话轮换会耽误很多时间。我为了抢这个工期，每次钻进去我可能就连续作业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1: 在拆卸气轮机机组中分面螺栓的过程中，岳景春和团队成员不仅要面对70多摄氏度的高温挑战，还要应对周围密集的附属管线。由于操作空间被这些附属管线和壳体所限制，他们必须钻入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
2: 他总是考虑我们特别多，就是我们操作没多长时间啊，他马上就给我们拽下来了，说你下去你们休息休息。他又冲上去，又冲上去，就继续啊进行拆卸。我们拆一个两个螺丝，我们就满头大汗就得下来了啊。他呢一上去就是说5个、6个甚至7个、8个，而且都是挑那种比较绕手不好拆卸的地方进行拆。每次下来的时候可以说满头大汗。
1: 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寸心精工李秋毅上集近期播出。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岳景春和他的团队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克服时间紧迫、环境恶劣等一系列困难，终于精准高效地完成了所有螺栓的拆卸任务。拆卸完毕后，大家都感到体能消耗达到了极限。
0: 由于长时间的面临这个高温炙烤，在体力大量透支情况下，我感觉我的体能消耗得特别快，就是特别的累。等到后半夜我们成功把这些机组的螺栓都拆下来的时候，我再爬出来，从那个机组壳体爬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人都像虚脱了一样。
1: 由于连续多日的奋战，岳景春的身体免疫力显著下降，导致他高烧达到了39摄氏度，并伴有上吐下泻的严重症状。面对这样的身体状况，医生强烈建议他住院治疗。然而，岳景春深知检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心系着检修现场，无法安心在医院接受治疗。
7: 那这个机组非常重要，说我必须得去，别管什么样，我现在就感觉已经建好了，但其实他身体根本就没好，所以他对工作还是特别喜欢，而且也放不下。
1: 2016年8月14日，岳景春带领15名突击队员，经过长达47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3台机组的检修任务，并且所有机组均一次开车成功。在正常情况下，3台机组的检修需要2倍的人力和2倍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岳景春和他的团队却以出色的效率和质量，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8: 像两个螺纹一样，互相这么一咬，就来
1: 走。通过这次检修任务，岳景春明白，只有拥有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技术人才，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设备检修和

0: 维护工作。
1: 经过这么多次的检维修任务，也接触了很多的大型机组检维修，我越来越感觉，有很多任务不能靠一个人去完成，必须得有团队，然后我们才能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的一些工作方法啊，或者是我这么多年总结的一些经验，进行汇总，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就开始尝试着总结各种工作方法。
0: 多年来，岳景春致力于前功技艺的传承与发扬，他主持开办培训班，为行业培养了1000多名优秀学生，其中数十名弟子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同时，岳景春还积极带领团队外出支援兄弟单位，从黑龙江到河南，从吉林到新疆，他的足迹遍布全国。由于岳景春的工作比较繁忙，导致他与家人的相处时间有限，但他的家人却给予了他无比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深知岳景春的工作就如同给钢铁巨兽看病的医生，肩负着确保众多设备安全运行的重任。只要他能够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就是对上万家庭安全的坚实保障。
1: 每当看到我修的机组平稳运行时，我就非常有成就感，觉得自己为国家企业做了一件实事，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虽然我只是一名钳工，我希望用自己的技能保障每一处大型机组的安全生产，但是我不仅仅是一名钳工，我更是技术创新与实践的先锋者。
2: 韩愈在蓝关古道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雪？柳宗元在潇水之畔又面对着怎样的孤寂？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泥红记

0: 同是天涯沦落人，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留下了千古文人怎样的精神轨迹？柳宗元两次写渔翁，为何江雪中的渔翁孤独凄冷，而后一首渔翁却透着生机？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霓虹记，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所牵之兰官氏侄孙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诗中写道：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简练的诗句讲述了韩愈的一段人生逆旅。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晨上书言事，触怒了皇帝，傍晚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唐代时，从长安到潮州，较近的路就是翻秦岭经兰关，这首诗便创作于兰关。那么，兰关现在何处？韩愈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0: 下了这首诗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因为对唐代文学的热爱，组成了研学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览官。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邀请到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本次旅行。张老师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韩愈诗中的蓝关可谓了如指掌。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千米的坡底村。
1: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蓝关古道这个起点的一个村子啊。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2: 上面就是棋盘山，
1: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唐代时翻秦岭过蓝关，虽然是从长安到潮州较近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像韩愈的仕途一样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仕途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50多岁，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韩愈在《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惜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1: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2: 潮州。
1: 哎，对，到潮州。
2: 哦，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1: 对，原生态的味儿。
3: 那韩愈诗中的“雪拥南关马不前”，南关指的是哪里呢？
1: 这个蓝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3个关隘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2: 棋盘关，
1: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东大门。
0: 蓝关古道最早修建于先秦时期，秦朝时秦始皇就曾经走过这条路。楚汉相争时，刘邦走这条路比项羽先一步进入关中。这条千年古道如今是游人们钟爱的徒步道，几经岁月侵蚀，古朴的石板路变窄了，荒草漫无边际地生长着，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时，秦岭上寒风刺骨，下着漫天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正如韩愈《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诗中所写：“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同学们跟随张老师走在这条古道上，想象诗人的心情该是何等沉重。

0: 这就是棋盘山。
1: 嗯，
0: 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了七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在棋盘山的中央有一个很显要的关隘，叫棋盘关。
2: 棋盘关，
0: 对，它是蓝关古道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隘。这个关也叫鸡头关。
3: 正说话间，天气突然阴沉起来，乌云密布，眼看山雨欲来，棋盘山很快引入重重雾气之中。书本旅行团决定放弃步行，从这里下山，改乘汽车去探访蓝关古道上的其他关隘。

0: 书本旅行团前往蓝关古道的下一个关口六郎关。一路上天气越发阴沉，到六郎关附近时突然升起一团大雾，置身其中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此时一个疑问也从同学们心中升起，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上路呢？
1: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
2: 哦，
1: 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2: 不能回家，
1: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正月才过十五，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
3: 那正月十七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1: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十几天气还是特别寒冷的。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的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3: 这么厚
1: 啊，这么厚，加上那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雪拥蓝关马不前是特别形象的。
2: 哦，这是实景
1: 啊。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3: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2: 对，
3: 就是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1: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北壮。
0: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1: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罪官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罪官要到边界去。韩愈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十二岁，重病在床，也被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蓝关这个道路以后，由于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蓝关以后不远，就在武关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地掩埋在这个层峰遗迹的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歇活泪。
0: 韩愈在蓝关风雪中背负着家国与个人的伤痛，留下了雪拥蓝关的悲壮。而在十多年前千里之外的潇水之畔，另一位文人柳宗元也经历过一场精神上的大雪。江雪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最著名的五言绝句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中仅用二十字就描绘出一幅天地浩渺、江雪皑皑的景象。这首诗创作于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永州古称零陵，因潇水、湘水汇合于此，又雅称潇湘。公元805年，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到这里。柳宗元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写下这首诗的呢？湖南省永州三中的同学们为了解这首诗的创作故事，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江雪的旅行。经过查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永州市零陵区潇水西岸的朝阳岩公园，据说这里就是柳宗元赏雪并创作江雪的地方。
4: 这个环境蛮好的，鸟语花香的，
5: 而且很多树。
4: 前面是朝阳岩了。
6: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0: 书本旅行团来到朝阳岩，发现这里并不凄清。柳宗元笔下的潇湘雪景为何如此清冷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到永州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杨忠瑜。

0: 啊，今天你们来得很巧，下下大雨。
1: 旅行间突然下起了大雨，为大家的探索之旅增添了几分趣味。
0: 可能看不到江雪，欣赏一下江雨，看看雨的风景怎么样了。啊，要知道我们潇湘夜雨也是这个潇湘八景之一。
1: 书本旅行团沿一段陡峭的台阶向下走去，来到了朝阳岩下边的朝阳洞。书本旅行团站在了崖壁下的平台上，临潇水而立，既无雨淋之苦，又可闲适地赏看潇水之上风雨交加。
0: 感觉怎么样？
2: 这里好空旷呀，
0: 是吧？
3: 简直天差地别。
2: 这应该才是写江雪的地方吧，意境宏大。
0: 江边下雨的景象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想象呢？
2: 这是一幅很难得的潇湘烟雨图，很美，很有意象。
0: 对呀，所以说呢，
4: 我们湖南有潇湘八景，其中就有永州的
0: 潇湘夜雨。永州的雨水啊，它飘下来也是一种意境，
2: 景象真的很美，难怪很多文人骚客都喜欢用潇湘这个意象。
0: 对，这个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把《红楼梦》里面最有才华的女子，这个林黛玉在大观园住的地方
3: 叫
0: 就叫潇湘馆，也就是这个寓意。
1: 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书本旅行团有幸目睹到一幅潇湘雨景的美丽画面。开阔的江面上细雨朦胧，成串的雨水扑进潇水的怀抱，荡起阵阵涟漪，如此诗情画意，让书本旅行团不由得神往起来。如果冬天江面上大雪纷纷，又该是一幅怎样壮丽浩渺的景象啊。
2: 哎，雨停了。
0: 哎，那我们下去看看吧。你看上面是不是很开阔，是吧？
2: 远处还有群山萦绕，
0: 你看那还有云雾，
2: 对，
0: 有水雾起来了，雨后有烟雨朦胧的感觉了。你们想象呢，假如说回到当年的话，这里是一片啊白茫茫的大雪，是不是会呈现那个江雪的景象出来呢？
2: 我觉得很有可能。当年那首诗写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为什么是千山鸟飞绝呢？
0: 我们要回到这个柳宗元啊，当时所创作这首诗的背景。据这个文献记载，那年的冬天是下了很大的雪的，啊，包括柳宗元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当年的雪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千山鸟飞绝了，所有的路上都看不到人了，啊，山上面都看不到鸟了。应该说，这场雪，它应该是写诗的。
1: 柳宗元刚到永州的第二年，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对于地处南方的永州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诗道书》中写道：幸大雪，雨岭披南岳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皇废市，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意思是说，这场大雪实属罕见，苍茫的大雪覆盖下，永州的狗都害怕得狂吠不止，到处狂奔。那么这场大雪对柳宗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来到永州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贬谪而来的，他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啊，他是要受到官方的监督的。而且他来到这里以后呢，不到半年母亲就去世了。他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自己老是生病。他到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是提心吊胆的，住在龙兴寺，五年之间起了四次大火。在这种背景下啊，他是很孤独的，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下就写出了江雪这首诗。这场大雪呢，对于他来说更是一场精神上的一个大雪，对他是一种摧残。但是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清高，保持了自己的这个坚守执着。我觉得我选择的路没有错，我还是要抱定我自己的政治理想信念，还是往这条路走下去。
2: 那这条路就注定是孤独的，是一个人的。
0: 怎么讲呢？这个渔翁来表下一种精神寄托。其实呢，他还在这个地方写了另一首诗歌，那也是写渔翁的。柳宗元在这个朝阳岩又遇到了一个渔翁，他就写下了渔翁一首诗。而且这首诗呢，也是被后人刻在了这个石壁上，大家去找一找